0: 成功着陆，是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G-3 号遥意运载火箭早上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全程飞行正常。两分几钟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指级火箭即是一级火箭，随后成功在甘肃的回收场预定位置着陆。二级火箭将搭着的红谷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是继上个月10号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一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进行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G-3 号运载火箭全长66.1米，是国家航天局批准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G-3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的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是裁决驳回申请。法官是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的状态，法律上申请人身保护令是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的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的拘留。法庭早前在考虑社署的报告、医疗记录和家庭背景之后，认为有关的保护令合法并持续有效。根据相关的理据，法院认为婴儿的父亲申请理由并不成立，决定驳回申请。而男婴的父亲在知道裁决之后表示感到心情沉重，将会继续从法律方面研究并起草文件，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现时要处理大量的文件及探望男婴。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的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嘅打埋60-4267-1320。Susan 你好，请讲，不好意思等你那么
9: 久。是不是轮到我啊？
8: 是啊是啊是啊，请讲啦，是。
9: 主持人，余官 Minister， 你们好。
8: 是
9: 啊，今天你们讲这个中国风是非常好啊。在中国正式现在是点石成金啊。现在不需要你誰說，網上大把人在那裡瘋傳你說到以前呢，我們真的很崇拜美國的，美國真的樣樣都好， 我哋嫁都要嫁嚟金山啊！真系啊！但系啊，中国喺2026年系非常精彩啊！啊，普通啲人啊，佢当正美国系神，佢个心已经碎咗啦啊！因為特朗普啊，將佢底牌啊曬出嚟啊，七國啊，歐洲七國佢都係反中嘅，跟美國嘅啊支持特朗普嘅。而家佢話佢個心都碎啦。而家南美洲、沙地阿拉伯啊、伊朗、中東啊、非洲啊。仲有這個馬來西亞都是跟中國做朋友了又跟他們跟中國做生意過去真的我們的窮中國真的哪裡有這個日子啊旅行都沒有人去20多年前我都說我都不敢去中國了就那個廁所都嚇死我現在又不是了轉到我的仔女說生了第二代第三代他們說去中國他說很多外國人都在中國他們 去完回來說很多外國人在那裡做生意還有呢很多外國人都在那裡做工他們說伊朗媽的媽媽都在上海她說在上海見到很多外國人還有呢她們都懂講國語我的朋友說她說認識一個外國人呢從中國回來跟她講國語她說留下些錢是去大灣區那裡去中國買便宜貨為什麼在這裡這麼貴用國語說現在正式是八年的國運那個巨輪已經吹起了
10: 好
9: 好你們1320都是吹起那個風國際上你們排第一多謝多謝
8: 多謝多謝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樣真嘅。因為除咗因為而家中國對好多外國咧都免簽證嚇，即係免簽證，咁呢樣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個前半年咧個遊客咧個情個數量已經係比舊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萬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講嘅，百聞不如一見，你係越去見得多、睇得多、認識得多。你好可能就會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真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11: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好多都係對中國的敵視或者對
8: 有成見，有成見，
11: 變咗佢哋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的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12: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11: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個
12: 差距好
11: 大，個
12: 差距好
8: 大。
12: 係，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8: 唔係，所以就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咧嚇。個裏邊咧對中國有好多誤解。我有啲朋友問我：喂，你邊度旅行？我話我去中國嚇，你唔驚啊？佢會拉你個咁樣，即係佢嗰陣時係孟晚舟時期啊。我心諗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幾十萬個加籍華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係唔呢樣咁嘅情形根本上係唔存在噶嘛。但係呢個誤解嘅情形咧係好可惜咧。是真的現在仍然存在在很多人的心裏面，
12: 我們的聽眾都有這樣的人
8: 內中都有這樣 的消息傳出來的，希望大家可以看多一點，認識多一點，那你自己就可以做出一些正確一點 的所謂是分辨。 OK， 阿華你好，請講。
10: 喂，係，恭喜啊，大哥。
8: 你好。
10: 你啊，俾西方嗰啲媒體啊，差唔多係冇得誤導咗啊嘛，咁。

0: 不嬲好多國家而家差唔多係熱天氣呢啲嘢成啊嘛，佢差唔多過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唞靚啊，燒屎呢啲嘢成喎，咁話又話空調好犀利嗰啲問題呢啲成啊，而家仲有啊，咁樣仲有啦，最後點少少啦，就係點啊？就係我哋前途無限，就係最而家係講緊科技時代啊嘛，差唔多係我哋夠多嗰啲尖端人才，夠多嗰啲創科，咁啦就係前途真係無限啦。OK， 暫時係咁先啦。
1: 好多謝，好多謝嚇。OK， 阿劉太請講，劉太。
2: 系三位好，
1: 你好。
2: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嗰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当地嘅情形咧，就因为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美国，即系不满意美国。所以咧就即系吹咗中國風啦，咁呢個係即係有少少講啦。咁但係咧，我又睇到而家喺歐洲嘅中國嘅 EV 啦，同埋加拿大嘅中國 EV 係48,000啊嘛，49,000。咁咧就即係佔嗰個 total 嘅 import 嘅 3% 啦。咁但係歐洲嘅咧已經有成。曾經高到22% 喎，即係中國嘅煙。即係依幾年咧，就係由14.幾至到17% 啦。就因為佢係平靚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驚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嚇保守黨嘅事成就話或者嚇特朗普咁成喺度講話好危險啊，因住啊。就冇呢個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個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經有10%，咁而我哋開放嗰個咧就係3% 啫嘛，咁所以咧係咪有啲人嘅講法係咪過濾咧係嘛？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事實嘅，咁實際上就即係唔係我哋憑空想像啦，3% 就講到好危險啊咁樣係嘛？即係3% EV，中國嘅 EV。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喎，即係個態有啲中國人嘅態度咧，又要改善喎。所以幾年前咧，中國咧就要educate 啲人啦，就話你哋出國咧要有文化。咁點解咧？就係、是飛機上咧好多嘅 issues 咧，就係佢哋喺度話咩 no English 啊，我哋 China 啊，即係埋怨人哋，你哋冇人識講中文嘅咩嚇？我哋咁大嘅國家，你哋都冇人識講中文啊，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即係好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係注意到，唔好咁財大氣粗。
1: 冇錯，
2: 呢個我嘅睇法。
1: 好多謝你意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网址www.gingery.ca。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0: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4: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 China Maxing 呢个中国热嘅风气啊，可唔可以成为一个真系中国风咧？咁样咁啊，作为一个风气，要点样可以先至可以做到成功？同埋即系国家或者我哋个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帮助泼起呢把火咧？咁样咁其实咧，真系你要讲翻咧，呢、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现象咧，其实因为我哋中国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系其实喺我哋中国发生嘅。但是因为即是很可惜啦，可能中国前那几十年就变成是即是那个经济不发达，即是令到人家看你不起，变成很多东西都不当是你的。很简单的嘛，譬如你说日本的茶道就是我们中国的茶道，我们中国很多年前已经是用这个方式 去喝茶的啦。那很多东西即是譬如说根本上就是譬如围棋，即是这些是我们的傳統嘅文這個技術嚟，可以咁講。但係好多時就俾韓國人話咗，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攞話咗話，呢啲係我哋嘅國技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冇辦法嘅，我諗係即係人哋點樣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係會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成為一個風氣咧，第一你就要自強，第二咧你就真係要做到一個情形出嚟，係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學習你呢啲咁嘅嘢嘛。如果唔係，你空口自己講係冇用嘅咧，係咪
7: 啊？絕對係。好似即係而家最近啊，即係呢個伊朗嘅戰爭啊，同美國啊，因為中國咧對呢個石油嘅儲備啊，歷年嚟都係有一個準備功夫喺度，做到好多好多個儲蓄。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因為海峽嘅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而中國咧就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你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啦。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又冇攀升得咁高。
6: 冇錯，
7: 呢個咧就係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6: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係
7: 啦，
6: 可以咁講。因為中國不需要瘋狂購買石油，所以令到石油價格咧冇瘋狂上升。當然上升了嚇，由嗰陣時七啊幾蚊，而家都去到九啊幾一百蚊。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冇呢個儲備，佢係要大力去購買咧，我諗今日咧真係150-160都懂，閒閒地咁啊，變咗全世界咧都受害嘅嘛。咁所以咧，好多啲咁嘅國策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對中國嗰、那個。所作所為咧，正所謂有咧另眼相開。咁呢個係因為穩定全世界經濟啊嘛，係嘛？呢樣嘢係對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一個即係加分嘅情形啦。
7: 即係預先有咗準備，
6: 冇錯啦。
7: 對呢個能源嘅依賴咧，中國亦係一個好周詳嘅計劃。
6: 係啦。
7: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風力啊，用太陽能啊。減用電嚟洗開車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幾方面咧，都令到中國係對石油嘅依賴咧。 減少很多，同埋對世界的貢獻咧真係唔少。
6: 係，即係你個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的影響。相對嚟講，美國無啦啦發動一場咁嘅戰爭，而家搞到唔湯唔水，咁啊佢自己又唔掂，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一勝一正一負嘅情形嚇。OK，Michael，你好，請講 ，Michael。Hello。
4: 主持嘉賓你好，
6: 你好啊！
4: 中國有句俗語，叫為佢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係以前中國人對西方嗰度嗰個享慕係無與倫比。但係今日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大家已經睇清楚嗰個對比。咁樣美國有個傳媒話，佢話中國嘅崛起为亚洲的黄种人带来自豪感，为什么呢？他说难道韩国和同埋印这个日本黄种人不是大呢？不是，他是经济上的巨人，但是是政治上的侏儒，即是他们的主权是受人控制住的，所以他们不可以随心所欲，经济上是得，政治上是侏儒，所以中国的崛起为亚洲的黄种人帶來了自豪感。你這麼多年去宣傳中國的負面信息，但是現在中國開放了，有幾十個國家是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建設，看到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地外国游客接受访问，对中国是大事大事咁样称赞嘅，好全部都称赞中国嘅。嗱、啊，咁样呢、这个美国嘅皮油调查中心就发表咗一个调查结论，佢话喺全球40多个主要国家中，佢话中国人嗰个中国嘅声誉已经超越咗美国。我唔会吹牛啊，我直接喺呢个中出度睇翻。睇翻翻嚟嘅，點解咧？因為除咗呢個中國崛起之外，美國一系列嘅嗰個騷操作，令到世界上對佢好冇信心，好冇信心。
6: Okay.
4: 但係你睇下香港，哇！嗰個外幣存款多到不得了，點解啊？美國要施壓瑞士，要交出俄羅斯富翁嗰個户口，沒收佢，沒出
6: 佢嘅財富。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Michael。我哋咧要去新闻时间啦 ，Michael， 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电话翻嚟啊。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哇！原价2000元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0: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0: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啦。
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黄昏五点半。
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2: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新闻提要
1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50%嘅关税，为期3日，又话同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系未有敲定。咁总理卡尼就话同美方嘅谈判取得重要嘅进展，又话加拿大现时咧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嘅协议。卡尼又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探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在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可以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8年的变局加速演进，他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的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19: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8: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19: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胡以君。
6: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今天同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这个 China Maxing， 即是一个中国热会不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呢？构成一个风气究竟有什么条件，以及怎样可以营造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张女士你好，请讲。
20: 是各位主持人。
6: 是。
20: 啊，刚才你们提及什么着牛仔裤啦，还有听那些西方音乐啦，跳那些rock and roll 啦，是吧？好兴啊，一个时期。
6: 是。
20: 又很多啦， 又食 hamburger 啦，
6: 系
20: hamburger 啦，McDonald 嗰啲 hamburger 啦
6: ，OK，
20: 佢唔食嘅，仲有好多嘢噶，
6: 嗯，
20: 咁咧我想问一问啊，
6: 嗯，
20: 啊，伊斯兰嗰啲回教国家，尤其是沙地阿拉伯咧，中东嗰度，有冇嗰啲妇女啊，有冇着牛仔裤噶？有冇跳嗰啲咩牛仔音乐噶？跳嗰啲舞噶？啊，有冇学西方呢样嗰样噶？冇噶嘛？
6: 嗯。
20: 啊
6: ？OK。
20: 中东冇噶嘛？但系你哋叫佢做恐怖分子喎、啊。另一方面咧吓，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沙地阿拉伯啊？嗰啲地方啦、啊，佢哋嗰啲礼仪咧，同中国人一模一样噶。点解咧？点样咧？佢哋过年咧又封利是噶噃。
6: 嗯。
20: 啊，又系红信封啊，咁样封利是俾啲细路仔噶噃。咁咧吓，佢去探人咧，又系买啲手信啊，即系好似啲生果啊咁样咧，带啲手信去探朋友噶噃，探亲戚啊咁噶噃。另一方面咧，佢去第次旅行咧，佢又带啲手信啊，喺嗰个国家嗰啲手信咧，带翻去俾佢啲朋友啊，俾佢嗰啲亲戚啊咁。佢已经系有中国人嘅嗰啲习惯同埋风气啦。佢使乜学美国嗰啲咩牛仔裤啊，牛仔个咩牛仔帽啊，嗰啲咁嘅叮叮咣啷嗰啲嘢。另一方面咧吓，伊斯兰回教妇女咧，佢系包住个头噶嘛，咁样吓，佢、啊、叫啲妇女着多啲衫啊，做咩你哋啲男人反对啫？我都唔明白，系咁，我系讲咁多。
6: O K， 香港。这个是他本地的习俗和风气，没有人说是对和错的。不过只不过说呢，就是你这些风气呢是吹起的，是影响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啊、或者去不到伊斯兰国家的。我想那时候譬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都去不到中国，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些风气吹入去。但是对很多譬如说在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亞洲又好，南美又好，乜都好，都有即係嗰陣時係吹起係美國風。咁你話後尾嘅和風啊、韓風啊咁樣，呢啲亦都係喺世界上都有好大嘅影響。咁呢啲或者唔係個個人都受到影響，但係毫無疑問，呢啲嘅風氣咧係即係都吹變咗好多角落。咁就下一個會唔會中國風咧？咁樣呢啲就係我哋想討論嘅情形啫。嚇、啊、，OK， 丁先生請講。
2: 系，三位好。
6: 你好。
2: 其实咧，大家讲中国咧嘅文化咧底蕴啊，非常之丰富嘅。
6: 嗯。
2: 吓、啊，只系睇我哋有冇心机去发掘嘅啫。我退休之后咧，我又睇《易经》，啊，我睇《黄帝内经》啊，《孙子兵法》《推背颇图》啊，做人嘅咧，单单睇啊。奉夫子讲的论语，单单这几本书、啊、已经可以令我们得益不少的了。所以现在旧的文化我们都消化不完，用什么 去看那些新的东西呢？可能呢等些后生的去发展。老实说，黄帝内经已经过几千年噶啦，美国都只不过系250年嘅文化啫嘛。但系《黄帝内经》咧喺而家中医咧仲系用紧噶，即系理论上讲得通噶。所以我哋咧对中国嘅文化咧，要旧嘅亦都要保留，新嘅咧亦不妨学习。OK，即系好似我孙女而家。跟我说他研究机械人，我说机械人怎样来的，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来的嘛、OK， 多谢。
6: OK，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博大高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几千年，我想这个根本上真是深不可测。但是即 我想过、那个要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将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令到可以同世界上好多人分享，令到人哋可以欣賞我哋呢啲咁嘅好處咧。嗱，老實實，啊，頭先阿丁生講到，《黃帝內經》嗰啲咁，喂， 你好难话俾西人听有呢部书啊里边讲乜嘢噶嘛？咁即系呢样嘢就系即系点样可以令到人哋可以知道我哋呢啲文化系可以传播到俾全世界，即系等于好似日本人佢将我哋嘅茶道传播咗去全世界，话俾人听呢啲系我哋日本人嘅茶道，根本上呢样嘢系我哋中国人噶嘛？即系所以呢样嘢就系好多好嘢，我哋点样可以将佢散播出去？令到人哋感觉到我哋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系有好多宝贵嘅嘢系可以同全世界分享咁解啫嘛，系咪？
1: 绝对系啦。回应翻正话威女士所讲咧，话啊，点解好多回教徒啊又唔受西方嘅影响？其实如果你睇下咧，喺伊朗嘅巴列维王朝嘅时候咧，嗰啲妇女都好西化嘅。啊，佢哋甚至到咧可能着比基尼出街都得嘅，有啲啊。咁但系当然间，现在成个潮流改变咗啦。咁佢哋咧又去翻个保守嘅文化嗰度。咁所以咧系有一段时间，但系就唔系好长时间。咁另外一个咧就阿丁生所讲到咧，中国嘅文化。当然间，你正话罗伦所讲啦，我哋咁多嘅啊《黄帝内经》啊，又睇《易经》啊之类啲嘢。喂，有幾多個嘅外國人識呢啲嘢咧？
6: 中國人都少，唔好話
1: 外國人都少啦，唔係講話英外國人啦，係咪？咁但係一個潮流咧，亦都係睇下一個國家嘅實力。嗱，呢個實力包括呢個我哋軍事、政治、經濟，同埋我哋軟實力，就所謂嘅文化。嗱，美國因為佢二次大戰之後咧，突然間佢喺政治、經濟同埋軍事方面咧，係世界第一嘅啦，已經冇得話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嘅潮流亦都係經過一段時間醖釀之後，喺全世界一路咁掃過嚟。你睇到就亞洲咧都係受影響，但後期嘅時候咧，你睇到日本慢慢興起嘅時候咧，日本嘅文化亦都開始流行，跟住到韓國。但係最近嚟講咧，就係中國咯。因為你而家有個朋友咧就好笑，佢話咧有個人咧就佢有個親戚就唔中意中國嘢嘅，咁佢咧就同佢嘅親戚講，佢話你跟住你入廁所，總之 Made in China 嘅嘢你就唔好坐喺個身嗰度，睇下你可以。走出嚟嘅時候有咩喺個身度咧？咁突然間你就講笑啦。咁即係話你啊，當你剝光曬之後咧，原來冚唪唥啲嘢都 made in China 嘅，咩光珠一隻，呢個係一個笑話。但係亦都可以見到中國嘅生產能力係非常之巨。咁再加上我哋嘅軟實力加慢慢興起咧，我都希望能夠由呢件事咧，能夠慢慢去同化一下世界嘅其他地方。
6: OK，Susan 請講。
20: 係啊，我講多少少咧。因為你講到中國而家咧真係進步得好緊要啊！佢係聽人哋嘅批評啊。我個女竹聖妹都話：阿媽，你話中國好多嘢都唔得。你勾啦咁啊，鬧翻我轉頭啊！中國文化佢哋都學噶，特朗普咧就唔係，佢永遠都係做太陽王，咁佢邊度學到嘢啊？中國唔係啊，而家唔係財大氣粗啦，全部都係安全同埋好有禮貌啊！我個女又話：而家中國係藍天白雲啊！人民咧好有活力啊，24小時都有服務啊！佢話上海咧好多人都著啲衫好靚，同埋咧佢話嗰啲快車啊，好靚啊，令到天空咧好藍色白雲咯。佢話中國咧係真係。佢話佢去到長城佢係用坐纜車吊佢上去最高嗰度啊。佢講佢個仔咧帶住嗰啲冷氣帶佢都話唔得啦，媽，我行唔到啦。我個仔啊即刻教佢啦，5000多年前啊，你知道嗰啲磚頭係點樣搬上嚟嘛？係人民嘅力量嚟搬噶。不是用機器的，是啊。
6: OK。
20: 咁我要行啦，行到上去頂啦，佢話。
6: OK。
20: 而家中國嘅最摩天大廈係排到第三，第一係伊朗，杜拜，第一係杜拜，第二係馬來西亞，第三係 中國。
6: OK，
20: 佢上過去啦，好快啊！佢話一聲就上到去上邊睇到啦。多謝多謝。
6: 好多謝。我諗啊，我哋而家去呢個廣告時間，翻嚟咧繼續呢個討論。
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2: 恩语同路人，
23: 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24: 咁你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20人话 good idea。
2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6: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7: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吴以君。
6: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28: 系，各位好。
6: 你好。
28: 首先，我想问一问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國呢近年可以話有好多俾好多國家機械國家免簽證去中國旅遊，初就話係係7日咁啊，但係而家係咪已經延長到好似話係咪去到一個月啦？已經
1: 唔係14日，
28: 即係30日啦。
6: 我唔知喎、你知唔知啊？
29: 我都唔清楚，但係
1: 應該係14日好似
29: 係延長咗嘅，但係具體
6: 好似係唔止7日，幾多日我真係唔清楚。你可以上網 check 下
28: 㗎。肯定14日，但有人話可能即係好快就可能會。
6: 你上網 check 下，好快即刻有資料嘅呢啲。
28: 呢樣係非常好嘅啊！百聞不如一見啊！你以前即係點樣最好 counter 人哋説，即係尤其好多西方傳媒、美國傳媒，即係對華嘅偏見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國開始做得幾好，開。俾你嚟睇咯，系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呢樣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呢個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啲聽眾Michael 講，佢要帶來亞洲人嘅自豪感，一定要中國強大。我記得咧，我喺移民初期，大約係80年代初咧。咁而家嚟，即係有一次我有啲親戚喺美國加州住，我落去加州探佢，咁咧咁啱撞到一個係 UC 即係 LA 加州大學嘅教授嚟嘅，佢係日本裔，佢係美籍日人，咁嗰個人咧就係佢喺日本出世，咁佢嚟美國喺哈佛讀學士、博士，然後唔係學士。碩士，然後攞博士喺經濟學。咁佢講起咧，佢就即係當時咧，即係當時係全世界都吹呢個和風日本經濟強興起啦。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佢話咧，如果我當時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廿一世紀我聽過人話係亞洲人年代，佢呢樣嘢係真。但係咧，佢話日本始終人口啊，始終係有限，而且即係日本嘅政治啊，始終都係美國嘅一個民國啊，好嘅附屬又好，或者佢話只要即係真係要亞洲人發揚光大，一定要中國興起。咁我話當時你睇下我中國人好落後，佢話 which is true， 但係佢話中國有咁多年嘅文化根底啊，佢話佢嗰時開始開放， 佢會慢慢就會好嘅，即係個 O， 即係將來咧，硬件先，然後跟住軟件，咁咧到時咧，佢中國咧，即係個前途就係無可限量。佢仲講笑，因為佢大過我，肯定話我可能見唔到嗰日啦。佢話個 young man， 你應該會睇到。
6: 嗯，OK，
28: 我而家嚇咁都係嚇。咁另外咧，我想再講一樣嘢，美國咧喺電動車方面其實係即係。是一個可以講是鴕鳥政策的，一個美國的即係嗰啲嗰啲汽車的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係都准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係平靚正，
6: 嚇，
28: 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個到時咧，個特朗普咧應該就。會改變的，但特朗普落了台之後咧，佢話咧應該美國人都會準中國電動車入口。
6: O K，
28: 因為個到時咧，但係個到時咧，個美國嗰啲 Tesla 已經變咗古董車嘅。
6: O、okay. K，
28: 即係始終美國人都會面對現實咧，知道中國啲電動車係好。
6: 好，多謝，多謝意見。好，郭女士請講。
0: 我覺得我哋唔需要太太早去開心嚇。想講就係、是。美國其實同埋呢個其他世界嘅國家咧，不斷嘅有佢哋嘅路線圖，對中國嘅路線圖，同埋有佢哋口號。
6: 嗯、
0: 最近嘅咧就係、是、話中國係 the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
6: 嗯，
0: 嗱、這個係最新嘅，咁不斷又
6: 不嬲咁講嘅。
0: 中國有好最多嗰啲情報人員擺喺即係全世界嗰啲國家，呢、這個係之前一句。再前一啲咧，中國嗰啲汽車咧係不能用嘅，因為佢哋咧會收取我哋嘅信息。
6: 嗯，
0: 呢啲咧就係佢哋一路一慣，佢哋唔會俾人去欣賞、去認識。並且咧，早前就話嗰兩個氣球嗰個咪幾個氣球嘅事啦，竟然啊前幾日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話：，哇！佢哋喺度話收咗我哋好多喺。上天的東西照咗收集我們下面的很多的錢，其實啊真的很蠢啊！知不知道呢當時這句口號啊，這些講的東西咧，係Blinken 啊，佢因為不想去中國，所以就製造這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嗱嗰件事係三月到嘅發生，跟住咧射咗那個氣球上嚟咧，落嚟咧就走去化驗啊！哇，一揾就已經知有冇啦，仲～結果在六月的時候，那個是應該是 Marina， 即是海事的軍方那份，沒有啊，我們發現是沒有這些偵察的東西在裡面，但是這件事呢傳媒一點都不講，只是你看到他們的 website， 你們才有人在軍部那裡發表這件事，但是他的手段呢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製造恐慌，製造這個憎恨對中國的憎恨，不斷的經過。好啦，早期一啲嘅 COVID 嘅事，其實喺未曾中國係發現呢樣嘢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同埋法國喺上半年同埋有啲下半年咧，都揾到喺污水裏邊有 COVID 嘅存在嘅。
6: OK，
0: 嗱，我真想講一樣嘢咧，嗱呢樣 COVID 咧就最近發生好大件事，就係 COVID 呢個嘅Fauci 咧。是被捉
6: 了他。 OK，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們時間關係，我明白你想說什麼，你就是說西方國家一直都是想打壓中國，這個是一個實際的情形，即我想我們大家都清楚的。
3: 嗯，
6: 所以就是說中國風吹不吹得起呢，就第一要壓到這件事先，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情形。啊，好，聽埋吳先生的電話。吳先生，
4: 你好。啊，
6: 你好。
4: 那我快點講，那我就是說中國風呢樣嘢，我諗會一段好長時間會繼續吹落去，仲會越吹越旺盛啲。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有實力噶嘛。即係你聽完咁多位意見，咁多人包括你哋嘅意見之後咧，咁我概括一句就係話，一個文明、一個文化能唔能夠吹得起咧，係好取決於繼承呢個國家，該繼承呢個民族文明文化嗰個國家嘅後代子孫，亦即係我哋有幾咁努力。我達到高度嘅幾高，
6: 冇錯。
4: 我哋就因為有咁嘅實力，先至會令到嗰個 China Method 咁風行咁解啫嘛。你好，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古文明噶，譬如話古埃及文明、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都出名噶。 但係點解而家冇人提起咧？就係因為依家嗰啲佢哋依家嗰啲文明嘅所在地就係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同印度。咁人天生就係慕強嘅，咁見到你國家弱成咁，戰亂咁頻繁，佢哋會唔會提咧？梗係唔會啊嘛。所以好多時就係話會取決於我哋中國人有幾咁有實力。如果佢如果個國家已經強大，人哋先至會有興趣會留意我哋國家嘅文化咯。
6: 啱。
4: 同埋亦都一樣嘢就係啊，同埋一樣嘢最主要就係、是。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二世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哋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 ？Make in China 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係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國家點解會做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去發掘、去探索一下，誒、哎、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e 會變得更加放得更大啦。同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譬如美國啊、西方國家講嗰啲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6: okay.
4: 所以佢同埋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嘢係呃人嘅喎，依樣佢更加先要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age 呢樣嘢啫嘛。
6: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1: 成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講軟實力。咁你而家睇到美國之後，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個同個觀眾所講，冚唪原來都係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係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冚唪都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 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著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變咗光珠一隻。嗱，呢個事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工業嘅產品係好犀利。啊！無論你用嘅硬件，加喺歐洲瘋搶嘅啊呢、這個嘅冷氣機，甚至到講得唔好聽，你嘅底衫底褲都係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況下，咁大嘅影響力，希望就係話呢個嘅軟實力慢慢增強，一路可以吹落去。
6: OK， 阿彪，
29: 我都同意阿吳生嘅睇法。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6: 越來紅火。
29: 因為中國的政策呢，即係有很多人不得不承認，跟美國的比較是兩碼事，絕對是極端的，
1: 南轅北轍。
29: 美國呢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是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是中國的政策呢，係諗住係全世界的局勢，諗住係全人類的利益
1: 福祉，
29: 係啦，即係做乜嘢咧都係為。為大家一齊友好嚟將生活搞得更好，將國家搞得更強。
6: OK， 好，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嘅寶貴意見，亦都好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29: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0: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1: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0: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1: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0: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11: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職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1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应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个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Cadd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玉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nn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经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新墨岭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逸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林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说，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说，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说，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说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也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王家琪竟竟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竟已向安省卡勒顿的Indigenous Singh Go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歌手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着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令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黑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黑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氏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日，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着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惠顾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0: 黄昏6:14。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0: 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機會，宣布對伊朗會採取針對任何國家實施過的最嚴厲的經濟行動，形容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戰以及經濟孤立行動。美伊談判陷入僵局，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現時局勢非常好，可能在某個時候就會恢復與伊朗的談判，不過強調伊朗必須徹底放棄核武器以及不能擁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五死二十三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七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8902，
5: 我惹我，你理我。

0: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天金曲繽紛夜，
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0: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0: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李志文幸運海鮮酒樓、
2: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
0: 明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3: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3: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点15分，同你
4: 明世事论世情。
0: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方面，祥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祥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是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8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8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说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在香港，有美容公司涉及不良的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的管理人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8: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7: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关早前说，接获的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回来有财经消息。
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0: 财经消息。
5: 加股是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02点，升34点。美股是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升1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1点，升4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
13: 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5: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7: 社团简讯。
18: 星神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号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 778-889-7713。李丽娥日娥夜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是8月31号礼拜一，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购票电话604-817-8269 604-817-8269。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psa@am1320.com。
19: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20: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就系曾明光咧。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各行各业。咁啊讲到各行各业呢，当然我哋都系讲緊唔同嘅行业嘅工作啦，又或者呢唔同嘅职业啦咁。但又好少访问一啲呢唔同嘅喺学术上嘅嗰种研究也好，又或者呢系专职呢、这个佢嘅职业嚟嘅，就系、是、做研究嘅工作㗎喎。唔系研究白老鼠啊，亦都唔系研究有啲咩太空飞弹啊咩天象嗰啲，唔系，而系呢系一个对特别对基督教嘅研究。咁亦都唔系讲緊2000年前发生咩事嗰种嘅研究喎，而系呢喺一啲嘅唔同嘅国家啦，佢哋对基督教嘅回应系点样呢，又或者呢有啲系基督教国家啦，有啲又唔一定系叫基督教国家啦，咁喺呢方面呢特别譬如喺中国，咁中国到而家呢我系讲緊国内啦，咁呢一个对基督教嘅睇法啦，今日呢都好多好多人有唔同嘅解释㗎喎。今日呢吴博士喺我哋中间呢就好难得有个时间呢请佢分享，你去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研究里面佢发现到有啲咩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呢，咁因为实在呢中国系一个我哋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啦，或者共产主义国家啦。咁但系，咁系咪共产主义国家就对宗教系绝对系人民嘅鸦片呢？又或者基督教系咪人民嘅鸦片呢？咁到底系咪完全抗拒呢？又或者佢开放，但开放当中又有啲乜嘢嘅？今日我哋咧都觉得好似铺咗层面纱一样嘅，好似我哋唔系好清楚咁。一阵间等佢话你听，吴博士过去咧，佢嘅研究系属于边方面嘅研究啦？好，吴博士你好，请你稍微介绍一下你研究嘅科目系乜嘢嘢咧？
21: 你好啊，曾明光。咁啊，好開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咁我自己嗰個研究興趣咧，係頭先即係曾明光提過好大啊個範疇。咁但係我自己都好有興趣係即係中國近代史同埋即係同基督教之間嗰個嘅關係啦，同埋喺好長嘅歷史階段裏面，如果我哋 即我比較有興趣，由清代開始、一路去到民國時期，一路去到好近代，咁我都覺得、中國人對於基督教嗰個嘅觀感咧，其實都經歷過唔同階段嘅轉變嘅。咁當然裡面有好多嘅因素影響緊，即係我哋叫中國人對於呢個基督教外來嘅宗教嗰個嘅觀感。點解佢哋會有某一啲嘅反應咧？其實有好多外在、內在嘅因素影響嘅。
20: 不如我係想問下你，其中一個名詞咧，我想你都稍微涉獵一下，等我哋有個更清晰嘅。理解嘅就係你正話講緊，你係研究嘅中國近代史。咁所謂中國近代史咧，主要係從幾時開始咧，先叫近代史咧？係民國啊，亦或清末啊？即係我講係民初啊，亦或清末咧？亦或係呢個四九年之後咧？咁諸如此類，可唔可以同我哋稍微俾一個嘅界線啊，讓我哋了解多少少？
21: 我都是一個即係一個比較粗疏嘅分界啦。我諗由即係清代開始。或者我再準確啲，我哋講緊晚清時代就係叫做一個比較近代，係一路去到民國，咁一路去到1949年之後啦。咁但係當然而家近嘅咧，就係我哋叫做近現代史啦。咁所以我自己個興趣都會由晚清開始去到民國，去到1949咁樣。
20: 嗱，正話你嘅前提咧，就係講你嘅研究咧。就是近代史呢個基督教對中國的影響啊，諸此類啦。咁我可以再問多，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嘅中國對於基督教呢亦都好明顯唔係起源於呢個晚清嘅時候啦，係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基督徒一定知道康熙嗰個咩十戒乜乜啊，咁嗰、那個嗰啲嘅都係對基督教嘅一個相當嘅認同。但係據我哋所知道。清朝之前已經有警教嘅咯，警教都是 crystal 嗰、那個呢、這個字開始，亦都係同基督教有關係嘅。咁換言之，即係基督教喺中國唔係始源於清朝，係更早嘅時候。咁係咪中國一直以來都係受到呢個基督教嘅分途而有所改嘅，對呢個基督教有所認知嘅咧？
21: 如果我哋講緊即係基督教進入中國咧，一般我哋會將佢分做，即係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有四次嘅敲門嘅。咁你頭先講過咧，就係譬如警教啦，咁嗰個就係唐朝嘅時候，咁警教就已經進入中國。咁警教咧就喺我哋教會歷史上面，佢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係我哋基督教史上面叫做一個列斯多流嘅一個分支。咁佢嘅對基督即係基督論嘅理解同我哋今日我哋叫新教咧，即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係當時佢就係傳咗入中國。咁但係你話佢嘅影響力係咪好大咧？其實當時都唔係，因為咧佢警教嘅傳教士，當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接觸到嘅中國人唔算係好多，可能佢哋只係吸收到一啲即係外族嘅。就是中國居留的人，所以他在中國的民間不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不能夠發展到很久，就已經後來就斷了這個傳教的嘗試。我們叫第二次叩門就是元代的時候已經去到，當時因為是蒙古帝國是很強大，所以是在當時蒙古帝國的版圖是很大的，咁有四個我哋叫四個嘅大嘅汗國。咁而家我哋今日理解嗰個中國咧，只係其中一個嚟嘅啫。咁所以當時亦都有我哋叫做雅利可溫教，有包含係一個好闊嘅稱呼嚟嘅，因為佢包括咗天主教，亦都包括咗當時嘅景教。咁佢就再入嚟，但係咧佢好短暫喺中國傳播嘅。這個原因呢都是跟警教很相似的，因為呢他都是在我們叫做在元代色目人，即是那些外族的人當中去傳播比較多一點的，基本上即在我們叫做漢族比較人數比較多的民族裡面呢，其實他不普及，也是隨著元帝國的覆亡呢他也都銷聲匿跡了。我們叫第三次的叩門呢，那個影響力就真是真係比較大啲嘅。咁頭先曾明光你提到嗰個康熙十駕嗰首歌咧，其實就係、是、亦都係呢個時間嘅產物。咁但係佢嗰個你係咪話康熙對基督教 很有興趣呢，其實他當時接觸的就是、我們叫做羅馬天主教，因為是天主教的傳教士、入到來第三次的叩門呢，就是他們、入來傳教，而他們的傳教是很不同的，而且可以發生一個比較長遠的功效，是因為、當時、主要第一批入來中國傳教的天主教的傳教士呢，就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可能大家都有聽過的利馬竇、南平人、這些啦，他們的採取的一個策略呢是很特別的，他們是採取一個由上而下的策略，就是向朝廷的官員入手、貴族入手、因為其、耶穌會的傳教士他們很特別的，因為他們都是飽學之士來的，所以他們對中國文化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他們很了解到、我們要有傳教的果效呢，那個策略呢就不是由平民開始，而是打入上流社會或者打入朝廷先、所以、康熙也在那個時候接觸到、天主教的教義，但是你說康熙是不是真的信教呢，很多歷史學者就說都不是的，只不過是他都、對天主教傳教士很友善，很歡迎他們，亦都很欣賞他們的貢獻，因為當時的耶穌會傳教士他們將很多朝廷、當時清代朝廷沒有的東西帶了進來，包括一些科技，包括一些儀器，包括一些天譬如天文上面的知識帶進來，其實是很有貢獻的，所以、這個是天主教可以、就是、第我們叫第三次叩門可以好好地、傳教的一個的原因來的。第四次就真的跟我們今天很多基督徒、覺得比較相關的，就是講緊107年的時候，第一位新教的傳教士馬禮遜，他就將基督教帶入來中國。我們簡單就是可以將這四次的叩門、介紹一下是怎樣入來的。
20: 其實如果這樣說呢，我想或者我們需要對基督教這個的宗教呢是多一些的，我們叫 eye-opening，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往往都是將基督教看為這麼多種宗教其中一個道人向善的宗教，跟我們中國的民間宗教都沒有特別分別的，但剛才你認為所說的就是一些把學之書，還有向一些上流貴族你去傳講，特別裡面是包括有好像你說利馬竇、或者講天文、講地理、等這些科學，真的對有非常深厚貢獻的，無論教育或者醫學或者其他高深知識的，都是叫做傳教士、即是說換言之呢、如果這麼說，基督教就不是一般的市井，又或者、沒有個其中一個神咯，諸如此類這些，或者叫做咁低端嘅宗教啦，就係、可能係呢啲已經即係飽，好似話講飽學之書係非常準確嘅，即係話有學問嘅，但係佢哋都篤信呢、這、一個，無論天主教又好啊，或者新教基督教又好，都係篤信呢一個嘅基督嘅信仰，係經過學術嘅分析，係經過有哲學嘅頭腦嘅認知，然後先即係然後係認同呢一個宗教。就不是一些我們叫做民間宗教那麼簡單的事，是不是這樣
21: 看？我想如果我們說回、在中國的情況，即、就是外來的宗教進入來的話呢，那、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即是它本身它有它自己的教義，還有它的禮儀上面、信仰上面的實踐的，那它和民間宗教當然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即、就是如果從宗教來說，但是中國人是否、接觸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作為第一個外來宗教呢？其實都不是，因為佛教都是一個外來宗教來的，但是佛教去傳入中國之後呢，它的我們在、宗教學上面、有一個名詞就叫本色化，就是將一個外來的宗教當它傳入一個地方的時候，它能夠跟當地的文化能夠有很好的融合，佛教就是一個很成功本色化的例子，所以今天、可能很多街坊朋友以為佛教是中國的宗教都不
20: 是
21: 的，實在它的本色化太過成功了，所以、這個就是、佛教很特別的地方，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它可以在中國的文化裡面落地生根，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呢就沒有 咁容易嘅。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教義裡面，佢會有一啲嘅地方咧，始終咧係同中國文化咧會有衝突。
20: 嗯嗯。
21: 所以咧，我哋頭先講過，譬如晚清時期天主教佢進入即係清代嘅時候進入去中國咧。就是出現了我們在歷史上我們叫的禮儀之爭、就是呢、就是、當、天主教他傳入去中國的時候進入到中國文化裡面、當然有些中國人他信了主、但是呢、原來他傳統裡面有一些東西呢是跟天主教的教義相衝突的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呢就是、取妾事啦因為當時清代的時候是納妾的嘛是可以、就是、大清律例但是天主教的教義裡面是不容許的、所以因為在天主教的教導裡面上帝設立的婚姻制度都是一男一女所以這個是出現過一些困難的、另外一個很大的困難我想到今時今日很多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的傳道人員他們對中國信徒信主之後呢都是有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就是一個祭祖的問題拜祖先的問題了、在、中國人來說拜祖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來的、當然他有一個孝親的成分在裡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因為這麼多年祭祖的制度發展呢其實他也都混雜了很多迷信的成分裡面 在裡面的所以這個又就會跟天主教和基督教會有一些衝突
20: 好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陣因為更精彩的內容休息之後我們再繼續分享

0: 好啦，博士正话你提到咧，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同我哋中国文化咧系有某程度上边嘅冲突啦，由好源远久长嘅历史到而家都仍然系有呢种冲突，祭祖就系每一个。就算現代人都面對呢個好大嘅挑戰，無論喺中國又好，香港又好咧，有多人信耶穌咧，爸爸會反對，點解呢？你信耶穌之後咧，我死咗之後邊個拜我啊？咁啊，真係好頭痛啊嘛，係嘛？咁其實除咗祭祖啊等等之外，仲有好多噶喎，就係話基督教嘅文化裏邊，禮拜日要去禮拜堂喎，咁咪敬拜喎，咁啊，記得我信耶穌嘅時候，我爹哋咧就一路去嘅。啊！禮拜日你信耶穌，你唔使同我飲茶噶啦，你去見你個上帝啦咁啊！即係對佢嚟講都好似唔見咗個仔咁啊！即係個仔陪佢一齊去飲茶啊，同佢買報紙啊，又或者咧打麻雀坐隔離斟茶遞水啊咁噶嘛嚇！咁但係咧呢種嘅即係呢種嘅文化嘅差異咧，又或者信仰嘅差異咧，係造成好多中國人咧對呢個基督教嘅卻步嘅。事實上係嗱，不如我哋今日咧就了解咗呢少少嘅背景之後咧，我就想即係知道你嘅研究咧，主要係從中國嘅即係中國嘅發展啊，中國國家嘅發展對基督教嗰個嘅即係彼此之間嗰個嘅關係啦嚇。嗱，又或者我想問一下啦，唔講清朝啦，太遙遠啦嚇。咁我哋大家都知道，1949年咧，即係中國赤化咗中國大陸之後咧，咁基督教係咪由嗰時開始咧？就受到很嚴厲的批判呢，以至到後來呢宗教即是基督教，其實當時不止宗教，基督教就幾乎在中國呢 被人滅頂那麼滯的，跟我們講講一點關於這方面的背景和因由好嗎？
1: 1949年之後的基督教的發展，可能我們可以說即追回一點前面的民國時期，即其實中國在中國基督教都有很好的發展，即由晚清一路去到民國的時期。當然基督教都經歷過一些反對的，在中國人民當中，但是那種的反對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階段性的轉變，因為呢譬如我們講緊最早期晚清的時候，為什麼人反教呢？是因為他們不理解洋教是什麼，沒什麼機會接觸，因為那時候晚清是鎖國的一個狀態。但是一路發展去到即民國的時期呢，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呢是傳教士呢他入到來即中國呢，他們傳福音，他們去建立教會的事業，同時呢他們都有很多的服務在中國裏面，包括教育，包括醫療，也都或者很多改變文化的一些的努力，譬如將很多西方的思潮、西方的知識、科技帶入來，還有呢是對改變中國一些我們叫做落後一些的文化，譬如鴉片，譬如纏竹，即是扎腳，這些呢其實傳教士都有很多的貢獻的。所以基本上我們說在1949年之前呢，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呢已經是很其實很發展得很好的，就是個好的意思就是它已經建立了很多的 傳教的事業，也都有很多信主的人數。但是呢去到1949年之後呢，那個最大的一個的轉變呢就是是因為在當時呢是對於洋教嗰個嘅觀念咧，係政權嘅諗法咧，係同民國時期係好唔同嘅嚇。咁因為喺民國時期，對於宗教都仍然嗰個發展啦，同埋嗰個傳播嗰個自由嘅空間咧，仍然都係有嘅。咁但係去到1949年之後咧，對於宗教咧就會比較敏感，同埋咧係政權嘅立場咧，就係覺得天主教、基督教咧都係外來嘅宗教，而佢哋咧係帶住即係帝國主義嘅毒素進入嚟，佢哋入嚟咧係對於國民咧其實係有害嘅。
0: 咁即係話你咁講咧，其實另外一個嘅要克服嘅問題咧，就係、是。冇錯，你可以話基督教係帶住濃厚嘅歷史包袱，或者係西方嘅文化過嚟中國。咁當然啦，從某啲角度嚟睇咧， 就是西方想藉著這些科技、教育去改變中國這個四九年之後的那種的、思維、的方式、等等。但是也不能夠否定呢，就是其實、這個基督教在國內呢當時是興建了很多的學校啦，很多的、醫院啦、醫療、那又怎樣去解釋呢？即如果我們說基督教是要來荼毒中國的國民的，那這些的醫院都要否定的了，這些的教育制度、學校、大學、等等全部都要被否定，那是不是可以這麼容易呢？那、即這些的教育、和、醫療的工作呢、在中國四九年之後呢，是不是仍然都廣被肯定和接受呢？在一個逆轉了的政權之後，對這些的基督教所栽種出來的事業是不是被認同呢？
1: 在1949年之後、如果我們說的49年的時候、是基督教、那個、在中國那個的服務其實已經經過一段長的時間的，所以、有很多的輔助事業已經建立得很成熟，而且呢也都、譬如我舉例是譬如醫院，其實它不單止是一個硬件的建設，即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幾間很大的醫院其實都是傳教士去建立，並且他們已經是培養著中國人的醫護的人才。教育方面也是一樣，其他的事業是一樣。49年之後、即中共的政權他怎樣去理解這些事業呢、你說他是否完全否定呢、我們看到、如果我們看回歷史呢，就是這些的事業呢其實都、譬如這些硬件仍然保留在這裡，譬如醫院、學校、這些，因為已經是建立了也都是運作了一段長的時間，但是呢只不過是當時那個的、政權那個的、安排呢，就是說所有的外國人全部都要撤走，就是由交給中國人民自己去自辦，亦都是即係外國的資金歡迎你哋入嚟嘅，不過咧，你哋就、外國人就唔可以話事啦，亦都唔可以去干預、所謂嗰啲嘅內部嘅運作咁樣樣。咁、所以佢係咪完全否定咗咧？咁佢又唔係炸曬佢哋啊，或者、取消曬呢一啲嘅？咁呢個係係不過政權嘅立場咧，就係、是、無論係呢啲嘅公營嘅即係教會嘅事業啦，會改為即係國營嘅事業啦。另外一方面，
0: 服務國家和黨和社會的事業啦，要變成為係
1: 服務人民的事業啦，佢哋
0: 咁啊，講清楚啊。嗱，呢個時間關係咧，我哋之後對下一集咧，我哋先講更精彩嘅討論啊。下一次咧，我哋會繼續喺呢個主線嗰度嚟去分享，到底基督教喺中國大陸裏邊，無論喺民國時期啊，一路演繹到今時今日到最近啊。大家都知道中國亦都有一個新的、就是、宗教法，咁啊點樣影響住？譬如話大家聽呢個電台，即係而家我哋嘅呢個節目咧，都係由一個基督教機構嚟去 sponsor 嘅喎嚇。咁、我哋面對呢啲嘅挑戰，我哋點樣去迎向挑戰呢？咁下期我哋再繼續接續落去。好，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一语同路人，
2: 我们的嘉宾是孔雷汉卿。
3: 那你到美国那里觉得很孤单，那我就说，我建议一个 idea 给大家，没人说话。几秒钟之后呢，同一位高大的白人男同事讲同样的 idea， 那全个房20人说 good idea。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1: 1320生活导航。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温哥华接下来这两个周末举办的活动。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这是在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oncord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以及温哥华的福西一带。这是一年一度的龙舟嘉年华，届时呢有多个龙舟队参赛，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加拿大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一看，先预先目睹这个参赛的队伍的比赛。除了龙舟赛事之外呢，在现场呢还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一些现场示范，精彩内容是应有尽有。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参观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这是在这个周末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那么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29号星期六呢，同样呢在温哥华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 这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在这个港口同乐日当中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运营加拿大货物运输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时呢还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以及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同样是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同样是免费入场，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些美食，一些健康的好物。那说到这个降糖啊这一块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知道，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注意。没错，现在吃的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在购买一些食物，特别是有包装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甚至是无糖的食物。那说到这个无糖呢，现在还真的有不少的饼干呢上面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吃起来好像还是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首先呢就和大家说一说。不少人发现一些标注着无糖的这个大大字的无糖的食品，但是这个口感依然是清甜，其实背后大多是因为甜味剂在加持。什么是甜味剂呢？甜味剂啊，就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已经广泛应用于饮料、糕点、烘焙还有调味品等等各类的日常食品当中。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甜味剂呢，可以分为高倍或者是低倍两大类的甜味剂，像糖醇类、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这些呢是属于低倍的甜味剂，不像蔗糖那么甜。那么高味的甜味剂呢，有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像甜蜜素、阿斯巴甜还有三鹿蔗糖等等，还有一些呢是天然来源的甜味剂，像甜菊糖特以及罗汉果甜特等等，它们的甜味呢都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千倍不等。那么针对大家呢最关心的这个甜味剂安全问题呢，我们知道合理使用这个甜味剂是安全可控，不需要焦虑的。这个甜味剂呢，其实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获准使用的，部分品种还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安全性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所以只要严格的遵循各国的法规、食品使用法规标准，限量使用，这个甜味剂呢是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好，我们就说回了这个无糖的食品。无糖的食品真的是就没有糖吗？根据一些国家的标准呢，每100克食品含糖量低于0.5克的话呢，就算是无糖了。那么部分产品标注着无蔗糖，其实是不等于无糖，仅仅代表这个配料呢没有添加蔗糖。可是有果糖、有葡萄糖、还有麦芽糖等等其他的这些糖类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选购一些已经包装好的食品的时候，应当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上以及营养成分表，分清楚无糖和无蔗糖这两种区别。那么一些标注无糖的食品呢，吃起来很甜，主要是依靠了甜味剂提供甜味， 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这个食品的甜味剂，像阿巴斯甜、三鹿蔗糖、纽糖、甜蜜素等等，这些呢都是国际标准允许使用的合法的添加剂。这一类高倍甜味剂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数十倍甚至数千倍，那么微量的添加呢是可以实现理想的甜味，而且呢不提供热量。正是因为低卡稳血糖的特性，合规的这些代糖产品呢就能够满足甜味的需求，又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是减脂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替代的选择。在严格控制整体膳食总量的前提之下，用甜味剂来替代添加糖，确实是能够有效地减少能量摄入，辅助体重管理。但是呢，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吃和运动的平衡，甜味剂并非是减肥神器。如果饮用无糖饮料的同时，摄入更多高盐、高油，还有高热量的食物，依然会热量超标，造成体重上升的。减糖的核心是减甜，而不是单纯的依赖代糖。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摆脱高糖饮食的习惯，一味地排斥这个甜味剂，回归传统蔗糖，反而会加剧糖分摄入超量的问题。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吃代糖可能容易发胖，而且呢还引起争议。有关专家就认为呢，现在这个观察性研究中，代糖摄入多的人体重更高，其实是因果导致，并不是代糖致胖，而是本身爱吃甜食、体重基数更大的人群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健康、更多元的选择。总之，尽管是无糖的食品，一定要看清楚整个食品的配料表，它的糖的含量到底有多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303-993。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吃保济丸啦！
2: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啦！
2: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2: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

0: 排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在睡觉之前呢，喜欢喝热牛奶来助眠，特别是睡觉前1到2个小时。那么近年来呢，另外一种饮品呢也受到关注，多项研究就发现呢，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酸的樱桃汁，它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花青素和多酚等成分，持续的喝呢，可能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关于这个说法呢，有一位营养师曾建明，他就提醒大家，酸樱桃汁确实是具有辅助睡眠的潜力，但是呢，它并非天然的安眠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产品的标示以及含糖量。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酸的樱桃汁助眠的科学依据。睡眠质量和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储存新的资讯，维持白天所需要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长期的睡不好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根据研究就指出，酸的樱桃汁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色氨酸、血清素以及花青素等成分，有助于调节睡眠与清醒周期，抗氧化、抗发炎。持续的补充可以延长夜间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减轻精神疲劳，提高警觉性，维持长期专注力，进一步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样研究呢是可以有帮助，但是并不是立刻就见效的，不是喝了马上就是想睡的。那么这个酸樱桃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很多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参与睡眠节律、抗氧化和色氨酸代谢的，因此呢有机会对睡眠产生帮助。不过现有的研究样本呢普遍的数量不大，使用的剂量、产品和研究时间不一致，所以目前还不能把这个酸的樱桃汁当成天然的安眠药。刚才我们说到了酸的樱桃汁是不是就是樱桃汁呢？其实不是，不等于一般的樱桃汁，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art cherry，和我们在平常水果摊常见的味道比较甜的甜樱桃是完全不同的品种。因此呢，市场上产品如果有写樱桃汁，又不代表就具有研究中相同的效果，还要看原料到底是不是酸樱桃，是否有额外的配加糖。好了，有朋友说，那我直接吃樱桃是不是就可以增进睡眠呢？一般樱桃呢，同样是含有多酚花青素，也可能含有少量的褪黑激素，但是目前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睡前吃几颗樱桃就能够明显的改变睡眠。因此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樱桃呢就当做健康水果来吃，而不是把它当做助眠的食品。好了，刚才说到了，酸樱桃汁是可以辅助睡眠的。选购酸樱桃汁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建议可以选择100%酸樱桃汁或者原料标识清楚的产品，但也需要注意果汁本身是不是含有糖分，尤其是糖尿病或者正在减重需要控制血糖的人，不建议为了助眠每天大量的喝这个果汁酸樱桃汁。我们说到这个酸樱桃汁呢，是有助于辅助睡眠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强到可以治疗失眠。它和一般的樱桃汁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再一次强调。那么真正长期睡眠不好，还应该检视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咖啡因、酒精或者是焦虑、压力引起的。 而不是只靠一杯果汁就能解决的。如果是真的选择喝酸樱桃汁来辅助睡眠的话呢，那么营养师们建议采用一日两次法，而不是在睡前猛喝。第一杯呢是在傍晚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就是睡前4到5个小时的喝，这个时间呢可以补充天然的色氨酸，给身体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它入夜之后将其逐渐的转化为血清素和大脑自身的褪黑素，从而提前为身体铺垫放松的信号。第二杯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喝，最晚不要迟于睡前1个小时，它的作用就是可以直接的补充外源性的天然褪黑素，让血液中的褪黑素的浓度在准备入睡的时候刚刚好达到峰值，这样呢就比较顺应人体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喝的话呢，这是一个排尿的安全期，这时间喝的话，在躺下睡觉之前你还有机会去一次洗手间，这样可以确保整夜的安眠睡觉。那么每次喝多少呢？营养师贴心的小建议是这样，单次推荐量呢，每次喝120到24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胃不太好的人，比较敏感的人呢，就不建议空腹喝，最好的方式是随晚餐一起喝，或者是吃完晚饭后半个小时饮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酸樱桃汁有助睡眠。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呢是很多家里面啊，这个院前院后都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正在结，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享用的无花果。软糯清甜，营养足，但是吃的时候呢有讲究。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虽然说有无花二字，但是种过的朋友都知道并不是无花，而是有着特殊的隐头花序结构。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的果肉本质呢是由花托膨大形成的肉质花序轴，数量众多的小花就藏在这个肉质球的内壁上，从外部看呢好像真的就没有开花，因此呢就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无花果。其实它开花是开在里面的，那些吃起来啊像小芝麻粒的颗粒，就是这个无花果授粉之后结出的细小的瘦果子，也就是种子。无花果并非无花，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说到这个无花果的好处还真的很多，中医认为无花果性平，味甘，入肺、脾和大肠经，有着健脾清肠、清肿解毒的功效，适合日常吃。那么现代营养学就发现呢，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很多很多微量元素，其中钾的元素含量很高，钾含量是每100克无花果当中有212毫克呢，可以说和这个香蕉呢是不相上下的，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和肌肉功能。此外，无花果当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每100克无花果当中就含有3克的膳食纤维，比香蕉、火龙果和猕猴桃都要高。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助消化，改善便秘。好了，说到这个无花果非常好，但是呢身边一些这个种无花果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花果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特别的担心它太甜了，因为会影响血糖。好，那么三类人呢吃这个无花果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类呢就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不要多吃啊，并不是说不吃，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生吃的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本身脾胃虚寒经常大便溏稀薄的人群呢就应该减少生吃的摄入量，可以少吃或者是在蒸煮之后吃，没那么寒。第二个还真的是大家担心的没错，糖尿病患者呢要谨慎的吃这个无花果。无花果本身的含糖量不低，做成果干之后水分蒸发了，糖分会进一步浓缩，属于高糖食物。那么糖尿病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优先选择一些，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还是吃这个新鲜的比较好，避免大量的吃干的无花果干。第三类呢就是容易过敏的话呢也要小心，少数人对这个无花果存在过敏反应，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整个口腔呢比较痒，甚至是出现皮疹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建议呢也是少量的尝试吃，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吃。那么一般健康人群日常食用呢建议每天呢也不是要吃太多，每天吃3到5颗就可以了。如果是吃果干的话呢更要少，不要看着好吃就不停往嘴里塞啊。果干呢更要减半，比如说吃1颗半或者是2颗半就行了，避免摄入太多的糖分，还是糖分太高了。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我们常吃的一些果品，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怎样做到减肥不减胸？这是很多想要减肥的女性朋友最想知道的问题。快速的减肥方法会让你快速瘦身，但是也会导致胸部变小。如果采用科学的减肥方法，就能在瘦身的同时继续拥有完美胸部。下面就和女性朋友分享几个秘诀。一，放弃速瘦法，选择慢速减肥。原因，速瘦减肥方法消耗的肌肉和水分比脂肪多，听起来是好事儿，实际上更容易反弹，而且会让胸部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形。除了胸部的脂肪迅速减少之外，乳房的腺体组织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乳房塌陷下垂。最佳的减脂速度是每周1到1.5公斤，否则不仅乳房脂肪会迅速流失，健康也会受到危害。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的慢速减肥，能控制燃烧脂肪的速度，同时雕塑胸部曲线。方法二，均衡饮食。通过均衡饮食来减肥是最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副作用，食物里的丰富蛋白质和优质脂肪还可以丰胸，却不会发胖。方法三，多吃优质蛋白。过度减少饮食的减肥方法会让胸部的皮下组织和支持组织也迅速减少，引起乳房塌陷。饮食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物质可以促进乳房的正常发育。牛奶、肉类、豆腐类、蛋类都是美胸的基本材料，因为拥有丰富蛋白质，所以可以维持住脂肪量，而且这些食材热量并不高，减肥同时仍然可以维持补充乳腺的营养成分，所以正确均衡饮食比强力节食更重要。方法四，要摄入健康油脂。在所有营养成分里，油脂的卡路里的确是最高，也是最容易让人发胖的，所以一直被认为减肥的大敌。但是油脂不能完全不摄取，因为发育成熟的乳房脂肪居多，腺体仅占1/3，脂肪的多少决定着乳房是否丰满和富有弹性。如果希望减肥不减胸，那么尽量不选择动物性的油脂，可以选择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而食材呢，例如鸡的外皮不要吃，五花肉改成瘦肉等等，这样一来才能由内而外瘦得漂亮，瘦得健康，真正实现减肥不减胸。

下面来解读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又和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的养生谚语。第一个，午饭后要坐，晚饭后要走。都说饭后要走，但是也有例外。午饭后大约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静坐1刻钟，有助于推动血液运行，间接起到养神、养气、养筋的作用。晚饭后散步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不要放下筷子就走，晚饭后休息片刻，然后走动10到30分钟。第二个谚语，练血不练物。这句俗语是告诉我们，下雪天能进行室外锻炼，而在雾天进行室外锻炼则不利于健康。这是因为雪能使室外空气变得清新，而雾则不然。分析指，在相同的污染环境中，雾水中的污染物浓度比雨水中要高得多。谚语三，男不离酒，女不离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性要多吃韭菜，女性要多吃莲藕。中医认为，韭菜补虚益阳，散瘀解毒，能振奋阳性，适合男性进食。藕具有除烦、解渴、止血等功效，女性多吃有好处。生吃有消瘀清热的性能，而煮熟后的藕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谚语四，白菜吃半年，医生享清闲。农谚也有种一季吃半年的说法，多吃白菜有益身体健康，得病的人少了，医生自然就要享清闲了。中国和日本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常常吃白菜

在现代社会，脂肪常常和肥胖以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脂肪并非总是不好，它有的时候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美国一个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对实验鼠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记忆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组织中。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记忆 T 细胞相比，脂肪组织中的这种细胞在面对病原体时反应更快，抵抗力更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了更好的营养环境，让这些免疫细胞生活得更好。得名记忆 T 细胞，是因为它们能够记住曾经抵抗过的病原体，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体时，能很快识别并发起攻击。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接触特定的病原体，以此激活其体内的记忆 T 细胞，然后从它们体内取出脂肪组织，移植到另一些从没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实验鼠体内。结果发现，后一批实验鼠如果接触相关的病原体，移植过来的脂肪中的记忆 T 细胞很快就发挥作用，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将来也许可以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对某些病原体抵抗力较强的记忆 T 细胞，在有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体内，帮助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爱情在三界之中啊，人类是处于欲界，是有情欲爱念的，但爱情的善恶性质各有不同，有纯洁的，有虚伪的，有自私的，也有可歌可泣的。爱情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事儿，举凡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或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国民之间的忠义情，乃至个人的爱好与兴趣，都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其实爱情就和水一样，其性虽然柔和，但其力则刚强无比。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段感情处理的妥当，可以成为鼓励人生积极向善的力量。爱情又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可以融化霜雪，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相反，如果爱得不适当，观念不正确，失去理智，或者方法偏差，这样不单只会产生烦恼痛苦，甚至会因爱生恨，因恨生仇，导致身败名裂，丧身损命的。佛经讲，不少怨怼都是从亲戚眷属而起，父母过分要求于子女，或者子女过分要求于父母，兄弟姊妹互相责望，互相嫌弃，稍不合意便生嗔恚，若有财宝，亲戚争抢，得到者越以为少，越得越不满足，不以为恩，一不称心便增愤怒。推此而言，三世怨怼，实非他人，皆是我等亲缘眷属。佛门有句谚语，爱不重，不生娑婆。即是说，如果你的爱欲不重，就不会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人是因为有爱欲，所以轮回生死。修学佛法的人不会排斥感情，相反来说，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以慈悲来升华感情。什么是以智慧来化导感情呢？即是用理智来纠正不正确的感情，用理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指导感情。佛法教人，凡有感情问题，首先不要让自己情绪心魔所牵缠，因而激愤、斗争、暴躁，应该以冷静的头脑去面对，以忍辱柔和去处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先要静下来自我反省，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影响家人和朋友，这样生活一定会更加快乐的。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3: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1000个移民心中就有1000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后的所见所闻，往往能重刷每个移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忐忑、期待与好奇。说说我的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经验吧。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做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当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用中国话说法应当是退休在家抱子弄孙，或者搓搓麻将，或者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地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 T 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的奇特打扮。从上海到温哥华飞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长时间待在座位上人很难受，唯一有机会就离开座位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案板漏进的光看书。我这种举动曾经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空姐，也被北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而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离座的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说说我这个老移民回家乡，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加拿大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个是上金融街，那里白领上班着统一着装就是西装，二是到旅游景点，首次来到加拿大国家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见过大经理一个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上。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之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以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加拿大人确实有点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之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本来的土了。而一回国，就有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而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和她姐姐说，哈，你穿的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以前的同事们跟我说，他们能一眼看出其中哪些人是刚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魏晋时候，阮籍母亲过世时，阮籍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枯木。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也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声。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但如果你仔细发现，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葬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仿佛无关了。当传统中国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篱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而这个社会上的阮籍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害怕。近几年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2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6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他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告诉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勇敢，但还是劝他们回去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

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的。牡丹亭里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16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是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儿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认同的副长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学校决定要严厉惩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10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利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而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3: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nk。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来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40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呢？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轻视傲世，无益于今，有伴于俗。这个罪状又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嵇康40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8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行前，3000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而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地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8股教条上。忠孝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当年我从国外回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13位主管都同意签字之后才能通过。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儿。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 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认为应该了解背后的原因，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国外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不管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而。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而。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查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风起的时候看落叶，下雨的时候闻雨香，春浓的时候看花开，飘雪的季节荡涤心灵，心事澄明，光明坦荡。岁月告诉我，总有风起的早晨，总有绚丽的黄昏，把握自己，活在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时刻伴你左右。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哭着走来，笑着离去的过程。漫漫人生路，透着沧桑，含着沉香，似那梨花，风吹雨打，洗尽铅华，清韵犹存。似那画卷，经年以后，褪尽色彩，依旧斑斓。似那高山流水，蜿蜒缠绵，时而波涛澎湃，时而溪水潺潺，沟沟坎坎，深深浅浅。岁月告诉我，生命中的遇见都是一种注定，其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鞭策的，有些人是用来陪伴的，而有些人是用来同甘共苦的，也有一些人是用来忘记的，而更有一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不管你多么优秀，总有人会不屑一顾；不管你多么平庸，总有一个人视你为手中宝。等你牙齿掉光，老眼昏花，腰驼弯弯，你依然是他手心里的宝。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段优美的文字，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饱经沧桑历经磨砺的过程，春夏秋冬风水轮流，留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岁月，一崖路程，不言苦痛，不问沧桑，取一份随意，兼一种责任，选一种担当，不辱使命，一如跋涉，多一点耐心，一如探索，多一点勇敢，一如考试，多一点智慧。岁月告诉我，有一颗宽容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有一颗同情心，你会平安一辈子；而有一颗童心，你会年轻一辈子。岁月告诉我，青春不在，年华向晚，看淡，看开，想通一切，清静之中见真境，淡泊之中识本然，逆境之中求生存。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岁月告诉我，富贵荣华身外之物，平安健康才是根本。忘记不该记住的，珍惜身边拥有的，闲煮岁月，细品时光，于卑微中活出健康，活出精彩。好心情才会有好风景，好眼光才会有好发现，勤思考才会有主见。美丽是健康带来的，伟大是平凡积累的，幸福是心情带来的，而好名声是无私奉献带来的。岁月告诉我，珍惜自己，因为一辈子不长；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拉长生命的长度，拓展生命的宽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晨曦，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温哥华接下来这两个周末举办的活动。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这是在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onquer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以及温哥华的福西一带。这是一年一度的龙舟嘉年华，届时呢有多个龙舟队参赛，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加拿大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一看，先预先目睹这个参赛的队伍的比赛。除了龙舟赛事之外呢，在现场呢还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一些现场示范，精彩内容是应有尽有。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参观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这是在这个周末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那么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29号星期六呢，同样呢在温哥华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这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在这个港口同乐日当中，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运营加拿大货物运输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时呢还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以及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同样是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同样是免费入场，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1120。
3: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0: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3: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些美食，一些健康的好物。那说到这个降糖啊，这一块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知道，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注意。没错，现在吃的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在购买一些食物，特别是有包装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甚至是无糖的食物。那说到这个无糖呢，现在还真的有不少的饼干呢，上面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吃起来好像还是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首先呢就和大家说一说。不少人发现一些标注着无糖的这个大大字的无糖的食品，但是这个口感依然是清甜，其实背后大多是因为甜味剂在加持。什么是甜味剂呢？甜味剂啊，就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已经广泛应用于饮料、糕点、烘焙还有调味品等等各类的日常食品当中。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甜味剂呢，可以分为高倍或者是低倍两大类的甜味剂，像糖醇类、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这些呢是属于低倍的甜味剂，不像蔗糖那么甜。那么高味的甜味剂呢，有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像甜蜜素、阿斯巴甜，还有三鹿蔗糖等等，还有一些呢是天然来源的甜味剂，像甜菊糖特以及罗汉果甜特等等，它们的甜味呢都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千倍不等。那么针对大家呢最关心的这个甜味剂安全问题呢，我们知道合理使用这个甜味剂是安全可控，不需要焦虑的。这个甜味剂呢，其实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获准使用的，部分品种还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安全性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所以只要严格的遵循各国的法规、食品使用法规标准，限量使用，这个甜味剂呢是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好，我们就说回了这个无糖的食品。无糖的食品真的是就没有糖吗？根据一些国家的标准呢，每100克食品含糖量低于0.5克的话呢，就算是无糖了。那么部分产品标注着无蔗糖，其实是不等于无糖，仅仅代表这个配料呢没有添加蔗糖。可是有果糖、有葡萄糖、还有麦芽糖等等其他的这些糖类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选购一些已经包装好的食品的时候，应当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上以及营养成分表，分清楚无糖和无蔗糖这两种区别。那么一些标注无糖的食品呢，吃起来很甜，主要是依靠了甜味剂提供甜味， 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这个食品的甜味剂，像阿巴斯甜、三鹿蔗糖、有糖、甜蜜素等等，这些呢都是国际标准允许使用的合法的添加剂。这一类高倍甜味剂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数十倍甚至数千倍，那么微量的添加呢是可以实现理想的甜味，而且呢不提供热量。正是因为低卡稳血糖的特性，合规的这些代糖产品呢就能够满足甜味的需求，又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是减脂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替代的选择。在严格控制整体膳食总量的前提之下，用甜味剂来替代添加糖，确实是能够有效地减少能量摄入，辅助体重管理。但是呢，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吃和运动的平衡，甜味剂并非是减肥神器。如果饮用无糖饮料的同时，摄入更多高盐、高油，还有高热量的食物，依然会热量超标，造成体重上升的。减糖的核心是减甜，而不是单纯的依赖代糖。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摆脱高糖饮食的习惯，一味地排斥这个甜味剂，回归传统蔗糖，反而会加剧糖分摄入超量的问题。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吃代糖可能容易发胖，而且呢还引起争议。有关专家就认为呢，现在这个观察性研究中，代糖摄入多的人体重更高，其实是因果导致，并不是代糖致胖，而是本身爱吃甜食、体重基数更大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无糖代糖的产品。目前呢，其实整个行业呢正在向更健康、更贴近天然口感的方向升级。一方面呢，整个行业通过复配技术优化口感，结合蔗糖、代糖的优势，平衡风味和健康的属性。另外一方面呢，像一些新型的天然甜味素原料呢也快速的兴起，这类物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仅是口感更自然，还具备辅助稳血糖控体重的潜力。这些甜味素像这个阿洛酮糖、阿拉伯糖等等，这些新型的天然甜味原料呢将会进一步丰富甜味食品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健康更多元的选择。总之，尽管是无糖的食品，一定要看清楚整个食品的配料表，它的糖的含量到底有多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在睡觉之前呢，喜欢喝热牛奶来助眠，特别是睡觉前1到2个小时。那么近年来呢，另外一种饮品呢也受到关注，

多项研究就发现呢，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酸的樱桃汁，它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花青素和多酚等成分，持续的喝呢，可能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关于这个说法呢，有一位营养师曾建明，他就提醒大家，酸樱桃汁确实是具有辅助睡眠的潜力，但是呢，它并非天然的安眠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产品的标示以及含糖量。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酸的樱桃汁助眠的科学依据。睡眠质量和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储存新的资讯，维持白天所需要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长期的睡不好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根据研究就指出，酸的樱桃汁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色氨酸、血清素以及花青素等成分，有助于调节睡眠与清醒周期，抗氧化、抗发炎，持续的补充可以延长夜间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减轻精神疲劳，提高警觉性，维持长期专注力，进一步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样研究呢是可以有帮助，但是并不是立刻就见效的，不是喝了马上就是想睡的。那么这个酸樱桃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很多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参与睡眠节律、抗氧化和色氨酸代谢的，因此呢有机会对睡眠产生帮助。不过现有的研究样本呢普遍的数量不大，使用的剂量、产品和研究时间不一致，所以目前还不能把这个酸的樱桃汁当成天然的安眠药。刚才我们说到了酸的樱桃汁是不是就是樱桃汁呢？其实不是，不等于一般的樱桃汁，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art cherry，和我们在平常水果摊常见的味道比较甜的甜樱桃是完全不同的品种。因此呢，市场上产品如果有写樱桃汁，那不代表就具有研究中相同的效果，还要看原料到底是不是酸樱桃，是否有额外的配加糖。好了，有朋友说，那我直接吃樱桃是不是就可以增进睡眠呢？一般樱桃呢，同样是含有多酚花青素，也可能含有少量的褪黑激素，但是目前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睡前吃几颗樱桃就能够明显的改变睡眠。因此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樱桃呢就当做健康水果来吃，而不是把它当做助眠的食品。好了，刚才说到了，酸樱桃汁是可以辅助睡眠的。选购酸樱桃汁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建议可以选择100%酸樱桃汁或者原料标识清楚的产品，但也需要注意果汁本身是不是含有糖分，尤其是糖尿病或者正在减重需要控制血糖的人，不建议为了助眠每天大量的喝这个果汁酸樱桃汁。我们说到这个酸樱桃汁呢，是有助于辅助睡眠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强到可以治疗失眠，它和一般的樱桃汁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再一次强调。那么真正长期睡眠不好，还应该检视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咖啡因、酒精或者是焦虑、压力引起的，而不是只靠一杯果汁就能解决的。如果是真的选择喝酸樱桃汁来辅助睡眠的话呢，那么营养师们建议采用1日2次法，而不是在睡前猛喝。第一杯呢是在傍晚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就是睡前4到5个小时的喝，这个时间呢可以补充天然的色氨酸，给身体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它入夜之后将其逐渐的转化为血清素和大脑自身的褪黑素，从而提前为身体铺垫放松的信号。第二杯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喝，最晚不要迟于睡前1个小时。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直接的补充外源性的天然褪黑素，让血液中的褪黑素的浓度在准备入睡的时候刚刚好达到峰值，这样呢就比较顺应人体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喝的话呢，这是一个排尿的安全期，这时间喝的话，在躺下睡觉之前你还有机会去一次洗手间，这样可以确保整夜的安眠睡觉。那么每次喝多少呢？营养师贴心的小建议是这样，单次推荐量呢，每次喝120到24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胃不太好的人，比较敏感的人呢，就不建议空腹喝，最好的方式是随晚餐一起喝，或者是吃完晚饭后半个小时饮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酸樱桃汁有助睡眠。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呢，是很多家里面啊，这个院前院后都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正在结，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享用的无花果。软糯清甜，营养足，但是吃的时候呢有讲究。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虽然说有无花二字，但是种过的朋友都知道，并不是无花，而是有着特殊的引头花序结构。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的果肉本质呢，是由花托膨大形成的肉质花序轴，数量众多的小花就藏在这个肉质球的内壁上，从外部看呢，好像真的就没有开花，因此呢，就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无花果。其实它开花是开在里面的，那些吃起来啊像小芝麻粒的颗粒，就是这个无花果授粉之后结出的细小的瘦果子，也就是种子。无花果并非无花，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说到这个无花果的好处还真的很多，中医认为无花果性平，味甘，入肺、脾和大肠经，有着健脾清肠、清肿解毒的功效，适合日常吃。那么现代营养学就发现呢，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很多很多微量元素，其中钾的元素含量很高，钾含量是每100克无花果当中有212毫克呢，可以说和这个香蕉呢是不相上下的，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和肌肉功能。此外，无花果当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每100克无花果当中就含有3克的膳食纤维，比香蕉、火龙果和猕猴桃都要高。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助消化，改善便秘。好了，说到这个无花果非常好，但是呢身边一些这个种无花果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花果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特别的担心它太甜了，因为会影响血糖。好，那么三类人呢吃这个无花果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类呢，就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不要多吃啊，并不是说不吃，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生吃的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本身脾胃虚寒经常大便溏稀薄的人群呢，就应该减少生吃的摄入量，可以少吃或者是在蒸煮之后吃，没那么寒。第二个还真的是大家担心的没错，糖尿病患者呢要谨慎的吃这个无花果。无花果本身的含糖量不低，做成果干之后水分蒸发了，糖分会进一步浓缩，属于高糖食物。那么糖尿病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优先选择一些，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还是吃这个新鲜的比较好，避免大量的吃干的无花果干。第三类呢，就是容易过敏的话呢也要小心，少数人对这个无花果存在过敏反应，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整个口腔呢比较痒，甚至是出现皮疹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建议呢也是少量的尝试吃，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吃。那么一般健康人群日常食用呢，建议每天呢也不是要吃太多，每天吃3到5颗就可以了。如果是吃果干的话呢更要少，不要看着好吃就不停往嘴里塞啊。果干呢更要减半，比如说吃1颗半或者是2颗半就行了，避免摄入太多的糖分，还是糖分太高了。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我们常吃的一些果品，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1: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括什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吧。
0: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西里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5、6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怎样做到减肥不减胸？这是很多想要减肥的女性朋友最想知道的问题。快速的减肥方法会让你快速瘦身，但是也会导致胸部变小。如果采用科学的减肥方法，就能在瘦身的同时继续拥有完美胸部。下面就和女性朋友分享几个秘诀。一，放弃速瘦法，选择慢速减肥。原因，速瘦减肥方法消耗的肌肉和水分比脂肪多，听起来是好事儿，实际上更容易反弹，而且会让胸部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形。除了胸部的脂肪迅速减少之外，乳房的腺体组织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乳房塌陷下垂。最佳的减脂速度是每周1到1.5公斤，否则不仅乳房脂肪会迅速流失，健康也会受到危害。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的慢速减肥，能控制燃烧脂肪的速度，同时雕塑胸部曲线。方法二，均衡饮食。通过均衡饮食来减肥是最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副作用，食物里的丰富蛋白质和优质脂肪还可以丰胸，却不会发胖。方法三，多吃优质蛋白。过度减少饮食的减肥方法会让胸部的皮下组织和支持组织也迅速减少，引起乳房塌陷。饮食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物质可以促进乳房的正常发育。牛奶、肉类、豆腐类、蛋类都是美胸的基本材料，因为拥有丰富蛋白质，所以可以维持住脂肪量，而且这些食材热量并不高，减肥同时仍然可以维持补充乳腺的营养成分，所以正确均衡饮食比强力节食更重要。方法四，要摄入健康油脂。在所有营养成分里，油脂的卡路里的确是最高，也是最容易让人发胖的，所以一直被认为减肥的大敌。但是油脂不能完全不摄取，因为发育成熟的乳房脂肪居多，腺体仅占1/3，脂肪的多少决定着乳房是否丰满和富有弹性。如果希望减肥不减胸，那么尽量不选择动物性的油脂，可以选择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而食材呢，例如鸡的外皮不要吃，五花肉改成瘦肉等等，这样一来才能由内而外瘦得漂亮，瘦得健康，真正实现减肥不减胸。

下面来解读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又和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的养生谚语。第一个，午饭后要坐，晚饭后要走。都说饭后要走，但是也有例外。午饭后大约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静坐1刻钟，有助于推动血液运行，间接起到养神、养气、养筋的作用。晚饭后散步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不要放下筷子就走，晚饭后休息片刻，然后走动10到30分钟。第二个谚语，练血不练物。这句俗语是告诉我们，下雪天能进行室外锻炼，而在雾天进行室外锻炼则不利于健康。这是因为雪能使室外空气变得清新，而雾则不然。分析指，在相同的污染环境中，雾水中的污染物浓度比雨水中要高得多。谚语三，男不离酒，女不离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性要多吃韭菜，女性要多吃莲藕。中医认为，韭菜补虚益阳，散瘀解毒，能振奋阳性，适合男性进食。藕具有除烦、解渴、止血等功效，女性多吃有好处。生吃有消瘀清热的性能，而煮熟后的藕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谚语四，白菜吃半年，医生享清闲。农谚也有种一季吃半年的说法，多吃白菜有益身体健康，得病的人少了，医生自然就要享清闲了。中国和日本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常常吃白菜

在现代社会，脂肪常常和肥胖以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脂肪并非总是不好，它有的时候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美国一个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对实验鼠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记忆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组织中。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记忆 T 细胞相比，脂肪组织中的这种细胞在面对病原体时反应更快，抵抗力更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了更好的营养环境，让这些免疫细胞生活得更好。得名记忆 T 细胞，是因为它们能够记住曾经抵抗过的病原体，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体时，能很快识别并发起攻击。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接触特定的病原体，以此激活其体内的记忆 T 细胞，然后从它们体内取出脂肪组织，移植到另一些从没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实验鼠体内。结果发现，后一批实验鼠如果接触相关的病原体，移植过来的脂肪中的记忆 T 细胞很快就发挥作用，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将来也许可以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对某些病原体抵抗力较强的记忆 T 细胞，在有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体内，帮助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冇女朋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1000个移民心中就有1000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后的所见所闻，往往能重刷每个移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忐忑、期待与好奇。说说我的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经验吧。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做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当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用中国话说法儿，应当是退休在家抱子弄孙，或者搓搓麻将，或者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地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 T 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的奇特打扮。从上海到温哥华飞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长时间待在座位上人很难受，唯一有机会就离开座位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暗板漏进的光看书。我这种举动曾经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空姐，也被北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而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离座的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说说我这个老移民回家乡，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加拿大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个是上金融街，那里白领上班着统一着装就是西装，二是到旅游景点，首次来到加拿大国家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见过大经理一个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上。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之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的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的出现在我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以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加拿大人确实有点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之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本来的土了。而一回国，就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而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和她姐姐说，哈，你穿的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以前的同事们跟我说，他们能一眼看出其中哪些人是刚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魏晋时候，阮籍母亲过世时，阮籍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枯木。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也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声。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但如果你仔细发现，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葬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仿佛无关了。当传统中国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篱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而这个社会上的阮籍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害怕。近几年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2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6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他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告诉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勇敢，但还是劝他们回去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的。牡丹亭里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16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是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儿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认同的副长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学校决定要严厉惩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

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10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利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而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来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40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呢？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轻视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嵇康40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8尺，面如冠云。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行前，3000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而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地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忠孝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 就会发生许多问题。当年我从国外回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13位主管都同意签字之后才能通过。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儿。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认为应该了解背后的原因，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国外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不管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查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风起的时候看落叶，下雨的时候闻雨香，春浓的时候看花开，飘雪的季节荡涤心灵，心事澄明，光明坦荡。岁月告诉我，总有风起的早晨，总有绚丽的黄昏，把握自己，活在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时刻伴你左右。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哭着走来，笑着离去的过程。漫漫人生路，透着沧桑，含着沉香，似那梨花，风吹雨打，洗尽铅华，清韵犹存。似那画卷，经年以后，褪尽色彩，依旧斑斓。似那高山流水，蜿蜒缠绵，时而波涛澎湃，时而溪水潺潺，沟沟坎坎，深深浅浅。岁月告诉我，生命中的遇见都是一种注定，其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鞭策的，有些人是用来陪伴的，而有些人是用来同甘共苦的，也有一些人是用来忘记的，而更有一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不管你多么优秀，总有人会不屑一顾；不管你多么平庸，总有一个人视你为手中宝。等你牙齿掉光，老眼昏花，腰驼弯弯，你依然是他手心里的宝。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段优美的文字。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饱经沧桑历经磨砺的过程，春夏秋冬风水轮流，留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岁月，一崖路程，不言苦痛，不问沧桑，取一份随意，兼一种责任，选一种担当，不辱使命，一如跋涉，多一点耐心，一如探索，多一点勇敢，一如考试，多一点智慧。岁月告诉我，有一颗宽容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有一颗同情心，你会平安一辈子；而有一颗童心，你会年轻一辈子。岁月告诉我，青春不在，年华向晚，看淡，看开，想通一切，清静之中见真境，淡泊之中识本然，逆境之中求生存。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岁月告诉我，富贵荣华身外之物，平安健康才是根本。忘记不该记住的，珍惜身边拥有的，闲煮岁月，细品时光，于卑微中活出健康，活出精彩。好心情才会有好风景，好眼光才会有好发现，勤思考才会有主见。美丽是健康带来的，伟大是平凡积累的，幸福是心情带来的，而好名声是无私奉献带来的。岁月告诉我，珍惜自己，因为一辈子不长；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拉长生命的长度，拓展生命的宽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晨曦，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同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同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呢，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逸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个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Cadd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逸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nn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经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同埋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逸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说，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说，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说，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说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也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好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好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的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王家琪竟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已向安省卡勒顿的Indigenous Singh Go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歌手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着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令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 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素里市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锡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市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A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着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5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五死二十三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五十万四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去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去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王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号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王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七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7: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

0: 昨日在首尔和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号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讲真，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不烦我都感到烦。这两天特朗普又有新的搞作，少不了都是有关伊朗战争的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旨在终结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的谈判期，而这个期限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他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多次打脸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和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 美国现在已经

0: 即是白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难为他可以说到是真的一样。特朗普最离谱的就是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这个摆明就是侵略行为。连美国的官员都急急忙忙出来打圆场，说这个只是特朗普开玩笑而已。这样的玩笑都可以说得出口，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说除非美国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没有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天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也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噏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在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了。 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在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四分之一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另外一次咧就系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啊。咁另外仲有就系当时嘅陈卓如部长咧，亦约过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见过面咁咧。咁其实前后都三次。咁啊，当朱镕基一嚟，我就喺当时我报纸专栏就指出，中国咧而家咁发展咧，系应该系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康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后来回答记者嘅时候咧，佢提到咧系中国将会重视翻咧中国文化重建嘅咁。当时咧，我都系好高兴吓咁。咁啊，朱镕基其实佢重要嘅地方喺边度咧？嗱，首先你发觉咧，第一佢系一个好亲民嘅人，佢好为到他人设想嘅。但系喺温哥华嘅时候，就系当时咧系嗰餐嘅大宴会咧，咁啊到佢已经要赶住搭飞机走啦，咁佢中午嘅时候啊，即系食一餐大嘅，咁然后佢要走咧，咁就。当时总理九钟走啦，大家一起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财务佢食咗半，咁全体停晒食起立咧。朱镕基话：，真唔使坐翻低啊，我迟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呢、這个我就好欣赏佢咧，系对人民嗰个嘅生活生命系好尊重嘅。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這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咁我仲記得當時好似應該都係方君華先生咧嚇係支持呢餐飯，我唔知有冇記錯啊。咁而喺朱镕基最重要嘅喺歷史上發展嘅一個重要嘅方向咧，就係、是、 1989年之后啊，当时中国呢即系咪要继续改革呢，就出现咗意见嘅分歧。咁朱镕基呢，其实佢都系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系呢，由于佢系好出色嘅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嘅出身，咁但系呢就一直被重用呢，即系上级睇重佢嘅能力呢。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即系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系话都俾佢重要嘅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咧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咁就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翻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咧系亦系好出色嘅地方咧，就系一方面咧，佢系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系观察佢咁多年咧，但佢可以扮到保守，咁所以保守派中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喺佢在位嘅时期咧，系对中国即系开放咗好多咧，喺言论方面啊、思想方面空间。又包括咧，佢嗰阵时系正式咧重视咧系对基督教要研究啊。咁就过去呢个系禁区嚟嘅，大概开始要研究基督教，因为东欧嘅转变咧系同当时嘅天主教关系好大。咁江泽民觉得即系原来佢哋共产党唔系好明宗教，咁所以咧就开展咗呢方面，而且咧当时我接触嘅官员咧都受到指示咧，系对宗教系要尊重嘅咁。咁咧呢个我就都。对江泽民有一定的好感的，其实咁而咧，但系真正大力前线冲锋改革嘅佢系朱镕基。咁当时咧，即系佢其实邓小平已经注到佢，同江泽民上咗位，咁好可能会提拔佢嘅。但系当时保守派咧系控制晒咧嗰啲嘅大局。咁后来就引进到去即系上到中央领导人嘅位啊，即系属于系呢个嘅常委啊。亦做国务院嘅副总理，但佢做国务院副总理嗰时候，其实咧就其他嗰啲人都唔系几睬佢，因为佢冇乜人物嘅关系，佢亦唔系咧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咧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冇乜位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当时咧，因为苏联咧亦崩溃咗啦，咁喺中国内部咧一个好强大嘅声音就话咧吓系。即系改革咧，系造成咗苏联嘅失败，所以咧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嘅。1989年都系提出嘅，系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啦。咁咧当时李鹏总理咧，佢系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候，我闹到佢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喺当时处理嗰、那个事件处理得唔好吓咁。咁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咧，咁江泽民上，咁李鹏咧仍然系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会主义为本，唔系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个所以治理整顿嘅时候咧吓，咁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真系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即系拖慢咗成个改革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咧就系宣传部长黄仁之。佢就話咧，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嘅一個嘅議題，咁同埋提出就係話咧，係究竟我哋係姓資，因為姓社，即係我係跟社會主義改革，因為跟資本主義改革。咁姓資姓社嘅問題就成為當時嘅社論啊，即係較為左翼嘅同埋保守派嘅一個傾向。咁而这个时期好多改革，例如话呢个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呢咧，都引好多嘅争议。所以就喺90年嘅12月咧，呢个深圳嘅证券交易所成立咁即系搞呢个市场经济咧，咁所以都系有好多嘅限制嘅，咁所以令到咧系资金啊走啦嗰阵时 咁啊外貿下降啦，旅遊業啊萎縮啦，咁經濟下滑。咁嗰個時期我啱開始去中國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當時我就比較係主張咧，啊即係接觸過中國情況，我主張咧係要推動呢個反腐敗嘅研究嚇。啊咁啊，而啊跟住江澤民同朱鎔基就提反腐敗啦。咁但係當時朱鎔基係並未能夠發展拳腳嗰陣時咧，就係咧係鄧小平咧就喺1990年嘅12月咧，佢就話咧。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區分咧，唔係在於計劃，亦或係市場嘅咁。咁啊，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視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啊，四篇文章啊，係個署名叫黃埔評，即係黃埔江評論。其實咧就係朱鎔基咧聽到鄧小平嘅講法咧，決定將個觀點咧喺《解放日報》嗰度提出嚟，就主張翻咧係改革。咁咧當時咧啊，黃埔評啊第一篇啊。就喺舊歷新年咧，啊，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報》話你要做改革開放嘅領頭羊咁，哇！咁當時嗰啲嘅保守派就開始即係又講翻性知性性，因為佢四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邊就好多去打擊佢啦咁。咁但係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係鄧小平南巡啊，因為鄧小平去上海，朱鎔基知道佢嘅想法，咁啊以黃埔平嘅名咧叫三個啊領啊即係寫嘢嘅人咧係。將佢寫出嚟，咁其實咧，朱鎔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係由佢嗰邊推動翻改革，咁結果咧寫出嚟引起咧一個大嘅爭論啦，咁就結果咧，啊就鄧小平南巡，去到南巡之後講咗大堆説話嚇，即係話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啊邊個反對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樣樣都要係去嘗試，我哋咧係啊唔可以話咧嚇，即係話。啊，惊唔得啊！咁冚唪就唔俾个发展先系硬道理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咁。讲到咧，跟住好多嘅即系南方改革开嗰啲嘅传媒咧，就唔经中央批准，就发表晒佢啲讲法。咁中央咧初初想打击边个人咁够胆反对我哋讲性知性社嘅问题，点查到由邓小平个个吓到直晒啊！咁由邓小平南巡咧，先反。翻轉頭咧，係走改革路線，而呢次嗰個路線咧，其實就朱鎔基係開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鎔基後來就做到升到總理啊，咁就係由佢領導改革咧。江澤民好正啊，即係俾人鬧喎，改革啲由朱鎔基去擋啊，咁佢就做調協，咁咧就慢慢地中國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5: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6: 无论在政府眼中香港有几美丽的前景，或者是种种的创新科技，种种的经济新发展呢，如果为未来带来无限的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咁当然创新科技 AI 的发展呢都成了带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一个未来的一个决胜之道。但香港毕竟我们这方面的基础呢是相当薄弱。我不知在韩国在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呢庞大的这方面的机构有几十年的根基。你掌握咗咧，全世界最先进嘅科技，系成为整个供应链里边咧，系唔可以划缺嘅一环。但香港我哋基本上所做嘅，而系啲资金嘅筹集、贸易嘅进出，而本身并冇一个强嘅生产线咧喺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嘅时候咧，你偏离咗我哋嘅强项，我哋嘅老本咧，咁啊变咗咧。到头嚟咧，或者一事无成嘅。正如有某财经界嘅名人都讲过：，喂，我哋住咧系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咧？啊，今日讲下咧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啊，最近咧有三个楼盘咧，差唔多系重期咧系推出。三个楼盘咧所处嘅地点啊，系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啊，去到东区好尽㗎。 你就喺呢个系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啲收楼盘啊，好特别处，除咗系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咧，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咧，都介乎咧系17,000到18,000之间。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系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质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质素咧系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咧系用最好嘅材料包装得最好咧，形成一个咧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系备受瞩目呢？特别是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是咧北都新的发展区域当中第一个咧好成型的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啊，当然呢个只是小试牛刀。咁啊，成个 project 咧都系得700几个单位，而家试咧就试110个。咁啊，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咧？咁啊，100个单位买56个，其实算系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咧，佢嗰个定价咧相当进取，个定价咧系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嗰个大楼盘咧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咧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咧，毕竟个规模比较细。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过九龙楼，九龙楼咧又贵过新界楼噶。呢、這个就以同一个质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啊，何以今次咧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咧系地处咧。是在港岛区，但比较偏远一啲，喺港岛东去到尽嘅。而九龙区个咧，因为亦都有成2000个单位咧，所以佢小试牛刀，第一批咧卖得平啲。咁呢两个定价都合理喎，所以焦点所在就系古洞区嗰个新楼盘咧，咁啊发展商汇德丰啦，一个相当进取价咧嚟到去开盘，咁都卖咗几十个啦，其实相当唔错。大家就谂下啦，哇！将来呢个新界北呢个系北都，哇！有几多嘅单位落成啊？即系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这个供求定律嚟讲咧，香港楼价地价应该咧都系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卖楼而开出一个市区价咧。咁都好大程度呢发展商第一要稳定嗰个嘅军心，唔好俾人觉得呢新界楼北都楼呢一定係平卖，因为你一平卖呢，如果大家呢可能嗰个利润又少咗啦，大家投资欲又减咗啦。咁因此呢，政府究竟能够为北都规划咩嘅地图呢？呢个嘅地图唔单止纸上地图，而係觉得俾人觉得话未来个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各方个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嚟讲，呢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古洞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佢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咧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系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摊位落成嘅时候，咁啊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呢？咁而家呢都系一个大家靠估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1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是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与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翻返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那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它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一样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如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号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0,000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二战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 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是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同居40多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多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弄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样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科。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是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那么跟着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环格状的行人过路线， 规定行人在环过街道的时候呢，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咁由于睇落呢啲环线就好似斑马身上面嘅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佢哋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阳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8月19号，星期三下昼3:18，接近19分嘅诈骗招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拍档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啊，咁啊，咪后同你讲开呢样嘢，而家再讲埋落去吓。
6: 啊，好。
5: 呢件事件咧就系有个听众打咗个电邮俾我，
6: 嗯，
5: 佢问我嘅意见系点，
6: 嗯，
5: 佢话呢一个 case 系咪一个最一个叫做 perfect case 个 life warranty 嘅 case scenario？ 佢话有个朋友咧就8年前就去一间好大嘅一个连锁店，
6: 嗯，
5: 买一个嘅我哋叫做 gas boiler，
6: 嗯，
5: 即系嗰啲我哋叫做热水缸，即系俾我哋屋企提供热水嗰个啦，用天然气嘅，
6: 嗯嗯。嗯嗯，
5: 咁佢买咗之后呢3年就有问题啦。咁，
6: 嗯，
5: 佢就走返去嗰个嘅铺头度话俾佢听，喂，你个厅有问题啦。咁咁嗰个厅嘅客服部一睇佢话，咦，而家呢一隻产品呢已经系冇咗嗰个 warranty 㗎喇喎，三年㗎嘛，咪咁，嗯，跟住呢，這个佢话佢个朋友呢就攞张 life warranty 卡俾佢，就买呢隻热水炉嘅时候。咁冇计啊，咁啊，咁嗰个 customer service 客服咧就好，咁啊 send 个人同佢整啦，整咗之后咧，原来系嗰，那个煤气即系入煤气嗰个活门啊，个 valve 咧就坏咗，整好咗之后，两日之后，嗰，那个热水炉直情唔 work 啊，即系煲唔到水啦，佢，
6: 嗯，
5: 走翻去个铺头度，嗰，那个铺头咧就同佢换咗一个新嘅热水炉，
6: 嗯，
5: 咁呢个热水炉咧。佢就可以讲话，喂，你因为有保养啊，有 life warranty 啊嘛，咁你嗰间原厂卖第一个可能冇咗啦，搵个第二个亦正常啊。
6: 嗯，
5: 好啦，咁呢个咧就用咗大概5年啦，咁最近咧就系8月嘅时候咧，佢呢个热水炉咧就漏水，
6: 嗯，
5: 咁佢咧又走翻去嗰间铺头度，咁嗰呢个时间咧，嗰，那个卖家咧即系个铺头咧就知道自己捉虫啊，
6: 嗯，
5: 因为有 life warranty 啊嘛，佢 commit， 咁佢咧就谂啦。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咁佢话睇下可唔可以就介绍呢只 G 牌子俾佢。佢话因为要 fulfill 佢哋嗰个 commitment 啊嘛 ，life warranty。咁啊呢间公司咧就即刻俾咗个嘅牌子 G， 点呢个 G 咧就可能唔得啊，俾咗个 R 佢，又话俾佢听咧，嗱呢一只 R 嘅牌子咧有12年嘅寿命，同埋有1年嘅 labor warranty 嘅。
6: 嗯，
5: 好啦，咁佢个 friend 咁，但系咁有个条件啦，因为佢知道自己捉虫啊嘛。咁佢同佢讲，不过你要签一张 agreement， 即系话呢一次咧就系咁多噶啦，即系唔会有 life warranty 呢样嘢。咁，佢朋友谂下 ，OK 签咗佢。佢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有排等啊。咁啊签咗之后咧，佢就俾咗个新嘅炉佢。成件事件咧，佢总共用咗3个炉，就俾咗1个炉嘅钱，系600蚊，
6: 咪抵咯，
5: 抵晒啦，
6: 系咯。其實咧就係嗱，呢啲個店户咧嚇，其實都係真係出於個做生意嘅好意，同你換嘅啫。嗱，老實實，如果你話你買一個產品，嗰，那個保養咧係應該個廠俾你嘅，
5: 係啦，
6: 係嘛，
5: 係啦，
6: 唔係嗰個商店俾你，
5: 商户俾你，
6: 商户唔理噶，唔知噶，唔係佢做噶嘛呢樣嘢係嘛？咁係嗰個廠家咧話嗱，我呢樣嘢咧終生保養或者幾多年保養咁啦嚇。咁如果有咩事咧，你攞翻去个商店嗰度咧，个商店咧就俾翻个厂家，个厂家睇下整唔整得到，整唔到啊赔个新嘅俾你啦。
5: 系啦，
6: 呢个系个厂家嘅责任嚟噶嘛。但系个商店咧好多时因为系一个中间人嚟嘅啫。
5: 系啊，买嘢啫嘛，
6: 中间人啫嘛，佢点知嗰啲嘢做成点嘅啫系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出于一个基本上一个好做生意嘅好嘅。 原则，
5: 即系声誉，
6: 一个责任感吓，咁嚟同你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呢个商家咧，即系呢个卖家咧，已经系真系人至尽，人至尽噶啦。
5: 冇错，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啊，呢个听众问咁话，我呢个朋友即系600蚊，用一个有廿年嘅炉俾佢，佢话
6: 系啊，
5: 着数噶佢。
6: 唔系你如果因为如果呢个制造商已经系执咗粒吓，你根本上冇得搞，
5: 冇得搞
6: 噶啦，系咪？呢个你咪走去追佢咯，佢都唔喺度咯，系嘛？你冇得追噶嘛？咁所以你呢个商家咧。其实已经系嗰个做到一个好好嘅相遇嘅情形噶啦。
5: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这个朋友佢个朋友咧就着数咗咯。啊，有个仲有个嗱，俾咗600蚊八年前，而家咧仲有一个咧仲有20年寿命嘅炉俾佢。
6: 咁又好难讲话着唔着数嘅，因为佢本身买第一个炉嗰阵时咧。是应该有一个稍微永久保养㗎嘛。
5: 唔係囉。
6: 不过唔好彩即係嗰个制造商已经或者係執咗粒啊或者点样啦係咪咁所以变咗嚟讲呢如果你话嗰个商家话唔关我事㗎咁你真係追佢啦咁其实你都冇计㗎喎。
5: 我估佢呢个商家呢就唔係话嗰个铺头執咗粒。个原因就係嗰个铺头嗰、那个即係嗰个 manufacturer 即係可能就係俾咁多个 warranty 㗎啫。之后就唔关个厂事㗎啦你整嘅话就要搵个厂。咁但係如果你话係 life warranty 呢就呢个铺头俾佢㗎咋嘛。
6: 唔会厂家俾佢嘅。铺头点会俾 life warranty 呢
5: 佢自己讲嘅。如果唔係佢唔使换个第二隻牌子俾佢啦。
6: 应该就唔会因为你如果你个厂因为你嗰个销售商啊点可以俾保证啊唔系你做㗎嘛。
5: 所以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囉。而家嗰个问题就係话呢个卖嘢嘅呢个嘅铺头呢佢点解唔用返嗰个原厂呢佢两个原因一系就原厂冇咗。但佢话俾佢听 out of warranty。佢你嗰隻炉呢就 out of warranty。佢就冇办法搵返嗰隻原来第一次嗰个嘅牌子俾佢佢搵佢第二隻嘅介绍第二隻俾佢。
6: 我諗因为呢个保养呢那个责任咧唔系喺嗰个卖家身上，
5: 应该唔系噶，
6: 系嘛？
5: 应该唔系。
6: 咁所以佢基本上系，我估咧多数就系嗰个原来嘅厂家咧系执咗粒。如果唔系，你咪攞翻去俾原来嘅厂家整咯。
5: 我同意。咁但系如果原厂执咗粒嘅话咧，咁佢 offer 呢个 life warranty 咧，其实对嗰个卖家嚟讲咧。就冇问题㗎喎因为个厂自己執咗粒唔关我事
6: 㗎。係呀应该你冇㗎啦。
5: 係咪
6: 你应该你冇计倾㗎。
5: 係呀。
6: 不过好可能即係呢个卖呢、這个呢个商家呢係为咗铺喻问题同你即係 honor 你呢样嘢㗎啫。基本上呢我觉得佢已经做咗如果你话嗰个厂家係執咗粒咁其实你冇得追㗎啦。
5: 冇得追真係冇得追㗎係咪
6: 係呀你梗係冇得追啦因为呢个保养唔係个商家俾你㗎嘛係个厂家俾你㗎嘛。
5: exactly, 係
6: 咪咁所以其实呢个商家已经做到我觉得係人至尽之余呢。
5: 仲有突。
6: 根本上呢就做突咗㗎啦。咁不过呢度好多时候做生意都係咁样嘅。
5: 係咁所以都係呢位咁你打电邮俾我个呢位个你个朋友着晒数啦。
6: 我諗作为一个消费者呢呢个保障呢十分好㗎啦。
5: 非常好同埋呢间铺头声誉梗係好多佢有乜问题就返去同佢买囉。佢又做返到好嘅生意返嚟。
6: 係呀你有一个几百蚊嘅货无谓得罪咗客啊係咪即係你我諗作为一个消费者呢係真係无系可击㗎啦呢单嘢。
5: 我估系啦，因为佢都问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嘅意见俾咗你啦。呢位听众，你介绍俾我听，你个朋友系总言之，佢今次买呢样嘢咧，有个 life warranty 咧，即系我谂啲商家咧，即系直接去谂。
6: 咁讲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候因为好多时啲厂家咧都唔会话执笠执得好快嘅，系嘛？即系譬如啲大厂咁啊，唔会话执笠嘅。咁你咪有咩事佢咪俾翻你，俾翻个厂家咯。即系厂家一系同佢整，一系俾个新嘅你。即系如果你讲得出要俾终身保养咧，你就咁嘅承诺噶啦嘛。
5: 冇错。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啲嘅香港有一份嘅报道咧，而家喺一啲嘅网上边咧系买紧一啲叫做宝宝水啊，宝宝水，佢系一种叫做。咩一种嗰啲其实是水嚟嘅佢就话呢有天然含锌锌啊嘅呢个嘅水係可以俾啲幼儿飲嘅。
6: 嗯。
5: 嗱呢一隻呢喺香港嗰啲网上面有得买。
6: 嗯。
5: 其实就係呃人嘅。
6: 嗯。
5: 即係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喺啲网站见到话有啲叫做无需煮滚都可以直飲嘅叫做宝宝水
6: 咁
5: 专门俾细路仔。佢因为佢有锌嗰个维他命喺度，锌，即系啦，俾嗰啲 B B 去饮啊。第一，佢系有锌，有低钠， 又是淡的矿泉水来的。
6: 嗯。
5: 咁但是根据香港那个的即资料看到呢，这个宝宝水呢近期酒红呢标榜是低钠同埋是淡的矿，咁就适合啲婴幼儿嘅。讲到明嘅。价格是普通饮水用嗰啲几倍嘅，话佢嗰个价钱好贵。咁、有啲草产科医生强调，市面绝大多数啲饮用水咧都符合婴儿所需，家长系唔应该盲信啲商家嘅信嗰啲叫做营销手法。
6: 嗯，
5: 即系话俾你听，我即系多咗个新嘅字喺度就贵啲咁解啫。
6: 我谂啲内容都有噶啦。咁最紧要系冇害，即系冇益都唔紧要，最紧要冇害。如果你话有害咧，呢啲真系就真系。多得唔少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冇益嘅，买贵咗，咁、你就算啦。你当你买咗啲好嘢，得唔得啊？见另外一回事啊。但系如果有害嘅咧，就好麻烦啦。
5: 哦，咁、但系嗰啲水一定要煮过咯。我唔使煮嘅，咁有啲水又唔得嘅。
6: 我唔知道用咩水煮整啊吓。
5: 佢话淡矿啊嘛。
6: 吓，或者佢系，即系用啲。哇，我谂嗱，应该系经过卫生署嘅批准嘅。嗱、如果你话完全冇咧，咁梗系违法啦，系咪？但如果你又经过卫生署批准是发觉是无害的呢，咁你买咗咁、如果冇益嘅，咁你就只即係做咗个冤大头啫，我哋即係攞钱嚟嘥啫。咁最紧要就係唔会对嗰啲婴儿啊十蚊仔构成任何损害啫嘛。
5: 我諗呢啲係营销嘅手法，佢讲话加咗啲嘢落去。咁啊，將個價錢抬高佢啫。
6: 唔出奇，其實好多水裏面都有好多礦物質㗎啦，
5: 係嘛？
6: 即係冇嘢㗎，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咁嘅嘢係嘛？你有陣時有啲人以為飲咗好多健康產品啊，其實係多餘嘅。咁但係最緊要，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冇害，
5: 冇害對人體冇害嚇。
6: 係啦，
5: 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嘅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又系 Susan，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1: 诶，帮主胡大哥好，
6: 你好，
11: 系啊，而家都好好好兴玩 fans 啊，我都系胡义军嘅 fans， 同埋咧，好多人都系叫我做早晨姐，佢系我 fans 喎。
5: 哦，好好好，早晨姐，诶、哎，大把 fans。
11: 上个礼拜咧，你哋讲啊包养呢个问题啊。哇！我啲奇影朋友话真系高招啊，佢话真人老爹包养咧就好多嘅咁话啦。啊，我啲奇影朋友话，我妈过咗身啦，我老豆咪翻去大陆，咪搵个后生嘅包养咯。佢话咁啊，剩低嗰啲钱咪佢贴身同服侍我老豆几好啊。佢话真人嚟噶，
5: 系
11: 佢话就算系呃咗啊，都同佢拉过手掣啊。佢话，但系喺呢度咧，亦都系有包养呢回事嘅。二十年前咧，我哋都识一个奇英，佢系几有钱嘅。佢啲仔女咧去中国啊，同佢搵个五十几岁嘅。即是贴身服侍佢咧，因为中咗风啊，佢有四个仔女都同佢办埋手续，俾30万佢嘅。你估都估唔到啊！12年之后咧，这个女士就过咗身，咁啊，佢啲仔女又翻去中国，都同佢揾一个人贴身。打理佢，
5: okay，
11: 因为佢都好有钱嘅。咁你话网上包养呢、這个真系好高招啊！我啲朋友讲，哇，系喂手仔都未拉过，你能够俾人诈骗咗都唔敢报警，有冇搞错啊？仲话有啲。是老师，有些是护士，19岁至29岁的是最多啊！哇，真系
5: 世道唔好，经济唔好啊！
11: 而家诈骗咩，样样都有啊，正正。
5: 是啊，
11: 真
5: 是
11: 高招。
5: 是啊，
11: 多谢。
5: 好，多谢你Susan电话。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

0: 最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到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6: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9: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呢个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啊头先阿 Susan 所讲嗰个包养嘅问题咧，其实佢同上个礼拜阿胡以君啊。即係你個 fans 亦即係我諗係會錯咗意，佢係被包養嗰個被呃，
13: 係
12: 唔係包養嗰個呃佢？
13: 唔係包養嘅呃佢，
12: 唔係被包養嘅呃嗰個包養嗰個。
13: 係咁就世界輪流轉，
12: 係輪流轉啦，冇錯啦，係輪流轉嚇。好，電話裏邊咧有阿坡嘅，阿坡你好，阿坡，
14: 幫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3: 你好啊，
14: 啊 Susan 姐咁啊。fans 啦，好似阿帮主一样咁啦。
12: 我系你 fans 啊，而家我系你 fans 啊。
14: 早两日咧就睇电视咧就睇到咧就阿姐钱可以唔还嘅，哇咁大只蛤乸，除咗系有人想钓啊？
12: 你话咩话？你话咩话？阿婆再讲多次，
14: 借钱可以唔还，
13: 借钱可以唔还。
14: 讲句。即系借钱，你同我
12: 借咗钱可以唔还嘅。哇！
13: 你同我陈建邦借咪唔使还？
14: 咁嚟讲句，咁佢就睇到呢、這个视频，咁啊打电话去俾嗰个公司，咁个公司话啊唔紧要啊，你攞啲你而家有几多张信用卡啊咁，佢话有10张8张，咁你攞晒上嚟，咁啊上到嗰间财务公司。嗰間財務公司就用佢每張卡計數，咁啊計咗成40多萬出嚟，咁啊走落去叫佢落去下低嗰間電器鋪，你就同我碌曬啲卡去，佢會識噶啦咁，咁啊碌曬，咁啊碌咗49萬定係乜嘢？咁啊跟住，佢揸原本揸落嗰啲數咧，

0: 個財務公司係同佢俾咗，但係仲有40多萬係申訴咧，就佢係仲拖住。咁跟住財務公司教佢，你申請破產咧，咁啊唔使還錢咯。
1: OK， 明白。
0: 咁嚟講句就，即係呢啲嘢乜嘢都有人做。
1: 嗯。
0: 啊，咁啊，叫佢申请破产，但系又系唔系咁容易，我又唔知道啦。
1: 唔系，但系讲紧借钱俾佢公司帮佢还咗佢原本嘅有啲卡嘅数，同佢还咗先啦。
0: 系同佢趁咗佢嘅，咁但系佢又有收呢个手续费嘅，佢自己又收50,000手续费嘅。
1: 收手续费呢个正常，不过佢同佢找咗佢啲数，跟住叫佢下边嗰度碌晒啲卡买49,000多，
0: 碌成49,000多。
1: 嗯。
0: 啊，咁嚟讲佢。即系你点样嚟讲句，你都要还翻人30多萬出去。你如果一系就话叫破产，咁嚟讲呢啲嘢都有人做嘅，
1: 即系。咁呢个都系一个招数嚟嘅。
2: 我谂呢个高招嚟噶，
1: 高招嘅又
2: 系呢个高招嚟嘅，呢个系。
1: 但系破产系咪有后遗症？
0: 我都系啱啱早两日睇电视，哇！咁嘅嘢都有人做嘅，而家人想丢啊！喂，大佬，借钱唔使话，有冇咁大只蛤乸啊？真系有人上吊
1: 啊！原来啊，睇电视睇到嘅呢，咁样讲嘅 ，OK。OK， 好嘢啊 ，Paul， 咁都俾你睇到，好多谢你啊 ，Paul， 多谢阿 Paul 电话，点样讲你讲过先？
2: 嗱，虽然咧我冇睇过呢单新闻，
1: 我都冇睇，
2: 不过其实咧真系做得到嘅。
1: 点？
2: 你去财务公司吓、啊，譬如你本身已经系争咗100,000吓，咁佢话 OK 嗱，我同你找咗100,000，不过咧你攞住你几张卡咧落去下边嗰间电器铺、可能系佢自己有嚟嘅，碌晒佢，碌49万。咁啊，攞到啲嘢咧，好可能咧值10多萬嘅啫。咁啊，大家佢咪已经有钱赚啦，下边系嘛，已经赚咗你好多钱噶啦，赚咗你几十万噶啦。咁唔紧要，咁你即系欺骗咗呢个，跟住你话破产，咁你即系欺骗咗间银行啫。你欺骗咗间银行啫，因为你唔还啊嘛，呢条数系嘛。咁对个财务公司嚟讲，佢冇所谓。佢同你俾咗10萬啫，但佢下面你碌咗几十万，佢已经瞓到水啦，系嘛？咁啊，下面嗰间电器铺又系佢自己人嚟嘅，咁啊，20萬嘅嘢卖50萬又抵啊，咁样，咁啊，佢个个都有着数，其实就银行蚀咗亏，因为你去申请破产嘛。咁其实申请破产咧，当然有后遗症啦，但系唔系咁困难嘅，好多人都去试过申请破产。好多人试过申请破产几次，吓咁呢个唔系一个好难嘅程序嚟嘅啫。我真系冇啊，钱就冇啊，命有条咁你点啊咁样啊？咁啊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咁其实就欺骗咗间银行，
1: 跟银行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堵截到呢样嘢噶。
2: 嗱，我谂都几难。唔系我谂讲，除非你可以证明而家呢单咁嘅嘢咧，成单都系串埋。
1: 系啦。
2: 串埋去行骗嘅，咁你可以去报警啦，系嘛？但系如果你证明唔到咧，咁佢你俾佢噶嘛，张信用卡你俾佢嗰阵时佢系有信用噶嘛，你点知佢咁衰嘅啫，系嘛？好啦，咁但系佢去碌买啲嘢，咁呢个商家卖啲嘢俾佢，咁佢系卖贵咗，但系冇理由话。佢唔可以卖咁嘅价钱噶，
1: 你钱可以买噶嘛？
2: 你1蚊1蚊嘅出边卖1蚊，你卖5蚊，吓、啊、你肯我肯嘅啫，都系咪？除非我谂你可以银行可以证明到呢几个人系串埋嘅，财务公司串埋个电器铺啊串埋呢个人，
1: 卡号打
2: 啊三家咧，三个都串埋嘅，去呃银行同你找数，你就唔还钱，申请破产。我谂系唯有系咁样可以打残佢嘅啫。
1: 咁啊得，我谂，但系如果你啲唔可以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做物咯，因为你物做嘅话，银行一定会翻嬲你。你同一间铺头成日都收咁多钱。
2: 啊，咁啊系，当然啦，系嘛。咁啊，即系啲如果你做几单都几好噶啦，几百万落楼走人啦，系嘛？有乜嘢啫，系嘛？唔需要好单噶嘛，唔需要好多噶。你有5个，每人50萬，已经250萬啦。咁你除咪有遮啫，你分分钟有100多萬落袋㗎嘛，冇咩唔妥啊。
1: 哇，呢招又够住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陈太喺度嘅。Hello， 系咪陈太啊？
6: 系啊。
1: 系陈太，请讲。
6: 请教两系。
2: 你好。
6: 我想请教两位主持人，我有两个手机都系 Android 嘅，其中有一个咧就啱啱弹咗出一个窗口出嚟嘅，最终警告。你目前正在使用旧版本的 PDF 阅读器，如果不更新，你的资料可能会遗失。PDF 阅读器是免费，下底有取消，即系有俾啲 option 我取消更新安装。请问呢种系咪scam 嚟噶？
1: 其实咧，点睇啊？你知咩 PDF 嗰啲 app 嚟嘅？
2: 但系好奇怪喎，点解有中文嘅信息嘅咧？
1: 可能佢用中文嘅 PDF， 你本身系咪用中文嘅 PDF 嗰个应用程式噶？
6: 唔知道，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同我转咗做中文嘅。
2: 咁啊？
1: 你呢个应用程式系咪啱啱新加入去啊？
6: 我冇装过应用程式，只不过佢哋同我即系啲朋友同我转咗嗰个 language 转咗做英文啫嘛。
1: 转咗做英文？
6: 系啊，冇，本应系英文嘅，即系嗰啲
2: 转咗做中文，
1: 转咗做中文，转咗做中文。哦，嗰个中文系你嗰、那个。
6: 佢哋冇同。系咯，
1: 你嗰个手机中文英文冇问题嘅，系嗰个 language 转啫嘛。即系我讲你呢个应用程式唔系你自己下载嘅，
6: 唔系，
1: 系你朋友帮你下载嘅。
6: 冇人同我下载，我相信冇人同我下载。
1: 咁你唔使理佢啦。如果你冇人同你下载过咧，你唔使理佢啦。那个有话咩 file 冇晒嗰啲都系假嘢嚟噶啦，你唔使理佢啦。因为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有好多时咧系弹啲出嚟嚟做一啲嘅。把嘢嚟噶，因为我用咁耐，我都唔见 PDF 有嘢弹出嚟俾我。
2: 系啊，我都冇见过。
1: 所以你唔使理佢噶啦，阿陈太。
6: 哦，
1: 你都唔系自己有
6: 手机咧。吓，另外一个手机就系、是、佢就系又弹咗个窗口出嚟嘅。Hi， I am your Google assistant。You need to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Google assistant。咁。check the Play Store for an update。
1: 哦，
2: 呢啲又系假
6: 嘅，
1: 嗱呢，佢叫你去 Play Store， 咁你就唔，佢有冇 link 俾你揿啊？有冇个连结叫你揿啊？
6: 冇
1: 啊，咁你唔使你咁 OK。如果冇嘢叫你去揿咧，
2: 咪去 Play Store 咯。
1: 咁你咪自己去你 Android 个 Play Store 嗰度揾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嗰个 app 咯。
6: 要装嗰个 assistant 咯，
1: 系唔系？你如果有嗰、那个你如果有嗰个 app 喺你嘅手机度咧，咁你揾到佢咧，佢话俾你听你已经装咗嘅咧，咁啊冇问题咯。你只系 update 佢啫嘛，即系佢叫你 update 佢咁解啫嘛。
6: 哦，
1: 系咪啊？如果你冇装到，你冇装到嘅，你更加唔好理佢添啦。
2: 系啊，你都冇呢样嘢，
1: 你都冇呢样嘢。
6: 哦，又系唔使理佢，我冇装啊，因为我预备换手机噶啦。
1: 哦，OK， 咁得啦，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因为你都冇装过呢啲，你唔使理佢。
2: 冇装佢点会偷知你啊？系嘛？
1: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高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咧喺嗰个浏览器入边嘅，咁但系你都冇去 update 佢，咁咪冇问题咯吓。OK， 冇问题噶啦，你可以不理，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当一于当佢冇到。
6: OK， 唔
1: 该，唔使客气。OK， 跟住有李生喺度。Hello， 李生你好。
7: 你好，头先你讲话咩？信用卡嗰度，我哋之前你知香港有6000蚊，派1万蚊，再耐啲嘅有个6000蚊派6000蚊，大家都记得啦。
1: 系
7: 港纸6000蚊，
1: 系
7: 香港身份证就有钱收，移民都冇问题。
1: 系
7: 你应该记得啦。
1: 系系
7: 咁啊，当6000蚊嗰次咧，呢边有间本地嘅银行。H 字头嘅，如果卖咗俾人嗰、那个，就可以帮你搞，你帮衬佢开个户口，佢可以帮你 帮你搞。
1: 系啊，
7: 你应该记得啦。
1: 系。
7: Anyway 啊，咁我有个朋友，我有试过，我有个朋友都试过，但佢大胆啲。咁佢做完之后，佢翻去香港，就因为佢系两边都有香港都有一个户口嘅，佢即系当你香港有个户口，佢用咗香港户口，即系攞信用卡 cash 翻咗之后走咗翻嚟。咁佢算唔算呃咗银行？佢会唔会最后都上晒银行指头？因为啱啱听我，但唔系听得你太 detail。
1: 唔系，
7: 佢
1: 点啊？佢香港攞咗个6000蚊，跟住点样攞翻嚟香攞翻嚟都要用啊？唔系好明啊？
7: 用翻呢条龙唔系最大问题，佢翻到香港，因为佢香港有一个H 字头银行嘅户口，
1: 系啊，
7: 咁咪顺势香港嗰边申请咗张香港嘅信用卡，
2: 吓咁啊点啊？
7: 翻咗之后又系翻嚟呢度，
1: 系啊，
7: 佢会唔会上车就呃银行啊？
1: 冇问题噶，
2: 你有张信用卡冇嘢噶，你唔还钱就有问题啫。
1: 你
2: 用咗
1: 信用卡冇问题噶。
7: 还车当然佢一走路翻翻嚟，佢一路都冇还过。咁我最近都冇见过佢，我亦都冇听佢讲话。嗰度香港嗰边银行追佢为咗还钱啊，阿莫生。
1: 哦，即系佢用咗。你即系你意思话，喂啊李生啊，即系佢用咗喺香港申请嗰张信用卡喺呢度用，用咗佢就唔还咁嘅意思系咪啊？
7: 我唔知佢呢度用咗，定系香港本身嗰、那个。我听佢喺佢同我讲话，我 cash 翻咗之后，我而家走咗佬，我唔使还啦，咁同我讲。
1: O K， 咁啊，咁啊。哦 ，OK， 我谂你嘅朋友可能冇还咯，佢即系
2: 咁你佢咪即系俾人哋列入黑名单咯，即系呢个信用啊崩溃啦，系咪？
1: 啊，咁佢自己要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2: 系啦，我谂佢即系周围都俾人列入黑名单噶
1: 啦，吓吓吓，唔可以咁做嘅，你
2: 当然可以咁做啦，
1: 系咪？
2: 系啊，
1: 所以你个朋友仲佢而家仲笑，一阵间可能笑唔出。
2: 咁嗰啲冇呢个世界点可以话用咗人钱唔还嘅啫？
7: 另外就PDF 嗰啲咧，有嘢弹出嚟，就 ignore 佢啊。
1: 系啦，啱啊。
7: Laptop 咧，佢成日都弹 PDF， 叫你 update 就最好 ignore 佢啊。
1: 啱唔啱？我都系咁讲，冇错。好嘅，好多谢你，李生电话 ，thank you， 拜拜。系咯，唔使理佢嗰啲做咩？好，跟住有啊，刘太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8: 你嘅两位好，
1: 你好。
8: 我想咧，成日咧，你都提到1877嗰阵时咧，你就话1877咧就唔系诈骗电话，系咪？你成日 emphasize 呢样嘢，咁我知道你讲乜嘢，咁我而家想即系 elaborate a bit on 呢一样嘢，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8: 咁实际上咧。1877咧系 one of the toll free number
1: 系咯
8: 嘅 area， 即系个头个 area code 嚟嘅。
1: 冇错。
8: 咁实际上咧，讲下个历史啦。最先咧就有1800啦，系第一个呢个 toll free number， 系1966开始嘅。跟住第二个，因为唔够啦，用晒啦，咁咧就个demand太大，咁就而家就后屘第二个就系1888，即系138。
1: 系。
8: 咁系1996嘅。
1: 系。
8: 1877咧就系1998嘅，因为用晒啦嘛，
1: 之
8: 前嗰啲咁啊，跟住1866咧就系1999嘅，
1: 系
8: 1855就系跟住佢嘅，就2010，
1: 系
8: 1844咧就系2013，而家咧就暂时系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系1833，就
1: 系
8: 2017嘅。就是开始有这个的。
1: 是啊。
8: 咁所以现在我们的 就他仲有一些 future numbers 呢是 for future use 的。
1: 没错。
8: 咁那些我想我们不用你要自己
1: 带。
8: 咁即我想就是 list out 出来，就是说这些 number 呢就是代表 toll free。
1: 没错。
8: And 1877 is one of these toll free number。
1: 没错。多谢晒。
8: 所以呢即是你不用次次都说诶，嗰、那个唔系诈骗 number 嚟噶，即系你惊有个 misunderstanding， 即系有人哋以为咗1877就系诈骗 number。我知道你想要 clarify 呢样嘢系咪？
1: 系啊，
8: 咁所以就系啦，我知道你好即系好 驚嘅，人哋會mix up 咗佢一八七七係 scam number。
1: 阿劉太，你真係知我知我嘅諗法啦，多謝曬你，因為我真係好驚，因為阿 Bosco 成日都話一見到八七七就詐騙啦，我就真係驚佢呢啲咁嘅信息咧入咗人哋腦，我好難同佢搞翻掂啊嘛，所以
8: 係啦 ，actually 係唔係咁係18668555844係
1: 啦，冇錯，
8: 呢啲全部都係 toll free number， 仲有即係一紮都唔係
1: 冇錯冇錯
8: scammers 嘅號碼。咁或者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而家係 up to 而家咧尾廿二零二五咧。BC 省嗰個 area code 咧係257，
1: 係啊係啊，我聽過呢個已經知道啦，257冇錯冇錯，
8: 係257。OK， 咁啊即係 update 翻，即係譬如啲聽眾聽
1: OK
8: 見到257都係 BC 嘅嚇。
1: 多謝曬你劉太，
8: 多
1: 謝多謝，拜拜，我要去新聞報告 ，thank you。
9: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
10: 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咁喺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2: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1: 早晨，早晨。咁啊，8月19日咁啊，本来咧就即系我哋加拿大同加美墨嗰个条约咧就个大限嚟噶啦吓。咁啊，本来即系如果系搞掂晒咧，就琴晚凌晨时分已经开始噶啦。咁问题就话。一路以嚟咧拖拖拉拉，咁啊拖到咧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美國政府就玩嘢咁啊！我睇到特朗普其實咧，即係好似啊，琴日佢啊突然間宣布啊，咁佢話喂，咁啊由於咧大家喺呢方面咧新一輪嘅關稅咧就初步咧已經係達成協議啦，但係有待咧完成相關文件，咁啊所以咧佢話延遲多三日搞文件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呢？咁啊，好多人都各方面就揣測，我就即係認為佢咧就根本就好似即係喺個即係意見上的確出現一個問題，即係差唔多大石砸死蟹咧，認為你加拿大一定要跟從我嘅啊意願去做。咁加拿大咧就面對好多嘅壓力啊，政治壓力啦，民眾壓力啦，咁啊的確咧喺呢方面咧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咁就算你同佢傾一點咧，都唔方好多去變，因為你要放棄好多嘢。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能夠俾三日你咧，就其實可能就係話根本就講唔掂數。嗱，我俾你多三日，你自己再度掂。如果唔係，我真係落手嘅辣咁樣。喂，呢啲咁嘅條約又唔係話殺到埋你，唔似話食飯到而家冇嘢食咁樣，你唔食就我身咁樣。而係喂，你褪三日同三個星期、三個月都冇分別啦。你係做就係做，唔做唔做。咁再者咧，當初佢搞嘅加美墨嗰時咧，特朗普咧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傾談嘅嗰個動作咧，就先同墨西哥傾掂曬，先再同你玩。咁如果當時一齊同步起做就會唔會就唔需要搞到今時今日去到咁問水咧？咁個個咧好擔心啦。咁再加上我哋本國嘅工會。啊！無論汽車工會或者其他咧，死人都要撐話嗱，你如果真係一啲都唔能夠退步咧，我哋咧就咁樣唔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今次一招咧，真係逼到加拿大埋身噶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想想法啦嚇。咁希望真係三日搞文件啦。你又點睇法咯？
12: 當然係三日搞文件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佢冇50%嘅關税都係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如果我睇返呢喺過去嗰幾個人星期嘅時候呢，我一路都係諗緊成一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會用乜嘢嘅藉口去 tackle 呢？因為我哋都係要 tackle 都係個情況嚟嘅。因為特朗普呢一路以嚟佢個關稅政策都係呢就開天殺價㗎啦，喺度嚇到你呢就真係被國安都侮辱嘅時候呢，佢又慢慢就講佢嘅條件。咁而家佢似乎突然之間佢亦都講到呢，就係話以 Excel 嘅派拉咧，你亦都係繼續翻出嚟啦。Keystone Excel 嗰度會可能咧就會係重新咧係復活翻出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真正嘅目的咧？嗱，咁樣50%嘅關税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對於美國本土嘅人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咁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咁冒冒然咧，係擺呢個50%關税出嚟啦？嗱，咁佢的而且確係等到你最後一分鐘先話俾你聽，咦？我而家咧就暫緩三日，咁亦都咧佢自己都親口講咧，就話而家進展良好喎。咁究竟嚟講係咪真係進展良好咧？而我哋加拿大總理咧， 似乎咧就對於呢個進展良好嘅講法咧，都係好嘅，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咧，亦都話保留翻我哋咧，都會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幾手準備嘅。大家知道今次佢呢個談判裏面咧，有好多條件咧都係叫做不平等條約啦。尤其是喺個奶類產品方面咧，要將我哋嗰個加拿大現有嘅制度取消咧，根本喺 Quebec 省方面咧已經話佢哋呢條係佢哋嘅紅線，係不可逾越嘅。咁換句話嚟講咧，我哋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就絕對嚟講咧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咁亦都咧係對於 Quebec 省咧一個好大好大嘅嘅紅線擺咗喺度咧，我哋係唔可以係跨越去嘅。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到係我哋個酒類係美國酒下架，要恢復上架呢個情況咧。呢個情況咧，其實即係都可以咧，係可以諗一諗嘅。不過咧，又要視乎翻同各省之間嘅溝通同埋默契啦。咁若果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其實都係兩個係好大嘅省咧，若果唔肯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亦都冇得傾。但係咧，作為加拿大嘅立場嚟講，其實俾翻美國走上架冇問題啊，我哋唔可以唔買噶嘛。咁所以一個方面咧係可以有得傾嘅。咁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談判籌碼都讓步咗出嚟嘅。譬如咧喺嗰個關鍵礦物嘅優先權裏面咧，係承諾咧係優先向美國供應國防或者係科技產品所需要嘅關鍵礦產啦。咁咧就係第一個啦。而另外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承諾咧，將會推遲已經好耐好耐嘅 F-35 戰機購買計劃，並購買美國一個雷達機啊，全面加入咗特朗普大槍度嘅金窮嘅飛彈防禦系統。咁亦都咧，最後嚟講都係重啟翻呢個 Keystone XL 嗰個能源管道。咁其實我哋仍然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談判頭買到嘅。
11: 咁啊系，咁啊问题在于喺头先我提及啦，奶类啦，同埋呢个其他酒类嘅下架等等咧，咁嗰啲都唔满意啦。起码奶类方面又系扎晒马，为你将我制度改咗。咁啊，头先我提及呢个汽车方面嗰方面啦，咁啊呢个佢根据对于加拿大汽车同埋金属嘅232条款嘅关税咧，由25% 降到10%，作为阻止新一轮关税嘅生效，同埋推动美墨三边贸易谈判嘅过渡协议。咁但系呢度咧就遭工会同埋业界人嘅反对，咁佢哋认为咧，佢咁样做法咧就其实佢所嗰降低嘅，只不过降低美国出产嘅产品嘅啫。啊，咁啊对于即系加拿大呢方面咧，制造业好各方面咧，可能嘅利润，即系基本上嘅利润咧已经系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坚持咧就唔能够让步。咁问题话得唔得咧？咁啊真系好难讲啦，因为你根本就呢个筹码就唔够呢个美国大。咁今次话吞迟三日。我都懷疑中間都係仍然有問題，唔係關於文件問題。文件日後就係把時間做啦，使咩為嗰三日改埋曬咧？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都係而家大家都非常之即係緊張啦，同埋擔心啦。咁但雖然話佢佔嘅大概係200-300億嘅美元，同嘅7000多億嘅總額出入口總額咧就變咗咧好少嘅，得幾個 percent 啫。咁但係嗰幾樣嘢咧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某啲行業嘅影響非常之龐大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擔心嘅可能，甚至咧就日後咧就由於你即係美國將啲關税加高咁多咧，往後咧可能咧就好多嘅工作咧都翻去美國噶啦。咁所以咧更影響更大噶。你有咩補充咧？
12: 你嗰啲工作翻到美國咧，係可以係特朗普嘅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啫。咁你講真，而家到今時今日啊，如果乜嘢都翻去美國製造嘅話咧，根本就係佢哋自己本身美國本土嘅國民咧，都未必承受到去美國製造嗰個價錢啊。咁所以呢樣嘢，只不過佢只係作為佢一個政治嘅籌碼，而特朗普一向以嚟都係以關税嚟做嘅政治籌碼噶啦。而我哋加拿大咧，自佢上台以嚟咧，我哋其實都習慣咗咧，佢每次都講到關税嘅時候，我哋都好認真嘅處理嘅。因為點解啊？我哋要俾面特朗普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當我認真處理之後咧，落足未俾足面啊，特朗普就俾少少甜頭佢。咁可以咧，呢一個嘅談判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圓滿咁結束噶啦。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唔認真去對待佢所提出嘅要求咧，咁佢呢個關税嘅可能咧，就嗰個承受非常之高。咁而我哋總理 總理卡尼都話啦，我哋亦都有幾手計劃嘅，仍然嚟講咧，都係要繼續開發翻其他美國以外嘅市場。依一個係我哋加拿大嘅今日嘅國策嚟噶啦，因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談判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新常態。隔幾個月又話要談判一下，隔幾個月又談判一下。其實我哋已經司空見慣，但係咧，我哋唔可能咧掉以輕心嘅。
11: Okay.
12: 亦都係。要俾翻有特朗普一個感覺上咧，我哋對佢信。
11: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3: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5: 撞咗车啊嘛？
14: 吓，撞车仲咁轻松？
1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5: 做咩啊？
1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5: 吓，乜理由
14: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自从去年十二以嚟咧，获准取得公民身份证明嘅人当中咧，超过一半出生喺美国嘅。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話咧，由於美國居民提交數千份申請嘅推波助瀾咧，全球嘅申辦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嘅人數咧正急劇上升嘅。咁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及公民部咧就官方網站最新公告話咧，隨住法規嘅變更啊，全球申請量大幅增加，已對聯邦審理管道咧造成一個沉重壓力噶啦。咁啊，官員強調咧，持續擴大申請嘅數量咧，同國際申請嘅數量直接相關，其中好大部分咧，原來咧來自美國嘅。咁啊，而家審批大塞車啦，咁即係已經恐怕咧持續擴大咁講。嗱，依次咁嘅申請潮啊，源於被俗稱為失落嘅加拿大人啦，係 C3 號法案嘅。咁啊，當時呢個法案喺2025年12月咧就正式生效，允許任何擁有加拿大出生即係祖先嘅人咧，無論你相隔幾多代，都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嗱，根據移民部嘅數據，喺法案生效後嘅今年嘅一月咧，政府共收到8900份公民申請證明，較前一年一月份咧5940份咧增加咗成50%。咁啊，所以咧喺美國方面有成2400多份咧，佔咗28%嘅。咁你又點睇法咧？
12: 咁其實呢一個移民政策咧，我就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同加拿大有直接關係嘅海外人士咧，能夠咧真係認祖歸宗，可以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咧，可以繼續生活同埋有佢公民身份啊。咁而喺美國方面，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係有咁多人會係有興趣咧？過往嚟講咧，就算有啲人啊嚟到加拿大住嘅美國人咧，佢哋都冇考慮會係入加拿大籍嘅喎。咁但係一突然之間會咁樣改變呢，完完全全呢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啦。佢而家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呢都願意成為一個加拿大人，甚至乎呢佢哋能都會抄返佢自己嘅祖宗幾代呢，都係話我哋究竟係咪有加拿大嘅血種啦。咁但係呢整件事情嚟講，佢呢個移民政策突然改變呢，就令到好多其他不同類別嘅移民申請呢亦都係壓後咗，因為人手不足而佢嗰個數量大增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他嘅審批咧亦都係遲緩咗嘅。咁而大家所關注嘅，好似係救生艇計劃咁嗰啲，會唔會真係咧，會直接咧係受到影響咧？
11: 咁啊，呢個肯定係噶啦，因為你突然間加多咁多工作咧，同埋突然之間又話而家先啱開始啦，可能信息咧未去到好多地方嘅，因為佢大家記得當年啊，哈柏政府年代咧就取消咗即係第二代，假如唔喺本土出生嗰啲咧，全部咧就只能夠隔一代咧就係冇咗呢個加拿大身份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走翻回頭路啦，咁認為呢個法例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咧你無論你幾時離開加拿大，世世代代你喺邊度出世都好。如果你父母是或者你祖先是这个加拿大人，你都是有权申请回你是加拿大国籍的。为什么美国为什么这么多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加拿大很难过了美国工作啊，跟着落地生根啊，很多小孩呢就在那里出世，就导致这样的。无论如何就变相多 点讲咧，就我哋一年都揾成几十万嘅新移民入嚟，咁如果俾翻啲身份佢哋咧，咁啊变相咧都认为佢系加拿大咧，有机会咧都唔需要轮候咧，就申请咗之后咧，日后咧就可以翻翻嚟加拿大咧，希望咧就即系增加我哋嘅经济效益嘅等等嘅，呢、這个就系我哋即系啊国家嘅期望啦。咁啊问题就话有好多人就话喂，咁佢哋全部移民咗或者相同身份去翻原有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佢哋根本就冇喺我哋加拿大里面咧，就即系差唔多就交税啊等等各方面嘅为咗加拿大做嘢嘅，咁你竟然呢个身份仍然保留咧，就通唔通咧咁样？咁呢个就一个即系争拗点喺度啦。咁啊，再者咁好多隔咗两三代嘅自己，好似头先你话斋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咩身份。因为可能又 mix 呢个国家，又 mix 其他国家，佢变咗咧多重国籍咧，仍然都可以申请之余咧，就变咗要抄翻喺我哋加拿大啲族谱咯。啊，点样即系抄翻晒？喂，我阿爷或者阿爷上高几多代嘅，系咪真系系加拿大人咧？咁啊，都系一个即系比较混乱嘅情况啊！你点睇法咯？
12: 啊，呢情况系非常之混乱咧，而最大嘅关键咧就系话系呢一批人系成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咧。其实我系冇反对，不过唯一嚟讲咧就系佢对于加拿大将会系有乜嘢贡献啦，佢会唔会系真系交翻加拿大税咧？根本呢个就系冇可能嘅事噶啦。就算而家我哋喺加拿大本身嚟讲，有好多嘅加拿大籍嘅人士已经系移居咗海外咧，亦都系冇喺加拿大嘅报税。咁究竟嚟讲，我哋呢个移民嘅，我哋嗰个加拿大籍嘅有咩特别嘅好处咧？咁当然喺政治方面嚟讲，喺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佢當佢哋遇上咗係一個特朗普嘅一個不文明嘅統治之下咧，咁佢哋都覺得加拿大咧都可能會為佢哋做到一個保障，但係咧，似乎嚟講呢個即係一廂情願。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而家申請緊移民或者嘅難民咧，佢哋嗰個審批嘅程序咧一路無限期咁嘅樣延續落去咧，咁對於呢一批人公唔公平咧？呢、這、一個最大嘅問題啊，因為佢哋係急切。是需要个身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系作出一啲贡献，或者系令到佢哋得到庇护。但系呢一个咁嘅突然其来嘅冲击咧，令到佢哋嗰个打击系非常之大噶。
11: 咁啊系啊，咁啊有专家或者学者话咧，全球而家目前咧都收紧呢个移民嗰个政策嘅，咁啊反为我哋加拿大咧就反方向咧就放宽翻出嚟。咁啊事实咧的确咧，大家而家暂时睇到系增加50% 啫，或者有个几千份嘅嘢申请啫。其实我认为咧就根本就好稍后时间真系更多嘅。咁啊唔好讲啊，就系单系香港啦，咁个即系我哋政府计咗成30万嘅。加拿大公民在香港居留的，咁佢停留在香港一代或者两代，佢哋已经咧就可能嗰班人咧已经系无需要任何嘅程序方面咧，只有申请翻入嚟就得噶啦咁样。咁当然咧要提供足够嘅资料啦。咁目前都有几廿份咧，就都系要审查嘅吓。咁问题就都唔紧要啦。咁佢真系如果系后裔嘅，咁佢真系有咁嘅正确身份，只不过时间上问题咧，咁变咗咧就日后咧可能更多依类嘅。即系加快咗加入我哋加拿大嘅国民嘅行列噶啦 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美国政府的要求降低处方药物的价格政策，正可能对我哋加拿大嘅患者取得新药造成嘅影响嘅。嗱，喺過去一年咧，有成50种嘅具有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素或者挽救呢個生命作用嘅藥物咧，喺加拿大上市嘅計劃已經被取消或者延後啦。嗱，其中部分嘅藥物咧，更加已經獲得加拿大衛生部一早已經批准咗，但係咧而家都要推遲嘅。嗱，根據啲醫療官所講咧，因為加拿大患者需要意識到咧，未來可能出現一啲能夠治療罕見嘅疾病嘅。尖端嘅藥物咧，最終咧冇辦法喺加拿大取得情況嘅。佢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舊年5月咧提出一個最優惠國嘅藥價政策同埋相關行政命令咧，係目前業界最關注嘅原因之一。嗱，政策目標係降低美國處方藥嘅價格，並將佢其他國家嘅較低嘅藥價作為參考。咁啊，代表製藥業嘅加拿大創新藥物協會嘅行政總裁話咧，佢美國嘅最優惠國嘅政策咧。是將包括加拿大在內8個國家列為價格比較的對象，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藥價普遍低於美國的。 嗱，佢话咧一款新嘅药物咧，从研究推出市场咧，平均系需要35亿加元啊，历时10年到15年咁长嘅。咁由于美国人口多啊，药价又普遍高于其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嘅国家，咁制药公司咧长期依靠美国市场收回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本。咁所以咧，佢而家根据八个国家里面最低嘅价钱咧，而一路将佢美国嘅价钱咧能够降低少之后咧。就將嗰啲頭先我想提及嗰啲新藥嗰啲研究嗰個款項嘅成本咧，譬如假設係35亿元咧，分擔喺其他個國家裏面，咁啊變相咧，我哋加拿大日後可能個藥價咧就升又高咗啲噶啦，嚇咁啊有造成一個壓力。咁特別有啲藥咧，由於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通過啲藥物喺我哋加拿大。即係賣嘅時候咧，就經過非常之冗長嘅手續嘅，因為加拿大好穩陣嘅。美國出咗啲新藥咧，大大話話有啲成10年之後咧，先至咧就係能夠喺我哋加拿大市場咧就出現嘅。咁當然咧，佢包括埋喺呢段時間裏面研究下嗰啲新藥出嚟有冇對病患患者嘅正式嘅構成嘅影響啊，或者會影響身體啊等等嘅。咁啊，但係問題佢其實咧喺呢個完成喺加拿大獲得批准喺加拿大出售的的確確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冗長嘅時間。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時事風雲，
19: 節目主持吳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20: 你好，大家好。
2: 阿陈权文先生，你阿 Man 你好。
21: 好，大家好。
2: 嗱，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咧，就即系都有啲几特别吓。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China Maxing， 系 China China 咧 ，M A X X I N G 系一个字嚟噶。是一个字，即是成个字来的，那么叫 China Maxing。那么我暂时来讲呢都未睇到一个中文的译名是什么，即是官方有没有译名我都不知道。那我姑且呢就叫它一个是一个中国热啊，或者一个中国风啊这样啦。那么成件事是什么来的呢，这样因为根据有些外国传媒啊，譬如纽约时报那些报道呢，就说它说近期呢有很多外国人啊，尤其是喺啲較為年輕嗰啲人，即係所謂叫 Generation X 啊 ，Generation Z 即係 Z 世代。咁啊，呢啲人咧係由14岁到29岁嘅年紀嘅人嚟嘅。咁呢啲多數咧都係即係唔係中國人啦。咁但係咧呢啲咁嘅人咧就係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咧個風氣咧就係學即係中國人嘅作風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即係用中國人嘅。嘅意識形態啊，同埋生活習慣啊，嚟做佢哋嘅生活習慣。譬如話去到餐館嗰度咧，就唔叫凍水，就叫熱水嚇、啊。你知我哋中國人去到唔飲凍嘢啊，飲熱水咁樣。咁喺屋企咧著拖鞋，因為咧西人咧好少喺屋企會著對拖鞋嘅。咁啊，譬如話亦都著啲中國嘅服裝啊，或者係睇中國電影啊。学打呢个咁嘅太极啊，诸如此类，即系尽量咧系学习中国人嘅生活方式。咁啊，想有啲人咧就即系我变做一个中国人咁样嘅吓，即系呢个系有啲人喺网上嘅睇法。咁啊，成个呢个咁嘅中国 China Maxing 呢样咁嘅风气，究竟系点样咧？咁样同埋系会唔会成气候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一齐讨论嘅题目。嗱，咁大家记得啦，喺二次大战之后咧，呢、這个世界上咧吹起一股即系美国风。我谂即系几十年前二次大战之后咧，全世界好多人咧都想模仿美国，崇拜美国嘅。听嘅音乐就系美国嘅音乐啦，猫王啊，诸如此类。睇嘅电影就系荷里活电影。我记得我细蚊仔嗰阵时试过。同啲同學講啊，我尋日走咗去睇一套港產國語片，咁我同樣我同學咧就好似俾咗一個好不俏嘅眼神，同埋同我講呢啲咁嘅戲你都睇得嘅咁樣，即係差唔多咧，即係想話俾我聽，全世界咧係荷里活嘅電影咧先至係上得台嘅啫咁樣。咁啊衣着嚟講咧，哇！我諗嗰陣時好多人咧就摒棄咗嗰陣時本來一路係。 以呢、這個英國紳士作風嘅衣著咧，係去改為想著美國嘅牛仔褲啊 ，Levi jeans 嗰陣時咧係真係正式係入潮流噶啦。咁所以成個美國風咧就吹到全世界咧，都希望咧好多人咧係去向美國看齊。咁當然咁啊，後屘就變咗即係整下整下就形成咗個美國精神嘅風氣，即係話俾全世界聽。美国呢只要你肯努力乜嘢你都可以做得到㗎啦，即係所谓有个美国嘅 can do 嘅精神啊。咁同埋美国呢就后尾个美国精神呢就推广到呢全世界呢都认为呢美国系民主嘅明灯啊，推广呢个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咁当然今时今日我哋知道呢个成件事都系有啲破绽啦、啊、即係基本上就系好多虛偽、雙重標準呢啲咁嘅情形咧，今時今日咧係俾我哋睇到，即係美國風咧，根本上咧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都唔吹得唔好行噶啦。當然世界上仍有啲人咧係仍然係跟風嘅，因為美國風之後就嚟到日本喎，日本和風啦。咁譬如話60、70年代、80年代，日本嘅風氣咧又係真係席捲全球嘅。日本嘅卡通、日本嘅动画、日本嘅游戏机、所有日本嘅电器产品、歌曲乜都好、其实你话好多时，譬如你话香港、以前好多啲咁嘅粤语流行曲咧，基本上咧都系由日本嘅音乐咧系改编过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咧，我谂即系任何嘢啊系日本嘅咧，个个人都话好嘢嚟噶啦。咁啊，導致到即係譬如話日本嘅食物啊，食壽司啊，食魚生啊呢啲咁，嗱到今日咧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認為係好注重衞生啊嘛？點解啲日本餐你睇住嗰啲廚師攞隻手搣下搣下撳下撳下，將啲魚啊將啲飯啊咁落啲手搓成一嚿俾你，你就食得㗎咧咁樣？即係我估咧，即系如果你话唔喺日本餐馆咧，譬如呢间餐馆系印度餐馆或者中国餐馆咧，你实唔会摆落口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嗰阵时就系因为日本嘅风气咧，系吹到咧行晒啦。咁再过啲，好似到而家咁上下咧，就系、是、韩风啦吓，韩国风气。咁呢个风气咧，亦都系咧，真系席卷全球嘅。睇韩剧吓，听 K-pop， 连最近世界杯嘅中场休息咧，都系有啲咁嘅。韩星出嚟表演唱歌啲 K-pop 啊，我谂好多人啊，即系本地嗰啲小朋友啊，都有睇呢啲咁嘅韩国嘅卡通片啊，对韩国嘅音乐咧，亦都非常熟悉噶。咁啊，韩国人嘅化妆啊，诸如此类，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就睇唔到，唔系好惯嘅啫，唔知点解个个咁。搽到白雪雪咁啊，男士都搽埋口唇膏，变咗好啲有啲，我觉得啦吓，系有啲即系不男不女嘅情形出现。不过唔紧要，呢个就系一个风气嚟嘅。咁所以咧，呢几阵狂风咧系差唔多咧系全世界咧都吹到行晒噶啦。咁今时今日而家呢个 China Maxing 咧，我觉得咧仍然咧只不过一个气候嚟嘅啫，暂时。即係一個暫時一個現象，吹唔吹得行呢我都未知。嗱咁大家記得啦，前兩年有個動畫，譬如話黑悟空咁啊，同埋啊，舊年前兩年嗰啲嘅毛公仔咩喇布布啊咁樣啦嚇，
18: 都
2: 嚇哪吒咧就我哪吒，我諗就喺中國人嘅社會會多啲，因為西片市場咧，好似麻麻地，不過都唔緊要，即係有幾陣啲咁嘅熱潮，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去到話有陣時美國風啊、和風啊同埋韓風啊咁巴閉。咁啊，第一我哋今日想討論咧就係話，根本上呢個中國風吹唔吹得起咧，同埋吹得起要有啲乜嘢嘅關鍵嘅理由同埋個結構係要點樣呢，就係想同大家討論。咁先問問兩位嘉賓，阿彪，你覺得今時今日係咪真係就嚟係東風壓倒西風？呢個中國風就嚟已經係蠢蠢欲動， 可以即係征服全球咧？你估有冇啲咁嘅機會，同埋係即係有啲咁嘅有啲咁嘅情形，係要有啲咩條件咧，可以做到呢樣嘢？
18: 我認同你講咧，即係而家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發起咧，就係中國風啊呢樣嘢。啊，呢個好多因素嘅，我諗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美國特朗普啊領導嘅政府咧就成日呢段時間利用關税啊打壓其他世界嘅國家嚇，即係完全係為美國優先嗰個政策。
2: 嗯，
18: 咁啊當然佢嘅戰略啊，佢咁做法啊，當然係包埋中國啊同埋其他全世界可以講話嗰個國家。咁變咗咧，就係好多國家咧，即係特別係西方國家，受佢影響之下咧，就好多即係雖然係唔滿意，但係都即係唔敢出聲。
2: 嗯、
18: 其他更加即係弱嘅或者貧窮嘅國家，更加冇資格或者冇呢個勇氣去同特朗普啊去即係去反抗啊。
2: 嗯，
18: 但係中國咧喺呢兩年嘅所謂關稅政策嚟打壓其他國家咧，以美國優先咧，佢喺即係中國嘅反制之下，或者係即係唔順從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即係佢冇乜得益，反為令到佢自己本身國內嘅經濟咧受到好大嘅挑戰。咁因為咁嘅原因咧，令到好多國家咧即係原來中國。一來咧就係咁嘅做法咧，反為有效，令到即係佢即係中國而家反為喺製造業啊各方面咧，都係保持到一定嘅優勢。而美國咧呢個以關稅政策咧係行唔通嘅，不但係即係對中國因為中國嘅反制，而且係自己本身國內啊個高等法院都認為佢呢、這個。用即係呢個嘅政策咧係唔效即係無效嘅，咁變咗咧即係令到好多國家覺得嚇呢、這個中國可以咁做都做得即係影響到佢哋都唔多唔少咧都得益即係其他國家。
2: 嗯，
18: 咁啊呢個一個原因啊。咁而家目前嚟講咧，雖然特朗普都仲係繼續即係徵收政策啊，即係以高税嚟即係影響全世界嘅貿易，但係中國一直都冇因為佢嘅對抗而有好似受到任何嘅損失。相反嚟講咧，反為美國方面咧喺貿易方面嘅經濟方面咧係得不償失，可以甚至到佢哋原來嘅。貿易啊，係有咗相差啊，同埋反嚟反去嘅跡象，同埋人民咧對佢嘅政策亦表示強烈嘅不滿。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國家咧就認為佢咁嘅做咧，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拗曬頭啊！有時可以咁講，就亦令到好多國家另眼相看中國嘅而家喺目前世界嘅地位。咁呢係其中一樣嘢，仲有其他嘅，我相信或者俾陳同事同講咗佢嘅，我再繼續。
2: 好啊，嗱，即係你講到啦，係即係因為中國一路長期以嚟咧，都係受到西方啊、傳媒啊、好多國家嘅打壓，因為佢冇嘅，佢當你係敵人啊嘛，咁佢梗係打壓你嘅，呢個由此可知。不過即係你講到，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嘅國家咧，對中國都逐漸有冇改觀啊？根據一個調查報告咧 ，Pew Research 話咧，調查到20個國家，由2023年到2026年咧，中國咧嘅受歡迎程度咧由32%咧升高到46%，而美國嘅受歡迎程度咧就由58%降到去36%，咁真係有個此消彼長嘅情形出現啊！咁啊，係咪咁樣係造成到而家刮起呢個風係會刮得起咧？咁我就未知。不過我哋都可以即係探討一下呢個情形。咁啊，一陣間呢個廣告時間之後咧，我就想揾阿 Man 講一講，即係你睇下認為呢個情形係 会唔会持续得落去咧？同埋应该点会点样发生咧？咁样吓，去佢广告时间。
2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1: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1: 和你有个约会。
2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而家有一个现象啊，叫 China Maxing， 咁啊中国热。咁究竟呢个中国热可唔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风咧？即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咧？咁样咁当然我哋睇到啦，你要制造一个潮流唔系易噶，尤其是咧，如果你话中国咧一路以嚟咧都系被西方传媒啊或者好多国家咧系即系批评啊，甚至乎抹黑啊咁样。咁有陣時咧，中國咧有陣時係出咗有好多啲，即係以前係有好多醜聞嘅，即係譬如話有毒奶粉啊、地溝油啊、有啲論文作假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導致好多人咧可以用呢啲咁嘅資料嚟大做文章嚟批評中國嘅。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可以一路持續發展，係令到好多人開始對中國嗰啲產品啊同埋佢啲出品啊，另眼相看嘅話咧，就呢個就爭好遠咯喎！即係譬如話，我諗因為每個人咧都睇到咧，即係人哋嘅好處咧，就想一就羨慕啦，二就想學習嘅。咁譬如你話你見到中國啲電動車啊、高鐵啊、譬如但時啲無人飛機啊，咁一路係可以發展得好嘅話咧，你而家喺外國好多傳媒咧都睇到好多咁嘅報道噶啦。咁已經掃平咗呢以前啊好多人認為中國產品呢係劣質產品，即係呢個概念呢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呢係一路一路咁減少啦。咁啊，如果你話個國家一路可以改進，可以富強嘅，咁係咪可以即係造成一個新嘅潮流、新嘅風氣呢？咁啊，阿 Man， 我想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呢？
25: 這個咁嘅題目咧，就今日我一收到阿 Lawrence 俾我嘅時候咧，我咦點解突然間去到一個咁鬼新潮嘅嗰個二十一世代？嗱，呢二十一世代咧有啲後生仔，佢近來咧就吹個中國風。咁我哋諗下，我哋後生嗰陣時候咧，正如阿 Lawrence 講或者阿 Bill E 正話所講咧，喂，我哋係食咩奶粉長大嘅咧？啊，我哋係食呢個
2: 雀巢
25: 藍牌啊、雀巢啊，我哋飲可樂啊。啊！我嚟听欧西郎歌曲，记得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就隔篱有个女仔咧，就好中意听欧西郎歌曲。我听听下咧，我又中意埋。我读紧书嘅时候
2: 做埋飞仔，
25: 系啦。咁样咧就仲有咧，就系着埋牛仔裤啦，仲要着皮嘅 jacket， 咁你先至够潮流啊嘛，系咪？
2: 咁威嘅你
25: 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你发觉当时系所谓西方嚟讲，以美国为首嘅风咧系好犀利。咁後來咧到日本就興起啦，大家知道嚇，日本我嗰陣時咧，我係睇啊日本嘅排球啦嚇，啊嗰、那個移形換影，我成日都覺得呢句嘢啊，成日都攞嚟做講笑嘅成日話。咁佢哋咧打籃球，即係打排球嘅時候咧，其實後屘先知啦，根本咧好多係電腦科技嚟嘅。點解個波突然間會轉嘅啫？傻傻地咁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咧又 OK 咗咯喎，咁又有好多人接受咗啦，又睇日本嘅 AV 啊，又睇呢樣睇嗰樣。好啦，然後到最近咧。就係、是、韓潮啦，正話柯倫所講。咁韓潮咧點咧？就係嗰啲男咧就扮到好似女人咁嘅。我成日都話，冚唪唥你發覺咧，冚唪唥都係白衫嘅喎，白衫白褲嘅喎。 同埋咧成個面咧就好似咧就蒼白，咁先潮流，咁先有型。我就唔可以接受啦，我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接受。
2: 你勾咗嘛？
25: 勾咗。OK，咁好啦。但系最近嘅时候咧，如果喺网度睇到咧，亦都知道点解 TikTok 喺美国咁行，而搞到特朗普要禁佢，要卖起佢咧，就因为喺 TikTok 入边咧，好多呢啲西方嘅网红咧就走到中国去拍影片啊，或者发觉原来。并不是过去所几十年西方国家所宣传中国嗰种咁弊啊、咁唔好嘅嘢，哇！发觉原来几个大城市系好先进，啊！我哋嘅机场、我哋嘅基建非常之厉害，因此咧令佢哋耳目一新。咁甚至到咧，你有阵时喺个网度我见到咧，有啲外国人咧，啲女仔咧系着起啲中国嘅汉服，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啊？中国嘅汉服，咁啊，有啲咧仲喺长城嗰度咧就拍下影片啊之类。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似乎嚇 中國嘅風係吹起。嗱，作為一個海外加籍嘅華裔人，我會高興呢座風如果能夠真係吹得起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
2: 嗯，咁啊係，因為嗱咁講啊，即係你要吹低呢個風咧，我諗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即係

0: 你会发觉同几年前咧都差好远嘅。即系而家咧，我发觉啲人譬如排队啊，冇争先恐后啊，礼貌好咗好多啊，呢啲系一个好显著嘅进步。咁所以变咗咧，每一个人咧，其实咧都有一样嘢可以自己去做，去帮助咧呢个中国风咧吹起嚟嘅。嗱，咁我哋所谓加籍华人咧，我哋即系理论上就唔系一个中国籍嘅中国人啦，可以咁讲。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当你行到出去全世界出边咧，我谂人哋睇到你系黄皮肤黑头发，第一个谂法咧就系你系一个亚洲人。咁啊，而家咧好大嘅因素咧成数咧，你会系一个中国人。咁所以我哋嘅所作所为咧，都系会对即系中国呢个形象咧系造成一个影响噶。嗱，你唔当自己系中国人，或者你当自己系香港人，你当自己系台湾人，乜都好嘅，你当自己系加籍华人。但系喺好多人嘅眼中咧，你就系一个中国人，可以咁讲。咁啊，所以变咗咧，我哋自己都有责任咧，系去帮助咧，系呢个风系吹起嚟，因为对大家都系有好处噶，因为人人都想仿效你，人人都想学习你，咁呢个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噶嘛。嗱，我讲一个真实嘅故仔俾你听啊。十几年前咧，我去法国旅行，咁啊去一间商场，即系唔系商场，一个百货公司里边买嘢，一个好大嘅百货公司叫做拉法耶，即系中国人叫做老佛爷啦吓。咁买喺欧洲买嘢，你可以退翻啲税噶嘛。咁我就问嗰个售货员嗰个法国人吓，喺退税喺边度啊咁样。咁佢话俾我听。我哋呢个公司咧退税有两个地方，一个咧就喺 basement， 一个就喺三楼。佢唔知可能当我系日本人啦。佢话喂，嗱你就唔好去 basement 咧，因为嗰度好多中国人噶，佢哋好嘈同埋唔守秩序咁样。我听咗之后，我话俾你听，喂，我都系 Chinese 嚟嘅，哇！佢即刻好唔好意思，又道歉又成。咁即系我谂呢个古仔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系出去去外国嘅地方咧。你差唔多咧就是一個侍者咁嘅身份嚟噶啦。如果你自己即係其身不正啊，做得啲嘢唔好咧，你係影響你全個國家民族嘅。雖然你唔當你自己係嗰個國家民族一份子都唔緊要，但係呢個有個相當係大嘅影響。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想係呢個世界上對中國更加友善，而係令到人更加尊敬呢個國家嘅話咧。我哋自己咧都要有以身作则嘅情形出现啊吓 ，OK 嗱，咁或者我哋要去广告时间新闻时间翻嚟咧，我哋接听听众嘅电话。
1: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orce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华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嘅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嘅打埋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唔好意思等你咁耐，
5: 系咪轮到我啊？
0: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啦，系。
5: 主持人。余官 Minister， 你哋好，
0: 系
5: 啊，今日你哋讲呢个中国风系非常好啊，喺中国正式而家咧系点石成金啊，而家唔需要你边个讲，网上大把人喺度疯传啦，你讲到以前咧，我哋真系。

0: 好崇拜美國的、美國真係樣樣都好，啊、我哋嫁都要嫁嚟金山啊！真係啊！但係啊，中國喺2026年係非常精彩啊！啊，普通啲人啊，佢當正美國係神，佢嘅心已經碎咗啦啊！因為特朗普啊，將佢底牌啊曬出嚟啊，七國啊，歐洲七國佢都係反中嘅，跟美國嘅啊支持特朗普嘅。而家佢話佢個心都碎啦。而家南美洲、沙地阿拉伯啊、伊朗、中東啊、非洲啊。仲有這個馬來西亞都是跟中國做朋友了又跟他們跟中國做生意過去真的我們的窮中國真的哪裡有這個日子啊旅行都沒有人去了20多年前我都說我都不敢去中國了就那個廁所都嚇死我啊！咁啊，而家又唔係喎，轉到啊，我啲仔女話生落第二代、第三代，佢哋話去中國喎、佢話好多外國人都喺中國喎、佢哋去完翻嚟講，好多外國人喺嗰度做生意，同埋咧好多外國人都喺嗰度做工喎、我佢哋講。伊朗媽的媽媽都在上海喎，佢話喺上海見到好多外國人啊，同埋咧佢哋都識講國語嘅喎、我個朋友講啊，佢話識一個外國人咧，從中國翻嚟啊，同佢講國語啊，佢話留翻啲錢係去大灣區嗰度。去中國買平貨啊？點解喺呢度呢度咁貴咁啊？用國語講喎、啊。而家正式係8年嘅國運啊！嗰、那個巨輪啊，
1: okay.
0: 已經吹起啦。
1: 好
0: 啊，好，
1: 好
0: 你哋1320啊，都係吹起嗰個風啊！國際上你哋排第一啊！多謝多謝，
1: 多謝多謝。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樣真嘅。因为除了因为而家中国对好多外国咧都免签证吓，即系免签证咁呢样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那个前半年咧、那个游客咧个情个数量已经系比旧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万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讲嘅百闻不如一见，你系越去见得多、睇得多、认识得多，你好可能咧就会即系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真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2: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好多都係即係即係。對中國的敵視或者即係對
1: 有成見，
2: 有成見，變咗佢哋一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嘅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3: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2: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
3: 差距好
2: 常之
3: 大。
1: 係，
3: 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1: 唔係，所以都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啦嚇。个里边咧对中国有好多误解，我有啲朋友问我喂你边度旅行，我话我去中国，吓、你唔惊啊？佢会拉你个咁样，即系佢嗰时系孟晚舟时期啊！我心谂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几十万个加籍华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系唔呢样咁嘅情形根本上系唔存在噶嘛。但系呢、這个误解嘅情形咧系好可惜咧。是真的而家咧仍然存在喺好多人嘅心里边。
3: 我哋啲听众都有啲咁嘅人啦。
1: 啊，耐唔中都有啲咁嘅消息传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去睇多啲，认识多啲。 咁咧你自己就可以做出啲正確啲嘅所謂係分辨啦嚇。OK， 阿華你好，請講。
4: 喂，系，恭喜啊，陈哥。
1: 你好。
4: 你啊，比西方嗰啲媒体啊，差唔多系冇得误导咗啊嘛，咁耐。
1: 嗯。
4: 咁啊，差唔多最紧要我哋中国嗰边咧，就系、是、啊，你睇佢嗰啲外交又够吸引力噶嘛。咁头先你又讲话提下嗰啲啊孙悟空啊，因为哪吒嗰啲片啦，好似而家又。啱啱啊，上緊嚟有嗰個叫做咩牛牛媽媽啊，咩媽媽牛牛啊，嗰個動漫畫啊，
1: 係
4: 咁樣，仲有兩點少少啦，就係我不嬲好多國家，而家差唔多係啊熱天氣呢啲嘢成啊嘛，佢差唔多過喺我哋祖國嗰邊啊，唞靚啊，燒屎呢啲嘢成喎，佢話又話空調好犀利嗰啲問題呢啲成啊，而家仲有啊。咁咧仲有啦，最後點少少啦，就係點啊？就係、是、我哋前途無限，就係、是、最而家係講緊科技時代啊嘛，差唔多係我哋夠多嗰啲尖端人才，夠多嗰啲創科，咁啦就係、是、前途真係無限啦。OK， 暫時係咁先啦。
1: 好多謝，好多謝嚇。OK， 阿劉太，請講劉太。
5: 是三位好，
1: 你好。
5: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有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当地嘅情形咧，就因为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美国，即系不满意美国。所以咧就即系吹咗中国风啦。咁呢个系即係有少少講啦，咁但係咧，我又睇到而家喺歐洲嘅中國嘅 EV 啦，同埋加拿大嘅中國 EV 就係48,000啊嘛，49,000，咁咧就即係佔嗰個 total 嘅 import 嘅 3% 啦。咁但係歐洲嘅咧已經有成曾經高到22% 嘅喎，即係中國嘅 EV。即系依几年咧，就系由14%-17% 啦，就因为佢系平靓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惊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吓保守党嘅事成就话或者吓特朗普咁成日喺度讲话好危险啊，因住啊，就冇呢个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個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經有10%+，咁而我哋開放嗰個咧就係3%啫嘛，咁所以咧係咪有啲人嘅講法係咪過濾咧，係嘛？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事實嘅，咁實際上就即係唔係我哋憑空想象啦，3%就講到好危險啊咁樣係嘛？即係3% EV，中國嘅 EV。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喎，即係個態有啲中國人嘅態度咧，又要改善喎。所以幾年前咧，中國咧就要educate 啲人啦，就話你哋出國咧要有文化。咁點解咧？就係、是飛機上咧好多嘅 issues 咧，就係佢哋喺度話咩 no English 啊，我哋 China 啊，即係埋怨人哋，你哋冇人識講中文嘅咩嚇？我哋咁大嘅國家，你哋都冇人識講中文啊，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即係好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系注意到唔好咁财大气粗，呢个我嘅睇法。
1: 好多谢你意见。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接听其他人嘅电话。
6: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China Maxing 呢个中国热嘅风气啊，可唔可以成为一个真系中国风咧？咁样咁作为一个风气，要点样可以先至可以 做到成功，同埋即係國家或者我哋個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幫助撥起呢把火咧咁樣。咁其實咧，真係你又講翻啦，呢個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現象咧，其實因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係其實喺我哋中國發生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可惜啦，可能中國前嗰幾十年就變咗係即係嗰個經濟唔發達，即、就、係、是、令到人哋睇你唔起，咁啊變咗好多嘢咧都唔當係你嘅，好簡單啫嘛。譬如你話日本嘅茶道，咪即係我哋中國嘅茶道啫。我哋中國好多年前已經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去飲茶嘅咧。咁啊好多嘢，即係譬如話根本上就係、是、譬如圍棋咁啊，即係嗰啲係我哋個傳統嘅文呢個技術嚟，可以咁講。但係好多時就俾韓國人話咗，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我話咗話啊，呢啲係我哋嘅國技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冇辦法嘅，我諗係即係人哋點樣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係會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成為一個風氣咧，第一你就要自強，第二咧你就真係要做到一個情形出嚟，係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學習你呢啲咁嘅嘢嘛。如果唔係，你空口自己講係冇用嘅咧，係咪
2: 啊？絕對係。好似即係而家最近啊，即係呢個啊呢、這個伊朗嘅戰爭啊，同美國啊，因為中國咧對呢個石油嘅儲備啊，歷年嚟都係有一個準備功夫喺度，做到好多好多嘅即係儲蓄。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因為海峽嘅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而中國咧就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咧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個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啦。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就冇攀升得咁高。
1: 冇錯，
2: 呢個咧就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1: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
2: 係啦，
1: 可以咁講。因為中國唔需要瘋狂購買石油，所以令到個石油價格咧冇瘋狂上升。當然上升咗嚇，由嗰陣時七啊幾蚊，而家都去到九啊幾一百蚊。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冇呢個儲備，佢係要大力去購買咧，我諗今日咧真係150-160蚊一桶，閒閒地咁啊，變咗你全世界咧都受害噶嘛。咁所以咧，好多啲咁嘅國策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對中國嗰、那個。所作所為咧，正所謂有咧另眼相開。咁呢個係因為穩定全世界經濟嘛，係嘛？呢樣嘢係對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係一個即係加分嘅情形
2: 咧。即係預先有咗準備，
1: 冇錯啦。
2: 對呢個能源嘅依賴咧，中國亦係一個好周詳嘅計劃。
1: 係啦，
2: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風力啊，用太陽能啊。減用電嚟洗開車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幾方面咧都令到中國係對石油嘅依賴咧係減少好多，同埋對世界嘅貢獻咧真係唔少。
1: 係，即係你個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嘅影響。相對嚟講，美國無啦啦發動一場咁嘅戰爭，而家搞到唔湯唔水。咁佢自己又唔掂，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咁呢個呢就係一個即係一正一負嘅情形啊。OK,Michael, 你好，請講 Michael。Hello?
9: 主持嘉賓你好。
1: 你好啊。
9: 中國有個俗語叫佢為三百年河東三百年河西。即係以前中國人對西方嗰度嗰個享慕係無與倫比。但係今日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大家已經睇清楚那個對比。咁樣美國有個傳媒話，佢話中國嘅物理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自豪感。點解咧？佢話人哋韓國同埋日本，黃種人唔係大咧，唔係 佢係經濟上嘅巨人，但係係政治上嘅侏儒，即係佢哋嘅主權係受到人控制住嘅，所以佢哋唔可以隨心所欲。經濟上佢係得，政治上係侏儒，所以中國嘅崛起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咗自豪感。就咁樣，咁你咁多年嘅宣傳中國嘅負面信息，但係而家中國開放咗。幾十個國家是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政治，看到 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外國遊客接受訪問，對中國是大事大事地稱讚的，很全部都稱讚中國的啊。就咁樣，呢、這個美國嘅皮油調查中心，佢發表一個調查結論，佢係喺四十全球40多個主要國家中，佢話中國人嗰個中國嘅聲譽已經超越咗美國。我唔係吹牛啊，我直接喺呢個中心度睇翻，睇翻翻嚟嘅。點解咧？因為除咗呢個中國崛起之外，美國一系列嗰個騷操作，令到世界上對佢好冇信心，好冇信心。
1: Okay.
9: 但係你睇下香港，哇！嗰個外幣存款多到不得了，點解啊？美國要施壓瑞士，要交出俄羅斯富翁嗰個户口，沒收佢嘅
1: 財富。Michael， 唔好意思 ，Michael， 我哋咧要去新聞時間啦 ，Michael， 你有興趣可以再打翻電話翻嚟啊。
10: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吴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11: 系，各位好。
1: 你好。
11: 首先，我想问一问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國呢近年可以說有很多比很多國家幾十國家免簽證去中國旅遊，初就說 是七日的，但現在是不是已經延長到好像說是不是去到一個月了，已經
3: 不是
11: 14日，即是30日。
1: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2: 我都不清楚，但
3: 應該是14日，好像 是
2: 延長了的，但具體
1: 好像是不止7日，幾多日我真的不清楚。你可以上網查一下的，
11: 肯定14日，但是有人说可能即是很快就可能会。
1: 你上网 check 下，很快即刻有资料啊！呢啲
11: 呢样系非常好的啊，百闻不如一见啊！你以前即系点样最好 counter 人哋说，即系尤其好多西方传媒、美国传媒，即系对华嘅偏见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国开始做得几好，开。俾你嚟睇咯，系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啲嘢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即係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聽眾啊 Michael 講，佢要帶來亞洲人嘅自豪感，一定要中國強大。我記得咧，我喺移民初期，大約係80年代初咧。而家嚟，即係有一次我有啲親戚喺美國加州住，我落去加州探佢，咁咧咁啱撞到一個係 U C， 即係 L A 加州大學嘅教授，佢係日本裔，佢係美籍日人。咁嗰個人咧就係嚟佢喺日本出世，咁佢嚟美國喺哈佛讀學士、博士，然後唔係學士、碩士，然後攞博士喺經濟學。咁佢講起咧，佢就即係當時咧，即係當時係全世界都吹個和風，日本經濟強興起啦。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咧，如果我當時我提出一個問，我廿一世紀我聽過人話係亞洲人年代，佢呢樣嘢係真。但係咧，佢話日本咧始終人口啊，始終係有限，而且即係日本嘅政治啊，始終都係美國嘅一個盟國啊，好啊，附屬又好啊，呢個佢只要即係真係要亞洲人發揚光大，一定要中國興起。咁我當時你睇下我中國人好落後，佢話 which is true， 但係佢話中國有咁多年嘅文化根底啊，佢嗰時開始開放， 佢會慢慢就會好嘅，即係個 O， 即係將來咧，硬件先，然後跟住軟件，咁咧到時咧，佢中國咧，即係個前途就係即係無可限量。佢仲講笑，因為佢大過我，肯定話我可能見唔到嗰日啦。佢話個 young man， 你應該會睇到。
1: 嗯，OK，
11: 我而家嚇咁都係嚇。咁另外咧，我想再講一樣嘢咧，美國咧喺電動車方面其實係即係。是一個可以講是鴕鳥政策的，一個美國的即係嗰啲嗰啲汽車嘅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係都準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啊平靚正，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個到時咧個特朗普咧應該就。会改变的，但特朗普落了台之后呢，他说呢应该美国人都会准中国电动车入口。
1: OK，
11: 因为他到时呢，美国那些 Tesla 已经变了古董车了。
1: OK，
11: 始终美国人都会面对现实，知道中国的电动车是好。
1: 好，多谢，多谢意见。好，郭女士请讲。
1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太早去开心。想讲就是美國其實同埋呢個其他世界嘅國家咧，不斷嘅有佢哋嘅路線圖，對中國嘅路線圖，同埋有佢哋口號。最近嘅咧就係話中國係 the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
1: 嗱，
10: 呢個係最新嘅，咁不斷又
1: 不嬲都咁講嘅。
10: 中國有好最多嗰啲情報人員擺喺即係全世界嗰啲國家，呢個係之前一句。再前一啲咧，中國嗰啲汽車咧係不能用嘅，因為佢哋咧會收取我哋嘅信息。
1: 嗯，
10: 呢啲咧就係佢哋一路一慣，佢哋唔會俾人去去欣賞、去認識。並且咧，早前就話嗰兩個氣球嗰個咪幾個氣球嘅事啦，竟然咧前幾日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話：，哇！佢哋喺度話收咗我哋好多喺。上天的东西呢照着收拾我们下面的很多的钱，其实啊真的真的很蠢啊，知不知道呢当时这句的口号的这些讲的东西呢是Blinken 啊，他因为不想去中国所以就制造这个这件事出来，那跟着呢那件事是三月左右的发生，跟着呢射了那个气球上来下来呢就走去化验啊，哇一滚就已经知道有没有啦，总结果在六月的时候那个的应该是美军就是海事 的 军方那份没有啊，我们发现是没有这些政策的事在里面，但是这件事呢传媒一点都不讲，只是你看到他们的出的屈西你们 才有人在军部那里发表这件事，但是他的手段呢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制造恐慌，制造这个憎恨對中國嘅一級不斷嘅經過，好啦，早期一啲嘅 COVID 嘅事，其實喺未曾中國係發現呢樣嘢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同埋法國喺上半年同埋有啲下半年都揾到喺污水裏邊有 COVID 嘅存在嘅。
1: OK，
10: 嗱，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咧，嗱呢樣 COVID 咧就最近發生好大件事，就係 COVID 呢個嘅Fauci 咧。是被捉
1: 了去 OK，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们时间关系，我明白你想讲什么，你就是说即是西方国家一路都是想打压中国，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即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的了。所以就是说中国风吹不吹得起呢，就第一要压到这件事先，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形啊。好，听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
12: 生。你好啊。
1: 你好。
12: 我快点讲啊，那我就是说中國風呢樣嘢，我每一段好長時間會繼續吹落去，仲會越吹越旺盛啲。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有實力噶嘛。即係我你聽完咁多位意見，咁多人包括你哋嘅意見之後咧，咁我概括一句就係話，一個文明、一個文化能唔能吹得起咧，係好取決於繼承呢個國家，佢繼承呢個民族文明文化嗰個國家嘅後代子孫，亦即係我哋有幾咁努力。我達到高度嘅幾高，
1: 冇錯。
12: 我哋就因為有咁嘅實力，先至會令到嗰個 China Method 咁風行咁解啫嘛。你好，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古文明㗎，譬如話古埃及文明、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都出名㗎。 但係點解而家冇人提起咧？就係因為依家嗰啲佢哋依家嗰啲文明嘅所在地就係古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同印度。咁人天生就係慕強嘅，咁見到你國家弱成咁，戰亂咁頻繁，佢哋會唔會提咧？梗唔會啊嘛。所以好多時就係話會取決於我哋中國人有幾咁有實力。如果佢如果國家已經強大，人哋先至會有興趣會留意我哋國家嘅文化咯。同埋亦都一樣嘢就係啊，嗱，同埋一樣嘢最主要就係、是，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二世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哋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名場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係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各國嘅呢個就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會去發掘、去探索一下，誒、哎、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e 會變得更加放得更大啦，同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譬如美國啊、西方國家講好多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哋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1: Okay.
12: 所以佢哋同埋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嘢係呃人嘅喎，依家佢更加先至會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aging 呢樣嘢啫嘛。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3: 成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係講軟實力。咁你而家睇到美國之後，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個同個觀眾所講，合望原來都係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合望都係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着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变咗光珠一只。嗱，呢个事实上就系因为我哋嘅工业嘅产品系好犀利啊，无论你用嘅硬件，加喺欧洲疯抢嘅啊呢个嘅冷气机，甚至到讲得唔好听，你嘅底衫底裤都系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况下，咁大嘅影响力，希望就系话呢个嘅软实力慢慢增强，一路可以吹落去。
1: OK， 阿彪。
2: 我都同意阿吴生嘅睇法啊。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系、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1: 越來紅火。
2: 因為即係中國嘅政策咧，即係有好多人不得不承認，同美國嘅比較係兩碼事，絕對係極端嘅。
3: 南轅北轍。
2: 係，即係美國咧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係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係中國嘅政策咧係諗住係。全世界的局勢想著是全人類的利益
3: 福祉，
2: 是的，就是做什麼呢都是 為大家、一起友好，來將生活搞得更好，將國家搞得更強。
1: OK， 好，非常多謝兩位嘉賓的寶貴意見，也都很多謝這麼多位聽眾的電話。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经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路争分夺秒地争取紧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逸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逸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竟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若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密林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呢啲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睇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嘅讲法，公众即使喺疏散令生效期间，亦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嘅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喺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去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当的 Indigenous Single 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黑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黑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氏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是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着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儿子阿奇和5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3世今个月16日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7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价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

0: 望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说真的，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不烦我都感到烦。这两天特朗普又有新的搞作，少不了都是有关伊朗战争的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旨在终结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的谈判期，而这个期限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他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是多次打脸的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跟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难为他可以讲到是真的一样。特朗普最离谱的就是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这个摆明就是侵略行为。连美国的官员都急急忙忙出来打圆场，说这个只是特朗普开玩笑，这样的玩笑都可以讲得出口，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说除非美国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日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 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0: 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亦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噏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在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是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四分之一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是、中国领事馆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啊，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啊。 咁另外仲有就係當時嘅陳卓如部長咧，亦誒約過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見過一面咁咧。咁其實前後都三次。咁啊，當朱鎔基一嚟，我就喺當時我報紙專欄就指出，中國咧而家咁發展咧，係應該係走一個嘅重建中國文化的道路咁。因為嗰個時期咧，其實都冇乜人講文化，個個都係講緊企業同經濟啊。咁我嗰陣時啱創辦文化中國呢個何尚康物，希望咧係中國喺企業發展嘅時期有翻啲中國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係我係報紙寫咗咧。咁朱鎔基嚟到咧，可能佢喺匯報度睇到，即、就、係、是、對佢嚟嘅一啲啊輿論評價。咁佢喺後來回答記者嘅時候咧，佢提到咧係啊中國將會重視翻咧中國文化重建嘅咁。咁當時咧我都係好高興嚇咁。咁啊朱鎔基其實佢重要嘅地方喺邊度咧？嗱，首先你發覺咧，第一佢係一個好親民嘅人，佢好為到他人設想嘅。但係喺温哥華嘅時候。就係、是、當時咧，係嗰餐嘅大宴會咧，啊咁啊，到佢已經要趕住搭飛機走啦，咁咁佢中午嘅時候啊，即係食一餐大嘅，咁然後佢要走咧，咁就啊當時啊誒總理夠鐘走啦，大家一齊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菜冇佢食咗半，個全體停曬食啊起立咧，朱鎔基話：即刻唔使坐翻低啊，我遲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啊呢、這個我就好欣賞佢咧係。对人民嗰个嘅啊生活生命系好尊重嘅啊，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這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啊。咁我仲记得当时好似应该都系方君华先生咧吓系支持啊呢餐饭，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啊。咁啊而喺啊朱鎔基最重要嘅喺历史上发展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咧吓、啊，就系、是。啊！1989年之後啊，當時中國咧，即係咪要繼續改革咧，就出現咗意見嘅分歧。咁朱鎔基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低層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運動期間亦受過批評啊等等。但係咧，由於佢係好出色，佢清華大學啊，咁其實佢讀啊工程嘅出身，咁但係咧就一直被重用咧，即係上級睇重佢嘅能力咧。就後來佢到改革時期就入到國家計委，即、就、係、是、一個啊計劃委員會啊，咁即係話都比佢重要嘅職務。咁而嗰個時期，因為89年咧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經去世，趙紫陽下咗台，咁就呢、這個事件之後，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翻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舉江澤民。因為江澤民咧係亦係好出色嘅地方咧，就係、是、一方面咧，佢係一個好似好保守，但其實心裏面好開明嘅人嚟嘅。我即係觀察佢咁多年咧，但佢可以扮到保守，咁所以保守派中意佢。但其實佢有嘅開明嘅地方，因為喺佢在位嘅時期咧，係對中國即係開放咗好多咧，喺言論方面啊、思想方面空間。又包括咧，佢嗰陣時係正式咧重視咧，係對基督教要研究啊。咁因為過去呢個係禁區嚟嘅，大概開始要研究基督教，因為東歐嘅轉變咧係同啊當時嘅天主教關係好大。咁江澤民覺得即係原來佢哋共產黨唔係好明宗教，咁所以咧就開展咗呢方面，而且咧當時我接觸嘅官員咧都受到指示咧，係對宗教係要尊重嘅咁。咁咧呢個我就都。對江澤民有一定的好感嘅，其實咁而咧，但係真正大力前線衝鋒改革嘅佢係朱鎔基。咁當時咧，即係佢其實鄧小平已經注到佢，同埋江澤民上咗位，咁好可能會提拔佢嘅。但係當時保守派咧係控制曬咧嗰啲嘅大局。咁後來就引進到去即係上到中央領導人嘅位啊，即係屬於係呢個嘅常委啊。亦做國務院嘅副總理，但佢做國務院副總理嗰陣時候，其實咧就其他嗰啲人都唔係幾睬佢，因為佢冇乜人物嘅關係，佢亦唔係咧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咧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冇乜委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當時咧，因為蘇聯咧亦崩潰咗啦，咁喺中國內部咧一個好強大嘅聲音就話咧嚇係。即係改革咧，係造成咗蘇聯嘅失敗，所以咧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 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嘅，1989年都系提出嘅，系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啊，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咧。咁咧而啊，当时李鹏总理咧吓，佢系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候，我闹到佢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你当时处理嗰、那个啊事件处理得唔好吓咁，咁啊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咧啊，咁啊江泽民上，咁李鹏咧仍然系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会主义为本，唔系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這个所以治理整顿嘅时候咧吓，咁啊，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真系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啊，即系拖慢咗成个改革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吓、啊，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咧吓，就系、是、宣传部长王忍之。他就話咧，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嘅一個嘅議題，咁同埋提出就係話咧，係究竟我哋係姓資，因為姓社，即係我係跟社會主義改革，因為跟資本主義改革。咁姓資姓社嘅問題啊，成為當時嘅社論啊，即係較為左翼嘅啊，同埋保守派嘅一個傾向。咁啊，而啊。這個時期很多改革，例如說這個中國人民銀行要成立證券交易所，這些都有很多的爭議、所以就在90年的12月這個深圳的證券交易所成立、即是搞這個市場經濟呢、所以都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所以令到呢是資金走啦，那時候外貿下降啦，旅遊業萎縮啦，經濟下滑，咁嗰個時期我啱開始去中國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當時我就比較係主張咧，啊，即係接觸過中國情況，我主張咧係要推動呢個反腐敗嘅研究嚇。啊，咁啊，而啊跟住江澤民同朱鎔基就提反腐敗咧。咁但係當時朱鎔基係並未能夠發展拳腳嗰陣時咧，就係咧係鄧小平咧。就喺90年嘅12月咧，佢就話咧，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區分咧，唔係在於計劃，亦或係市場嘅咁。咁啊，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視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啊四篇文章啊，係個署名叫黃埔評，即係黃埔江評論。其實咧就係朱鎔基咧聽到鄧小平講法咧，決定將個觀點咧喺《解放日報》嗰度提出嚟，就主張翻咧係改革。咁咧，當時咧，啊，黃埔評啊，第一篇啊，就喺舊歷新年咧，啊，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報》話你要做改革開放嘅領頭羊咁，哇！咁當時嗰啲嘅保守派就開始即係又講翻姓資姓社，因為佢四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邊就好多去打擊佢啦咁。咁但係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係鄧小平南巡啊，因為鄧小平去上海，朱鎔基知道佢嘅想法，咁啊以黃埔評嘅名咧叫三個。啊，令即系写嘢嘅人咧，系将佢写出嚟。咁其实咧，朱鎔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系由佢嗰边推动翻改革。咁结果咧写出嚟，引起咧一个大嘅争论啦。咁就结果咧，啊就邓小平南巡。到南巡之后，讲咗大堆说话吓，即系话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啊，边个反对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样样都要系。去嘗試，我哋咧係唔可以話咧嚇，即係話驚唔得啊，咁冚唪唥就唔俾個發展先係硬道理啊！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咁。我諗咧跟住好多嘅即係南方改革開嗰啲嘅傳媒咧，就唔經中央批准，發表曬佢啲講法。咁中央咧初想打擊邊個人咁夠膽反對我哋講姓資姓社嘅問題？調查咧由鄧小平個個嚇到直曬啊！咁由鄧小平南巡咧先反。翻轉頭咧，係走改革路線，而呢次嗰個路線咧，其實就由朱鎔基係開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鎔基後來就做到升到總理啊，咁就係由佢領導改革咧。江澤民好正啊，即係俾人鬧喎，改革啲由朱鎔基去擋啊，咁佢就做調協，咁咧就慢慢地中國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无论在政府眼中，香港有几美丽的前景，或者是种种的创新科技、种种的经济新发展呢，如果为未来带来无限的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了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咁当然创新科技 AI 嘅发展呢，都成咗带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一个未来嘅一个决胜之道。但香港毕竟我哋呢方面嘅基础呢係相当薄弱。我唔知喺韩国、喺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呢庞大嘅呢方面嘅机构，有几十年嘅根基，你掌握咗呢全世界最先进嘅科技，是成为整个供应里面呢是不可以划缺的一环。但香港我们基本上所做的而是一些资金的筹集、贸易的进出，而本身并没有一个强的生产线呢在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的时候呢，你偏离了我们的强项、我们的老本呢，那就变了呢到头来呢或者一时无成的。正如有某财经界的名人都讲过，喂，我地主呢是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呢？今日讲下呢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最近呢有三个楼盘呢差唔多係重期呢係推出。三个楼盘呢所处嘅地点呢係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去到东区好近㗎。你就喺呢个系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啲收楼盘啊，好特别处，除咗系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咧，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咧，都介乎咧系17,000到18,000之间。嗱，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是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质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质素呢係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呢係用最好嘅材料包装最好呢形成一个呢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係备受瞩目呢？特别係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係呢北都新嘅发展区域当中第一个呢好成型嘅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当然呢个只係小试牛刀。咁成个 project 呢都係得700多个单位。而家试呢就试110个。咁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呢，咁100个单位买56个。其实算係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呢，佢嗰个定价呢相当进取。个定价呢係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嗰个大楼盘呢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呢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呢毕竟个规模比较细。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过九龙楼，九龙楼呢又贵过新界楼㗎，呢个就以同一个质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何以今次呢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呢系地处呢系喺港岛区，但比较偏远啲，喺港岛东去到尽嘅。而九龙区个呢因为亦都有成2000个单位呢，所以佢小试牛刀，第一批呢买得平啲。咁呢两个定价都合理喎。所以焦点所在就係古洞区嗰个新楼盘呢，咁发展商汇德丰呢有一个相当进取价呢嚟到去开盘。咁都卖咗几十个啦，其实相当唔错。 大家就想想啦，哇！将来呢个新界北啊，呢、這个系北都，哇！有几多嘅单位落成啊？即系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這个供求定律嚟讲咧，香港楼价、地价应该咧都系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卖楼而开出一个市区价咧。咁都好大程度呢，發展商第一要穩定嗰個嘅軍心，唔好俾人覺得呢新界樓、北都樓呢一定係平賣，因為你一平賣呢，如果大家呢可能嗰個利潤又少咗啦，大家投資慾又減咗啦，咁因此呢政府究竟能夠為北都繪畫咩嘅地圖呢？呢、這個嘅地圖唔單止紙上地圖，而係覺得俾人覺得话未来个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啊，各方个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嚟讲，呢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鼓动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佢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咧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系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单位落成嘅时候，咁啊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呢？咁而家呢都系一个大家靠估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几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一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是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与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返返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他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一样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如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号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万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 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是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同居40几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几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又派兵，但是打了好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样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科。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的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接着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下午3点18分接近19分的诈骗招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拍档是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啊，咪后同你讲开呢样嘢，而家再讲埋落去吓。
4: 好，
3: 呢件事件咧就系有个听众打咗个电邮俾我，
4: 嗯，
3: 佢问我嘅意见系点，
4: 嗯，
3: 佢话呢一个 case 系咪一个最、一个叫做 perfect case 个 life warranty 嘅 case scenario？ 佢、话有个朋友咧就八年前就去一间好大嘅一个连锁店、
4: 嗯、
3: 买一个嘅我哋叫做 gas boiler，、
4: 嗯、
3: 即系嗰啲我哋叫做热水缸，即系俾我哋屋企提供热水嗰个啦，用天然气嘅，
4: 嗯嗯。
3: 咁佢买咗之后呢三年就有问题啦。咁、佢就走返去嗰个嘅铺头度话俾佢听，喂，你个厅有问题啦。咁咁嗰个厅嘅客服部一睇佢话，咦，而家呢一隻产品呢已经系冇咗嗰个 warranty 㗎喇喎，三年㗎嘛，咪咁、跟住呢、這个佢话佢个朋友呢就攞张 life warranty 卡俾佢，就买呢隻热水炉嘅时候。咁冇計啊，咁啊，咁嗰個 customer service 客服咧就好，咁啊 send 個人同佢整啦。整咗之後咧，原來係嗰、那個煤氣，即係入煤氣嗰個活門啊，個 valve 咧就壞咗。整好咗之後，兩日之後，嗰、那個熱水爐直情唔 work 啊，即係煲唔到水啦。佢就走翻去個鋪頭度，嗰、那個鋪頭咧就同佢換咗一個新嘅熱水爐。咁呢個熱水爐咧，佢就可以講話，喂，你因為有保養啊，有 life warranty 啊嘛，咁你嗰間原廠賣第一個可能冇咗啦，揾個第二個亦正常啊。
4: 嗯，
3: 好啦，咁呢個咧就用咗大概五年啦，咁最近咧就係八月嘅時候咧，佢呢個熱水爐咧就漏水，
4: 嗯，
3: 咁佢咧又走翻去嗰間鋪頭度，咁嗰呢個時間咧，嗰、那個賣家咧即係個鋪頭咧就知道自己捉蟲啊，
4: 嗯，
3: 因為有 life warranty 啊嘛，佢 commit， 咁佢咧就諗啦。如果是咁嘅情况嘅话呢，咁佢话睇下可唔可以就介绍呢隻 G 牌子俾佢。佢话因为要 fulfill 佢哋嗰个 commitment 嘛 ,life warranty。咁呢间公司呢就即刻俾咗个嘅牌子 G， 点呢个 G 呢就可能唔得嘅，俾咗个 R 佢。又话俾佢听呢，嗱呢一隻 R 嘅牌子呢有12年嘅寿命，同埋有1年嘅 labor warranty 嘅。
4: 嗯，
3: 好啦，咁佢个 friend， 咁但係咁有个条件啦，因为佢知道自己捉虫㗎嘛。咁佢同佢讲，不过你要签一张 agreement， 即系话呢一次咧就系咁多噶啦，即系唔会有 life warranty 呢样嘢。咁佢朋友谂下 ，OK 签咗佢。佢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有排等啊。咁啊签咗之后咧，佢就俾咗个新嘅炉佢。成件事件咧，佢总共用咗三个炉，就俾咗一个炉嘅钱，
4: 系
3: 600蚊，
4: 咪抵咯，
3: 抵晒啦，
4: 系咯。其实呢就是这些店户呢，其实都是真是出于个做生意的好意跟你换的啫。老老实实，如果你说你买一个产品，那个保养呢是应该个厂给你的。
3: 是啦。
4: 是吧，
3: 是啦。
4: 不是那个商店给你的。
3: 商户给你的。
4: 商户不理的，不知道的。不是他做的嘛，这件事是吧，是那个厂家呢说，我这件事呢终生保养或者几多年保养。咁啊，如果有咩事咧，你攞翻去个商店嗰度，呢个商店咧就俾翻个厂家，个厂家睇下整唔整得到，整唔到啊，赔个新嘅俾你啦。
3: 系啦，系啦，
4: 呢系个厂家嘅责任嚟噶嘛。但系个商店咧好多时因为系一个中间人嚟嘅啫。
3: 系咯，买嘢啫嘛，
4: 中间人啫嘛，佢点知嗰啲嘢做成点嘅啫系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出于一个基本上一个好做生意嘅好嘅。原则，
3: 即系声誉，
4: 一个责任感吓，咁嚟同你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呢个商家咧，即系呢个卖家咧，已经系真系仁至义尽嘅啦，
3: 冇错，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因为呢个听众问咁话，我呢个朋友即系600蚊用一个有20年嘅炉俾佢，佢话
4: 系啊，
3: 着数噶佢。
4: 唔系你如果因为如果呢个制造商已经系执咗粒吓，你根本上冇得搞，
3: 冇得搞
4: 噶啦，系咪？呢个你咪走去追佢咯，佢都唔喺度咯，系嘛？你冇得追噶嘛？咁所以你呢个商家咧，其实已经系嗰个做到一个好好嘅。嘅相遇嘅情形噶啦，
3: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這个朋友佢个朋友咧就着数咗咯，啊有个仲有一个嗱，俾咗600蚊8年前，而家就仲有一个咧，仲有20年寿命嘅嘅炉俾佢。
4: 咁又好难讲话着唔着数嘅，因为佢本身买第一个炉嗰阵时咧，系应该有一个所谓永久保养啊嘛。
3: 唔系咯，
4: 不过唔好彩，即系嗰个制造商已经或者系执咗粒啊，或者点样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如果你话，嗰、那个商家话诶唔关我事噶，咁你真系追佢啦，咁其实你都冇计噶。
3: 我估佢呢个商家咧就唔系话嗰个铺头执咗粒，个原因就系嗰个铺头嗰、那个即系嗰个 manufacturer 即系可能就系俾咁多个 warranty 嘅啫，之后就唔关个厂事噶啦。你整嘅话就要揾个厂。咁但系如果你话系 life warranty 咧，就系呢个铺头俾佢
4: 嘅
3: 啫嘛。
4: 唔会，厂家俾佢嘅铺头点会俾 life warranty
3: 咧？佢自己讲嘅。如果唔系，佢唔使换个第二只牌子俾佢啦。
4: 应该就唔会，因为你如果你个厂，因为你嗰个销售商啊，点、可以俾保证啊？唔系你做噶嘛。
3: 所以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咯。而家嗰个问题就系话呢个卖嘢嘅呢个嘅铺头咧，佢点解唔用翻嗰个原厂咧？佢两个原因，一系就原厂冇咗，但佢话俾佢听系 out of warranty。佢话你嗰只炉咧就 out of warranty， 佢就冇办法揾翻个嗰只原来第一次嗰个嘅牌子俾佢，佢揾个第二只嘅介绍第二只俾佢。
4: 我谂因为呢个保养咧，那个责任咧唔系喺嗰个卖家身上，
3: 应该唔系噶，
4: 系嘛？
3: 应该唔系。
4: 咁所以佢基本上系，我估咧多数就系嗰个原来嘅厂家咧系执咗粒。如果唔系，你咪攞翻去俾原来个厂家整咯。
3: 我同意。咁但系如果原厂执咗粒嘅话咧，咁佢 offer 呢个 life warranty 咧，其实对嗰个卖家嚟讲咧，就冇问题嘅，因为个厂自己执咗粒，唔关我事。
4: 系啊，应该你冇噶啦，
3: 系咪？
4: 你应该你冇计倾噶。
3: 系啊，
4: 不过好可能即系呢个卖呢、這个呢、這个商家咧，系为咗铺誉问题同你即系 honor 你呢样嘢嘅啫。基本上咧，我觉得佢已经做咗。如果你话嗰个厂家系执咗粒，咁其实你冇得追噶啦，
3: 冇得追，真系冇得追噶，系咪？
4: 系啊，你梗系冇得追啦，因为呢个保养唔系个商家俾你噶嘛，系个厂家俾你噶嘛
3: ，exactly 系嘛，
4: 咁所以其实呢个商家已经系做到，我觉得系仁至义尽之余咧，
3: 仲有突，
4: 根本上咧就做突咗噶啦。咁不过呢度好多时候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3: 系、哎、咁，所以都系呢位咁啊，呢打电邮俾我嘅呢位个你个朋友着晒数啦。
4: 我谂作为一个消费者咧，呢个保障咧十分好噶啦，
3: 非常好。同埋呢间铺头嘅声誉梗系好多，佢有乜问题就翻去同佢买咯，佢、又做翻一个好嘅生意翻嚟啫。
4: 系啊，你有一个几百蚊嘅货，无谓得罪个客啊，系咪？即系你，我谂作为一个消费者咧，系真系无懈可击噶啦，呢单嘢。
3: 我估系啦，因为佢都问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嘅意见俾咗你啦。呢位听众，你介绍俾我听，你个朋友系总言之，佢今次买呢样嘢咧，有个 life warranty 咧，即系我谂啲商家咧，即系直接去谂谂。
4: 咁讲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因为好多时啲厂家咧都唔会话执笠执得好快嘅，系嘛？即系譬如啲大厂咁啊，唔会话执笠嘅。咁你咪有咩事，佢咪俾翻个厂家咯。即系厂家一系同佢整，一系俾个新嘅你。即系如果你讲得出要俾终身保养咧，你就有咁嘅承诺噶咯嘛。
3: 冇错。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啲嘅香港有一份嘅报道咧，而家喺一啲嘅网上边咧系买紧一啲叫做宝宝水啊，宝宝水，佢系一种叫做。咩一种嗰啲其实是水嚟嘅，佢就话咧有天然含锌锌啊嘅呢个嘅水系可以俾啲幼儿饮嘅。
4: 嗯，
3: 嗱呢一只咧喺香港嗰啲网上边有得卖。
4: 嗯，
3: 其实就系呃人嘅。
4: 嗯，
3: 即系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喺啲网站见到话有啲叫做无需煮滚都可以直饮嘅，叫做宝宝水，
4: 咁
3: 系专
4: 嚟
3: 俾细路仔。佢因为佢有锌嗰个维他命喺度，锌、即系啦，俾嗰啲 B B 去饮啊。第一，佢系有锌，又低钠，又系淡嘅矿泉水嚟嘅。咁、但系根据香港嗰个嘅即系资料睇到咧，呢、這个宝宝水咧近期走红咧，标榜系低钠同埋系淡嘅矿，咁啊适合啲婴幼儿嘅。讲到明嘅， 价格系普通饮水用嗰啲几倍嘅，佢话佢嗰个嘅价钱好贵。咁、有啲妇产科医生强调，市面绝大多数啲饮用水咧都符合婴儿所需，家长系唔应该盲信啲商家嘅信嗰啲叫做营销手法。
4: 嗯，
3: 即系话俾你听，我即系话多咗个新嘅字喺度就贵啲咁解啫。
4: 我谂啲内容中都有噶啦。咁最紧要系冇害，即系冇益都唔紧要，最紧要冇害。如果你话有害咧，呢啲真系就真系。多得唔少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冇益嘅，买贵咗，咁、你就算啦。你当你买咗啲好嘢，得唔得啊？见另外一回事啊。但系如果有害嘅咧，就好麻烦啦。
3: 哦，咁、但系嗰啲水一定要煮过咯。我唔使煮嘅，咁有啲水又唔得嘅。
4: 我唔知道用咩水煮整啊吓。
3: 佢话淡矿啊嘛。
4: 吓，或者佢系，即系用啲。哇，我谂嗱，应该系经过卫生署嘅批准嘅。嗱、如果你话完全冇咧，咁梗系违法啦，系咪？但如果你又经过卫生署批准是发觉是无害的呢，咁你买咗，咁如果系冇益嘅，咁你就即系做咗个冤大头啫，我哋即系攞钱嚟嘥啫。咁最紧要就系唔会对嗰啲婴儿啊、细蚊仔构成任何损害啫嘛。
3: 唔，我谂呢啲系营销嘅手法，佢讲话加咗啲嘢落去。咁啊，將個價錢抬高佢啫。
4: 唔出奇，其實好多水裏面都有好多礦物質㗎啦，係嘛？即係冇嘢㗎，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咁嘅嘢係嘛？你有陣時有啲人以為飲咗好多健康產品啊，其實係多餘嘅。咁但係最緊要，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冇害，
3: 冇害對人體冇害嚇。
4: 係啦，
3: 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聽聽有朋友電話。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7: 边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又系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1: 帮主胡大哥好，
4: 你好，
11: 系啊，而家都好好好兴玩 fans 啊，我都系胡义军嘅 fans， 同埋咧，好多人都系叫我做早晨姐，佢系我 fans 喎。
3: 哦，好好嘅，早晨姐，诶、哎，大把 fans。
11: 上个礼拜咧，你哋讲啊包养呢个问题啊。哇！我啲奇影朋友话真系高招啊，佢话真人老爹包养咧就好多嘅咁话啦。啊，我啲奇影朋友话，我妈过咗身啦，我老豆咪翻去大陆，咪搵个后生嘅包养咯。佢话咁啊，剩低嗰啲钱咪佢贴身同服侍我老豆几好啊。佢话真人嚟噶，
3: 系
11: 佢话就算系呃咗啊，都同佢拉过手掣啊！佢话，但系喺呢度咧，亦都系有包养呢回事嘅。二十年前咧，我哋都识一个奇英，佢系几有钱嘅。佢啲仔女咧去中国啊，同佢搵个五十几岁嘅。即是贴身服侍佢咧，因为中咗风啊，佢有四个仔女都同佢办埋手续，俾30万佢嘅。你估都估唔到啊！十二年之后咧，呢、這个女士就过咗身，咁咁佢啲仔女又翻去中国，都同佢揾一个人贴身。打理佢，
3: okay，
11: 因为佢都好有钱
3: 嘅。
11: 咁呢个网上包养呢、這个真系好高招啊！我啲朋友讲，哇，系喂手仔都未拉过，你能够俾人诈骗咗都唔敢报警，有冇搞错啊？仲话有啲。是老师，有些是护士，19岁至29岁的是最多啊！哇，真是
3: 世道不好，经济不好啊！
11: 现在诈骗咩，样样都有啊，正正。
3: 是啊，
11: 真系高招。
3: 是啊，
11: 系啊，多谢多谢。
3: 好，多谢你苏神电话。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芫茜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 22 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0122-604-
19: 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3: 明世事论世情，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仲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头先阿 Susan 所讲嗰个包养嘅问题咧，其实佢同上个礼拜

0: 我是你 fans 啊，而家我是你 fans 啊。
1: 早两日咧就睇电视咧就睇到咧就话借钱可以唔还嘅，哇咁大只蛤乸除喺度，系有人上吊啊！
0: 你话咩话？你话咩话？阿波再讲多次，
1: 借钱可以唔还，
2: 借钱可以唔还。
1: 你讲句。借
0: 钱，
1: 你同我借
0: 钱
1: 可以唔
0: 还
1: 嘅。
0: 哦，借咗钱可以唔还嘅。哇，陈、
2: 啊、叔，你同我陈建邦借咪唔使还？
1: 嗱、啊，咁嚟讲句，咁佢就睇到呢、這个视频，咁啊打电话去俾嗰个公司，咁啊公司话啊唔紧要啊，你攞啲你而家有几多张信用卡啊咁，佢话有十张八张，咁你攞晒上嚟，咁啊上到嗰间财务公司。嗰間財務公司咧就每用佢每張卡計數，咁啊計咗成四十幾萬出嚟，咁啊走落去叫佢落去下低嗰間電器鋪，你就同我碌曬啲卡去，佢會識噶啦咁，咁啊碌曬，咁啊碌咗四十九萬定係乜嘢？咁啊跟住佢揸我原本揸落嗰啲數咧，嗰、那個財務公司係同佢俾咗，但係仲有四十幾萬係新數咧。就佢系仲拖住，咁跟住财务公司教佢，你申请破产咧，咁啊唔使还钱咯、
0: 嗯。哦、嗯、，OK，OK，OK，、
2: okay,
0: okay, 啊、明白明白。
1: 咁嚟讲句就，即系呢啲嘢乜嘢都有人做。
0: 嗯。
1: 啊，咁啊叫佢申请破产，但系又系唔系咁容易，我又唔知道啦。
0: 唔系，但系讲紧借钱俾佢公司帮佢还咗佢原本嘅有啲卡嘅数，同佢还咗先。
1: 系同佢趁咗佢嘅，咁但系佢又有收呢个手续费嘅喎，佢自己又收五万蚊手续费嘅喎。
0: 收手续费呢个正常，不过佢同佢找咗佢啲数，跟住叫佢下边嗰度碌晒啲卡买四廿九四廿几万，
1: 碌成四廿九万几。
0: 嗯，
1: 啊咁嚟讲句，即系你点样嚟讲句，你都要还翻人三廿几万出去。你如果一系就话。叫破产，咁嚟讲呢啲嘢都有人做嘅，
0: 真系。咁呢个都系一个招数嚟嘅。
2: 我谂呢个高招嚟噶，
0: 高招又
2: 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高招嚟嘅呢个系。
0: 但系破产系咪有后遗症？
1: 我都系啱啱早两日睇电视，哇！喺咁嘅嘢都有人做嘅啫，有人想吊啊！喂，大佬借钱唔使话，有冇咁大只蛤乸啊？真系有人想吊
0: 啊！原来哦，睇电视睇到嘅呢咁样讲嘅 ，OK。OK， 好嘢啊，波，咁都俾你睇到，好多谢你啊，波，多谢阿波电话。点样讲？你讲过先。
2: 嗱，虽然咧，我冇睇过呢单新闻，
0: 我都冇睇。
2: 不过其实咧，真系做得到嘅。
0: 点？
2: 你去财务公司吓、啊，譬如你本身已经系争咗十万蚊吓，咁佢话 OK 嗱，我同你找咗十万蚊，不过咧，你攞住你几张卡咧，落去下边嗰间电器铺、可能系佢自己有嚟嘅，碌晒佢，碌四十九万。咁啊，攞到啲嘢咧，好可能咧值十零万嘅啫。咁、大家佢咪已经有钱赚啦，下边系嘛，已经赚咗你好多钱噶啦，赚咗你几下万噶啦。咁唔紧要、啊，咁你即系欺骗咗呢、這个，跟住你话破产，你即系欺骗咗间银行啫。你欺骗咗间银行啫，因为你唔还啊嘛，呢条数系嘛。咁对个财务公司嚟讲，佢冇所谓、啊。佢同你俾咗十万啫，但系佢下边你碌咗几十万，佢已经分到水啦，系嘛？咁、下边嗰间电器铺又系佢自己人嚟嘅，咁啊廿万嘅嘢卖五十万又抵啊，咁样，咁啊佢个个都有着数、其实就银行吃咗亏，因为你去申请破产嘛。咁、其实申请破产咧，当然有后遗症啊，但系唔系咁困难嘅，好、多人都去试过申请破产。好多人试过申请破产几次，吓咁呢个唔系一个好难嘅程序嚟嘅啫。我真系冇啊，钱就冇啊，命有条咁你点啊咁样啊？咁啊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咁其实就欺骗咗间银行，
0: 跟银行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堵截到呢样嘢噶。
2: 嗱，我谂都几难。唔系我谂讲，除非你可以证明而家呢单咁嘅嘢咧，成单都系串埋。
0: 系啦。
2: 穿埋去行骗嘅，咁啊你可以去报警啦，系嘛、但如果你证明唔到咧，咁佢你俾佢噶嘛，张信用卡你俾佢嗰阵时佢系有信用噶嘛，你点知佢咁衰嘅啫，系嘛？好啦，咁但系佢去碌买啲嘢，咁呢个商家卖啲嘢俾佢，咁佢系卖贵咗，但系冇理由话佢唔可以卖咁嘅价钱噶，
0: 系嘛？你可以买噶嘛？

0: 你一蚊一蚊嘅出边卖一蚊，你卖五蚊，啊，你肯我肯嘅啫，都系咪？除非我谂你可以银行可以证明到呢几个人系串埋嘅，财务公司串埋个电器铺，电器铺啊串埋呢个人，
1: 卡号打
0: 啊，三家咧，三个都串埋嘅，去呃银行，银行同你找数，你就唔还钱，申请破产。我谂系唯有系咁样可以打残佢嘅啫。
1: 咁得，我谂，但系如果你啲唔可以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做物咯，因为你物做嘅话，银行一定会翻嬲你。你同一间铺头成日都收咁多钱。
0: 咁啊系，当然啦，系嘛。咁啊，即系啲如果你做几单都几好噶啦，几百万落楼走人啦，系嘛？有乜嘢啫，系嘛？唔需要好单噶嘛，唔需要好多噶。你有五个，每人五十万，已经250万啦。咁你随便有精啫，你分分钟有百零万落袋噶嘛，冇咩唔妥啊！
1: 哇，呢招又够住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陈太喺度嘅。Hello， 系咪陈太啊？
5: 系啊。
1: 系陈太，请讲。
5: 请教两
0: 系。你好。
5: 请教两位主持啊，我有两个手机都系 Android 嘅，其中有一个咧就啱啱弹咗出一个窗口出嚟嘅，最终警告。你目前正在使用旧版本的 PDF 阅读器，如果不更新，你的资料可能会遗失。PDF 阅读器是免费，下底有取消，即系有俾啲 option 我取消更新安装。请问呢种系咪scam 嚟噶？
1: 其实咧，点睇啊？你知咩 PDF 嗰啲 app 嚟嘅？
0: 但系好奇怪喎，点解有中文嘅信息嘅咧？
1: 可能佢用中文嘅 PDF， 你本身系咪用中文嘅 PDF 嗰个应用程式噶？
5: 唔知道，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同我转咗做中文嘅。
0: 哦，咁啊？
1: 你呢个应用程式系咪啱啱新加入去啊？
5: 我冇装过应用程式，只不过佢哋同我即系啲朋友同我转咗嗰个 language 转咗做英文啫嘛。
1: 转咗做英文？
5: 系啊，冇，本应系英文嘅，即系嗰啲
0: 转咗做中文，
1: 转咗做中文，转咗做中文。哦，那个中文系你、那个。
5: 佢哋冇同。系咯系咯，
1: 你嗰个手机中文英文冇问题嘅，系嗰个 language 转啫嘛。即系我讲你呢个应用程式唔系你自己下载嘅，
5: 唔系，
1: 系你朋友帮你下载嘅。
5: 冇人同我下载，我相信冇人同我下载。
1: 咁你唔使理佢啦。如果你冇人同你下载过咧，你唔使理佢啦。那个有话咩 file 冇晒嗰啲都系假嘢嚟噶啦，你唔使理佢啦。因为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有好多时咧系弹啲出嚟做一啲嘅。把嘢嚟噶，因为我用咁耐，我都唔见 PDF 有嘢弹出嚟俾我。
0: 系啊，我都冇见过。
1: 所以你唔使理佢噶啦，阿陈太。
5: 哦，
1: 你都唔系自己有
5: 手机咧。吓，另外一个手机就系、是、佢就系又弹咗个窗口出嚟嘅。Hi， I am your Google assistant. You need to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Google assistant. 咁。check the Play Store for an update。
1: 哦，
0: 呢啲又系假嘅，
5: 假噶。
1: 嗱呢，佢叫你去 Play Store， 咁你就唔，佢有冇 link 俾你揿啊？有冇个连结叫你揿啊？
5: 冇
1: 啊，咁你唔使你咁 OK。如果冇嘢叫你去揿咧，
0: 咪去 Play Store。
1: 咁你咪自己去你 Android 个 Play Store 嗰度揾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嗰个 app 咯。
5: 要装嗰个 assistant 咯，
1: 系唔系？你如果有嗰、那个你如果有嗰个 app 喺你嘅手机度咧，咁你揾到佢咧，佢话俾你听你已经装咗嘅咧，咁啊冇问题咯。你只系 update 佢啫嘛，即系佢叫你 update 佢咁解啫嘛。
5: 哦，
1: 系咪啊？如果你冇装到嘅，你更加唔好理佢添啦。
0: 系啊，你都冇呢样嘢，
1: 你都冇呢样嘢。
5: 哦， 又系唔使理佢，我冇装啊，因为我预备换手机噶啦。
1: 哦，O K， 咁得啦，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因为你冇你都冇装过呢啲，你唔使理
0: 佢。装佢点会通知你啊？系嘛？
1: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高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咧喺个喺嗰个浏览器入边嘅，咁但系你都冇去 update 佢，咁就冇问题咯吓。O K， 冇问题噶啦，你可以不理，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当一于当佢冇到。
5: O K， 唔
1: 该，唔使客气。O K， 跟住有李生喺度。Hello， 李生你好。
6: 你好，头先你讲话咩？信用卡嗰度，我哋之前知香港有6000蚊，派一万蚊，再耐啲啊，有个6000蚊派6000蚊，大家都记得啦。
1: 系，
6: 港纸6000蚊喎。
1: 系，
6: 香港身份证就有钱收，移民都冇问题。
1: 系，
6: 你应该记得啦。
1: 系系。
6: 咁啊，当6000蚊嗰次咧，呢边有间本地嘅银行。H 字头嘅，如果卖咗俾人嗰、那个，就可以帮你搞，你帮衬佢开个户口，佢可以帮你帮你搞。
1: 系啊，
6: 你应该记得啦。
1: 系。
6: anyway 啦，咁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都试过，但佢大胆啲，咁佢攞完之后，佢翻去香港，就因为佢系两边都有香港都有个户口嘅，佢即系当你香港有个户口，佢用咗香港户口，即系攞张信用卡。cash 翻咗之後走佬翻嚟，咁佢算唔算呃個銀行？佢會唔會最後都上曬銀行指導？因為啱聽我啲，但唔係聽得你太 detail。
1: 唔系
6: 佢
1: 点啊？佢香港攞咗个6000蚊，跟住点样攞翻嚟香攞翻嚟都要用啊？唔系好明啊？
6: 用翻呢条龙唔系最大问题，佢翻到香港，因为佢香港有一个H 字头銀行嘅户口，
1: 系啊，
6: 佢咁咪顺势香港嗰边申请嗰张。香港嘅信用卡，
0: 咁啊点啊？
6: 借翻咗之后，又翻嚟呢度，
1: 系啊，
6: 佢会唔会上车就呃银行啊？算啦，应该好
1: 冇问题噶。
0: 你有张信用卡冇嘢噶，你唔还钱就有问题啫。你用咗，
1: 你申请信用卡冇问题噶。
6: 唔还钱，当然佢一走佬翻嚟，佢一路都冇还过。我最近都冇见过佢，我亦都冇听佢讲话。嗰度香港嗰边银行追佢为咗还钱啊，阿莫生。
1: 哦，即系佢用咗。你即系你意思话，喂李生啊，即系佢用咗喺香港申请嗰张信用卡喺呢度用咗佢就唔还咁嘅意思系咪啊？
6: 咁我唔知佢呢度用咗，定系喺香港本身嗰、那个，我听佢同我讲话，我 cash 翻咗之后，我而家走佬，我唔使还啦，咁同我
1: 讲。O K， 咁啊，咁啊，咁啊
6: ，cash 翻咗有钱啊。
1: O K， 我谂你嘅朋友可能冇还咯，佢即系
0: 咁你佢咪即系俾人哋列入黑名单咯，即系呢个信用啊崩溃啦，系咪？
1: 啊，咁佢自己要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0: 系啦，我谂佢即系周围都俾人列入黑名单噶啦，
1: 吓吓吓，唔可以咁做嘅。你用咗张卡，你用咗信啊嘛，系咪？
0: 系啊，
1: 所以你个朋友仲嘻嘻嘻啊，佢而家仲笑，一阵间可能笑唔出。
0: 咁有啲冇呢个世界点可以话用咗人钱唔还嘅啫？
6: 另外就PDF 嗰啲啦。有嘢
1: 弹
6: 出
1: 嚟，
6: 想 ignore 佢啊！
1: 系啦，啱啊。
6: laptop 咧，佢成日都弹 P D 咁样，叫你 update 最好 ignore 佢啊！
1: 啱，我都系咁讲，冇错。好嘅，好，多谢你，李生电话 ，thank you， 拜拜。系咯，唔使理佢嗰啲做咩？好，跟住有刘太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7: 系啊，两位好。
1: 你好。
7: 我想咧，成日咧，你都提到1877嗰阵时咧，你就话。1877咧就唔係詐騙電話係咪？你成日 emphasize 呢樣嘢，咁我知道你講乜嘢，咁我而家想即係 elaborate a bit on 呢一樣嘢，好冇？
1: 好啊！
7: 咁實際上咧，1877咧係 one of the toll free number
1: 係咯
7: 嘅 area， 即係個頭個 area code 嚟嘅，
1: 冇錯。
7: 咁實際上咧，講下個歷史啦。最先咧就有1800啦，系第一个呢、這个 toll free number， 系1966年开始嘅。跟住第二个，因为唔够啦，用晒啦，咁咧就个demand太大，咁就而家就身边第二个就系1888，即系13.8。
1: 系。
7: 咁系1996年嘅。
1: 系。
7: 1877咧就系1998年嘅，因为用晒啦嘛，之前嗰啲。咁跟住1866咧就1999年嘅。
1: 系。
7: 1855就是跟住佢嘅，就2010。
1: 系。
7: 1844咧就系2013。而家咧就暂时系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系1833，就系2017年嘅。 即系开始有呢个嘅。
1: 系啊。
7: 咁所以而家我哋嘅 num 就佢仲有一啲 future numbers 咧系 for future use 嘅。
1: 冇错。
7: 咁嗰啲我谂我哋唔使你要自己
1: 带。系啊。
7: 咁即系我谂就系 list out 晒出嚟就系话呢啲 number 咧即系。是代表 toll free，
1: 冇错
7: ，and 1877 is one of these toll free number，
1: 冇错，
7: 吓，
1: 多
7: 谢晒，所以咧，即系你唔使次次都话，诶，嗰个唔系诈骗 number 嚟噶，即系你惊有个 misunderstanding， 即系有人哋以为咗1877就系诈骗 number， 我知道你想要 clarify 呢样嘢系咪？
1: 系啊，
7: 咁所以就系啦，我知道你好即系好。怕人家會 mix up 了
1: 1877 是 scam number 劉太你真的知道我的想法了多謝你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因為 Bosco 經常都說一見到877就詐騙了我就真的怕他這些這樣的訊息呢入了人家腦我 很難跟他搞回電所以
7: 是的 actually 是不是那是1866855844
1: 是的沒錯
7: 這些全部都是 toll free number 還有一堆都不是
1: 沒錯
7: scammers 的號碼咁或者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而家係 up to 而家咧 May 2025咧，BC 省嗰個 area code 咧係257。
1: 係啊係啊，我聽過呢個已經知道啦，257冇錯冇錯，
7: 係257。
1: OK，
7: 咁即係 update 翻，即係譬如啲聽眾聽，
1: okay.
7: 見到257都係 BC 嘅嚇。
1: 多謝曬你劉太，多謝，拜拜，我要去新聞報告 ，thank you。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早晨8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那直播室有我们保安主持在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8月19日本来呢就即是我们加拿大和加美墨的条约就是大限来的啊咁啊，本来即系如果系搞掂晒咧，就琴晚凌晨时分已经开始噶啦。咁问题就话一路以嚟咧拖拖拉拉，咁啊拖到咧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美国政府就玩嘢咁啊。我睇到特朗普其实咧，即系好似啊，琴日佢啊突然间宣布啊，咁佢话喂，咁啊由于咧大家喺呢方面咧新一轮嘅关税咧就初步咧已經係達成協議啦，但係有待咧完成相關文件，咁所以咧佢話延遲多三日搞文件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咧？咁啊好多人都各方面就揣測，我就即係認為佢咧就根本就好似即係喺個即係意見上的確出現一個問題，即係差唔多大石砸死蟹咧，認為你加拿大一定要跟從我嘅啊意願去做，咁加拿大咧就面對好多嘅壓力啊，政治壓力啦，民眾壓力啦。咁啊，咁啊，的確咧喺呢方面咧，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咁啊，就算你同佢傾一點咧，都唔方好多去變，因為你放棄好多嘢。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能夠俾三日你咧，就其實可能就係話根本就講唔掂數。嗱，我俾你多三日，你自己再度掂。如果唔係，我真係落手嘅辣咁樣。喂，呢啲咁嘅條約又唔係話殺到埋嚟，唔似話食飯到而家冇嘢食咁樣，你唔食就餓親咁樣。而是喂你褪三日同三個星期三個月都冇分別啦你係做就係做唔做唔做。咁再者呢当初佢搞嘅加美盟嗰時呢特朗普呢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傾談嘅嗰個動作呢就先同墨西哥傾掂晒先再同你玩。咁如果當時一齊同步起做就會唔會又唔需要搞到今時今日去到咁問水呢咁個個呢好擔心啦。咁再加上我哋本國嘅工會啊！我哋汽車工會或者其他咧，死人都要撐話嗱，你如果真係一啲都唔能夠退步咧，我哋咧就咁樣唔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今次一招咧，真係逼到加拿大埋身噶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想法啦嚇。咁希望真係三日搞文件啦。你又點睇法咯？
10: 當然係三日搞文件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佢冇50%嘅關税，都係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如果我睇返呢喺過去嗰幾個人星期嘅時候呢我一路都係諗緊長一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會用乜嘢嘅藉口去 tackle 呢因為我哋都係要 tackle 都係個情況嚟嘅因為特朗普呢一路以嚟佢個關稅政策都係呢就開天殺價㗎啦喺度嚇到你呢就真係被國王都侮辱嘅時候呢佢又慢慢就講佢嘅條件咁而家佢似乎突然之間佢亦都講到呢就係話咦 Excel 嘅 pipeline 咧，你都係繼續翻出嚟啦。Keystone Excel 嗰個會出，會可能咧就會係重新咧係復活翻出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真正嘅目的咧？嗱，根本50% 嘅關税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對於美國本土嘅人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喎。咁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咁冒冒然咧，係擺呢個50% 關税出嚟啦？嗱，咁佢的而且確係等到你最後一分鐘先話俾你聽，咦？我而家咧就暫緩三日，咁亦都咧佢自己都親口講咧，就話而家進展良好喎。咁究竟嚟講係咪真係進展良好咧？而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似乎咧就對於呢個進展良好嘅講法咧，都係好嘅，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咧，亦都話保留翻我哋咧，都會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幾手準備嘅。大家知道今次佢呢個談判裏面呢有好多條件呢都係叫做不平等條約啦，尤其是喺個奶類產品方面呢，要將我哋嗰個加拿大現有嘅制度取消呢，根本喺 Quebec 省方面呢已經話佢哋呢條係佢哋嘅紅線，係不可逾越嘅。咁換句話嚟講呢，我哋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呢，就絕對嚟講呢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咁亦都呢係對於 Quebec 省咧一個好大好大嘅嘅紅線擺咗喺度咧，我哋係唔可以係跨越去嘅。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到係我哋個酒類係美國酒下架，要恢復上架呢個情況咧。呢個情況咧，其實咧都可以咧係可以諗一諗嘅。不過咧，又要視乎翻同各省之間嘅溝通同埋默契啦。咁若果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其實都係兩個係好大嘅省咧，若果唔肯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亦都冇得傾。但係咧，作為加拿大嘅立場嚟講，其實俾翻美國走上架冇問題啊，我哋唔可以唔買噶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有得傾嘅。咁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談判籌碼都讓步咗出嚟嘅，譬如咧喺嗰個關鍵礦物嘅優先權裏面咧係承諾咧。是優先向美國供應國防或者是科技產品所需要的關鍵礦產啦，咁咧就係第一個啦。而另外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承諾咧，將會推遲已經好耐好耐嘅 F-35 戰機購買計劃，並購買美國一個雷達機啊，全面加入咗特朗普大槍度嘅金穹嘅飛彈防禦系統。咁亦都咧，最後嚟講都係重啟翻呢個 Keystone XL 嗰個能源管道。咁其實我哋仍然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談判頭買到嘅。
9: 咁啊係，咁啊問題在於喺頭先我提及啦，奶類啦，同埋呢個其他酒類嘅下架等等咧，咁嗰啲都唔滿意啦。起碼奶類方面又係扎曬馬，為你將我制度改咗。咁啊，頭先我提及呢個汽車方面嗰方面啦，咁啊呢個佢根據對於加拿大汽車同埋金屬嘅232條款嘅關税咧，由25% 降到10%，作為阻止新一輪關税嘅生效，同埋推動美墨三邊貿易談判嘅過渡協議。咁但係呢度咧就遭到工會同埋業界人嘅反對，咁佢哋認為咧，佢咁樣做法咧就其實佢所嗰降低嘅，只不過降低美國出產嘅產品嘅啫。啊，咁啊對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製造業好各方面咧，可能嘅利潤，即係基本上嘅利潤咧已經係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堅持咧就唔能夠讓步。咁問題話得唔得咧？咁啊真係好難講啦，因為你根本就呢個籌碼就唔夠呢個美國大。咁今次話吞遲三日，我都懷疑中間都係仍然有問題，唔係關於文件問題。文件日後大把時間做啦，使咩為嗰三日改埋曬咧？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都係而家大家都非常之即係緊張啦，同埋擔心啦。咁但雖然話佢佔嘅大概係200-300億嘅美元，同嘅7000多億嘅總額出入口總額咧，就變咗好少嘅，得幾個 percent 啫。咁但係嗰幾樣嘢咧，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某啲行業嘅影響非常之龐大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擔心嘅可能，甚至咧就日後咧就由於你即係美國將啲關税加高咁多咧，往後咧可能咧就好多嘅工作咧都翻去美國㗎啦。咁所以咧，更影響更大㗎。你有咩補充咧？
10: 啊，你嗰啲工作翻到美國咧，係可以係特朗普嘅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啫。咁你講真，而家到今時今日啦，如果乜嘢都翻去美國製造嘅話咧，根本就係佢哋自己本身美國本土嘅國民咧，都未必承受到去美國製造嗰個價錢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只不過佢只係作為佢一個政治嘅籌碼，而特朗普一向以嚟一都係以關税嚟做嘅政治籌碼噶啦。而我哋加拿大咧，自佢上台以嚟咧，我哋其實都習慣咗咧，佢每次都講到關税嘅時候，我哋都好認真嘅處理嘅。因為點解啊？我哋要俾面特朗普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當我認真處理之後咧，落足未俾足面啊，特朗普就俾少少甜頭佢。咁好呢日咧，呢一個嘅談判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圓滿咁結束噶啦。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唔認真去對待佢所提出嘅要求咧，咁佢呢個關税嘅可能咧就嗰個承受非常之高。咁而我哋總理卡尼都話啦，我哋亦都有幾手計劃嘅，仍然嚟講咧，都係要繼續開發翻其他美國以外嘅市場。呢一個係我哋加拿大嘅今日嘅國策嚟㗎啦。因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税談判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新常態。隔幾個月又話要談判一下，隔幾個月又談判一下，其實我哋已經司空見慣，但係咧，我哋唔可能咧掉以輕心嘅，亦都係要俾翻有特朗普嘅感覺上咧，我哋對佢信。
9: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自从去年十二以嚟咧，获准取得公民身份证明嘅人当中咧，超过一半出生喺美国嘅。根据呢个传媒嘅报道话咧，由于美国居民提交数千份申请嘅推动。推波助澜全球嘅申办呢个加拿大公民证嘅人数正急剧上升嘅。咁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及公民部咧，就官方网站最新公告话咧，随住法规嘅变更，全球申请量大幅增加，已对联邦审理管道咧造成一个沉重压力噶啦。咁啊，官员强调咧，持续扩大申请嘅数量同国际申请嘅数量直接相关，其中好大部分咧，原来咧来自美国嘅。咁啊，而家審批大塞車啦，咁啊，積壓已經恐怕咧持續擴大咁講。嗱，呢次咁嘅申請潮啊，源於被俗稱為失落嘅加拿大人啦，係 C3 號法案嘅。咁啊，當時呢個法案喺2025年12月咧就正式生效，允許任何擁有加拿大出生直係祖先嘅人咧，無論你相隔幾多代，都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嗱，根據移民部嘅數據，喺法案生效後嘅今年嘅一月咧，政府共收到8900份公民申请证明，较前一年一月份咧5940份咧增加咗成50%。咁所以咧喺美国方面嘅时候2400多份咧占咗28%嘅。咁你又点睇法咧？
10: 咁其实呢一个移民政策咧，我就系非常之欢迎嘅，因为同加拿大有直接关系嘅海外人士咧，能够咧。真係認祖歸宗啊！可以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咧，可以繼續生活同埋有佢公民身份啊！咁而喺美國方面，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係有咁多人會係有興趣咧？過往嚟講咧，就算有啲人啊嚟到加拿大住嘅美國人咧，佢哋都冇考慮會係入加拿大籍嘅喎。咁但係咧，突然之間會咁樣改變咧，完完全全咧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啊！佢而家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願意成為一個加拿大人，甚至乎咧，佢哋能都會抄翻佢自己嘅祖宗幾代咧，都係話我哋究竟係咪有加拿大嘅血統啦？咁但係咧，整件事情嚟講，佢呢個移民政策突然改變咧，就令到好多其他不同類別嘅移民申請咧，亦都係壓後咗，因為人手不足而佢嗰個數量大增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他嘅審批咧亦都係遲緩咗嘅。咁而大家所關注嘅，好似係救生艇計劃啊咁嗰啲，會唔會真係咧，會直接咧係受到影響咧？
9: 嗯， 咁啊，呢个肯定系噶啦，因为你突然间加多咁多工作咧，同埋突然之间又话而家先啱开始啦，可能信息咧未去到好多地方嘅，因为佢大家记得当年啊，哈伯政府年代咧就取消咗即系新即系第二代，假如唔喺本土出生嗰啲咧，全部咧就只能够隔一代咧就冇咗呢个加拿大身份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走翻回头路啦，咁认为呢个法例系唔啱嘅咁样，咁所以咧你无论你几时离开加拿大，世世代代你喺边度出世都好啦，如果你父母系或者你祖先系呢个加拿大人，你都系有权咧申请翻你系加拿大国籍嘅。咁啊，点解入美国点解咁多咧？咁好多时可能呢啲我哋加拿大好难过咗美国工作啊，跟住落地生根啊，咁好多细路哥咧就喺嗰度出世，咁就导致咁样嘅。咁无论如何，咁啊就变相多。点讲咧？就我哋一年都揾成几十万嘅新移民入嚟，咁如果你俾翻啲身份佢哋咧，咁啊变相咧都认为佢系加拿大咧，有机会咧都唔需要轮候咧，就申请咗之后咧，日后咧就可以翻嚟加拿大咧，希望咧就即系增加我哋嘅经济效益嘅等等嘅，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国家嘅期望啦。咁啊问题就话有好多人就话喂，咁佢哋全部移民咗或者双重身份去翻原有国家或者其他国家，佢哋根本就冇喺我哋加拿大里面咧，就即系差唔多就交税啊等等各方面嘅为咗加拿大做嘢嘅，咁你竟然呢个身份仍然保留咧，就通唔通咧咁样？咁呢个就是一个即系争拗点喺度啦。咁啊，再者咁好多隔咗两三代嘅自己，好似头先你话斋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咩身份，因为可能又 mix 呢个国家，又 mix 其他国家，佢变咗咧多重国籍咧，仍然都可以申请之余咧，就变咗要抄翻喺我哋加拿大啲族谱咯。点样即系抄翻晒？喂，我阿爷或者阿爷上高几多代嘅，系咪真系加拿大人咧？咁都系一个即系比较混乱嘅情况啊！你点睇法咯？
10: 啊，呢情况系非常之混乱啦。而最大嘅关键咧，就系话系呢一批人系成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咧。其实我系冇反对嘅，不过唯一嚟讲咧，就系佢对于加拿大将会系有乜嘢贡献啦？佢会唔会系真系交翻加拿大税咧？根本呢个就冇可能嘅事噶啦。就算而家我哋喺加拿大本身嚟讲，有好多嘅加拿大籍嘅人士已经系移居咗海外咧，亦都系冇喺加拿大嘅报税。咁究竟嚟讲，我哋呢个移民嘅，我哋嗰个加拿大籍嘅有咩特别嘅好处咧？咁当然喺政治方面嚟讲，喺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当佢哋遇上咗系一个特朗普嘅一个不文明嘅统治之下咧，咁佢哋都觉得加拿大咧都可能会为佢哋做到一个保障，但系咧似乎嚟讲呢个即系一厢情愿。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我哋而家申请紧移民或者嘅难民咧，佢哋嗰个审批嘅程序咧一路无限期咁样延续落去咧，咁对于呢一批人公唔公平咧？这个最大嘅问题啦，因为佢哋系急切。是需要个身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系作出一啲贡献，或者系令到佢哋得到庇护。但系呢一个咁嘅突然期内嘅冲击咧，令到佢哋嗰个打击系非常之大嘅。
9: 咁啊系啊，咁啊有专家或者学者话咧，全球而家目前咧都收紧呢个移民嗰个政策嘅，咁啊反为我哋加拿大咧就反方向咧就放宽翻出嚟。咁啊事实咧的确咧，大家而家暂时睇到系增加50% 啫，或者有个几千份嘅嘢申请啫。其实我认为咧就根本就好稍后时间真系更多嘅。咁啊唔好讲啊，就系单系香港啦，咁个即系我哋政府计咗成30万嘅加拿大公民喺香港居留嘅，咁佢停留喺香港一代或者两代，佢哋已经咧就可能嗰班人咧已经系无需要任何嘅程序方面咧，只有申请翻入嚟就得噶啦咁样。咁当然咧要提供足够嘅资料啦。咁目前都有几廿份咧，就都系要审查嘅吓。咁问题就都唔紧要啦。咁佢真系如果系后裔嘅，咁佢真系有咁嘅正确身份，只不过时间上问题咧，咁变咗咧就日后咧可能更多依类嘅。即系加快咗加入我哋加拿大嘅国民嘅行列噶啦 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咧，佢哋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美国政府的要求降低处方药物的价格政策，正可能对我哋加拿大嘅患者取得新药造成嘅影响嘅。在過去一年有成50种的具有延长寿命、改善生活质素或者挽救個生命作用的药物，在加拿大上市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或者延后了。其中部分的药物更加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一早已经批准了，但是现在都要推迟的。 根据啲医疗官所讲咧，因为加拿大患者需要意识到咧，未来可能出现一啲能够治疗罕见嘅疾病嘅尖端嘅药物咧，最终咧冇办法喺加拿大取得情况嘅。佢话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去年五月咧提出一个最优惠国嘅药价政策同埋相关行政命令咧，系目前业界最关注嘅原因之一。政策目標是降低美國處方藥的價格，並將佢其他國家的較低的藥價作為參考。代表製藥業的加拿大創新藥物協會的行政總裁說，美國的最優惠國的政策是將包括加拿大在內八個國家列為價格比較的對象，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藥價普遍低於美國的。他说一款新的药物从研究推出市场平均需要35亿加元，历时10年到15年这么长。由于美国人口多，药价又普遍高于其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国家，制药公司长期依靠美国市场收回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本。所以他现在根据八个国家里面最低的价钱，而将美国的价钱能够降低少之后，做將嗰啲頭先我想提及嗰啲新藥嗰啲研究嗰個款項嘅成本咧，譬如假設係35亿元咧，分擔喺其他個國家裏面，咁啊變相咧，我哋加拿大日後可能個藥價咧就升又高咗啲噶啦，咁啊有造成一個壓力。咁特別有啲藥咧，由於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通過啲藥物喺我哋加拿大。即係賣嘅時候咧，就經過非常之冗長嘅手續嘅，因為加拿大好穩陣嘅。美國出咗啲新藥咧，大大話話有啲成10年之後咧，先至咧就係能夠喺我哋加拿大市場咧就出現嘅。咁當然咧，佢包括埋喺呢段時間裏面研究下嗰啲新藥出嚟有冇對病患患者嘅正式嘅構成嘅影響啊，或者會影響身體啊等等嘅。咁但係問題佢其實咧喺一個完成喺加拿大獲得批准咧，加拿大出售的的確確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冗長嘅時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阿陈权文先生，阿李阿 man 你好。
5: 好，大家好。
3: 咁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呢，就即係都有啲几特别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China Maxing， 係 C-H-I-N-A China 呢 M-A-X-X-I-N-G， 係一个字嚟㗎，係一个字，即係成个字嚟㗎，咁就叫 China Maxing。咁我暂时嚟讲呢都未睇到一个中文嘅译名係乜嘢，即係官方有冇译名我都唔知道。咁我姑且咧就叫佢一个系一个中国热啊，或者一个中国风啊咁样啦吓。咁啊成件事系咩嚟嘅咧？咁样，因为根据有啲外国传媒啊，譬如《纽约时报》嗰啲咁嘅报道咧，就话佢话近期咧有好多外国人啊，尤其是系啲较为年轻嗰啲人，即系所谓叫 Generation X 啊二 set 吓 ，Generation 二 set 即系二 set 世代。咁呢啲人咧係由14歲到29歲嘅年紀嘅人嚟嘅，咁呢啲多數咧都係即係唔係中國人啦。咁但係咧呢啲咁嘅人咧就係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咧個風氣咧就係學即係中國人嘅作風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即係用中國人嘅意識形態啊，同埋生活習慣啊嚟做佢哋嘅生活習慣。譬如話去到餐館嗰度咧。就唔叫冻水就叫热水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去到唔飲冻嘢啊，飲热水咁样。咁喺屋企呢着拖鞋，因为呢西人呢好少喺屋企会着对拖鞋嘅。咁譬如话亦都着啲中国嘅服装啊，或者係睇中国电影啊，学打呢个咁嘅太极啊，诸如此类。即係尽量呢係学习中国人嘅生活方式。咁想有啲人咧就即啊，我变做一个中国人咁样吓，即系呢个系有啲人喺网上嘅睇法。咁啊，成个呢个咁嘅中国 China Maxing 呢样咁嘅风气，究竟系点样咧？咁样同埋系会唔会成气候咧？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想同大家一齐讨论嘅题目。嗱，咁大家记得啦，喺二次大战之后咧，呢、這个世界上咧吹起一股。即是美国风，我想即是几十年前二次大战之后呢，全世界好多人呢都想模仿美国，崇拜美国的。听的音乐就是美国的音乐啦，猫王啊诸如此类。看的电影就是荷里活电影。我记得我十蚊仔的时候试过同啲同学讲啊，我寻日走咗去睇一套港产国语片。我同样我同学呢就好似俾咗个好不俏嘅眼神，同埋同我讲：呢啲咁嘅戏你都睇得嘅咁样，即系差唔多咧，即系想话俾我听，全世界咧系荷里活嘅电影咧先至系上得台嘅啫咁样。咁啊衣着嚟讲咧，哇！我谂嗰阵时好多人咧就摒弃咗嗰阵时，本来一路系以呢、這个英国绅士作风嘅衣着咧，系去改为想着美国嘅牛仔裤。Levi Jeans 嗰陣時咧，係真係正式係入潮流噶啦。咁所以成個美國風咧，就吹到全世界咧，都希望咧好多人咧係去向美國看齊。咁當然，咁啊後屘就變咗，即係整下整下就形成咗個美國精神嘅風氣，即係話俾全世界聽，美國咧只要你肯努力，乜嘢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即係所謂有個美國嘅 Can Do 嘅精神啊。咁同埋美國呢就後尾嘅美國精神呢就推廣到呢全世界呢都認為呢美國係民主嘅明燈，推廣呢個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咁當然今時今日我哋知道呢個成件事都係有啲破綻啦，即係基本上就係好多虛偽雙重標準呢啲咁嘅情形呢，今時今日呢係俾我哋睇到，即係美國風呢根本上呢到今時今日呢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都唔吹得唔好行㗎啦。當然世界上仍有啲人呢係仍係跟風㗎。因為美國風之後就嚟到日本喎，日本和風㗎。咁譬如話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日本的风气呢又是真的席卷全球的。日本的卡通、日本的动画、日本的游戏机、所有日本的电器产品、歌曲什么都好。其实你说很多时候，譬如你说香港、以前很多的粤语流行曲呢，基本上呢都是由日本 的音乐呢是改编过来的。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即係任何嘢啊，係日本嘅咧，個個人都話好嘢嚟噶啦。咁導致到即係譬如話日本嘅食物啊，食壽司啊，食魚生啊呢啲咁。嗱，到今日咧，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認為係好注重衞生啊嘛。點解啲日本餐你睇住嗰啲廚師攞隻手搣下搣下，撳下撳下，將啲魚啊，將啲飯啊咁落啲手搓成一嚿。俾你，你又食得嘅咧咁样，即系我估咧，即系如果你话唔喺日本餐馆咧，譬如呢间餐馆系印度餐馆或者中国餐馆咧，你实唔会摆落口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嗰阵时就系因为日本嘅风气咧系吹到咧行晒啦。咁再过啲，好似到而家咁上下咧，就系、是、韩风啦吓，韩国风气。咁呢个风气咧，亦都系咧真系席卷全球嘅。睇韩剧吓，听 K-pop。连最近世界杯的中场休息咧，都系有啲咁嘅韩星出嚟表演唱歌啲 K-pop 啊！我谂好多人啊，即系本地嗰啲小朋友啊，都有睇啲啲咁嘅韩国嘅卡通片啊，对韩国嘅音乐咧，亦都非常熟悉噶。咁啊，韩国人嘅化妆啊，诸如此类，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就睇得唔系好惯嘅啫，唔知点解个个咁。查到白雪雪咁啊，男士都查埋口唇膏，变咗好啲有啲，我觉得啦吓，系有啲即系不男不女嘅情形出现。不过唔紧要，呢、这个就系一个风气嚟嘅。咁所以咧，呢几阵狂风咧系差唔多咧系全世界咧都吹到行晒噶啦。咁今时今日而家呢个 China Maxing 咧，我觉得咧仍然咧只不过一个气候嚟嘅啫，暂时。即是一个暂时一个现象，吹唔吹得行呢我都未知。嗱咁大家记得啦，前两年有个动画，譬如话黑悟空，咁啊同埋啊旧年前两年嗰啲嘅毛公仔咩喇布布啊咁样啦吓，
1: 都
3: 吓哪吒咧就哪吒我谂就喺中国人嘅社会会多啲，因为西片市場咧，好似麻麻地，不過都唔緊要，即係有幾陣啲咁嘅熱潮，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去到話嗰陣時美國風啊、和風啊同埋韓風啊咁巴閉。咁啊，第一我哋今日想討論咧就係話，根本上呢個中國風吹唔吹得起咧，同埋吹得起要有啲乜嘢嘅關鍵嘅理由同埋個結構係要點樣呢，就係、是、想同大家討論。咁先問問兩位嘉賓，阿彪，你覺得今時今日係咪真係就嚟係東風壓倒西風？呢、這個中國風就嚟已經係蠢蠢欲動，可以即係征服全球呢？你估有冇啲咁嘅機會，同埋係即係有啲嘅有啲咁嘅情形，系要有啲咩条件咧，可以做到呢样嘢？
4: 我认同你讲咧，即系而家系即系有一定嘅即系发起咧，就系、是、中国风啊呢样嘢啊。呢、這个好多因素嘅，我谂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美国特朗普啊领导嘅政府咧，就成日呢段时间利用关税啊打压其他世界嘅国家吓，即系完全系为美国优先嗰个政策。
3: 嗯，
4: 咁啊，当然佢嘅战略啊，佢咁做法啊，当然系包埋中国啊，同埋其他全世界可以讲话嗰个国家。咁、变咗咧，就系好多国家咧，即系特别系西方国家受佢影响之下咧，就好多即系虽然系唔满意，但系都即系唔敢出声。其他更加即系弱嘅或者贫穷嘅国家更加冇资格或者冇呢个勇气去同特朗普啊去即系去反抗啊。
3: 嗯，
4: 但系中国咧喺呢两年嘅所谓关税政策嚟打压其他国家咧， 以美國優先咧，佢喺即中國嘅反制之下，或者係即唔順從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即係佢冇乜得益，反為令到佢自己本身國內嘅經濟咧受到好大嘅挑戰。咁因為咁嘅原因咧，令到好多國家咧即係哦，原來中國一來咧就係咁嘅做法咧，反為。有效令到即係佢即係中國而家反為喺製造業啊各方面咧，都係保持到一定嘅優勢。而美國咧呢個以關稅政策咧係行唔通嘅，不但係即係對中國因為中國嘅反制，而且係自己本身國內啊個高等法院都認為佢呢、這個用即係呢、這個政策咧係唔效即係、就是、無效嘅，咁變咗咧，即係令到好多國家覺得嚇呢、這個中國可以咁做都做得，即、就、係、是、影響到佢哋都唔多唔少咧，都得益即係、就是、其他國家。
3: 嗯，
4: 咁啊呢個一個原因啦。咁而家目前嚟講咧，雖然特朗普都仲係繼續即係徵收。政策啊，即係以高税嚟即係影響全世界嘅貿易，但係中國一直都冇因為佢嘅對抗而有好似受到任何嘅損失。相反嚟講咧，反為美國方面咧喺貿易方面嘅經濟方面咧係得不償失，可以甚至到佢哋原來嘅貿易啊。是有了相差同埋反嚟反去的跡象，同埋人民呢對佢嘅政策亦表示強烈嘅不滿。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國家呢就認為佢咁嘅做呢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拗晒頭嘅，有時可以咁講。
3: 嗯。
4: 就亦令到好多國家另眼相看中國嘅而家喺目前世界嘅地位。咁呢樣其中一樣嘢，仲有其他嘅，我相信或者俾陳同事同講咗佢嘅，我再繼續。
3: 好啊，嗱，即係你講到啦，係即係因為中國一路長期以嚟咧，都係受到西方啊、傳媒啊、好多國家嘅打壓，因為佢冇嘅，佢當你係敵人啊嘛，咁佢梗係打壓你嘅，呢個由此可知。不過即係你講到，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嘅國家咧，對中國都逐漸有個改觀啊。根據一個調查報告，呢個 Pew Research 話咧，調查到20個國家，由2023年到2026年咧，中國咧嘅受歡迎程度咧由32%咧升高到46%，而美國嘅受歡迎程度咧就由58%降到去36%，咁真係有個此消彼長嘅情形出現啊！咁啊，系咪咁样系造成到而家刮起呢个风系会刮得起咧？咁我就未知，不过我哋都可以即系探讨下呢个情形。咁啊，一阵间呢个广告时间之后咧，我就想揾阿 Man 讲一讲，即系你睇下认为呢个情形系会唔会持续得落去咧？同埋应该点样发生咧？咁样吓，许佢广告时间。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有一个现象啊，叫 China Maxing， 咁啊中国热。咁究竟呢个中国热可唔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风咧？即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咧？咁样咁当然我哋睇到啦，你要制造一个潮流唔系易噶。尤其是咧，如果你話中國咧一路以嚟咧都係被西方傳媒啊，或者好多國家咧係即係批評啊，甚至無抹黑啊咁樣。咁有陣時咧，中國咧有陣時係出咗有好多啲即係以前係有好多醜聞嘅，即係譬如話有毒奶粉啊、地溝油啊、有啲論文作假啊咁樣。咁呢啲咧都導致好多人咧可以用呢啲咁嘅資料嚟大做文章嚟批評中國嘅。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可以一路持續發展，係令到好多人開始對中國嗰啲產品啊，同埋佢啲出品啊另眼相看嘅話咧，就呢、這個就爭好遠咯。即係譬如話，我諗因為每個人咧 都睇到咧，即係人哋嘅好處咧，就想一就羨慕啦，二就想學習嘅。咁譬如你話你見到中國啲電動車啊、高鐵啊、譬如但時啲無人飛機啊，咁一路一路係可以發展得好嘅話咧，你而家喺外國好多傳媒咧都睇到好多咁嘅報道啦。咁已經掃平咗咧。以前啊，好多人認為中國產品咧係劣質產品，即係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咧，係一路一路咁減少啦。咁啊，如果你話個國家一路可以改進，可以富強嘅，咁係咪可以即係造成一個新嘅潮流、新嘅風氣咧？咁啊，阿 Man， 我想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咧？
1: 這個咁嘅題目咧，就今日我一收到阿 Lawrence 俾我嘅時候咧，我咦點解突然間去到一個咁鬼新潮嘅嗰個二十一世代？嗱，呢二十一世代咧有啲後生仔，佢喺近來咧就吹個中國風。咁我哋諗下，我哋後生嗰陣時候咧，正如阿 Lawrence 講或者阿 Bill E 正話所講咧，喂，我哋係食咩奶粉長大嘅咧？啊，我哋係食呢個
3: 雀巢
1: 藍牌啊、雀巢啊，我哋飲可樂啊。啊！我嚟听欧西郎歌曲，记得我读紧小学嘅时候咧，就隔篱有个女仔咧，就好中意听欧西郎歌曲。我听听下咧，我又中意埋。我读紧书嘅时候
3: 做埋飞仔，
1: 系啦。咁样咧就仲有咧，就系着埋牛仔裤啦，仲要着皮嘅 jacket， 咁你先至够潮流啊嘛，系咪？
3: 咁威嘅你
1: 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你发觉当时系所谓西方嚟讲，以美国为首嘅风咧系好犀利。咁後來咧到日本就興起啦，大家知道嚇，日本我嗰陣時咧，我係睇啊日本嘅排球啦嚇，啊嗰、那個移形換影，我成日都覺得呢句嘢啊，成日都攞嚟做講笑嘅成日話。咁佢哋咧打籃球，即係打排球嘅時候咧，其實後屘先知嚟，根本咧好多係電腦科技嚟嘅。點解個波突然間會轉嘅啫？傻傻地咁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咧又 OK 咗咯喎，咁又有好多人接受咗啦，又睇日本嘅 AV 啊，又睇呢樣睇嗰樣。好啦，然後到最近咧。就係、是、韓潮啦，正話柯倫所講。咁韓潮咧點咧？就係嗰啲男咧就扮到好似女人咁嘅。我成日都話，冚唪唥你發覺咧，冚唪唥都係白衫嘅喎，白衫白褲嘅喎，同埋咧成個面咧就好似咧就蒼白，咁先潮流，咁先有型。我就唔可以接受啦。我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接受。
3: 你勾咗嘛？
1: 勾咗。OK 啊。咁好啦，但係最近嘅時候咧，如果喺網度睇到咧。亦都知道點解 TikTok 喺美國咁行，而搞到特朗普要禁佢，要賣起佢咧，就因為喺 TikTok 入邊咧，好多呢啲西方嘅網紅咧就走到中國去拍影片啊，或者發覺原來並不是過去所幾十年西方國家所宣傳中國嗰種咁弊啊、咁唔好嘅嘢。哇！發覺原來幾個大城市係好先進，啊！我哋嘅機場、我哋嘅基建非常之厲害，因此咧令佢哋耳目一新。咁甚至到咧，你有陣時喺個網度，我見到咧有啲外國人咧，啲女仔咧係著起啲中國嘅漢服，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啊？中國嘅漢服咁誒，有啲咧仲喺長城嗰度咧就拍下影片啊之類。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似乎嚇 中國嘅風係吹起。嗱，作為一個海外加一籍嘅華裔人，我會高興呢座風如果能夠真係吹得起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
3: 嗯，咁啊系，因为嗱咁讲啊，即系你要吹低呢个风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即系你系家籍华人又好，你系乜都好啦，即系我谂都有一个责任去做嘅，因为除咗我头先讲话个国家要富强，有啲新嘅产品令到人哋可以仿效，可以令到人哋可以学习，咁佢先会话你好嘢噶，咁啊其实人咧。一个因为作为啲嗰啲系硬件咧，但系人作为一个软件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喺里边嘅。因为嗱，以前我哋成日话啊，中国啲硬件唔错啊，样嘢都唔错，不过人咧嘅质素都系仲系差啲吓、啊。但系而家譬如话你而家翻到中国，你会发觉同几年前咧都差好远嘅。即系而家咧，我发觉啲人譬如排队啊，冇争先恐后啊，礼貌好咗好多啊，呢啲系一个好显著嘅进步。咁所以變咗咧，每一個人咧，其實咧都有一樣嘢可以自己去做，去幫助咧呢個中國風咧吹起嚟嘅。嗱，咁我哋所謂加籍華人咧，我哋即係理論上就唔係一個中國籍嘅中國人啦，可以咁講。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當你行到出去全世界出邊咧， 我想人家看到你是黃皮膚 黑頭髮，第一個想法就是你是一個亞洲人，現在很大的因素成數你會是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是會對中國這個形象是造成一個影響的。你不當自己是中國人，或者你當自己是香港人，你當自己是台灣人，什麼都好，你當自己是加籍華人，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你就是一個中國人，可以這樣說。所以變了我們自己都有責任是去幫助這個風是吹起來，因為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因為人人都想仿效你，人人都想學習你，這個是一個好的現象來的嘛。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俾你听啊！十几年前咧，我去法国旅行，咁去一间商场，即系唔系商场，一个百货公司里边买嘢，一个好大嘅百货公司叫做拉法耶，即系中国人叫做老佛爷啦吓。咁买喺欧洲买嘢，你可以退翻啲税噶嘛？咁我就问嗰个售货员，嗰个法国人吓，喺退税喺边度啊？咁样，咁佢话俾我听。我哋呢个公司咧退税有两个地方，一个咧就喺 basement， 一个就喺三楼。佢唔知可能当我系日本人啦。佢话喂，嗱你就唔好去 basement 咧，因为嗰度好多中国人噶，佢哋好嘈同埋唔守秩序咁样。我听咗之后，我话俾你听，喂我都系 Chinese 嚟嘅，哇咁佢即刻好唔好意思，又道歉又剩。咁即系我谂呢个古仔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系出去外国嘅地方咧。你差唔多咧就是一個侍者咁嘅身份嚟噶啦。如果你自己即係其身不正啊，做得啲嘢唔好咧，你係影響你全個國家民族嘅。雖然你唔當你自己係嗰個國家民族一份子都唔緊要，但係呢個有一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华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嘅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嘅打埋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唔好意思等你咁耐。
5: 系咪轮到我啊？
4: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啦，系。
5: 主持人。余官 Minister， 你哋好，
4: 系
5: 啊，今日你哋讲呢个中国风系非常好啊，喺中国正式而家咧系点石成金啊，而家唔需要你边个讲，网上大把人喺度疯传啦，你讲到以前咧，我哋真系好崇拜美國噶、美國真係樣樣都好啊！我哋嫁都要嫁嚟金山啊！真係啊！但係中國喺2026年係非常精彩啊！普通啲人佢當正美國係神。他的心已经碎了啦、因为特朗普啊将他底牌啊晒出来。七国欧洲七国他都是反中的，跟美国的支持特朗普的。现在他啊他的心都碎了。现在南美洲沙地阿拉伯伊朗、中东、非洲仲有马来西亚都系同中国做朋友啦，又同佢哋同中国做生意啊。过去真系我哋嘅穷中国，真系边度有呢个日子啊？旅行都冇人去啦，20多年前我话我都唔敢去中国啊，就嗰个厕所都吓死我啊，咁啊，而家又唔系喎，转到我啲仔女话生落第二代、第三代，佢哋话去中国喎，佢话好多外国人都喺中国啊，佢哋去完翻嚟讲，好多外国人喺嗰度做生意，同埋咧。好多外国人都在那里做工、他们说伊朗妈的妈妈都在上海、他说在上海见到很多外国人、还有呢他们都懂讲国语、我的朋友说他说认识一个外国人呢从中国回来、跟他讲国语、他说留下钱是去大湾区那里去中国买平货啊，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贵啊、用国语讲啊、现在正式是8年的国运啊、那个巨轮啊、已经吹起了。
4: 好。
5: 好你们1320啊都是吹起那个风啊国际上你们排第一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多谢。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樣真嘅。因為除咗因為而家中國對好多外國咧都免簽證嚇，即係免簽證，咁呢樣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個前半年咧，個遊客咧個情個數量已經係比舊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萬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講嘅，百聞不如一見，你係越去見得多、睇得多、認識得多。你好可能咧就會即係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即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6: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

0: 好多都係即係即係對中國嘅敵視啊，或者即係對
1: 有成見，
2: 有成見，有成見，
0: 變咗佢哋有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嘅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2: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0: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
2: 個差距好大，
0: 非常大。
2: 係，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1: 唔係，所以就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啦嚇。个里边咧对中国有好多误解，我有啲朋友问我喂你边度旅行，我话我去中国，吓、啊、你唔惊啊？佢会拉你个咁样，即系嗰阵时系孟晚舟时期啊！我心谂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几十万个加籍华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系唔呢样咁嘅情形根本上系唔存在噶嘛。但系呢、這个误解嘅情形咧，系好可惜咧。是真的而家咧仍然存在喺好多人嘅心里边。
2: 我哋啲听众都系啲咁嘅人啦。
1: 啊，耐唔中都系啲咁嘅消息传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去睇多啲，认识多啲。咁咧你自己就可以做出一啲正确啲嘅所谓系分辨啦吓。OK， 阿华你好，请讲。
3: 喂，系恭喜啊，大哥。
1: 你好。
3: 你啊，比西方嗰啲媒体啊，差唔多系。冇差唔做咗啊嘛，咁耐。
1: 嗯。
3: 咁啊，差唔多做紧要我哋中国嗰边啦，就系、是、啊，你睇下佢嗰啲外交又够吸引力噶嘛。咁头先你又讲话提下嗰啲啊孙悟空啊，因为哪吒嗰啲片啦，好似而家又啱啱啊上紧嚟，有嗰个叫做咩？咩牛牛妈妈啊？咩妈妈牛牛啊？嗰个动漫画
1: 系
3: 咁样，仲有靓点少少啦，就系啊，我不嬲好多国家，而家差唔多系啊，热天气呢啲嘢情啊嘛，佢差唔多过去我哋祖国嗰边啊，土靓啊，烧屎呢啲嘢情，佢话又话空调好犀利嗰啲问题呢啲嘢情啊，而家仲有啊，咁样仲有啦，最后点少少啦，就系、是、点啊？就是我哋前途无限，就是最而家是讲緊科技时代嘛，差不多是我哋够多嗰啲尖端人才，够多嗰啲创科，咁啦就是前途真係无限啦。OK， 暂时係咁先啦。
1: 好多谢，好多谢吓。OK， 阿刘太，请讲刘太。
4: 是三位好，
1: 你好。
4: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嗰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当地嘅情形咧，就因为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美国，即、就、系、是、不满意美国。所以咧就即系吹咗中國風啦，咁呢個係即係少少講啦。咁但係咧，我又睇到而家喺歐洲嘅中國嘅 EV 啦，同埋加拿大嘅中國 EV 係48,000 啊嘛，49,000，咁咧就即係佔嗰個 total 嘅 import 嘅 3% 啦。咁但係歐洲嘅咧已經有成。曾經高到22% 喎，即係中國嘅煙。即係依幾年咧，就係由14.幾至到17% 啦，就因為佢係平靚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驚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嚇保守黨嘅事成就話，或者嚇特朗普咁成日喺度講話好危險啊，因住啊。就冇呢個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個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經有10%，咁而我哋開放嗰個咧就係3%啫嘛，咁所以咧係咪有啲人嘅講法係咪過濾咧係嘛？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事實嘅，咁實際上就即係唔係我哋憑空想像啦，3% 就講到好危險啊咁樣係嘛？即係3% EV，中國嘅 EV。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即係個態有啲中國人嘅態度咧，又要改善喎。所以幾年前咧，中國咧就要educate 啲人啦，就話你哋出國咧要有文化。咁點解咧？就係、是 飛機上咧好多嘅 issues 咧，就係佢哋喺度誒話咩 no English 啊，我哋 China 啊，即係埋怨人哋，你哋冇人識講英中文嘅咩？嚇、啊，我哋咁大嘅國家，你哋都冇人識講中文啊！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即係好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係注意到，唔好咁財大氣粗。
1: 冇錯，
4: 依個我嘅睇法。
1: 好多謝你意見。好，我哋去一去廣告，翻嚟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 China Maxing 这个中国热的风气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真的中国风呢？作为一个风气，要怎样可以才可以做到成功，同埋即係國家或者我哋個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幫助撥起呢把火咧咁樣？咁其實咧，真係你又講翻啦，呢個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現象咧，其實因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係其實喺我哋中國發生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可惜啦，可能中國前嗰幾十年就變咗係即係嗰個經濟唔發達，即係令到人哋睇你唔起。咁啊，變咗好多嘢咧，都唔當係你嘅，好簡單啫嘛。譬如你話日本嘅茶道，咪即係我哋中國嘅茶道啫。我哋中國好多年前已經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去飲茶嘅啦。咁啊，好多嘢即係譬如話，根本上就係譬如圍棋咁嚇，即係嗰啲係我哋個傳統嘅文呢個技術嚟，可以咁講。但係好多時就俾韓國人話咗，啊！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我話咗話啊！呢啲係我哋嘅國技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冇辦法嘅。我諗係即係人哋點樣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係會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成為一個風氣咧，第一你就要自強，第二咧你就真係要做到一個情形出嚟，係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學習你呢啲咁嘅嘢啊嘛。如果唔係，你空口自己讲是没有用的，是不是？
0: 绝对是。好像现在最近就是这个伊朗的战争和美国。因为中国对这个石油的储备历年来都是有一个准备功夫在
1: 这里。
0: 做到很多很多的储蓄。所以现在在这个因為海峽的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而中國咧就直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咧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個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啊。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就冇攀升得咁高。
1: 冇錯，
0: 呢個咧就係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1: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係
0: 啦，
1: 可以咁講，因為中國唔需要瘋狂購買石油，所以令到個石油價格咧冇瘋狂上升。當然上升咗嚇，由嗰陣時七啊幾蚊，而家都去到九啊幾一百蚊。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冇呢個儲備，佢係要大力去購買咧。我諗今日咧真係150-160元一桶，閒閒地咁啊，變咗咧全世界咧都受害噶嘛。咁所以咧，好多啲咁嘅國策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對中國嗰、那個所作所為咧，正所謂有咧另眼相開。咁呢個係因為穩定全世界經濟啊嘛，係嘛？呢樣嘢係對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是一個即係加分的情形，
0: 即係預先有了準備，
1: 冇錯啦。
0: 對呢個能源的依賴咧，中國亦一個很周詳的計劃。
1: 係啦，
0: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風力用太陽能減用電嚟使開車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幾方面咧都令到 中國係對石油嘅依賴咧係減少好多，同埋對世界嘅貢獻咧真係唔少。
1: 係，即係你個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嘅影響。相對嚟講，美國無啦啦發動一場咁嘅戰爭，而家搞到唔湯唔水，咁啊佢自己又唔掂，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一勝一正一負嘅情形嚇。OK，Michael 你好，請講 ，Michael。Hello。
8: 主持嘉宾你好，
1: 你好啊！
8: 中国有个俗语叫为何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系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嗰度嗰个享慕系无与伦比，但系今日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已经睇清楚嗰个对比。咁样美国有一个传媒话，佢话中国嘅物理为亚洲的黄种人带来自豪感，点解咧？佢话人哋唔韩国同埋印呢个日本黄种人唔伟大咧，唔系，佢系经济上的巨人，但系政治上的侏儒，即系佢哋嘅主权系受到人控制住嘅，所以佢哋唔可以随心所欲，经济上佢系得，政治上系侏儒，所以中国嘅崛起为亚洲嘅黄种人帶來了自豪感。這樣你這麼多年去宣傳中國的負面信息，但是現在中國開放了幾十個國家是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建設，看到 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地外国游客接受访问，对中国是大事大事咁样称赞嘅，好全部都称赞中国嘅。啊，就咁样，呢、这个美国嘅皮油调查中心就发表咗一个调查结论，佢话喺四十全球四十几个主要国家中，佢话中国人嗰个中咁中国嘅中意已经超越咗美国。我唔会出头啊，我直接喺呢、这个。總之就睇翻嚟嘅，點解咧？因為除咗呢個中國崛起之外，美國一系列嘅嗰個鬆操作，令到世界上對佢好冇信心，好冇信心。
1: Okay.
8: 但係你睇下香港，哇！嗰個外幣存款多咁多，你點解啊？美國要施壓瑞士，要交出俄羅斯富翁嘅嗰個户口，沒收佢，沒收佢嘅
1: 財富。Michael，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Michael。我哋咧要去新闻时间啦 ，Michael， 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电话翻嚟啊。
9: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吴以君。
1: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10: 各位好，
1: 你好。
10: 首先我想问一问吓，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国咧，近年可以话有好多俾好多国家几廿国家免签证去中国旅游，初就话系七日咁啊，但系而家系咪已经延长到好似话系咪去到一个月啦？已经
2: 唔系十四日，
10: 即系三十日啦。
1: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0: 我都唔清楚，但
2: 系应该系十四日，好似
0: 系延长咗嘅，但系具
1: 好似系唔止七日，几多日我真系唔清楚。你可以上网 check 下噶。
10: 肯定十四日，但系有人话可能即系好快就可能会延。
1: 你上网 check 下，好快即刻有资料啊！呢啲
10: 呢样系非常好嘅啊！哇，百闻不如一见啊！你以前即系点样最好 counter 人哋说即系？尤其好多西方傳媒、美國傳媒，即係對華嘅偏見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國開始做得幾好，開俾你嚟睇咯，係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呢樣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呢個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啲聽眾啊 Michael 講。就要帶來亞洲人的自豪感，一定要中國強大。我記得呢，我在移民初期，大概是80年代初，現在有一次我 我有啲親戚喺美國加州住，我落去加州探佢。咁咧咁啱撞到一個係係 UC 即係 LA 加州大學嘅教授，佢係日本裔，佢係美籍日人。咁嗰個人咧就係嚟佢喺日本出世，咁佢嚟美國喺哈佛讀學士、博士，然後唔係學士、碩士，然後攞博士喺經濟學。咁佢講起咧，佢就即係當時咧，即係當時係全世界都吹呢個和風，日本經濟強興起啦。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廿我，佢話咧，如果我當時我提出一個問，我廿一世紀我聽過人話係廿係亞洲人年代，佢呢樣嘢係真，但係咧佢咧佢話日本始終人口啊始終係有限，而且即係日本嘅政治啊，始終都係美國嘅一個民國啊，好啊，附屬又好whatever。佢話只要即係真係要亞洲人發揚光大，一定要中國興起。咁我話當時你睇下我中國人好落後，佢話 which is true。但係佢話中國有咁多年嘅文化根底啊，佢話佢嗰時候開始開放，佢會慢慢就會好嘅。即係個 O， 即係將來咧。硬件先，然後跟住軟件，咁咧到時咧，佢中國咧，即係個前途就係無可限量。佢仲講笑，因為佢大過我，肯定。佢話我可能見唔到嗰日啦。佢話個 young man， 你應該會睇到。
1: 嗯，OK。
10: 我而家嚇咁就係嚇。咁另外咧，我想再講一樣嘢咧，美國咧喺電動車方面其實係即係一個可以講係鴕鳥政策嘅，一個美國嘅即係嗰啲嗰啲汽車嘅。嘅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都准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啊平靚正，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佢到時咧，個特朗普咧應該就唔會改變㗎。但特朗普落咗台之後咧，佢話咧應該美國人都會准中國電動車入口。
1: OK，
10: 因為佢到時咧。但係到時咧，美國嗰啲 Tesla 已經變咗古董車嘅，
1: okay.
10: 即係始終美國人都會面對現實咧，知道中國啲電動車係好。
1: 好，多謝，多謝意見。好，郭女士請講。
9: 我覺得我哋唔需要太早去開心嚇。想講就係、是美國其實同埋呢個其他世界嘅國家咧，不斷嘅。有他們的路線圖，對中國的路線圖，還有有他們的口號。最近的呢就是說中國是 the China is the big,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這個是 最新的，不斷的
1: 不斷亂說的、
9: 中國有最多那些情報人員放在、就是、全世界那些國家，這個是之前一句。再前一些呢，中國那些汽車呢是不能用的，因為他們會收取我們 的 信息、這些呢就是他們一路一貫，他們不會讓人 去欣賞去認識。並且呢早前就說那兩個氣球，那不是幾個氣球的事呢，竟然前幾天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說，哇，他們在這裡收了我們很多在上天的東西，照了收拾我們下面的很多的錢。其實啊，真係好蠢啊！知唔知道咧？當時呢句嘅口號啊，呢啲講嘅嘢咧，係Blinken 啊，佢因為唔想去中國，所以就製造呢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嗱嗰件事係三月到嘅發生，跟住咧射咗個氣球上嚟咧，落嚟咧就走去化驗啊！哇，一揾就已經知有冇啦。總結果喺六月嘅時候。那個嘅係應該係 Marina， 即係海事嘅軍方嗰份冇啊！我哋發現係冇呢啲偵察嘅喺裏邊，但係呢件事咧，傳媒一啲都唔講，只係你睇到佢哋嘅出嘅屈西，你哋先有人係喺軍部嗰度發表嗰啲嘢。但係佢嘅手段咧已經達到佢目的啦，製造恐慌，製造呢個憎恨。對中國嘅一級不斷嘅經過，好啦，早期一啲嘅 COVID 嘅事，其實喺未曾中國係發現呢樣嘢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同埋法國喺上半年同埋有啲下半年都揾到喺污水裏邊有 COVID 嘅存在嘅。
1: OK，
9: 嗱，我真想講一樣嘢咧，嗱呢樣 COVID 咧就最近發生好大件事，就係 COVID 呢個嘅包詞咧。 是被捉
1: 了他。 OK，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们时间关系，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即是说西方国家一路都是想打压中国，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即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的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中国风吹不吹得起呢，就第一要压到这件事先，那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形、啊、好，听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
11: 欸、你好啊。
1: 你好，
11: 我咁我快啲讲啊，那我就是说中国风这件事我会一段很长时间会继续吹落，总会越吹越旺盛啲。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实力的嘛。即系我你听完咁多位意咁多人，包括你哋嘅意见之后咧，咁我概括一句就系话，一个文明、一个文化能唔能够吹得起咧，系好取决于继承呢个国家，该继承呢个民族文明文化嗰、那个国家嘅后代子孙，亦即系我哋有几咁努力，我达到高度嘅几高。
1: 冇错，
11: 我哋就因为有咁嘅实力，先至会令到嗰个 China Method 咁风行咁解啫嘛。你好，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古文明㗎，譬如話古埃及文明、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都出名㗎。但係點解而家冇人提起咧？就係、是、因為依家嗰啲佢哋依家嗰啲文明嘅所在地就係古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同印度。咁人天生就係慕強嘅，咁見到你國家弱成咁，戰亂咁頻繁，佢哋會唔會提咧？梗係唔會啊嘛。所以好多時就係話會取決於我哋中國人有幾咁有實力。如果佢如果個國家已經強大，人哋先至會有興趣會留意我哋國家嘅文化咯。同埋亦都一樣嘢就係啦，同埋一樣嘢最主要就係、是，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意識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哋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咩現象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國家佢點會做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會去發掘、去探索一下，誒、哎、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e 會變得更加放得更大啦。同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譬如美國啊、西方國家講嗰啲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哋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1: Okay.
11: 所以佢哋同埋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嘢係呃人嘅喎，依樣佢更加先至會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age 呢樣嘢啫嘛。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2: 成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係講軟實力。咁你加睇到美國之後，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我同個觀眾所講，合望原來咧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合望咧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着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俾咗光珠一隻。嗱，呢個事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工業嘅產品係好犀利啊，無論你用嘅硬件，加喺歐洲封搶嘅啊呢個嘅冷氣機，甚至到講得唔好聽，你嘅底衫底褲都係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況下，咁大嘅影響力，希望就係話呢個嘅軟實力慢慢增強，一路可以吹落去。
1: OK， 阿彪。
0: 我都同意阿吳生嘅睇法啊。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1: 越嚟紅火。
0: 因為即係中國嘅政策咧，即係有好多人不得不承認，同美國嘅比較係兩碼事，絕對係極端嘅。
2: 南轅北轍。
0: 係，即係美國咧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係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係中國嘅政策咧係諗住係。全世界的局势想住是全人类的利益
2: 福祉，
0: 是的，就是做什么事呢都是 为大家、一起友好，来将生活搞得更好，将国家搞得更强。
1: OK， 好，非常多谢两位嘉宾的宝贵意见，也都很多谢这么多位听众的电话。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应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路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呢，亦对业界会有影响。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玉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竟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新墨岭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若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林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呢啲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睇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嘅讲法，公众即使喺疏散令生效期间，亦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嘅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喺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的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去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当的 Integet Singh Go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GOSO 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黑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黑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市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是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enfell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伍森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去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去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日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7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7: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价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只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号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讲真，对

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是多次打脸的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和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难为他可以说到是真的一样。特朗普最离谱的就是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这个摆明就是侵略行为。连美国的官员都急急忙忙出来打圆场，说这个只是特朗普开玩笑而已。这样的玩笑都可以说得出口，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说除非美国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日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是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也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

0: 如今他是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呢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在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四分之一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多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啊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吓。咁另外仲有就系当时嘅陈卓如部长咧，亦约过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见过面咁啦。咁其实前后都三次。咁啊，当朱镕基一嚟，我就喺当时我报纸专栏就指出，中国咧而家咁发展咧，系应该系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系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康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后来回答记者嘅时候咧，佢提到咧系 中國將會重視翻咧中國文化重建嘅咁。咁當時咧我都係好高興嚇咁。咁啊，朱鎔基其實佢重要嘅地方喺邊度咧？嗱，首先你發覺咧，第一佢係一個好親民嘅人，佢好為到他人設想嘅。單喺温哥華嘅時候，就係、是、當時咧係嗰餐嘅大宴會咧。啊，咁啊，到佢已經要趕住搭飛機走啦，咁咁佢中午嘅時候啊，即係食一餐大嘅，咁然後佢要走咧，咁就當時總理夠鐘走啦，大家一齊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菜冇佢食咗半，個全體停曬食啊起立咧，朱鎔基話：真唔使坐翻低啊，我遲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嗱、啊、呢、這個我就好欣賞佢咧，係對人民嗰個嘅啊。生活生命是很尊重的。不会因为他大人物他走大家要停晒不吃东西起身。这个我就很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当时好像应该都是方君华先生是支持这餐饭，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而在朱鎔基最重要的在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1989年之后当时中国呢即是不是要继续改革呢就出现了意见的分歧。咁朱鎔基呢其实佢都是一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的人，在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是呢由于佢是好出色的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出身，咁但是呢就一直被重用呢，即是上级睇重佢的能力呢，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就是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是话都比佢重要的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呢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咁就呢、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返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呢係亦係好出色嘅地方呢，就係、是、一方面呢佢係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係观察佢咁多年呢，但佢可以扮到保守，所以保守派鍾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喺佢在位嘅时期呢係对中国即係开放咗好多呢喺言论方面思想方面空间，你包括呢佢嗰时係正式呢重视呢係对基督教要研究，咁就过去呢个係禁区嚟嘅，大家开始要研究基督教，因为东欧嘅转变呢係同当时嘅天主教关系好大。咁江泽民觉得即係原来佢哋共产党唔係好明宗教，咁所以呢就开展咗呢方面，而且呢当时我接触嘅官员呢都受到指示呢係对宗教係要尊重嘅。咁呢个我就都对江泽民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实。咁而呢但係真正大力前线冲锋改革嘅佢係朱鎔基。咁当时呢即係佢其实邓小平已经注到佢同江泽民上咗位，咁好可能会提拔佢嘅，但係当时保守派呢係控制晒呢嗰啲嘅大局。咁后来就引进到去即係上到中央领导人嘅位，即係属于係呢个嘅常委，亦做国务院嘅副总理。但他做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其实呢就其他的人都不是几睬他，因为他没什么人物的关系，他亦不是保守派，他在上海市呢做很多改革的工作。所以呢都没什么位交给他做很多事情。而当时呢因为苏联亦崩溃了，在中国内部呢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就说呢是就是改革呢是造成了苏联的失败，所以呢有班人就想不再改革啦，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嘅，1989年都系提出嘅，系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啊，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咧，咁咧而当时李鹏总理呢他是一个保守的政策。李鹏在香港当时示威的时候，我闹到他不得了。他其实的确是一个保守形态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很懂讲嘢的人，在当时处理那个事件处理得不好。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呢江泽民上，李鹏呢仍然是带住保守的势力，特别是当时陈云呢是举荐他上去，陈云都是想行社会主义为本，不是改革。所以在这个所以 治理整顿的时候呢，咁啊，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治理整顿，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啊，即系拖慢咗成个嗰个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吓，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咧吓，就系宣传部长黄仁之，佢就话咧，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嘅一个嘅议题，咁同埋提出就系话咧，系究竟我哋系姓资，因为姓社。即系我系跟社会主义改革，又跟资本主义改革，咁姓资姓社嘅问题啊，成为当时嘅社论啊，吓，即系较为左翼嘅啊，同埋保守派嘅一个倾向。咁啊，而啊呢个时期好多嘅改革，例如话呢个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呢啲，都引好多嘅争议啊。所以啊，就啊喺啊1990年嘅12月咧，啊呢、這个深圳啊嘅证券交易所成立啊。咁即係搞呢个市场经济呢，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嘅限制嘅。咁所以令到呢係资金就走啦嗰时啊，咁外贸下降啦，旅游业就萎缩啦，咁经济下滑。咁嗰时期我啱开始去中国睇有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当时我就比较係主张呢，即係接触过中国情况嘅主张呢，是要推动呢个反腐败嘅研究吓，咁啊，而跟住江泽民同朱镕基就提反腐败啦。咁但系当时朱镕基系并未能够发展拳脚嗰阵时咧，就系咧系邓小平咧就喺1990年嘅12月咧，佢就话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区分咧唔系在于计划，一个系市场嘅咁。咁啊，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视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4篇文章啊，系个署名叫黄埔评，即系黄埔江评论。其实咧就系朱镕基咧听到邓小平讲法咧，决定将个观点咧喺解放日报嗰度提出嚟，就主张翻咧系改革。咁咧当时咧黄埔评啊第一篇啊就喺旧历新年咧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报话你要做改革开放嘅领头羊咁。哇！咁当时嗰啲嘅保守派就开始即系又讲翻姓资姓社，因为佢4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边就好多去打击佢啦咁。咁但系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系、是、邓小平南巡啊，因为邓小平去上海，朱镕基知道佢嘅想法，咁啊以黄埔平嘅名咧叫3个啊令啊即系写嘢嘅人咧系将佢写出嚟。咁其实咧朱镕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系由佢嗰边推动翻改革。咁结果咧写出嚟引起咧一个大嘅争论啦，咁就结果咧就邓小平南巡，佢南巡之后讲咗大堆说话吓，即系话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边个反对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样样都要系去尝试，我哋咧系唔可以话咧吓，即系话惊唔得啊，咁冚唪就唔俾个发展先系硬道理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咁，讲到咧跟住。好多嘅即系南方改革开嗰啲嘅传媒咧，就唔经中央批准，发表晒佢啲讲法。咁中央咧初初想打击边个人咁够胆反对我哋讲姓资姓社嘅问题，点查咧由邓小平个个吓到直晒啊！咁由邓小平南巡咧先翻转头咧系走改革路线，而呢次嗰个路线咧其实就由朱镕基系开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镕基后来就做到升做总理啊！咁就系由佢领导改革咧。江泽民好正啊，即系俾人闹啊，改革啲由朱镕基去挡啊，咁佢就做调协，咁咧就慢慢地中国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无论喺政府眼中，香港有几美丽嘅前景，或者系种种嘅创新科技。种种的经济新发展呢，如果为未来带来无限的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了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咁當然嗱，創新科技 AI 嘅發展咧，都成咗帶動一個國家、地區、城市一個未來嘅一個決勝之道。但香港畢竟我哋呢方面嘅基礎咧，係相當薄弱。 我唔知喺韩国、喺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咧庞大嘅呢方面嘅机构，有几十年嘅根基，你掌握咗咧全世界最先进嘅科技，系成为整个供应链里边咧系唔可以划缺嘅一环。但香港我哋基本上所做嘅，而喺啲资金嘅筹集、贸易嘅进出，而本身并冇一个强嘅生产线咧喺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嘅时候咧，你偏离咗我哋嘅强项，我哋嘅老本咧，咁啊变咗咧，到头嚟咧，或者一事无成嘅。正如有某财经界嘅名人都讲过，喂，我哋最咧系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咧？啊，今日讲下咧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啊，最近咧有三个楼盘咧，差唔多系重期咧系推出。三个楼盘咧所处嘅地点啊，系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啊去到东区好近噶。另外就喺呢个系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呢三楼盘啊，好特别处，除咗系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咧，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咧，都介乎咧系17,000到18,000之间。嗱，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系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质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质素咧系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咧系用最好嘅材料包装得最好咧，形成一个咧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系备受瞩目咧？特别系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系咧北都新嘅发展区域当中第一个咧好成型嘅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啊，当然呢个只系小试牛刀。咁啊，成个 project 咧都系得700多个单位，而家试咧就试100几十个。咁啊，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咧？咁啊，100个单位买56个，其实算系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咧，佢嗰个定价咧相当进取，个定价咧系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嗱，嗰个大楼盘咧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咧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咧，毕竟个规模比较细，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过九龙楼，九龙楼咧又贵过新界楼噶，呢、这个就以同一个质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啊，何以今次咧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咧系地处咧系喺港岛区，但比较偏远啲，喺港岛东去到尽嘅。而九龙区个咧，因为亦都有成2,000个单位咧，所以佢小试牛刀，第一批咧卖得平啲。咁呢两个定价都合理喎，所以焦点所在就系古洞区嗰个新楼盘咧，咁啊发展商汇德丰啦，一个相当进取价咧嚟到去开盘，咁都卖咗几十个啦，其实相当唔错。大家就谂下啦，哇，将来呢个新界北呢个系北都，哇，有几多嘅单位落成啊？即系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这个供求定律嚟讲咧，香港楼价地价应该咧都系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卖楼而开出一个市区价咧，咁都好大程度咧，发展商第一要稳定嗰个嘅军心，唔好俾人觉得咧新界楼、北都楼咧一定系平卖，因为你一平卖咧，如果大家咧可能嗰个利润又少咗啦。大家投資慾又減咗啦，咁因此咧，政府究竟能夠為北都繪畫咩嘅地圖咧？呢、這個嘅地圖唔單止紙上地圖，而覺得俾人覺得 话未来个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啊，各方嘅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嚟讲，呢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鼓动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啊，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佢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咧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系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单位落成嘅时候，咁啊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咧？咁而家咧都系一个大家靠估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1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是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与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翻翻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咁系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同佢持续行动嘅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嘅军力，会唔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系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似骨牌咁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如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日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0,000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 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同居40几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几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样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地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科。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是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那么跟住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洁芝。

0: 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六十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黎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一名十五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号，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三项控罪。警方指这宗是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恒大集团案判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创办人许家印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分别被判处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法院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他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在2016至2021年期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作出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被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便利，以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七月初八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同埋梁丽晴，大家早晨啦。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接近6:05嘅咯，大家早晨。
2: 系啊，17度嘅早上。
3: 系啊，17度啊。
2: 我哋揸车翻嚟嗰阵时咧，就话15.5度。
3: 系。
2: 点解坐坐下都唔够半个钟头啫？就话17度。
3: 系啊系啊系啊，一度一度咁。
2: 最高24度啦，个体感啊似28度。
3: 哦。
2: 都会相当热下。
3: 系啊系啊。
2: 咁啊，琴日就系七月初七啊嘛。
3: 系啊，七夕。
2: 七夕。
3: 系啊，七夕系啊。
2: 喂，原来咧，本地嗰啲主流电视台咧都有介绍。
3: 哦，系啊。
2: 系啊，佢话 July 7，佢呢个系Chinese 嘅 Valentine's Day 啊嘛，
3: 哦啊好嘢喎，
2: 唔係元宵節喎，原來元宵節嘅另
3: 外又唔同啊，係咪啊？
2: 係啊，佢元宵節佢哋好似叫 Lantern Festival， 即係外國人叫，
3: 哦 ，OK，
2: 咁因為我哋元宵啊嘛，元宵係新年嘅十五啊嘛，頭十五啊嘛，係，咁啊，如果你係中秋節咧，就係 Mooncake 嘅，係
3: 啦 ，Mooncake 節啦，
2: 我哋中秋節都有呢個燈噶嘛，
3: 係啊係啊 ，Lantern 啊，係啊燈籠啊，冇錯，
2: 但係咧講，如果係講这个元宵节就多花灯睇，
3: 系啊，的确我哋好多节日嘅，其实
2: 因为才子佳人咧，往往就借嗰个机会咧，大家互 show off 嘅，
3: 系系系啊，
2: 你有问
3: 猜下灯谜噶嘛，会去系猜下灯谜啊。
2: 咪就係話，
3: 係啊係啊，
2: 元宵節就係、
3: 是、出嚟係碰下撞下邊個公子啊，邊個小姐咁。
2: 才子佳人咧，
3: 係啊，
2: 就喺嗰度嚟到互拋
3: 嘅啦，
2: 即係唔係蘇眉露眼啦
3: 嚇，
2: 係、
3: 哦、
2: 互拋才即係才學
3: 啊，
2: 咁啊三步不出閨門嗰啲千金小姐咧。 件可能闭门一路系咁苦读噶嘛，都系靠呢个 moment 出嚟，
3: 系即系识下啲公子哥儿咁样，
2: 系啊，识下啲公子哥儿啊，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就系呢啲咁嘅中国嘅传统嚟嘅。原来琴日即系七姐诞咧，直情即系七夕咧，系应该就系中国人嘅 Valentine's Day。
3: 咁啊几好喎，咁变咗咧，即系好似介绍多啲即系唔同我哋中国文化俾呢边嘅小朋友睇啊，听啊都知啊。
2: 但系呢个牛郎好惨咯，
3: 系啊系啊，我哋琴日有讲过，系啊，仲要靠啲雀仔啊，
2: 每年360五日里面得一日见啊嘛，咁所以咧系一个几凄厉嘅一个嘅啊爱情故事啊，
3: 冇错，
2: 但系呢个系传统系咁讲啫，真定假就冇人知嘅，
3: 未必系啦系啊，
2: 系咁噏下嘅啫。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留意咧，就系琴日我哋嗰个加拿大同美国倾嘅一啲关税问题啦，
3: 吓系啊，
2: 咁大家而家可以松一口气，
3: 系啊，话倾多三日啊嘛，系嘛？
2: 唔系，系冇错，延迟多三日先实行，咁但系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已经嗰、那个初稿定晒噶啦，大家已经。即係有一個臨時的一個協議咧，大家已經係同意咗噶啦。咁、就係希望能夠將嗰個嘅關税嗰個傷害減到最低啊。因為加拿大我哋講，我琴日都講過啦，鋼鐵啊、鋁業啊同埋汽車咧，係我哋嘅三大主要工業嚟噶嘛。咁再加埋有木材啊呢啲咁嘅嘢，如果佢係要加50%嘅關税咧，就連呢啲之外咧，仲有我哋啲即係嗰啲個 dairy 嘅 business 啊，即係嗰啲牛奶啊，
3: 奶
2: 都會受到好大影響噶嘛。咁而家咧，佢話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協議啦，就係將嗰個稅率咧就大部分降低曬啦。
3: 哦，都
2: 係
3: 好事嚟嘅，
2: 但係有條件咯。
3: 哦，係咯，當然咯。
2: 你要將我哋啲美國啲酒擺翻上我哋啲酒房度咯，假度咯。
3: 大家點樣係啊？傾嚟傾去，睇下點樣個結果係點樣咯？最後。
2: 咁而家有譬如話Nova Scotia 啊，諾華士高沙省嗰位嘅省長都話啦，阿卡尼開咗個會啦，即係同大家就話盡快將一啲美國嗰啲酒咧。哦摆翻上去嗰个酒房啲架度咯，
3: 哦 ，OK。
2: 因为原来即系美国有好多酒系嚟加拿大，加拿大人都即系用紧佢哋消，即系消费佢哋好多美国嘅酒嘅。咁佢哋个酒而家好贵噶嘛。
3: 系
2: 咁其实加拿大嘅政府喺酒类咧，我哋出去饮酒或者我哋呢度买酒咧，系要除咗俾省税呢个GST， 你仲要俾酒税噶嘛。
3: 哦。
2: 嗰啲 alcohol tax 噶嘛？
3: 哦 ，OK。
2: 如果你出去飲或者飲宴嘅場地啊，咁你或者你去食飯啊，咁啊叫杯啤酒，啤酒都有呢個 alcohol tax 噶嘛？
3: 哦 ，OK。
2: 有税噶。
3: 哦，要俾税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唔飲酒嘅。
2: 我知你睇你個樣都唔似飲酒嗰只。
3: 所以咧，我就覺得啊，原來要俾税嘅咁樣酒税啊呢、這個。
2: 不過點都好啦，依家嗰個情況咧，我哋暫時嚟講啊，舒一口氣啦。我哋嘅即係。即貿易部長啊 Dominic LeBlanc 咧都叫做見一奇功啦嚇，咁啊同對方咧傾到咧啱啱好喺個 deadline 之前咧，大家有個協議啦，
3: 係啦，
2: 咁啊琴日一齊出嚟一齊宣布咯，咁特朗普亦都嚇冇出聲啦嚇，即係已經有個deal喺度噶啦，我哋而家爭啲細節嘅敲定嘅啫咁嘅樣，
3: 咁希望咧盡快落實就即係唔好影響太大啦。
2: 係啊，因為佢呢一個加拿大同美國呢一個協議簽咗咧，就會對加美墨三國嗰個嘅自由貿易嗰個嘅協定嘅協議咧。就會有好大幫助噶啦。
3: 哦 ，OK。
2: 如果呢個協議傾唔埋咧，加美墨啊傾唔埋，
3: 嗰只就仲難搞
2: 啊。係啊，因為我哋加美墨即係由北美落到中美洲嘛，咁、你成個區好大噶嘛，係咪？等於你成個歐洲咁大個國家嘅 size 嘅喎。我哋北美洲好大噶嘛，係咪？你由東到西一路再落去下邊，再包埋呢一個墨西哥，唔少人口噶。如果你講緊啦，咁所以今次。算啦，搞掂咗。不過當然亦都有好多啲其他嘅行業嘅即係嗰啲從業員咧都驚嘅，都係驚嘅。譬如牛奶業嗰啲，其實都驚嘅。
3: 係會唔會即係燒到佢哋個搭啊嘛？因為有
2: 係啊，佢哋都會驚住有咁樣嘅影響嘅。不過但係呢啲咁嘅嘢冇得好講嘅，佢顧得呢邊未必顧到嗰度嘅。咁睇下睇個大圍嚟到去設想咯，睇下我哋點可以搞咯。如果你話真係傾唔埋攤咧，咁我諗加拿大嘅即係經濟會受影響咯。
3: 係，一定會，
2: 會
3: 一定會係。
2: 咁啊，即係你同我都冇可以咁輕鬆噶啦，我哋都要勒緊褲頭。
3: 係啊，樣樣都貴啦，肯定。係
2: 啊，樣樣都貴噶啦，汽油又貴，乜都貴㗎，係嘛？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去一去天氣同埋交通先，好嘛？
3: 嗯，好啊。
1: 1320天氣報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十一分，今日咧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啦，落雨的机会咧系10%。
2: 今晚咧都系天清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20。
3: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会阳光普照啦，稍后咧就会有啲云层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咧就似32度，落雨机会咧就有30%。
2: 啊，补充一下啦，其实而家日出时间已经6:11啦。
3: 系啦，过咗啦。
2: 冇错啦。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咧就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就天晴噶啦。气温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但去到星期一因为天晴的关系又去到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70%。
3: 现时就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2: 早上嘅6:12啦，咁啊啱啱就睇到咧有一宗嘅事故，但系呢个事故咧牵唔系牵涉到汽车，系路面上面嘅杂物啦，就系喺99号公路咧，啊屋桥向南落，啱啱喺 Sea Island Way 嗰个出口嗰度咧，就系、是、右边线咧就是、路面上边系有杂物嘅，咁已经系有一啲嘅工作人员系清理紧嘅，咁啱睇到个消息，讲完呢口啫，嗰度已经话俾我哋听咧，已经清理好啦，清理妥当啦。咁因為6:11先至日出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好多嘅車咧，佢哋本身咧都係喺摸黑嘅時間進行噶啦。咁大家要喺呢個 Sea Island Way 嗰邊出口嘅時候咧，有慢車嘅機會啦，請大家小心啊！因為仲有啲工作人員咧喺度處理緊路面嗰啲咁嘅垃圾嘅嚇，唔知咩事嚟嘅啲障礙物啦嚇，大家要留意咯噃。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目前嚟講咧尚算係暢順嘅啊，唔好似屋橋咁較早之前一啲嘢啦。咁但係喺呢一個Coquitlam同埋一號公路嗰邊咧，已經係有好多嘅車嘅流量咧係睇到噶啦，係講緊西行嘅車輛，係西行嘅車輛一號公路啊，喺嗰個Coquitlam嗰邊。Brunette 暫時都 OK， 冇咩特別嘅擠塞嚇，咁請大家咧繼續小心駕駛。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早上六点十四分，今日的温度咧24度啦，体感系28度啦，我相信都几温暖下噶。
4: 系啊系啊，
3: 好多人肯定，哎咁温暖啊，去游水咯，去海滩咯。好啦，咁啊话俾你听，温哥华西区有一度咧好热门嘅海滩，系好多人去嘅，嗰、那个海滩叫 Sunset Beach， 叫日落滩吓。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啊，因为呢一个嘅海滩咧，最近系被禁止游泳啊。点解？
4: 哦，因为咧闩咗啊，关闭咗。点解？原因咧就系个海滩入边嗰个水质检验咧，就结果啊，就超过咗单日嘅大肠杆菌嘅浓度嘅限值啦。
3: 即系佢验到有大肠杆菌，
4: 系啦。
3: 咁卫生局咧就定期去监测呢个地区同埋个海滩嘅水质嘅，就采用咗两项指标。所有的样本在30日的平均值必须要低过每100毫升的200个大肠杆菌，以及第二日的时候单次检测的结果必须要低过100毫升的400个大肠杆菌。昨天我们说过喝那些隔夜水不是有
4: 是、517万那些菌，所以大家呢、就是、喝水、就是、譬如那些樽装那些、喝完之后倒了它洗一下樽，不要留下第二天还有几啖喝它先，那你大件事
3: 了
4: 、根据这个水质检测的网站的数据就说，它是日落滩就是这个 Sunset Beach， 它就就讲星期五，
3: 上个星期五应该
4: 系啦，上个星期五嘅次日，即系第二日，第二日嗰个嘅检测结果咧，就每100公升咧就去到1112个大肠杆菌啦，咁、几乎咧就系个限值嘅三倍咁多啊！
3: 所以卫生部门啦，嗱嗱声，大肠杆菌咧存在于人类、鸟类同埋所有其他咧温血啊，即系嗰啲个 warm blood 嘅动物嘅粪便入边嘅，哇！咁即系问题嚟啦。咁而家 VSH 嗰个嘅网站上边，公共海滩水入边嘅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嘅表明咧，就话个表明嗰个水体啊受到粪便嘅污染，并且可能存在其他有害嘅微生物添。
4: 哦，咁样嘅，咁原来咧佢话咧接触一个高浓度嘅大肠杆菌咧，就会增加你嘅耳仔啦、眼睛啦、鼻啦、喉咙同埋皮肤感染嘅风险啊。佢话如果你吞咗嗰啲海水啊，仲大件事，会导致你辐射噶。
3: 好啦，咁日落滩咧，温哥华目前啊禁止游水嘅两个海滩之一嚟嘅，沙滩之一吓，另一个咧就系呢、這个。湖嚟嘅係 Trout Lake，Trout Lake 咧應該喺邊度咧？應該喺温哥華嘅東區嘅。
4: 哦
3: ，Trout Lake，
4: 我喺東區嘅。
3: 喺東區嚟嘅、哦，就係夾住呢個 Victoria Drive 同埋呢一個嘅嗰區嚟嘅 Victoria Drive 嗰邊嚟嘅嚇，
4: 都好近喎。
3: 12街嗰頭嘅嚟，我哋 Trout Lake 係。咁、佢有個 Community Centre 喺嗰度嚟嘅。
4: 哦。
3: 咁原來天冷嘅時候咧 ，Trout Lake 有時即係凍得好緊要咧，佢變咗湖面結冰咧，啲、人喺上面滑冰嘅。
4: 哦，係喎，幾好喎。
3: 咁所以咧嗰度係其中一個咧係被禁止游泳嘅一個嘅lake 嚇，就係 Trout Lake。咁而家話咧，原來喺温哥華嘅市政局嘅話咧，每年嘅五月至九月期間咧，每個星期嗱好勤力啊，
4: 每個星期
3: 都會對呢個地區咧同埋各個海灘咧進行水質採樣嘅。
4: 哦，咁啊幾好喎。
3: 咁啊，除咗呢個咁嘅游水嗱，游水呢啲嘢你唔去搞佢就冇事啦。
4: 係啦，唔游又冇事啦。
3: 但係咧嗱，呢一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就係、大温咧又有呢個紅出現啦，紅出沒啦。嗱、大温地區嘅獅子灣 Lions Bay 嘅搜救隊咧就警告，如果你去郊外地區嘅市民咧，近日咧區內咧多次有人目擊有一隻大灰熊嘅出沒啦。咁行山同埋露营人士咧，唔该你哋提高警觉。
4: 系啦，咁啊有一名嘅访客咧，佢最近喺一次咧发现嘅地点咧，原来喺呢个迪克斯湖啊 ，Dick Lake 啊，就 DEEKS 嗰度一带啦。咁啊，搜救队咧就强调啦，呢只灰熊咧可以长途咁样行噶，咁所以咧呢一只嘅熊咧，可能喺任何嘅地方出嚟噶啦，出没嘅咯。
3: 系啊，搜救队咧亦都话喺呢个社交媒体17号咧发表咗个表示，灰熊喺 Lions Bay 就是地區很罕見的原來、
4: 哦、
3: 我們不知道這隻熊為何會來到這裡，而山火呢很可能導致到野生動物要離開原來的棲息地和遷移、嗯、但我們目前都不能夠確定究竟它是否來自在這個 Line 區自己本身的、
4: 啊、是的。那這個 Lions Bay 呢，這個獅子灣呢，原來位於這個西溫以北大概是20公里的。無論那個灰熊是因什麼理由來到這區啦、啊、搜救隊呢亦會呼籲民眾應該要跟它保持距離，同時要有一些預防措施，你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避免接觸它。
3: 最重要是有時那些行山人士或者露營的人士，他們通常都帶上狗仔、
4: 啊啊、
3: 最好你就用狗帶、就是就是、拉住它、
4: 啊、
3: 所有的食物和廚餘你應該要盡量妥善地來到存放、嗯、以免吸引人，喂他們的鼻子很靈
4: 敏的
3: 嘛、啊啊、
4: 還
3: 有他懂得跟你開雪櫃的嘛、
4: 啊啊、
3: 真的建議呢就攜帶防熊噴霧 bear spray 咯、
4: 嗯、是的。那有些目擊過這隻的灰熊的人的話都沒有報告他曾經作出攻擊性的行為，但是搜救隊也說了，他在這區見到灰熊其實是很難的，很難得的經歷來的，即不是經常的。最理想的就是這隻的年輕的灰熊可以自由地穿梭你、那個、穿越這個區裡面、最好他就是不習慣跟人類接觸或者拿人類的食物就最好了。
3: 是的、嗯、那搜救隊发出警告之后，民间组织的灰熊基金会Grizzly Bear Foundation 有一个成员质疑了、
4: 哦、
3: 喂，这只熊外观的特征所见它的品种是黑熊而不是灰熊、
4: 哦、不同，咦，色不同的可能
3: 是的、嗯、但是搜救队就说不是、哦、在发通告前已经曾经咨询过动物专家的意见的、哦、即你说不 是但我专家说是，
4: 专家说是没错。他说其实呢这个区呢另外还会发现一只有少少肉桂色的黑熊、哦、在 上个周日呢，即是在9号的时候，大湾地区在枫树岭有一个民宅 后院，那里都有一只很具攻击性的黑熊、啊、还将一个3岁的女小童就咬至重伤、啊啊、
3: 我们讲过了，3岁就立刻送去这个、啊、立刻用飞机即用直升机送去儿童医院嘛，
4: 幸
3: 好、啊啊啊、他没事，他没事，是但是所以熊出没的地方你住这么即是咁深山野
4: 嶺，深林區咁啊，係啦。
3: 你深山野嶺嘅地方，
4: 所以佢
3: 不然
4: 係，因為明明呢啲就係佢哋嘅地頭嚟噶嘛。
3: 深山野嶺，佢講得啱嘅，可能嗰啲熊咧，
4: 周圍行
3: 咯，或者佢哋棲身喺嗰啲我哋 Okanagan 嗰啲，
4: 係啊，燒咗。
3: 咁你大火，佢一定要走啦，唔通佢仲喺度等嗰度慢慢俾佢燒咩？
4: 係啊，係啊，冇錯。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讲到一些的即假网站其实都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内地今年以来就持续加大受理 处置一些的假网站的举报力度。上半年一共是转交处置了759个这个叫仿冒假冒网站，即假网站就相较在2025年的同期增加了 150%、哦、涉及啲咩咧？原来系一啲嘅党政嘅机关啦，事业嘅单位啦，企业、社会组织同埋国际嘅组织，一共五类嘅网站噃。
3: 咁你即系全包啦，
4: 系咯，全包。
3: 我哋而家睇
4: 嘅
3: 嗰啲
4: 乜都有份嘅，
3: 系咪？
4: 系啊。
3: 咁啊，中央网信办咧就喺上个星期二咧处置咗咧，就话最多呢个仿冒、假冒嘅

0: 我假扮呢个党政个网，咁你入咗我嗰度，我咪攞晒你啲资料啦。
1: 系啦，
0: 或者咧假设咧已经更名，即系改咗
1: 名，
0: 或者系撤销机构名称嚟到行骗呢样嘢，攞你命啦。
1: 哦，系啦，咁如果咧你话冒假嗰个事业嘅单位嘅网站咧，原来通常咧就系以呢个嘅注册报名啦、资讯嘅查询啦，或者资格嘅认证呢啲嘅名义咧嚟到行骗嘅噃。咁啊，或者
0: 冒用啲正规期刊名称、
1: 嗯、
0: 啊刊号或者系呢一个编辑部等等，非法咧夺取个人，但系呢样嘅个人资讯俾佢攞咗死火啦。
1: 系啦，大件事啦。吓、啊，咁呢个咧就系攞咗个人资讯之后咧，就有啲原创嘅稿件啦，甚至咧就骗取你嘅报名啊、认证啊，或者系审稿呢啲咁嘅费用啦，即系呃钱啦。总之就
0: 即系总系啦，冇错啦。总之一句讲晒，
1: 系啦，呃钱。
0: 佢整个呢个网站假网站想呃你钱嘅，
1: 系啦，冇错。一系呃你资料，一系呃你钱。
0: 我成日都喺我晏昼节目当，只要你讲到最嬲尾，讲到天花龙凤，到最嬲问你攞钱咧，你就冚佢线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乜嘢都话你俾咗少少钱，我就会俾你啦。
0: 系啦，
1: 嗰啲肯定唔系噶，
0: 真系冇信
1: 噶。
0: 你问你攞钱咧，你就。你又可以同我對唔住，我冇錢。
1: 你之前唔係話俾錢我嘅咩？點解無啦啦到最後又要我要俾錢你先咧？咁樣。
0: 因為你要俾咗錢我，我先俾到錢你。
1: 係啦、
0: 啊，咁呃你㗎嘛。
1: 冇錯啦，所以即係千祈唔好信啦嚇。
0: 好啦，喺中國河南嗱呢、這個咧，我幾得意啊，覺得、
1: 嗯、
0: 有一個嘅野生嘅動物園咧。咁上個星期咧就推出一個360度官府啊、
1: 哦，
0: 老虎個
1: 睇老虎啊。
0: 透明的玻璃长廊隧道，哇！呢样嘢咧就好得意嘅。我睇过嗰个图咧，系好真系好有刺激感嘅。
1: 系好惊，好惊。
0: 全部玻璃喺个
1: 佢喺
0: 边
1: 嘅其实啊，玻璃长廊。咁只老虎喺边啊？
0: 只老虎喺个玻璃嘅长廊外边。
1: 外边
0: 系
1: 哦，即系你隔住啲玻璃，我可以周围行
0: 嘅。可以行到你个玻璃长廊嘅顶嘅。
1: 咁惊嗱，呢条长廊好长噶吓，长约呢个120米。嗱，游客咧就可以咧，冇遮冇掩冇挡住，
0: 冇遮冇掩，
1: 冇遮冇挡，
0: 冇遮
1: 冇挡，好近距离沉浸式，可以睇下呢啲老虎咁样喺度散步吓。
0: 系啦，冇错啦。咁你啲老虎咧要叹噶嘛，
1: 系
0: 咯，咁你咪喺嗰度睇，哦，只老虎喺嗰度行，
1: 行完之后摊喺度，
0: 360度睇到嘅。
1: 哦。
0: 嗰、那個長廊
1: 係
0: 啊，咁但係即係話嗰個老虎嗰個野生動物園嚟噶嘛，咁佢出邊嗰個地方嗰啲老虎可能自由行動嘅，
1: 係係啊，有幾多隻老虎啊？
0: 我有幾隻㗎？
1: 幾隻添啊 ？OK，
0: 喂，得一隻嘅話，你咪真係。
1: 即系望住佢系嘛，又惊佢瞓咗觉系嘛，
0: 佢唔喐你唔喐，你喐佢喐咁啊嘛。
1: 嗱呢个紧要啊，佢可以咧通过上方有个安全口，你可以喂佢食嘢噶。
0: 系啊，
1: 哎呀引起疑。喂，如果佢觉得唔够食，咁佢落咗嚟食埋你。
0: 入唔到，入唔到噶。呢啲系防弹玻璃嚟噶嘛。
1: 系得唔得噶？真系。
0: 好厚噶嘛。
1: 但系都好惊好似。
0: 佢都撞唔烂噶。
1: 真系啊。
0: 梗系啦。
1: 哦。OK。
0: 喂，你嗰啲防弹玻璃咧，你嗰啲子弹射咁劲啊，佢都唔可以，即系入唔到嘅话，你嗰啲老虎有几大？
1: 咁即系如果你中意老虎啊，中意睇动物嗰啲就 OK 咯。如果系你唔中意
0: 吓，唔系冇嘢。笑咩笑？佢
1: 有好多你讲。
0: 安徽合肥有一位嘅小姐，佢买入咗一手二手楼，
1: 系
0: 点知道收楼之后咧，发现咧，咦个天花板有问题噃。
1: 哎呀，佢话喺嗰个吊灯嗰度咧，就原来有几只啊，好多只嘅腐烂咗嘅死鸡，咁咧仲渗出一啲暗红色嘅血水。
0: 咁佢咧就喺度懷疑咧，係咪個上手業主因為唔滿意賣嗰個樓嘅價格，刻意報復咧？咁而家警方就介入去處理啦。咁啊，根本上咧就呢一位嘅業主咧就已經向佢賠禮道歉，而且真係賠償損失。
1: 哦，係啦，咁
0: 即係上手業主真係咁做喎。
1: 係啦，係啦，咁啦，即係呢個新業主咧就今個月咧就攞鎖匙入到屋入邊咧，已經聞到一啲好刺鼻嘅，好似啲腐臭嘅味咧撲面而嚟啦。咁跟住佢其實開咗幾日窗噶啦，諗住通下風啦，但係啲臭味點解仲唔散嘅咧？咁個客廳嗰個吊燈嗰個縫啊，嗰啲仲喺度不斷咁樣滲出一啲暗紅色嘅血水。哇！屋入邊緊要啦，有好多烏蠅周圍飛添。
0: 嗱，根據呢位嘅新住客话咧，呢度呢间屋呢层楼咧系佢5月11日咧就通过中介嚟到买噶嘛，买卖契约咧明定埋屋内边所有啲家电全数咧都要跟间屋
1: 哦，即系包家电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前业主事后认为个卖得太平
1: 啦，哎呀！咁都得，跟住拆曬嗰啲，攞走曬啲，係啦，攞走曬嗰啲家電喎。咁啊，直至呢位新嘅業主啦，就又話佢咧就拒絕呢個交屋嘅之類。咁啊，中介咧要出面調協啊，咁啊將嗰啲家電俾翻佢嘅。咁啊，但係過程入邊咧，佢態度好惡劣咯，就喺度話啊，有冇搞錯啊？即係賣得咁平，仲要俾曬啲家電你咁咯。
0: 唔係人哋冇揸住啲槍要你賣。
1: 你之前讲噶嘛，
0: 讲好晒噶啦，系咪？
1: 系咯，而家你反悔啫，仲攞走晒人啲人。
0: 冇错啦，
1: 咁奇怪。
0: 其实喺

0: 今年咧呢一个嘅内地里边咧有一啲嘅商业嘅问题咧，都有一啲嘅问题喺度嘅。点解咧？佢今年咧就系三月份咧引发咗一件好大嘅争议。嗱，呢个咧系一间内地有一间叫做呢间公司好出名嘅 Logitech， 好出名嘅，做啲电脑嘅周边产品嚟嘅。
1: 嗯，
0: 咁佢咧就话咧官方嘅旗舰店不当行销事件，近日咧就迎嚟咗一个行政处罚结果啦。
1: 哦，系啦，咁原来咧就话呢一个咧有个资讯平台就显示啦，佢话咧有间嘅电子公司咧就因为喺个抖音入边咧，将呢个嘅即系呢间公司嗰个旗舰店咧发布咗一啲侮辱性嘅文字嘅影片嘅广告啊，咁所以就违反咗呢个嘅叫广告法，咁啊又叫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同埋违背呢个社会良好风尚嘅个要罚佢，咁啊要20万元嘅人民币罚款啊。
0: 讲即系简单讲句，
1: 系
0: 因为呢间旗舰店就话，我哋如果用正价，你哋就唔嚟，一降价啫，你好似狗咁啊飞过嚟同我买，即系佢闹啲顾客咯，
1: 帮你帮衬你仲闹人，
0: 冇错啦，侮辱性啊嘛，
1: 冇错啊，罚佢啱啊。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兰里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 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20。
1: 明天星期五早上是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就天晴阳光普照了。气温就是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但去到星期一就上回23度，落雨机会最高70%。
1: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35啦，交通消息方面咧，除咗头先喺屋街桥啊，向住 Sea Island Way 个出口嗰度咧，系右边线咧有杂物，而家清理咗啦，已经障碍物已除，但系嗰啲车龙咧较早之前积落嚟咧，系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咁请各位咧要留意啦噃吓。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都系畅顺嘅，冇咩特别嘅挤塞。咁不过咧，马斯吞路方面系而家北行嘅方向咧，系未入隧道之前啊。北行的方向是比较多车，南行就 OK， 看个情况就是这个时间慢慢会车多，因为北上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一阵间翻工的时间。91号公路的西行亦都会有车多的情况出现，不过并未去到车的流量多的个情况，即是各个公路和桥梁目前来讲尚为是非常畅顺，没有什么特别的挤塞，但是那句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早上嘅6:36啊，同你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7.95，报26,231.5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443.01，报53,020.04。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98，报7,684点。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1.29，报36,280.5。
0: 黄金下跌46.73，每安士报美金4,470.46。
1: 白银下跌5.7，一安士报美金66.83。
0: 原油上升2.46，每桶报美金是86.85。比特币上升6,612.4，每比特币报美金71,607.18。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203.42，报25,698.4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20.83，报2,644.37。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1: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同大家讲下啲娱乐消息啦。嗱，知名嘅粤剧文武新啊，盖明辉咧，喺咁之前咧就上咗去 TVB 嘅节目《流行都市》嗰度担任嘉宾嘅。咁好大方咧就分享啦，佢话即将咧喺今年嘅9月啊，会再度公演一个粤剧嘅经典，就系《帝女花》。咁啊，最新嘅筹备情况，咁好耐都冇喺电视露面嘅佢咧，面色红润，而且咧精神状态几好，仲有啊，中气十足，风采。依然啊！
0: 阿盖明辉咧，我记得佢做 Madam 个样几得意噶，
1: 佢有套电视剧做 Madam， 好似系啊，
0: 冇错啊，系啊。今次咧演出对佢嚟讲系意义非凡啦。除咗咧系佢第一次咧同内地嘅剧团明伶咧阿勤姐啦李淑勤就跨地域合作之外咧，门飞就更加掀起抢购潮啊！足见啲戏迷咧对呢个全新组合咧真系热切期待咯噃。
1: 他就解释了，他说今次合作的契机是怎样呢，一切就是源自这个巧合和缘分。他说原来去年底就跟家人去了这个内地旅行的时候，经过朋友介绍就参观了当地一座新落成的剧院，当时原来得到内地的命令就是勤姐，他就亲自接待和担任这个导赏。
0: 双方在交流之中真的惺惺相惜了，身边的朋友也都大赞两个人无论在外貌和气质都很合衬，即刻就促成了今次的跨地域合作。盖明辉应该是做小生的，
1: 是啊，他是做小生，是啊，是啊，但原来他，你看看听完一会儿的资料，盖明辉原来他说对于这个是新拍档就是赞不绝口，特别就提到对方原来能够参与今次的大型制作完全就是不介意担任第二花旦这个位置的，展示了他很高的敬业精神和很有诚意。
0: 他今次上演的《帝女花》将会打破传统，大胆地采用的电影手法来到呈现，打造出节奏更为紧凑的舞台精装版。
1: 是啦，咁啊，盖明辉原来咧踏入呢个粤剧界已经40年噶啦，正式出道咧都有35年。喺节目入边，佢否白咗啦，原来当年咧选择文武新咧就唔选呢个花旦个心路历程啦。咁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咧自己最初想做花旦嘅，咁但系咧老师建议之下咧就由小生学起先，咁啊之后咧就得到更加多个指正佢嘅错处嘅机会咯。
0: 哦，原来咧佢自细咧性格就好硬朗噶啦，中意打篮球同埋踩单车呢啲运动吓，久之发现自己更加习惯啲豪迈嘅演绎方式。如果你话要转做花旦咧，反而咧佢好刻意要收紧条声线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变得咧佢不管声可能佢做硬桥硬马会好好，
1: 系啦，因为佢自己硬线咧，
0: 咪觉得咪好攰好吃力咯，
1: 系啊，
0: 最终决定啦，咁所以就专注于文武生发展，
1: 系啦，所以就系咁啦。
0: 所以佢听佢唱粤曲粤剧嗰阵唱文武生嗰种平喉声
1: 啊，系啊系啊，其实佢讲嘅都其实系呢把声嘅，
0: 都系呢把，
1: 系把声系咁嘅声，
0: 即似
1: 系啦，已经蓝蓝地嘅，沉沉地嘅声，冇错啦。
0: 咪花旦啲声叫
1: 叫啲，同埋好高音噶嘛，
0: 有你哋咁嘅上下叫嘅。
1: 唔系我系第二个啦，
0: 可能系情况花旦，我谂都排大班睇啊。
1: O K O K，
0: 花旦两。
1: 新名是不是有好讲下洪永成啦，洪永成啦 Tony 好喜欢运动的噃，近年呢就同一班圈中好朋友组成一个叫中国香港艺人网球联盟，叫 A Team 啊，哇，唔单止私下经常会练波啦，咁之前呢还去到呢个中山啊、江门啊、惠州啊呢地方呢进行呢个叫网球交流赛，哇，团体个感情好深厚啊。
0: 嗱，咁洪永成呢近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张最新嘅练波嘅大合照，现场真系星光熠熠啊！即刻引咗好多网民热议啦。你班咁嘅艺员走去打咩波啊？即系 show 俾人睇嘅，定你过嚟搵你签名
1: 嘅啫？睇明星啦嘛，系咪？
0: 系咯，
1: 系啦。咁嗱，个片相片入边咧，见到哇，嗰、那个队伍真系阵容鼎盛啦。咁除咗洪永成啦，发起人之外啦，同场仲有啊，郭晋安啦、刘海威啦、林国斌、尤嘉欣、张慈豪。孔德贤呢啲跨世代嘅艺人，哇！
0: 得一个女艺员喺度啫噃，全部都男艺人嚟嘅噃，
1: 冇错喎，
0: 系咪？个个都着住劲装运动服登场啊！即系嗰啲衫啊，个个都着到靓一靓啦，体态紧致，咁啊活力十足啦。咁啊，洪永成更加兴奋发文透露：，难得啊，全队都系极度齐人啊！
1: 啊，系啦，佢亦都话啦，今次咧特别嘅安排喺夜晚度练波，因为夜晚先系我哋嘅世界嚟噶嘛，咁啊，
0: 夜晚凉啲啊嘛，
1: 系啊。舒服啲啊！
0: 咁喺众多嘅影星之中咧，吓咁啊，久未露面嘅呢个刘海威咧，意外咁成为全场焦点噃。
1: 嗯，
0: 点解当晚咧佢戴住白色嘅鸭舌帽， 咁啊，身着住深蓝色嘅运动背心，哇，手臂肌肉线条好明显啊！
1: 嗯，系啦，整体嘅状态咧，哇，好充满呢个健美嘅气息。咁啊，唔少网民咧见到佢嘅近照，哇，纷纷留言，哇，你保养得好好、啊、即系状态 fit 到爆啊，咁话咯。
0: 佢系
1: 杨幂
0: 嘅刘丹嘅仔，
1: 系啊，刘丹嘅仔，冇错，即系以前系杨幂，杨幂就系佢嘅老公前夫，
0: 前夫
1: 系啦，离咗婚啦，已经
0: 离咗婚啦，系啦，佢个女咪叫小糯米啊嘛，系咪？
1: 系啊，小糯米啊，系啊。
0: 好啦，现年48岁嘅前 TVB 小生陈建峰。近年咧就因为发现患有脑血管遗传病啊，淡出幕前啦。但系佢冇停低脚步播，反而积极转型，持续咧就自我增值嘅。
1: 系啦，咁日前咧更加喺社交平台宣布重磅嘅喜讯咯，就系原来佢成功考获呢个国际教练嘅呢个嘅联会啊，叫 ICF 啊，一个叫做 ACC 助理认证嘅教练资格。
0: 咁啊，佢喺社交网透露啦，呢一年嚟咧，佢无论开工前后或者出差旅游咧，都坚持上堂嘅，完成咗超过100个钟头嘅同行教练嘅实习啦，最终啊顺利咧就突破高难度嘅公开考试个关卡。
1: 系啦，佢事实上咧，佢之前已经完成咗128小时啊，叫做 ICF Level 2嘅高强度嘅培训啦，仲有啦，通过一个终极嘅音频评估，就话展示咗咧佢超强嘅毅力咁话。
0: 宣告啦，解锁人生嘅新身份嘅同时，佢亦都预告咧将会向更高级别嘅 PCC 专业认证教练咧发起呢个冲刺咁话。
1: 嗯，系啦，嗱，昔日咧，曾经同阿林峰啊、黄宗泽呢啲等呢啲嘅艺人咧，就被列为呢个 TVB 嘅五大小生嘅陈建峰啊，淡出之后嘅生活咧都好充实噶。嗱，佢唔单止以第一名嘅成绩咧毕业喺呢个巴黎南大嘅厨艺学校啦，更加拥有潜水啦、聋人嘅手语啦、幼儿护理等等几十张嘅专业认证噶。
0: 而家再添多一个国际权威认证咯，好多网人都赞佢，哇，你毅力惊人啊，系转型学习嘅最佳典范咯，
1: 犀利吓啊，非常之好，唔拍戏都有好多嘢做嘅，
0: 冇错。
1: 好，咁讲下啦，摄影22年嘅永远嘅小善啊，即系黄祖贤啦。咁日前咧就宣布啦，就将20岁至到30岁啊，佢全盛时期嗰个肖像权咧，就授权俾一个游戏公司，就用 AI 嘅形式咧重返呢个大众嗰个视野，成为咗首位啊完整授权 AI 人面商业应用嘅华语女星啊
0: ，Number One 吓，
1: 系啊，
0: 佢现身嘅。广州出席活动，分享咧对 AI 技术嘅睇法。隔日啫，即刻有民众咧就喺机场嗰度咧就目击一个咧神似黄祖贤嘅女士推住一件好多件嘅行李，引发外界猜测，会佢好难得翻去台湾噃。
1: 系啊，嗱，黄祖贤咧今次咧就同游戏公司合作啦，透过 AI 嘅技术重现翻佢昔日咧喺《新白娘子传奇》入边嗰个白素贞呢个经典角色嘅形象啦，又打造咧全 AI 嘅短片啊，叫《倩影》。咁啊，相关嘅角色咧，化身游戏机入边个 NPC 同埋专属嘅造型，掀起咗唔少影迷嘅关注咯。
0: 咁啊，至于首度授权 AI 形象嘅商业运用咧，黄祖贤就话啦：，时代不断进步噶嘛，新世界就需要新嘅事物。而过去咧累积嘅经典咧，即系新世代嘅创作嘅重要基础。希望咧能够透过今次合作。俾啲年輕族群重新認識佢。
1: 係啊，咁啊講到 AI 嘅發展啦，佢咧就分享自己嘅睇法啦。佢係認為咧科技本身咧就冇好或者壞之分嘅 ，AI 其實係好好美好噶。但我哋咧係要用 AI， 而係唔係俾 AI 用。咁啊強調啦，人咧就應該成為咗技術嘅主人，而唔係反過嚟咧俾技術咧係支配啊。
0: 好识讲嘢
1: 吓，系啊，冇错。
0: 咁啊，黄祖贤都透露啦，自己一直咧都系起身念旧嘅啫吓，贪新忘旧咁意思啦。年轻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玩游戏，因此咧接到呢个合作邀约嘅时候咧，佢冇考虑太耐啊，希望咧藉此由呢个 AI 角色同游戏嘅内容喺虚拟嘅世界里边同啲后生嘅玩家见下面，更加咧等佢多啲咧。更加多的新世代咧，認識佢以前嗰啲作品啊！
1: 哦，又係、哦，又諗頭喎、哦，《
0: 倩女幽魂》啊，
1: 係啊，即係比較年青嗰人未必睇過噶嘛，
0: 係啦，冇錯
1: 啊，呢、這個幾好啊，非常之諗好啊！好，咁啊講下啦，沉迷打網球又講打網球啊，台灣天王周杰倫啊，咁咧就除咗帶太太啊昆凌啦出埠睇比賽之外啦，更加咧不時會一起打波噶喎，咁日前咧就有網民啊報獲佢哋兩個喺球場嗰度咧。打波噃，
0: 我就记得佢喺澳网赛一开球啫，人哋开咗球已经挡唔到啦，已经一球出局。
1: 有听过，冇错啊。
0: 身为网球高手嘅周杰伦啊，相当识嘟啊，落场嘅时间咧，好就佢太太啊，迁就晒个老婆啦。事后咧，佢喺社交网写啦。
1: 就话打完波，唉，舒服晒啦咁。咁同场咧，原来仲有一个神秘嘅男子，咁有啲网民咧误会啦，哎，嗰个系咪陈奕迅啊 ，Eason 啊咁？原来啱咁啱咧 ，Eason 近日亦都系出动去打波，更加喺球场同啲 fans 合照，咁啊笑笑口好 nice 啊，话啊啊话呢个陈奕迅。
0: 喂，而家嗰啲科技用依家咁先进嘅，佢整个陈奕迅啲隔篱都唔出奇。
1: 系啊，唔出奇噶。
0: 佢求其整一个人着件波衫，将个头换咗系陈奕迅都得嘅啫。
1: 系啊系啊，你同好多人打波都得。
0: 翻陈奕迅把声讲嘢啫，
1: 你想同边个打波都得噶吓，分分钟系啊系啊。
0: 好啦，唉，讲下我哋加拿大嘅国宝啊 ，Celine Dion 咁啊，下个月开 show 啦。咁原来佢本身系患有呢个僵硬人症候群嘅加拿大天后啊，就系、是、Celine Dion 沙莲迪安嘅叫，下个月就喺法国巴黎复出啦。最近咧，佢接受一个杂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只开 show 咧，系佢答谢 fans 嘅方式。
1: 系啊，佢话啊，已经系咁耐啦，佢都想咧俾啲嘢俾大家睇下嘅，展示下我有几挂住佢哋。嗱，佢哋咧买我嘅飞啦，买我嘅碟啦，令到我咧过住一个即系好奢华嘅生活啦，可以。咁我至少可以话俾佢哋听，我仲系生存紧嘅。
0: 咦，系噃，因为咧2024年巴黎嗰个奥运咧，佢出席唱过一次之后咧、就到而家都未出过嚟啦、就系表演嗰、那个
1: 养病嘅就
0: 系、
1: 是、可能
0: 咁佢为开 show 咧就作出连串嘅准备，包括咧用一新服用一啲新嘅药物啦、接受物理同埋声带嘅治疗啦，仲有免疫嘅治疗啦。佢一个星期三次咧，仲要普拉提啦，即系普拉提，仲有就上芭蕾舞堂添啊。
1: 系啊，佢话咧啲粉丝咧中意我咧，就因为我唔会收埋自己嘅。佢话我好诚实噶，唔系成日都系即系好好嘅一面嘅。咁有时候会有开心事，有时候都会有啲伤心事嘅、哦。嗱呢啲咧就系人生啦，咁样。佢强调咧就而家咧就希望可以活出精彩嘅人生咁话。
0: 佢、真系几好啊！
1: 系啊，好积极噶。
0: 我记得佢有一次喺一个。中国的一个的节日里面呢，他有份演唱，他的演唱的出场方式呢不是走出来的、
1: 怎样，
0: 而是在一个台的中间下面升他上来、他唱一首中文的歌，
1: 哦，是啊，
0: 茉莉花，
1: 哇，
0: 好好，茉莉花大家都会唱啦，
1: 是，
0: 但是 他是用中文唱国语唱出来、茉莉花，
1: 好有诚意啊。
0: 好啦，无线女神张希文咁啊，同阿吴卓羲咧，旧年合拍剧集《璀璨之城》，咁有人话佢咧，你两个假意真做啵吓、之后更加因为定情猫咧，令到绯闻就黐层层，点知双方到而家都冇正面回答噃。
1: 系啊，嗱，近日咧，佢哋拍完呢个新剧叫《模范律师团》嘅 Kelly 啦，即系张希文啦，佢系接受呢个嘅娱乐新闻台访问啦，就被主持人就追问佢啦，哎呀，你同吴卓羲个绯闻点样啊？咁佢全程咧就啊冧爆啦，有啲笑容，咁啊全程冇否认，咁啊更加搞笑咧，就话叫啲主持人，不如你见到佢嘅时候，你问下佢啊，咁啊，
0: 咦，将个波踢俾佢，
1: 系有啲警棍。
0: 讲到佢嗰只爱猫阿冬菇啊，张启文即刻好娇灯咁表示娇嗲咁话啦，
1: 佢话咧佢系街猫嚟嘅啫，佢话我收养佢之后咧，佢多咗两个哥哥啊吓，兄弟啊吓，佢话屋企原来有两只狗嘅，咁啊而家咧就我系一个人养噶，咁话，
0: 哦，咁啊访问全程充满晒啲粉红气泡。好多啲网民就话咧，你两个人唔该你啊，
1: 公开恋情、
0: 公开你哋恋情啊，冇收收埋埋啦，
1: 冇错啊。
0: 好啦，我内地女星嘅杨幂近日咧就进入呢个剧组啊，咁啊每日咧就好早就要开工，于是就养成早睡早起嘅习惯，咁啊每晚咧8点或者9点就瞓觉噶啦，第日咧5点至6点到咧就嗱嗱声自然醒啦。
1: 哇，早睡早起吓，
0: 好似你咁咯。
1: 啊，系啦，咁啊对于一般嘅都市人嚟讲咧，嗱夜晚8点瞓咧其实都几难噶吓，咁啊杨幂咧日前咧就受访嘅时候就话，哎呢啲生活作息咧已经持续咗几个月噶咯，咁佢就话啦，你每个人听到你咁嘅作息嘅都会话你8、9点就瞓得着啦咩咁啊，
0: 我一瞓就瞓着噶啦，然后啊5、6点咧又起身噶啦，好清爽，好舒服啊。
1: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咧身体自然发出嘅信号咧就可以瞓觉噶啦，我冇逼自己瞓噶吓，亦都冇负担，咁啊就笑完啦，就话啊我好享受呢种习惯，咁有啲网民咧就话，内耗呢两个字同你有冇关系啊？咁话，
0: 喂，一个8点瞓觉嘅人又点会有内耗啊？
1: 冇错，瞓得好，
0: 早瞓
1: 系啦。
0: 好啦，艺人啊，关嘉敏今年初开始迷上一种舞，
1: 肚皮舞，好劲啊，
0: 舞感十足噶佢啊。 就第一次咧就接返呢個深圳啊參賽，即刻攞獎喎。
1: 係啊，咁啊早前咧有即係就訪問佢咧就預告啦，會再戰呢個嘅國際性嘅比賽，仲有嘅專程咧就喺韓國啊訂製好多好靚嘅啲好性感嗰啲，當然係肚皮舞啊嘛。參賽嘅舞衣咧翻返去香港啊。
0: 係啊，特登去到南京出戰嘅，順利完成比賽之後咧，更加喺三項嘅職業賽事中攞到冠亞季軍，成績飛然啊！
1: 系啦，咁佢自爆啦，佢中间咧原来发生过一啲嘅小插曲嘅，佢因为咧佢嘅即系工作嗰个拍摄嘅期啊唔定啊，咁所以曾经咧谂过退赛嘅，诶点知后嚟又配合到，咁啊不过都系好短时间去排练几只舞嘅啫，咁冇谂过即系谂住咧冇输就都唔紧要啦，输唔输都唔紧要啦，系啦系啦，咁啊当见识下啦，咁啊点知又有奖，咁啊成件事都几癫噶咁啊，
0: 鬼咩嗰啲评判知道你系关嘉敏啊嘛，
1: 系啊，
0: 松水啦。
1: 犀利喎，真系冠亚季都攞晒喎。
2: 新历史如镜照古今 ，Ming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 ，Ming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11: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55，嗱好多时咧，我哋都会即系买啲娱乐食，一啲 yoga 食啦，咁啊知道咧好有益噶嘛。咁但系其实咧，嗱我哋去一啲嘅超市买娱乐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咧好多唔同嘅品牌啦，成日都可能咧啊拣咩好咧，有啲选择困难症啦。咁有个专科医生就话啦，嗱其实咧你哋买娱乐嘅时候咧，唔单单咧系睇个包装上边咧系有几多益生菌呢啲字眼，关键咧就系嗰个菌种个组合啦，嗰个活菌嗰个数量啦。同埋个成分标示，咁佢话如果要想呢个益生菌真真正正发挥到保护你肠脏嘅功效嘅话咧，应该点样去拣合适嘅娱乐咧？
0: 嗱 ，yoga 之所以对肠道有益咧，就系嗰个核心关键喺佢个活体益生菌嗰个质量嘅。嗱，做呢个 yoga 嘅基本菌种咧，譬如保加利亚嘅乳杆菌啊，主要系用于发酵。未必能够顺利通过胃酸直达肠道嘅。
1: 嗯，系啦。咁啊，当我哋咧去买呢啲嘅即系益生菌嘅时候啦，吓娱乐嘅时候咧，应该要睇下嗰个成分表，要拣啲咧系额外添加啦，例如呢个叫树屎酸乳杆菌或者叫比菲德氏菌，哇呢啲即系好多名嘅功能性嘅益生菌嘅产品啊，先至系真真正正护肠嘅神队友嚟噶。
0: 嗱，其实咧，拣呢个优质。雨落的时候即 yoga 其实咧，活菌数量和成分的纯净度咧，系同样系核心关键嚟噶。咁如果你讲紧啊活菌嘅数量标准系点啊？
1: 啊，原来佢话产品应该咧每一克啊，
0: 每一百。
1: 每一克就要有100万嘅 CFU 以上
0: ，CFU
1: 系啦 ，CFU 以上。嗱，如果系标明呢个叫活菌素嘅保证咧，系至有效嘅日期咧，更加好啦。咁如果净系标示话含益生菌嘅话咧，咁呢个咧就系冇一个具体数字嘅话咧，个效果就存疑啦。
0: 哦，咁即系佢即系可能喺个标签嗰度要睇清楚，
1: 系啦系啦。
0: 嗰个每一克里边咧有100万个 CFU 以上啊嘛，
1: 系。
0: 拒絕添加劑，咁啊咩叫做添加劑呢？
1: 嗯，添加劑咧就係話咧，即係唔需要啦，即係額外嘅嘢啦嚇。其實佢話理想成分咧，只需要呢個係鮮魚，即係同埋啲菌種嘅啫。應該避免一啲嘅係高糖分啦、香料啦，同埋修飾嘅澱粉啊。仲有選擇無糖或者原味嘅款式嘅話咧，避免呢個造成呢個腸道嘅負擔噃。
0: 哦，即係最緊要嗰啲 yogurt 唔好太甜咯。
1: 係啊，避開啊。
0: 本身係咪有糖喺裏邊嘅咧？
1: 應該有少少嘅。乳酪，但係我有食乳酪嚇，但係我唔係食無糖咯。
0: 你食无糖？
1: 唔食无糖，
0: 系
1: 啊，我食有埋譬如 blueberry 啊、strawberry 啊咁样。
0: 哦，即系有啲果味。
1: 系啊，有果味喺度，有啲仲喺个底嗰度会有少少噶。
0: 哦 ，OK，OK。 咁如果佢系原味嗰啲款式，佢话最好就拣无糖或者原味款式最好。
1: 嗯，最好就系咁啦吓。
0: 系啦，咁当然啦，你个 yogurt 买翻屋企之后咧，你要保存啊嘛，同埋要食用噶嘛，系咪？咁个习惯系点样样咧？点样？因为你嗰、那个可能你储存同埋食用习惯咧，系决定咗你益生菌嘅活性噶噃。
1: 嗯，冇错啦。咁就系、是、嗱，原来咧佢话啦，你诶即系攞开，即系避免呢个冷藏同埋避热啊。嗱，离开嗰个冷藏柜嘅话咧，唔好摆喺个室温超过两个钟，你开咗之后咧，就应该咧两至三日就要食晒佢啦，就千祈唔好高温加热，如果唔系咧，就杀晒所有嘅活菌噶咯。
0: 喂，我知道啲 yogurt 本身都系封口噶嘛，
1: 系封口嘅，
0: 封口咧就唔系话好大盒嘅，因为当然有大盒，
1: 有啲大盒系有啲大，有啲细嘅，
0: 通常
1: 买啲
0: 一，通常都系一组里边有几只嗰啲，
1: 系啊，唔同 flavor 噶嘛，有
0: 细细个，系啊系啊系啊，一次食一个你。
1: 一次食一個咯，係係，係咪啊？冇錯啊！
0: 咁啊，通常咧就係最好就兩三日食完啦。咁啊，最佳嘅進食時機又點啊？
1: 最佳嘅進食時機應該我哋空腹嘅時候啦，因為個胃酸個濃度比較高啊，咁所以咧就容易咧係降低呢個益生菌嘅存活率啦。仲有醫生建議咧，原來咧食完飯之後嘅三十分鐘食，更加令到嗰啲益生菌咧可以順利去到嗰個腸道嗰度咧發揮作用。嗯、即係食完飯之後三十分鐘食。
0: 咁啊，哦，即系换句话讲咧，唔好空肚食咯。
1: 嗯，系啦，系啦，
0: 你容易降低益生菌个存活率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最好食完饭之后
1: 三十分钟食完系最好嘅，
0: 系啦，咁
1: 发挥最大嘅作用。
0: 哦，可能同埋啲食物一齐落去个肠道。
1: 系咯，又应该有啲有啲系啊，应该系啊，
0: 有道理吓。
1: 又唔好即刻食，因为我哋要首先要消化我哋食物先，所以要等三十分钟食就最好噶啦。嗯，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 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丽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佳琪已经表示，在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御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落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昼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对恒大地产判处人民币罚金70亿。至于许家印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港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4: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就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9点航班达到90%满，10点系完全爆满噶，11点至到1点中间呢三班船咧系平均90%满，2点完全爆满，3点打后晏昼咧平均系80%至到90%满噶，情况一直至到今晚8点， 八点钟好少少，大约有四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系八成半满噶。第二朝航班情况咧唔算系好得好多，平均咧大约系九成半满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iss 飞翻嚟条蛙神航线，下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八点钟，大约系有八成满噶。再下一班系九成满，一路余下打后嘅咧，平均航班咧系九成满噶，个别航班更加系九成半满。公众亦都系建议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噶，情况系一直系十分紧迫，去到今晚尾班船为止。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七点三十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班要等到八点五十分，大约有八成满。之后九点五十分打后嘅数班航班咧，但平均系七成满左右。相反方向由靓旧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七点四十分，得两成半满嘅啫，其他嘅航班位置咧十分松动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七月初八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同埋阿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大家早晨。
1: 好错啦，阿梁丽晴啊，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牛肉噶？
2: 诶，都中意噶，系啊，都中意噶。
1: 好多牛肉咧，其实食牛扒啊，食 roast beef 啊，烧牛肉啊，排骨啦，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嘅有問題喺度啊！喺加拿大嚟講咧，我哋自己都有牛噶，
2: 係啊係啊，有啊，
1: 叫牛仔湯添啦，嗰啲叫嚇。咁啊，點解嚟自澳洲嘅牛肉喺加拿大嗰啲超市嘅貨架上邊咧，竟然間賣嘅價錢可以平過我哋加拿大自己出嘅牛肉啊？
2: 嗯，點解咁咧嚇？
1: 係咯
2: 嚇，原來咧就話咧有啲生產商咧就擔心佢哋嗰個產品價格咧係被壓低啊。咁而有一啲嘅消費者咧就話：，誒好喎，睇到啲價錢咁平嘅話，咁啊梗係緊。揀平嗰啲啦，係咪啊？
1: 嗱，老實講句，而家咁嘅今時嘅經濟情況，你少俾一蚊，你就少俾一蚊。
2: 係啊，樣樣少一蚊就好多
1: 噶啦。大家都係食牛肉啫嘛，
2: 冇錯啊。
1: 咁點解你只牛肉貴咧？嗱，我即係唔係話我唔幫本地嗰啲牛嗰啲即係farmer啦
2: 嚇。
1: 咁但係點解人哋可以咁平？你真係要問下點解先得？
2: 冇錯，
1: 你話可以貴，但係你唔可以貴太多嘛。
2: 係係。
1: 咁啊，根據本地一份嘅主流傳媒報導啦，加拿大嘅養牛協會。Canadian Cattle Association 咧嘅主席佢就话：澳洲嘅牛肉已经存在多年噶啦，最近啊消费者对呢种选择啊有咗更加清晰嘅认识嘅啫，尤其是一啲牛扒之类啊。
2: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嗰个价格咧，嗰个差异咧，其实有好多因素系影响嘅。佢话澳洲嗰啲生产嗰啲模式咧，原来系用草饲为主嘅，即系食草嘅吓。咁啊，通常咧喺后期咧就系辅以一啲少量嘅谷物嚟到系饲料啦。咁所以咧，原来澳洲嗰啲牛肉嗰脂肪嘅含量低啲嘅。咁个大理嗰个石纹理咧就唔似得加拿大嗰啲牛肉咁丰富啊，咁所以喺加拿大咧就系唔似得加拿大嘅牛肉咁受欢迎咯，即系瘦啲咯，即系瘦啲咯。
1: 喺加拿大
2: 系唔似得，系啦，冇错啦，唔似得。
1: 咁另一个可能嘅重要因素咧，就零售商会咧就会采取蚀本销售嘅策略，佢即系话咧澳洲啊。入口嗰啲啊，零售商用蚀本嘅销售方法。咁自从2018年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就 CPTPP 生效以嚟咧，澳洲牛肉咧已经进入咗加拿大市场嘅机会更加多咗啦。
2: 系啦，咁啊呢个主席咧继续讲啦，佢话其实咧同样嘅协议咧，亦都系咧以非常好即系好似嘅方式嚟到惠及加拿大嘅，咁啊令到佢能够咧即系优先入到去日本啊同埋越南呢啲国家嘅市场先。
1: 老老实实啦，呢个咧就咁讲嘅。佢话我哋希望咧就系市场上嘅就系加拿大嘅牛肉啦。咁但系入口一啲嘅牛肉咧，确实有佢嘅迫切需求。呢个可以填补短期咧需求或者系供应缺口嚟嘅。咁呢个主席就认为，从加拿大嘅牛肉生产商嘅角度嚟睇咧，睇到啲好似澳洲牛肉呢啲产品咧，并唔会觉得太大嘅担心嘅。
2: 系啦，佢虽然咧我哋对于即系澳洲牛肉嗰个标准系有信心，咁但系澳洲嘅牛肉嗰个质量咧，确实咧系唔似加拿大嘅牛肉嘅，即系冇咁好啦。佢咁讲话，
1: 自己点都好啲嘅。
2: 系啦，
1: 你食嗰啲嘢唔够好，我啲好嘅。
2: 系
1: 咁喺 Regina 咧，有一间嘅超市咧嘅旗下一个顾客咧就。我实在都用唔起咁多钱去买一块牛扒啦嘛。
2: 系啊，贵啊嘛。咁佢话咧就系、是、佢上次食一碎牛肉以外嘅牛肉，可能两年前嘅圣诞节之前喎啊。咁、当时咧佢就做咗呢个威灵顿牛肉啦。
1: 威灵顿都出名啦。
2: 系啦，系啦。咁而唔系火鸡。咁啊，牛肉咧绝对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即系叫朋友嚟食嘅时候咧，叫带翻啲沙律过嚟啦，咁样咯。
1: 咁另外一個就話佢而家咧就會喺當地嘅生產商嗰邊咧大量購買牛肉嘅。如果價格咧高到咧，大家都要揾其他平嘅選擇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啫，係咪？當然呢個並唔係一個持續嘅選擇嚟嘅，但我希望啲食材咧唔好嚟自遙遠嘅地方啦。對我嚟講，呢個唔似即係以前咁重要咯。但係佢因為生活有時變得一團粒粒亂嘅話咧，你平啲就平啲噶啦嘛。
2: 係啊，佢話其實咧選擇越多越好啦。嗱，每個人咧都可以做自己嘅選擇嘅。嗱，如果嗰個即係品質唔好嘅話咧，可能我哋唔買啦，係咪？咁但係最終都要睇下價錢嘅。咁如果啲未來嗰個牛肉嗰個價錢繼續上升嘅話咧，佢話我都試下澳洲牛肉啦，平啲啊嘛。
1: 嗱，基本上咧，佢話我哋呢邊嘅牛肉，北美洲嘅牛肉咧，就越嚟就越緊張個供應。咁你呢度緊張，但係澳洲嗰啲就大量嘅嚟到供應，咁你自不然就會 在这方面有了个蚀底的情况。
2: 是啊是啊是啊，又便宜又多嘛。
1: 没错啦没错
2: 啦。那你令到那个市场价格有差异啦。那同埋呢他说继续致力是支持这个加拿大牛肉的生产商的。同时亦都为这个顾客提供更加多选择啦，同埋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咯。
1: 其实呢加拿大的养牛协会生产商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啦，迎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的成长。那他说呢，我对国外的机会很乐观。但请你记住啊，我哋嘅面包同牛油都系加拿大嘅国内消费者嚟噶。
2: 系啊，
1: 即系你好多时候你买翻自己本地嗰啲产品，牛油啊，系咪？或者嗰啲牛肉啊，我唔系话我唔想买，咁如果你摆埋一齐都系食牛扒。
2: 系啦、啊。冇错啦，反而佢话澳洲嗰啲就冇咁肥咯，即系佢就其实意思系即系可能即系瘦啲咯，比较有啲人健康，
1: 因为佢用草饲
2: 啊，系啊，所以就冇咁肥咯。
1: 咁所以佢咪话咯，加拿大啲牛肉咧比较丰富啲，
2: 系啦，
1: 肉质好啲，
2: 系啦，弹牙啲，
1: 我哋唔系用草啊嘛，
2: 系啊，
1: 我哋
2: 系
1: 用一啲嘅饲料混合咗嚟到俾噶嘛，
2: 冇错啊。
1: 咁所以近二十年嚟咧，牛肉行业嘅盈利能力咧一直都低，同埋或者系负数。咁啊，舊年嚟講，加拿大嘅肉牛存欄量咧，係增加咗2.5%嘅啫。
2: 嗯，系啦，咁佢话咧，即系预计咧，就希望咧，即系啊睇继续睇到呢个增长啦，有激励嘅措施啊嘛，咁样因为。
0: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嚟到早上的7:1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是8:20。
2: 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噶啦。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咧系有微雨嘅，星期日先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天晴咯噃。我哋气温咧就由星期六嘅21度降到星期日嘅20度，去到星期一咧就上翻去到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70%啊。
2: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7:16啊，咁啊同大家讲讲声先。如果你要揸车要去内陆嘅朋友，尤其是要去到 Boston Bar 嗰边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1号公路夹住 Boston Bar 以南嘅嗰个路面咧系封咗嘅，因为呢个山火嘅问题吓。咁我亦都冇喺大湾区冇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啦。咁但系咧，各个桥梁同埋呢个公路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马斯坦奴嘅北上咧，见到系北上嘅车辆咧喺嗰个南端嗰边咧系多车嘅吓，进入呢个隧道口系比较多车，同埋问即系比较频繁一啲啦。咁另外咧。就是一号公路近住呢个库奎林嗰边嗰个出口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尤其是西行嘅方向咧系繁忙嘅，亦都系一号公路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同埋 Willingdon 嗰边咧，嘅 Glady 嗰啲咧西行嘅车辆咧，亦都系比较多吓，因为个个都出温哥华做嘢啊嘛。咁另外91号公路嘅西行都系多车噶啦，丽街桥北上咧可能会多车，但系系冇话大挤塞嘅情况出现吓。第二匝桥同埋呢个卡斯啊吞奴咧，现时北上都系比较车多。第二匝桥咧就系北行嘅车辆咧系比较多，咁请大家咧喺呢方面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7:18啦，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3.6。报26179.4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364.06，报53098.9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2.73，报7685.2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4.39，报36277.4。
1: 黄金下跌30.4，每安士报美金4487.58。
2: 白银系上升0.41，一安士报美金67.31。
1: 原油上升2.08，每桶报美金86.47。比特币上升5858.99，每比特币报美金71743.09。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22，兑欧罗0.621，兑日元114.648；
2: 一加元兑台币23.018，兑港元5.661，兑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Omni Blinds 回收 Cassette 拉成窗帘，因为该个百叶帘不符合拉成窗帘法例，令到儿童有窒息风险。 Whole Food 回收墨西哥洛里酱、加洛酱、沙沙酱和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黑州鸭回收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虾的成分，主要在东岸有售。 Acre Jams 回收日式天妇罗炸虾，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蛋类成分，在 BC 省、亚省及安省有售。 Medwell 回收 V 领长袖外衣，因为不符合纺织品阻燃标准。 Salam 回收多款中东食品，因为未符合标签上含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小麦、芥末及芝麻的条例，于本省同多个省份有售。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录音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20。好多朋友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去酒店的嘛，要租酒店住的嘛。
1: Mm-hmm.
2: 在酒店睡得好都很重要的。有一个在日本传媒有一个报道就说，原来当地即日本有很多间的酒店近年积极推出一个叫睡眠旅游的体验。透过一些客制化的寝具、科学的睡眠分析和放松的环境，可以协助旅客对抗这个疲劳和提升个睡眠品质。
1: 在东京嘅新桥商业区有一间酒店推出嘅睡眠疗养计划为例，透过啲顾客咧回答简单嘅问题，诊断睡眠嘅类型，咁啊调配咧专属嘅茶饮，并且搭配高性能嘅枕头同埋特制嘅冲凉嗰啲浴盐啊，
2: 哇咁好噶
1: 吓，咁啊系啦，咁啊东京亦都有酒店引入专业嘅设备测量同埋分析住客咧你夜晚入眠嘅时间嘅脑电波，由酒店诊所嘅医生提供改善睡眠嘅建议，
2: 咁好正，咁 high tech 嘅吓，
1: 好正。
2: 佢话嗱，当地嗰个部分嗰个度假村就推出一个专属好眠的专案，根据住客的睡姿和习惯度身订造的床垫，度身订造枕头都是的。这个睡眠的旅游原来这几年之前就开始在海外很流行的了。
1: 有些日本酒店认为这个趋势除了有助酒店提高住客人住那个客的人均的消费额，还可以等旅客有机会暂时远离电子设备，改善他们的睡眠品质。这件事我觉得是有得做的，
2: 好得意喎！呢个即系往往我哋即系住酒店，你譬如咧，即系一个新嘅地方咧，都会瞓得唔好噶嘛。系啊，咁呢个又几好喎，度身订造又成。
1: 不过但系消费系点啊？唔知噶噃，
2: 唔平应该
1: 有咁多专家帮你度噶。
2: 唔系咯，枕头又系，哇，脑电波都要。
1: 可能你个脑电波好频密，
2: 跟住你要转身又唔知点样咁样，又瞓得唔好嘅，唔知点样同你安排。
1: 佢要设计啲床俾你，可以转到你唔会觉得自己转紧身嘅。
2: 啊，所以呢间酒店都平极有限啊，得咁啊。
1: 啊，咁啊睇下佢
2: 应该好贵。
1: 如果多的时候可能会便宜的、即
2: 是
1: 多人做都会便宜的嘛，
2: 即是初初那些会贵一点的，迟一点就流行一点会便宜一点。
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

0: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0: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倾垂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白居易是唐朝人，距今大约是1200年。他在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第，是朝廷的高官。但是他最著名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诗文，融通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的。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参禅的。他跟随圣善子迎公禅师参禅，以渐进的方法静坐观心。迎公禅师教他八字

0: 白居士写了一首八渐偈，以表示他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这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的。白居易在唐朝的诗坛上是顶尖人物，遗留很多经世佳作，但是他在佛法的修持上亦相当有见地的。晚年的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他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参加法会，所以时人称他为香山居士。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诗：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家温满瓶书满架，伴儿生计入香山。爱峰岩山烹松盖，恋月潭边坐石灵。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香山寺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山的附近，风景优美，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空门寂静伴鸟随云的清修生活，对他来说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勾心斗角，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一不小心不单只是祸害人民，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持斋，在和风之中烹月松岭，恋月潭边默然念佛，有无限的清日情趣。所以他说：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自远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令人百读不厌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

0: 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1: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点，
1: 小故事大道理，
2: 尽在心灵鸡汤。
3: 求真严谨敏锐，
4: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6: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7: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50%降到25%。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黎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南里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8月12日警方接报话，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御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日，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及64 Avenue 附近一处拍门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拍门，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经已逃离现场。 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在香港，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在明年1月9日开启，每周将会有三对的航班。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率团完成访问中亚，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国泰航空宣布往返香港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出年一月九号启航，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每个星期将会有三对航班，已经开始接受预订。国泰航空将会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国泰话，作为哈萨克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和旅游发展开拓更多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会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航线能够推动两地的贸易和旅游发展。
12: 阿拉木图呢亦都是可以讲话是哈萨斯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讲话它是成为中亚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我们开拓一带一路这些的沿线的城市的市场的客源又好，货源又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本身中亚这些地区呢，即是跟我们香港可以讲话它们是内陆的地方啦，咁我们香港是海滨的地方啦，咁对于我们去吸引在中亚的地区的这些居民市民来香港旅游呢，我想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这里。
11: 另外，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快修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维修保障平台。运输及物流局形容是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两个钟，只是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就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抌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4: 1320天气报告，
14: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15: 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20。
14: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咁啊朝头早会阳光普照啦，稍后咧就会有云层噶啦。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至3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
1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是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哇是天晴阳光普照，气温是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但是去到星期一因为天晴关系就上回23度的，去到落雨机会最高 70%。
14: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6: 1320马路情报。
15: 好，嚟到早上嘅接近7:40嘅时间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吓。咁但系喺道路交通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开始系车多嘅情况噶啦，包括1号公路啊。區林嗰邊啦，另外咧第二匝橋咧，亦都係雙方向行車，尤其是啊，係呢一個嘅北行嘅方向咧，南行嘅方向咧都係多車噶。獅門橋南北行方向都繁忙，仲有卡斯特路咧，現時入卡斯特路嗰個車輛咧係較出嚟啊，喺卡斯特路出嚟嘅係多啲嘅。咁一路公路去到 Kensington Avenue 嗰邊東行嘅方向，即係見到係西行嘅方向咧係多車嘅。另外呢就是99号公路的南北行方向呢，现时都是车多，尤其是北行的方向呢，在南端那边呢是较为频密了下，咁那边有三，不过已经开了三条的隧道行车线呢，潮水式开放了的啦。咁就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呢，尤其是 Alex Fisher 桥落嚟之后向着 Richmond 呢个方向，91号公路那里呢开始见到 S 位那里呢是比较多车。除此之外， Alex Fish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都系繁忙嘅，请大家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15: 早上7:41啦，同你讲下咧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1.05，报26169.53。
1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366.01，报53097.04。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2.5，报7685.48。
1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38.47，报36263.32。
15: 黄金下跌25.07，每安士报美金4492.74。
14: 白银系上升5.04，一安士报美金67.49。
15: 原油上升1.28，每桶报美金85.65。比特币上升5731.4。每比特币报美金71610.84。
1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1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1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14: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5: 早上7:44，同你讲下今日头条的新闻，嚟自香港的新闻。一位明宝杂社女导师涉嫌起底学生的个人资料。 网上边起底事件无日无之，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现又再以有知名的补习社历史科女导师近日涉嫌将一名学生起底，泄露其个人的资料，包括他的学校名，在那个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其后就指网民可以私信他获取更多的个人资料，引来网民的口诛笔伐。
14: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榄球员刑毁袭击嘅罚款咧系减至10,000元嘅。嗱，34岁嘅萨摩亚籍嘅榄球运动员啦，涉嫌喺去年嘅9月啦，喺中环一间嘅酒吧入边咧非礼一名女子，又涉嫌咧系损坏呢个中区警署拘留处嘅门栓。咁佢喺早前承认一项刑事损坏嘅罪啦。咁啊，经审判之后咧，裁定非礼罪咧系罪名不成立，但系普通袭击罪咧就成立。咁啊，连同刑毁罪咧，就判处呢个罚款系12,000元。
15: 嚟自阿联酋嘅消息话咧，阿联酋话伊朗咧系射导弹落领海啊，阿联酋会停止商业往来。阿联酋国防部咧喺星期二表示，防空系统监测两枚嘅弹道导弹咧由伊朗发射，其中一枚咧落响阿联酋嘅领海之外，另一枚咧就落入领海。阿联酋外交部咧就寻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和伊朗一切的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4: 跟住嚟自一宗台湾的消息，台湾的空军正首批的 F-16V 战机是近期交付的。美国对台湾军售66架 F-16V 的战机，首批两架已经在星期一在南卡莱罗纳州起飞，转赴这个德州的是沃斯堡基地，预计近日是抵达这个台湾。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在星期二证实 F-16V 战机将会在近日就返台，但拒绝透露个详情，亦都没有回应战机上是否挂上这个色型的油箱。
15: 来自 BC 的消息，15岁少年威胁销毁高桂林港房屋被控三罪。一名的15岁少年因为涉嫌威胁要销毁在高桂林港的一处房屋而被控三项罪名。高桂林的皇家骑警就19号在一份的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指控源自于5月17号发生的事件。根据青少年刑事法，这名少年的姓名是不能公开，警方没有透露被告的任何其他细节，例如性别，只是表示他不是住在三联市地区。警方称检察官在8月4号批准了对该少年提出的三项指控，恶意破坏损失低过5,000元，发出威胁和违反处置令。
14: 跟住嚟自一宗系 BC 嘅消息，孩子咧系骑电动滑板车上路，北温嘅父亲为此原因付出代价。嗱，因为子女咧喺大马路上边骑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咧被警方发现，咁 BC 省北温哥华嘅一位嘅父亲咧为此咧系付出咗代价。咁 BC 公路巡逻警队咧 BC Highway Patrol 咧喺星期39号发表声明，就话喺8月4号咧有一名警员啊喺 Marine Drive 及呢个系 Pemberton Avenue 附近咧就发现咗呢名骑呢个电动滑板车嘅人士啦。咁声明就指出啦，咁啊骑士咧就身穿短裤啦、T 恤啦，戴住超大号嘅头盔同埋大号嘅鞋啊。咁警员怀疑嗰个骑士咧系未成年嘅，咁啊将佢拦截之后咧就确认佢得12岁。咁声明仲补充啦，未满16岁嘅骑电动滑板车咧系属于违法嘅行为啊。咁 BC 公路巡警就表示啦，佢哋已经同咧孩子嘅父亲咧系交谈，解释咗有关电动滑板车嘅法例，并且开出一张系109元嘅罚款啊。原因咧就系允许未满16岁嘅人咧系驾驶电动滑板车。
15: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啦，加美贸易协议出现突破，消息指钢铝等行业关税获下调，卡尼急召内阁省长商讨。嗱，消息人士咧向本地一个主流电视台咧透露啊，双方正在敲定嘅协议包括咧降低钢铁、铝等行业嘅关税，亦都但减幅咧同埋适用嘅范围仍未明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星期二深夜宣布，美国同加拿大已达成一项有待完成嘅文件嘅协议，而因此咧就将原定星期三生效针对部分加拿大货品嘅50%关税押后3日，至到8月21日嘅。加拿大方面咧就较为审慎，仅清谈咧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仍然有重要嘅工作需要完成嘅。卡尼喺星期三下午3点就喺渥太华咧就主持内阁嘅会议。 其后在下午4:30和各省省长开会，两场的会议都不开放传媒采访。
14: 跟着来自一宗在英国的消息，英国爆发沙门氏菌的疫情，连续是207宗，一人就丧命。美国爆这个沙门氏菌的疫情，在过去一年至少录得207宗的确诊的个案，一名病人是死亡的。英国的卫生安全局就是利用全基因组测序确认，所有的个案均和同一种的菌株有关，怀疑可能是进口鸡蛋引起。
15: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千叶是雨灾夺去了13条命和1个人失踪。日本千叶县上个星期暴雨成灾，引发严重水浸，水浸震增加至到13人死亡，仍然有1人是失踪，超过2300等的住宅被水浸淹浸的。而目前仍有几十户家庭是未恢复供水，受灾地区部分铁路仍然停驶。暴雨之后，约有2500部的汽车冲到千叶市的街上，目前已有1500部的车移走，剩下的1000部的车辆预计昨天全部移走了。至于滞留在高速公路，大概有200部车陆续移走。
14: 跟住嚟自一宗系印尼嘅消息，印尼地震咧增至73死，931人伤。印尼弗洛勒斯岛咧附近嘅海域，上个星期六发生咗尼克特制7.7级嘅地震啦，截至星期二增至到73人咧系死亡，931人系受伤嘅。受灾嘅东鲁沙登加拉省仍然有超过5000人流离失所，安置在各地的疏散中心。
15: 最后来自伊朗的消息，哈梅内伊下葬40日，仪式未见穆杰塔巴。伊朗的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在星期二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议会的议长加利巴夫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以及哈梅内伊的仔女等等出席纪念仪式，但是未见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身。
19: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时事分析
7: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7: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20: 家福扫过门窗咯。
18: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0: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9: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1年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4: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投资新角度
0: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了，今日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22: 任明好，大家好。
1: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叫做投资新角度，就是想着大前提讲投资，大家如果听过很多集都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投资是只是笼统，就是如果想能够真正赚到钱或者减低风险，另一方面就是减低你的支出，其中一个就叫做悭税，原来都对我们的投资方面的回报增长都很有关系的。那么 Jacqueline 今天就跟大家讲，其实原来悭税跟住投资增长中间大家的关系，或者怎样可以中间原来都有很多个步骤可以帮你达成这些目标，是吗？
22: 是啊，所以当然你可以很直接 A 去 B， 就自己放些钱在床下底，跟住就不等增长都不要说有问题的，不过你追不过我们现在讲的通胀而已。其实现在这个时间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用以前的方式，就是摆到那些增长，但其实你发觉到如果你是不承受到风险，只是收低息的话，你根本追不到现在的东西那么贵，所以你只会开始搣本。当你开始搣本的时候，你的速度真的还快过你赚钱的增长的话呢，咁你就会好驚啦，因为你驚真係唔够钱用啦。所以变咗呢，而家到无奈处呢都係要去学识呢点样去投资呀、增长呀、减低自己嘅风险。因为喺呢个世界呢係冇一个投资呢係可以又低风险啦，又高回报啦，又流动啦，又随时走得啦，你都是赚大钱的，冇呢样嘢存在嘅，根本系。所以每一个投资都有佢特质咧，都系有好有唔好嘅。咁所以其实需要去学习，咁去挑选啦。咁但系咧，但系你要明白呢个现实咧，就系唔会改变嘅。咁所以咧，当你接受咗啊，原来我哋要有增长嘅话，除咗要识悭税，等自己嘅口袋嘅钱可以即时每一年多咗，而唔需要额外储钱嘅时候咧，咁你又多咗一个嘅 budget 嘅话咧，你就去学点样去令到你呢一个钱可以继续稳定增长，就系、是、下一步啦。咁我哋之前讲咗好多个嘅讲座，都系讲紧点悭税啦。咁当然你有呢个钱喺手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谂下一步就系点样增长。咁增长咧，其实有三大嘅要素咧，系需要令到你个增长系咪可以维持嘅。咁第一个就系时间啦，第二个咧就系、是、你相对边一种嘅投资工具俾到你咩效果啦。第三個咧就係、是、嗰個 allocation， 我哋叫做分配啦。咁所以咧三種唔同嘅因素咧都會影響到究竟你係繼續維持啊、增長啊，定係你好快會用曬啊，定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有個複式效應可以做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嘅講座咧都會詳細講緊呢三個嘅因素咧點可以令到你有條 formula 啦，或者係有個配合啦，喺唔同人，當然唔同人唔同 risk tolerance 啦，但係就可以做到個穩健增長嘅效果㗎嚇。咁所以咧學到嘅話其實對自己都好嘅，咁起碼唔使再驚咧個通脹，或者唔使再話啲嘢貴啊嘛嚇，你知道。掌管到自己的財務，咁就控制到自己的現金流的話，咁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東西的，所以就不要錯過我們講座的內容啦。咁我們的講座是星期五下午兩點鐘，是網上的直播講座來的。
1: 投資的方面都是一個學問啦，當然是你要各樣的配合的，例如你話時間啦，個 timing 好緊要係咪？咁啊，另外啦，你的工具又要用啱。最紧要就是跟住到你分配你嗰啲资产嘅组合啊，或者系选项咧，又好紧要啦。同埋因为关键就亦都每个人佢哋有唔同嘅情况，亦都可能譬如简单嘅，可能每人嘅税率都唔同，咁已经系用嘅工具可能或者其他嘅方法好多因应你个人嘅，所以咧就系要好灵活咁样运用。咁但系呢灵活运用嘅方法系要学噶嘛，知道系咪？所以大家咧真系千祈唔好错过乐一金融喺嚟紧8月21号星期五系下昼两点嘅一个网上嘅免费直播讲座。咁大家快啲打电话去登记啦，电话 number 几多号咧？
22: 我哋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6 604-7626-8999
1: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噶，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2: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6: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三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 50% 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伯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伯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 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达到九成半满，10点钟的航班是完全爆满的。之后早上航班一直打落去2点前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九成满，2点更加是完全爆满的。晏昼三点后航班亦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系八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八点钟，大约系有四成半满噶，不过九点钟尾班船咧就达到八成半满，公众最好系预订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另外，听日早上航班亦都系十分紧张噶，而家到听朝八点前嘅航班咧，全部系九成至到九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翻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九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其余余下日子的大部分时间亦都是近八成半至到九成满，12点和1点打后的航班更加有部分达到九成半满，位置十分紧张，一直延至今晚尾班船为止。科舒比许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50分已经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余的位置平均是七成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多少少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翻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8点40分，大约系有六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
15: 2026年的8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八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梁丽晴早晨，
1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8分，大家早晨。
15: 温度是17度，
12: 是啊，
15: 啊即是暂时来讲是17度，不过很快脆就会升到18度，
12: 是啊，
15: 12点钟去到22度，
12: 没错啦，今天最高是24度嘛，
15: 是啊，看紧那个的，他说看紧去到28度，
12: 是啊，是啊，是啊，
15: 那怎么都好啦，都是人，都是阳光明媚，啊，那就是天晴同埋有呢個嘅陽光普照，
12: 係啊，都係好嘅。
15: 中意陽光族嘅朋友咪開心咯。
12: 係啦 ，enjoy 多啲個
15: ，enjoy 多啲 sunshine 啦，
12: 冇錯啊。
15: 唔係成日都話你冬天就冇乜太陽嘅陽光。
12: 係咯，成日落雨啊咁啊嘛。
15: 係啦，冇錯啦。不過咁喺加拿大咧，老實講句，迎嚟咗史上最大一波嘅按揭續約期喎。咁啊，好多嘅屋主咧續約之後咧，往往佢哋嘅住屋嘅成本咧就大幅攀升啦。
12: 嗯。系啦，咁根據報道啦，有一個嘅比率比較嘅網站啦，佢有一個調查咧，原來喺7月嘅24號至到係26號進行嘅。嗱，佢話今年一月以嚟咧，完成咗按揭續約嘅加拿大人入邊咧，有82%嘅利率係有上升嘅。咁啊，多數人嗰個新嘅利率咧係介乎2% 至到4.99% 嘅。
15: 更加令人吃驚嘅咧，就係話45%嘅完成咗續約嘅家庭都話。现在那个按揭付款呢已经占了家的总预算呢一半甚至乎更多。很多金融机构和专家都建议了，喂，住屋成本连同水电等等的支出呢是不应该超过家庭预算的30%。
12: 是的，根据加拿大一间很大的银行在网站上建议，它说那个按揭的本金、利息、地税、那些暖气的费用或者拍文的管理费的支出其实是不应该超过我们家庭那个年度那个税前的收入的30%至32%的。
15: 嗱，呢啲數據顯示到咧，有一啲屋主續約之後，幾乎已經冇乜多餘嘅財務嘅即係緩衝點啦。咁呢個比率嘅即係網站咧，就按揭同埋房屋地產嘅專家咧，佢就咁講：當家庭每個月嘅預算嘅一半甚至乎更多咧，都要流向按揭，咁就會令到應付其他開支或者突如其來嘅財務打擊咧，就變得好困難啦。
12: 是啊，今年續約那些屋主普遍面臨著一個更加高的按揭成本，但原來年輕的屋主承受的衝擊是最大的。
15: 他有個數據表示的，
12: 是啊，是啊，
15: 18至34歲的屋主入面有90%以较高的利率续约的，其中有56%表示住屋的支出现在已经占了家庭预算的50%至70%那么多。
12: 嗯，是的，那在海外出生的屋主里面，原来有50%至70%的家庭预算是用于在这个住房的支出的，那它的比例明显是高过在加拿大出世的屋主的，后者的比例原来是35%
15: 的。至于续约的年期，40%的屋主就选锁定在5年期的按揭，咁有35%咧，就係選擇3年，只有7%係選擇超過5年嘅固定期喎。
12: 係啦，咁我哋專家咧亦都建議啦，嗱，屋主咧唔好咧等到續約咧通知嗰陣時先開始行動啊，應該最少咧係要提前咧120日咧係檢視，即係 checking 下嗰啲嘅條款啦，預留多啲時間俾自己啦，咁就又可以俾啲即係貸款個機構啊，或者有啲咩條件可以同你傾下啊嘛。
15: 嗱，老實啦，接近咧續約嘅屋主至少應該提前120日咧開始檢視嗰個選項，仔細比較下最符合自己嘅預算嘅利率、年期、還期和彈性。其實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多時候都要看你自己的預算咯。
12: 是啊，的確是的。
15: 現在的按揭利率是不是真的由剛才說的是 2.9 去到 4.99 是嗎？
12: 是啊，是啊，2% 至 4.99。
15: 其實很多年前我們那個的房屋的按揭利率都
12: 好高噶，
15: 高过呢个位噶啦。
12: 系啊系啊，冇错啊。
15: 咁所以你话，如果你续约系，我当你去到4.99啦。
12: 嗯。
15: 咁你都系5%唔够咯。
12: 系。
15: 咁你嗱，你间屋不老落嚟，你都有公开 mortgage 嘅。咁你个 mortgage 上有本金嘅，即系你间屋嗰个 value 咧，个 principal 咧，应该系大咗嘅。
12: 系。
15: 系咪啊？
12: 冇错。
15: 譬如你做两年三年按揭之前落嚟，你嗰个按揭有部分系摆落你个屋嗰个本金会。
12: 系啊，本金会
15: 啊。咁都系话咧，你两年三年之后咧，你个屋个价值 equity level 咪高咗咯，你借嘅钱其实系少咗。
12: 少咗。
15: 咁如果你话嗰个利息系去到5%，咁啊睇下你究竟你争，仲要争银行要借嗰个额系几大啦。
12: 所以又要计计数咯吓。
15: 咁啊计到数
12: 嘅。系啊，都计到嘅。
15: 你咪三年，通常我觉得如果你个利息咧喺一个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系穿一年。
12: 因为怕住出年又不同的嘛，变动的嘛，可能有着数的。
15: 如果你见到出年那个利息要上，你咪即刻落佢咯。
12: 系啊系啊。
15: 如果个利息一路向下落嘅，你梗系唔落啦。
12: 有啲人就中意浮动咯，有啲人中意咧就企硬啦，系咪？
15: 浮动嗰时睇下你系咩嘢嘅趋势。如果你系普遍个利率低嘅时候，浮动冇问题。
12: 系啦系啦。
15: 但如果你知道利率向上，
12: 向上咁就冇啦。
15: 嗰时嗰啲利率向上咧，你一早要 lock 定佢。
12: 系啊，如果唔系就系咁上升噶啦，
15: 系咁上升咯。咁你何方咪一路缩水咯？
12: 冇错啊。
15: 所以我谂呢个都系要睇你个人嗰个嘅
12: 经济嗰个预算，
15: 同埋你自己点样去睇，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12: 冇错，人人未必一样噶。
15: 系啦，
24: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8:14。
13: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4: 吓，点解咧？
1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3: 送礼最高层次，
16: 加拿大美心月饼。
17: 1320天气报告。
12: 时间嚟到早上嘅8:1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雷雨嘅机会系10%。
15: 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同样是只有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20。
12: 到了明天星期五，朝头早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5: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天晴阳光普照，气温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去到星期日就上回去23度这个温度，落雨机会最高70%。
12: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7: 1320马路情报。
15: 好啦，早上啊8:16啦吓，咁啊交通部仍然系提醒大家，如果要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尤其是要去波士顿巴嗰条公路嘅朋友咧，要留意。一号公路夹住波士顿巴以南嘅一段路面咧系封咗嘅，因为山火嘅问题啊，咁所以嗰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包括91号公路咧。西行的方向现时是非常繁忙，其实东西行都繁忙，不过西行的交通是比较繁忙很多。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都是车多的，尤其那方面大家要留意。另外99号公路的南行和北行的车辆都是多，尤其是北行的方向向着这个 Marcy Tunnel 的方向，北端南端那边是都很繁忙的。另外就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的那段的一号公路的路段是非常之繁忙，其实东西行的方向很繁忙，尤其是西行的方向。另外在 Kensington 和 Gagadi Way 那个西行的一号公路也都 很忙碌的。除此之外，在91号公路刚才讲了是西行方向非常繁忙，跟着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
17: 财经消息，
15: 早上嘅8:18啦，咁啊同大家報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7.65，报26159.98。
1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39.26，报53123.79。
1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05，报7687.93。
1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5.47，报36356.32。
15: 黄金就下跌9.84，每安士报每金4507.07。
12: 白银系上升1.1，一安士报每金68.03。
15: 原油系上升8，每桶报美金85.15。比特币上升5826.5， 每比特币报美金71,727.05。
1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1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1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15: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12: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5: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7: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5: 好了，早上的8:20了，梁丽晴啊，有很多朋友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有一些保护措施可能做得不够，如果又即是跌亲啊损伤啊都挺惨啊，但如果好像现在这个这样的充气台
12: 挺好的，
15: 你带埋去玩呢，咁你又分分钟呢可以用嚟喺一啲嘅好危险嘅场景都可以用到呢样嘢啦。
12: 係啦，咁非常之方便啦。咁呢一个呢收纳又方便啦，又可以抗呢个碰撞啊。适用喺咩呢，譬如露营啊，去海滩啊，水上活动呢啲都得㗎喎。咁又可以做乒乓波台都得㗎。咁可以同朋友一起玩乒乓波囉，交流下呢个社交啦嘛。
15: 嗱，呢一种嘅充气台啊，采用咗充气嘅站立蛙掌刮浪板相同的高压拉丝工艺造成的，咁啊坚固耐用，同时支撑陆地同埋漂浮水上面就使用嘅添。
12: 系啊，佢好犀利噶啦！充咗气之后咧，可以形成完全系坚硬嘅平坦嘅表面，又唔会下垂，即系唔会冧吓，又唔会弹跳，又唔会喐下喐下，几分钟之内咧就可以放气噶咯。咁啊，连同咧拆咗啲支架之后咧，个气泵咧一齐收翻落个 backpack 嗰度就得噶咯。
15: 即系会
12: 好犀利啊！呢个
15: 咁啊，即系话咧，你其实唔使带嗰啲咩台啊凳啊，
12: 带呢个就得咯。哎呀，呢个真系几好啊！呢个唔错，
15: 可以当蛙艇用。
12: 系啦，有蛙艇又得，打乒乓波都得。
15: 啊，打乒乓波又得，
12: 系啦，食嘢又得，
15: 又唔会掉嘅，
12: 又唔冧嘅喎，咁先好嘢。
15: 几分钟内可以放晒啲气走，
12: 系啦。
15: 咁你走嘅，你拆荧幕嗰阵时，跟住就放气就搞掂啦。
12: 好犀利啊，即系好似橡皮艇咁啊，分分钟好似。
15: 我谂佢有咁嘅作用喺度。
12: 系啊，因为坐喺餐厅有时候两个人坐上去。
15: 佢用高压拉丝工艺制造
12: 嘅吓，系啊，高科技嚟嘅呢个，
15: 坚固耐用，同埋可以支援陆地同埋漂浮水上用嘅。咁你真系两栖啦，
12: 乜都得喎呢个，呢张台几好啊，
15: 绝对好吓，
12: 唔错。
15: 另外呢，对一些朋友来讲，如果他有一种的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个一体旅游的收纳包呢，原来猫 是适合某一类的患病的患者用的。英国伦敦有一个女性网志的创作者呢，她患有一型的糖尿病的。到现在来讲呢，但是她到现在已经去过近100个国家旅游了。
12: 哦，所以她很明白呢，即有糖尿病的朋友呢要准备旅行的之前呢就要打包一些行李箱的难处了。所以她自己亲自就设计了一款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一体式旅游收纳包的系统。这个呢就很适合长途旅行，同埋你又日常啊收纳嗰个真实嗰个需求。
15: 嗱，佢自己根据个人经验嘅，未必你同我嘅啲嗰啲其他嘅朋友啱用
12: 嘅吓。系啊系啊，
15: 佢话针对咧好多国家嘅旅游嘅实际痛点，喺个收纳包里边咧设置一啲客制嘅分区吓，客制化嘅分区，即系话咧佢将胰岛素笔啦、血糖机啦，
12: 一格格咁样摆好佢，
15: 嗰啲 testing paper 啦，呢个采血针啊，同埋啲酒精棉片等等。
12: 系啦，咁所有嗰糖尿病嘅必备嗰用品咧都摆晒喺度噶啦。咁啊，经过精准嘅计算之后咧，佢喺呢个收纳包咧，个空间咧好完美啊，可以放清楚啦。另外咧，连可以放呢个胰岛素冷却包都得。
15: 嗱，即系换句话讲，
12: 全部摆晒落去。
15: 咁佢一型糖尿病都好多问题。
12: 系啊系啊，都好多用具要帮扶手，即系扶佢咧，帮佢。
15: 糖尿病而家有好多朋友糖尿病咧，佢系唔需要食药，佢系打针嘅啫嘛。
12: 啊，系啊。有些糖尿病針啊，
15: 而家好多好多咧，即係如果你話俾得起錢嗰啲咧，
12: 係嗰啲當然貴啲啦。
15: 嗰啲貴啲，咁但係佢就可以 你即時可以睇到你身體裏邊嗰個血糖個指數啊！
12: 啊，嗰啲咧就係有一粒嘅嗰個可以黐住喺個手臂嗰度嘅。
15: 一來嗰啲
12: 係啦，嗰啲可以咧。咁你攞個手機度一度咧，就有見到噶啦，見到你幾多度噶啦嗰個。係
15: 啦，
12: 好方便㗎。
15: 佢同嗰啲手機用 Bluetooth 嗰個嘅聯絡㗎嘛，
12: 就唔使話成日話要打吉針啊，去驗個手指吉手指。
15: 即係而家唔使急針，
12: 唔使㗎啦，
15: 吉針㗎啦。咁佢話啲測試紙嗰啲咧，咁我諗佢又
12: 係咯。就可以省卻咗，如果用嗰啲，
15: 可能嗰啲機或者某段時間唔 work 嘅時候，咁咪可以用呢個測試紙或者採血針，
12: 冇錯冇錯，始終多份保險咁啦。
15: 不過呢個係根據佢個人嗰個設計嚟嘅，咁啊係咪大家都啱咧？即係我講係有啲糖尿病嘅朋友，
12: 有啲可能
15: 你就未必會需要咁多啦。
12: 係啊
15: 係
12: 啊，
15: 但係始終都係好嘅發明嚟嘅。
12: 嗯，冇錯。

0: 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似32度，落雨机会咧系30%。
1: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六咧系有微雨嘅，星期日咧就变为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哇好啊，天晴阳光普照，嗱气温咧就由星期六嘅21度降到星期日嘅20度，但系去翻星期一嘅时候咧就上翻去23度呢个嘅摄氏度嘅，咁啊落雨最高嘅机会咧系70%。
0: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 好啦，早上嘅8:26啦，阿梁丽晴啊，
0: 系啊，
1: 今日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差唔多啦，
0: 冇错，
1: 要交咪噶啦噃，跟住落嚟嘅又系由陈国新主持嘅
0: 时事烽火台。
1: 咁我今日要讲嘅时事烽火台啲好热辣嘅议题咧，
0: 热辣辣嘅，
1: 离唔开就有关税啦，因为我哋倾掂咗啦，
0: 冇错。
1: 第二又牵涉特朗普噶，哇，啲特朗普真系明星嚟嘅。嗱，咁啊又讲下佢咧，就系同伊朗嗰个问题啦，伊朗唔肯接受嗰个和谈嘅条件啦，咁啊有好多嘅掣肘会出。第三就是、特朗普的家族在今次、那個就是、做这个总统的时候，他用加密货币来为自己去增加了很多的财富、
0: 哦、
1: 那有一个民调，究竟他这样做有多少人接受呢？那陈国新会在他那个时事
0: 烽火台
1: 里面跟大家交代的、
0: 是啊是啊，
1: 也都有其他的一些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消息，
0: 很多不同议题
1: 陈国新跟大家去来到讲解了，
0: 没错，
1: 那时间差不多了，
0: 是啊，那我们明天星期五再见，
1: 明天星期五见，
0: 是啊，明天见，
1: 好，明天见，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2: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3: 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3: 有什么分别啊？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3: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4: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6: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荣誉。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8: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8: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7: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3: 8:30。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

0: 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20日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啦，白哥。
7: 早晨，新地哥。早晨各位，
6: 咁啊，第一單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嘅新聞啦，因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咧就話咧喺呢個月18日咧就要對我哋咧部分嘅奶製品啊等等啊農產品啊就加徵50%嘅關税啊。好啦，過咗期啦，咁但咧特朗普咧突然間佢又唔係 taco 喎，我覺得呢次唔係 taco， 佢咧就宣布咧就話咧將呢個期限咧就推遲3日，去到21日。咁咧就不過咧佢話咧已經同加拿大傾點數啦，咁咧即係已經達成一個好好協議。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就商量咧具體嘅細節。咁卡尼咧就即刻咧就翻嚟咧就國內咧同嗰啲省長講啦，我哋咧已經傾點數啦，即係報喜啦。咁不過咧，你睇得出咧，我點解我話呢次唔係特朗普 tackle 咧？呢次其實係特朗普高壓，用極度施壓嘅方法壓到加拿大 tackle 啫，係加拿大 tackle 啫。加拿大咧其實咧作出咗好多讓步，不過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同埋自由黨政府咧噤若寒蟬。究竟我哋 tackle 咗啲咩？我哋讓咗啲乜嘢咧？唔出聲，只不過咧有少少咧就即係爆咗出嚟就話。他是跟省長會議的時候呢就說我們跟美國傾點數，不過麻煩你們將美國的酒上架，那你們就不是 tackle 了、就是說呢要賣回美國酒，還有以後呢我們就不要刻意說不要買美國貨、就是呢不要對美國的產品有任何的這個、制裁等等啦嚇，咁呢個其實就呢啲就已經讓步啦。不過咧有啲消息就話咧，即係而家呢個新協議可能咧，美國對加拿大咧降税等等咧，由50%嘅税咧就降到25%。咁另外咧，特朗普就話嗰條叫做Keystone 嗰條輸入管咧，又會再重新搞翻啦咁。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咧，有利有弊啦，即係可能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對美國有啲讓步，但係有啲係得益啦。咁但係咧，到時咧就係、有人快樂就有人愁啦。究竟邊啲省份愁咧就唔知，亞省嗰啲就會得益。但係咧，特朗普放咗個口風，即係話我哋呢個新協議咧，對我哋美國嘅農民嚟講咧，就一個好大嘅好處。我哋將來就唔使受呢個加拿大啲農產品嘅氣啦。咁樣睇講得出咪即係話喺呢個協議裏邊，我哋加拿大嘅農業省份嗰啲農民啊，嗰啲奶農等等，嗰啲咪受害咯。
7: 唔知係奶農啊、菜籽油啊，都會好大嘅影響啊。
6: 農產品
7: 啊，農產品好大影響啊。咁我覺得就話特朗普同卡尼傾咗之後嚟講，係咪各人退一步咧？係我仲有一個疑問。但係咧，卡尼翻嚟即刻同13個省嘅省長傾偈啊，各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始終是自己讓了一步先，起碼嚟講喺關稅個話咧，酒類各方面咧，俾翻美國走上架話，哇，咪搞錯啊！你嘅咁強硬方面咁，等阿特朗普公布咗之後，3日之後公布，你先再做呢啲嘢啦，使咩喺呢方面咁快讓步先啫？我覺得得人驚啊呢方面。而家我都知道啦，我哋 BC 省方面咧，都全面都落咗美國走啦，冇上架噶啦。而家方面啊，你叫人哋上架，你自己咧已經跪低先啦。我覺得跪低先啦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喺我哋 BC 省能嘅95%嘅90.5-80.9%嘅人咧，就反對啦上架啦嚇。反而咧，安省啊，其他省咧，即係近似美國啊。一個尼加拉啊，大步步行過去都得嘅咧，咁啊就79%啊，或者係74.7%啊咁樣左右咧，就支持。 繼續反對啊呢、這個反對呢、這個呢、這個漲價。其實整體嚟講咧，我睇唔到咧，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係咪強硬啊？呢邊大家都睇到啦。喺關稅戰方面嚟講咧，唔係我哋加拿大要求和，而係話特朗普咧強壓施壓嗰方面嘅入邊咧，我哋加拿大咧變面咧步步咧就退讓啊！而家喺呢方面傾嘅方面係三日之後點樣咧？我哋仲有一個大問號咯。
6: 嗯，咁啊，即係其實咧嗰、那個即係走女上架嗰、那個啦，我諗啊勢在必行嘅。不過上咗架都冇用，我覺得上咗架都冇用，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民意調查咧，就大部分人都話上咗架我都唔會買佢嘅。咁上咗架有咩用啫？即係如果真係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唔買你美國嘅酒嘅時候，你到時個 supermarket 裏邊有美國嘅酒都係得個擺字嘅啫。
7: 係啊，呢方面嚟講咧，就話美國酒方面嚟講咧，人哋睇到今日特朗普嘅執政嚟講咧，你就算上咗架方面咧，加拿大人對你個酒類嗰方面咧，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忌。即係心忌喺度，反而我睇到啦，澳洲啊各方面其他國家個酒咧，大家走去酒房睇啊，有時我睇啊，仲有時仲平過 BC 酒喎、啊。
6: 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普遍對自由黨政府嗰種對美國嗰種嘅即係妥協咧，係唔贊成嘅。民調都講咗噶啦，
7: 講咗啦。上次我哋星期二都講咗啦，
6: 七成嘅人都係反對嘅。好，咁跟住咧就講又係講民調啦。就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民調咧越嚟越差。嗱，早兩日我哋講咗咧，即係美國人咧就有成六七成嘅人咧唔支持佢上台執政之後嘅嗰啲表現咧。而家最新嘅民調，人民調查就話有六成三嘅人話咧，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唔係美國即係再度偉大，係美國自己。特朗普自己再度偉大，因為咧，凡之六十三個人物，佢上台咧就借呢個總統嘅權力咧，係自己搲水。呢個即係講到明，即係話美國人都係眼睛都係雪亮嘅。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所做嘅一切咧，係唔係為美國再度偉大，係為佢自己嘅偉大。嗱，美國冇再度偉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美國財政部咧，琴日就公布啦，美國嘅政府債券。已經突破$400,000,000,000啊！$400,000,000,000啊！特朗普成日都講話，我係一個共和黨咧，就點樣咧，即係搞掂咧呢個呢個美國經濟啊，帶領美國人咧，即係過好生活。你而家國際都去到$400,000,000,000，呢個咧其實就係點解特朗普嘅民望咁低，同埋美國人對佢咁反感嘅主要原因，因為你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國家嘅國債越嚟越多，我哋嘅生活越嚟越差咁。所以即係而家都講啦，即係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就輸硬啦。因為最近幾個嗰啲初選裏邊咧，共和黨已經不斷咁輸緊啦。
7: 嗱，有一個州啊，美國啱啱有一個州啦，已經係初選咗啦嚇，已經共和黨已經失敗咗，民主黨上咗啦嗰個人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大家路透社咧都講咗啦嚇，調查吧，特朗普執政一年啊入邊啊，根本上落自己攞通過政治方面啊，撈呢個即係貨幣啊，撈呢個米特啊，全部嘢即係為咗自己個家族啊，自己嗰個整體個企業方面咧賺錢。嗱，而家我哋睇到啦，首先我哋講咗好多 M 多次啊，呢個美伊戰爭方面根本就係特朗普搞出嚟咧就賺錢啫嘛，一個話我大家傾啊，咁啊油價咩嗰啲油價升，貨幣又升咯。啊，我哋打伊朗啊，跟住嗰啲貨幣點棒又跌咯，咁啊又暗度陳倉啦，準備起攞貨啦。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個民調方面，我覺得美國人真係眼睛都係蝕咗，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係玩咩把戲啊？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咧，根本上係賺錢啫嘛，上落落賺錢啊嘛。我唔該你嘅點，我哋睇到話咩國際百人之突破$4,100,000呢個話呢方面嚟講，根本上嚟講呢啲係都係特朗普搞出嚟。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唔係話國民人民入邊咧，即係冇幸福啊冇呢方面啊，真真正正咧唔同共產主義國家各方面真真正為國民去做嘢，佢全部咧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家你個關税各方面嚟講咧。對國家有咩好處啫？啊，貨幣升嘅話，企業升嘅話，嗰啲物價咪升咯嚇。個、國民入邊咧，亦都儲多啲錢去買嘢咯。都睇到啦，大個企業都係咁樣噶嚇、啊。所以話國民方面咧，即係痛定思痛啦。下一屆咧都係冇噶啦。
6: 下一屆唔使啦，去到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咧應該都變到跛腳鴨嘅總統啦。好，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其他嘅新聞。
4: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啦，翻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个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lbert 白哥。好啦，又系讲特朗普啦，又讲呢个美伊战争啦，而家咧就即系停咗一轮啦，冇打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就真系 tackle 又 tackle 啦，喺呢个美伊战争嗰度真系 tackle 啦。佢咧琴日就发表呢、这个一个宣言就话咧。伊朗是未能抓住达成協议的机会，因为那个60日停火協议的备忘录已经完了、我美国不会再跟他谈。好了，现在我美国就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就即是全面封锁这个伊朗的经济，包括不单止我美国，我还要呼吁其他盟友，全世界的国家斷絕同呢個伊朗嘅任何嘅呢個經濟活動、金融機構啊、企業啊、機場啊、政府實體啊，都要唔能夠咧就對呢個咧同呢個伊朗有實際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咧，你呢個霸主咧，我唔單止我要唔妥伊朗，我仲要全世界人一齊同我站邊嚟針對伊朗咁即係話。你而家對呢個伊朗咧，都打咗幾個月啦，你先話對佢實行最嚴厲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你早嗰幾個月嗰啲軍事行動全部失敗嘅咯，咁打都打唔贏，而家又翻翻轉頭啦，經濟制裁，喂，美國對伊朗嘅經濟制裁幾廿年㗎啦，已經制裁到伊朗窮到唔行㗎啦，咁啊，所以伊朗走出嚟就話，美國呢啲咁嘅所謂經濟行動咧，只不過咧就係咧，即係面對自己國內財政問題啊，即係高嘅國債啊、利息上升嘅等等咧，係去即係欺騙嘅美國人嘅，我根本就唔睬你，我伊朗咧就做我自己嘅事，我哋要求嘅咧呢個美伊咧就唔係暫時停火，我哋係要係呢個結束戰爭啊，咁即係睇得出咧，美特朗普對呢個伊朗而家真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連呢個所謂咧最嚴厲嘅經濟行動都搬出嚟，咪又即係翻翻舊陣時嗰條老路。不過咧，佢呢個行動咧，佢就即係而家有啲消息話咧，佢似乎咧唔單止針對伊朗，仲針對咧同伊朗有經濟貿易嘅國家，包括中國啊。你中國都唔可以同佢做生意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已經走出嚟話，唔得喎，你制裁嘅事係你嘅事啫，我哋從來反對呢啲制裁嘅。
7: 嗱，特朗普講出呢個最嚴厲嘅制裁咧，我覺得呢啲叫做多餘啊！幾廿年嚟都係制裁啦嚇、由未曾呢個美伊戰爭已經係制裁咗啦，係嘛？到而家你打唔贏人哋啊，又話制裁，講嚟講去，你喺美伊戰爭內你攞唔到著數個情形之下嚟講咧，全部佢自己講嘅，即係你叫呼籲嗰啲盟友嘅幫手，我睇下幾多個盟友幫你手啦，冇可能。特朗普而家講呢啲咧，就次次歐盟嗰個外長啊，特拉斯啊，講佢十四次啊，呢次啊，上個禮拜佢講十四次啊，我再嚴厲去個控制裁呢個俄羅斯一人五生存，你知道個經濟邊個嚟啊？同中國傾啊嘛，同中國玩啊嘛嚇，呢方面唔能夠令到個呢個俄羅斯嘅經濟跌落嚟咩？唔該，兜翻轉頭呢個伊朗一樣係咁情形啫嘛，打唔贏你，特朗普打唔贏，咁咪揾個制裁。M 咁多次，我聽到都煩啊！你有幾多能力去制裁人哋啊？喺呢方面嚟講，喺經濟上嚟講，中國一定會幫助呢個伊朗，多少嚟講一定做得到。啊，軍事上嚟講，我講話 M 咁多次啊，係俄羅斯幫你噶嘛，同埋另一點咧就係北韓幫啊伊朗噶嘛，所以講嚟講，共產主義大家有相連噶，唔好咁簡單啦，特朗普，你唔好成日睇到你自己好似偉大，我叻曬啦，冇可能嘅。
6: 好，咁啊，即係美伊戰爭咧，而家有一個膠着狀態啊！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就冇曬符咧。誒，趁住呢個機會咧，以色列咧就繼續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啊，不斷咧擴展佢嘅所謂咧嘅非呢個居民點啊！咁咧就派大量嘅人咧就進入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就即係去霸地啊！咁啊，而且咧嗰個霸地行動咧就係好殘酷嘅，打死當地嘅人啊等等。好啦，
7: 啱啱上個禮拜啊，打死一個5歲嘅細路仔。
6: 咁啊，而家土耳其咧就要話你喺要敍利亞度擴大呢個軍事部署。咁啊，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出嚟鬧咧土耳其，你冇咁啊！你咁樣你自己自找麻煩㗎，我唔妥你㗎咁。而家你睇得出咧，即係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嗰度咧，已經即係話同呢個沙特阿拉伯結成個聯盟之後，而家已經逐漸咧就即係有咗底氣啦。似乎咧對以色列咧就會喐手。咁啊，其實咧以色列咧喺約旦河西岸嗰個行動咧，而家真係眾叛親離，同埋惹起咗全世界反感。而家連加拿大都唔妥佢啦，係嘛？加拿大都話佢以色列，喂，你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咁樣做係唔得嘅，唔人道嘅。咁好啦，聯合國秘書長亦都出嚟譴責。不過，
7: 橡皮文章，
6: 即係完全係冇作用嘅。主要咧睇咧，即係話咧，即係十月份咧，嗰個內塔尼亞胡會唔會落台咧？不過我都講咗啦，內塔尼亞胡就算落台咧，以色列喺個約旦河西岸嗰啲咁嘅行動咧，嗰啲咁嘅霸道嘅行動咧，都係唔會改嘅。
7: 我覺得咧就內塔尼亞胡即係咁做呢啲方面工作嚟講咧，即係加沙地帶啊各方面佢擴大嘅喺敍利亞國軍事行動個部署各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一個重點啊，就係話穆斯林咧同呢個基督教方面咧係一個最大嘅衝突啊，因為以色列係基督教嗰方面噶嘛，係嘛？耶路撒冷各方面大家睇到啦。嗱，呢個衝突方面嚟講咧，穆斯林嘅啲侵入去呢個中東地方啦，嚇呢方中東地方嚟講，你都大到睇到啦。中東好多都係穆斯林噶嘛，國家噶嘛。而家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個軍隊啊，各方面或者係嗰啲基地啊，建立喺呢個中東國家噶阿聯酋啊、基卡嗰啲地方嚟講咧。是老實講，佢係接管咗美國駐軍嘅不濟啊！可以睇到，大家都睇到啦。美國喺呢次美伊衝突入邊都死咗成18人，佢自己報道出嚟㗎嚇。好多基地方面嚟講咧，都俾人哋伊朗個炮即係導彈打到7-8落㗎啦。所以我可以睇到啦，內塔尼亞胡點樣咁講咧，係有的而發㗎。我覺得佢係驚咧。土耳其的軍事力量擺在中東地方，亦都驚咧巴基斯坦的軍事力量擺喺度喎。咁如果呢兩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即係穆斯林嗰個頂落去嘅話咧，對呢個以色列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個威脅㗎。因為呢啲咧，我覺得雖然話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咧係比較軟弱，但係如果擺落去咧，中東咧，佢可能有一個強啲嘅軍事支撐對住呢個以色列㗎。
6: 咁啊，即係你頭先提到呢個宗教嘅問題啦，咁即係我都睇過一啲評論，有啲評論話咧，而家喺中東發生嘅事咧，根本就唔係話美國西方國家同呢啲即係中東國家之間拗撬，而家根本就兩大宗教喺度
7: 對陣
6: 嘅，一個就回教對呢個基督教，咁以色列咧。不是基督教的，以色列是猶太教的，不但他都是信奉同一個上帝，所以你要將他撥在這個基督教的陣營，這個是真的。不過我覺得真的 很可悲，如果這個在現在世界上這些戰爭是兩個宗教之間互相 去打，這個是人類的悲哀來的，這個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
7: 根據聖經來說，現在的戰爭方面來說呢，是以色列同呢個中東入邊咧，有一種兩種宗教派係個鬥爭喺開始啦。呢個派係鬥爭開始咧，係可能以根據嗰個聖經嚟講咧，要按照呢個步驟去行啦啊。咁另一點我哋講到啦，聯合國秘書長古德雷特對以色列嗰啲咧講啲咧，我講嚟 M 多次，廢話一團，你有乜用啫？你個聯合國喺美國噶嘛？美國主宰你任何聯合國嘢，好多次我哋會一票就否決你，你講乜嘢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內塔尼亞胡當呢、這個聯合國嗰啲嘢咧，就廢話一團咯。
6: 咁啊，而家即係以色列嘅呢個內塔尼亞胡政府咧，唔單止係當呢個聯合國廢話一堆，而對全世界其他嘅國家佢根本都唔睬，而家連美國咧都同佢唔
7: 係啦。
6: 好啦，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1: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0: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1: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2: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3: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欢迎大家回来烽火台最后一次的讨论，我拍档许济环先生，不许阿拔哥。好啦，咁啊，早两日都讲咗啦，特朗普咧就即系将呢个美韩嘅联合军演咧就降格，即系大缩水。原来咧就两个星期嘅，缩为一个星期。咁咧佢就话咧，即系因为咧如果咁样搞咧就会激嬲啊呢个朝鲜。我同阿金正恩系 friend 嚟噶嘛，咁样唔能够咁
7: 样做噶。国家入边 friend 我就
6: 唔
7: 共。
6: 唔能够咁噶，咁但系咧而家咧真系缩个水啦，而家咧就一个星期就完结啦。咁但系咧阿金正恩个妹啊，阿呢个金正日咧。金宇正咁咧就话咧，哦，呢个讲到明啊，韩美嘅联合军事演习咧系对我哋咧敌视我哋，咁咧你就算缩小个规模咧，我都唔买你嘅账，又话引翻呢个特朗普。好啦，咁啊特朗普咧就即系佢仍然咧坚持咧，佢话同呢个金正恩啊好 friend 嘅。咁咧而家咧有消息话咧，即系佢话咧而家北韩咧有57枚威力强大嘅核子武器，而家个警告话。北韓是不是有真的57枚呢？又是他說的，會不會多過57或者少過57？沒人知道。不過呢有消息說特朗普真的現在叫那些幕僚和北韓那裡浸，可不可以在11月呢在深圳舉行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那裡我們聊聊天做一下show啊，你說會不會呢？又很難說。我覺得呢即是說在這個深圳的經合會議那裡習近平就不會去的了，就不會睬你的。但是呢金正恩會不會借這個機會去即是曝下光呢？這個又很難說。
7: 我現在看到呢就是說特朗普說這麼多話說得廢話一團，因為他在政治上方面，國際政治上方面來說呢，中國又不是怎麼買你的帳，俄羅斯又不是買你的帳，伊朗更加不用玩了，美伊戰爭搞不定，所以現在拖出金仔出嚟，擺下政治色彩。我同阿金正恩好 friend 喎，講啊講點 friend 啊，嚟到金正恩都唔去同我 friend， 又話將嗰個美韓即係嗰個軍演又縮水，由兩個禮拜縮到一個禮拜。咁金正恩個妹妹就話你講乜嘢都冇用，你起碼嚟講係對我嘅挑釁啊。所以可以講得嚟講咧，整體嚟講，我覺得咧，特朗普啊，全部嘢係自己諗出嚟噶，咁啊，佢自己就喺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喺個發表演講講呢啲嘢出嚟，其實對你自己個政治嗰個色彩又係咪有個添乜嘢咧？係咪對你自己國家入邊咧有一個好嘢咧？民主黨會放你一馬咧？到今時今日，民主黨唔會放你一馬啊！就算國內人民咧都唔會放你一馬，因為你搞到個國家嗰個經濟咁鬼差，你玩乜嘢啫？係嘛？所以而家你想外交上、國際上嘅外交方面就挽回自己個失敗嗰面，冇可能。我頭先你講到佢可能有11月同阿金仔喺深圳傾偈話見面話，全部就放煙花啫嘛，可以講你放煙花方面嚟講有乜用啫？對自己嗰個執政係咪真真正正起到即係政治色彩嘅用咧？中期市我話俾你聽，大家講就話輸緊啊。
6: 咁啊，即係你就算見到金仔咧，金仔都唔會話答應你啦。我放棄呢個核武，肯定唔會。啊嘛，呢個簡直係佢尚方寶劍嚟嘅。
7: 我再講少少啦，新義哥唔好先打斷你。朝鮮半島根本上嚟講咧，即係劃咗300線。喺呢方面嚟講咧，朝鮮一定同啲韓國咧就對對碰啦，軍事上對對碰噶啦。你美國方面係喺美國駐守喺外國嗰個基地方面嚟講，最大就韓國啊。 韓國方面嚟講咧，中北韓會放過你咩？一定針鋒相對。雖然話我哋中國個外長王毅喺呢個禮拜就同佢呢個南韓嘅外長大家傾偈，喺個訪問呢、這個，但係唔能夠咧喺軍事上咧。北韓是 放任的，即是不會擺得個姿勢喺度，一定強硬姿勢對住個北韓南韓的。所以我嗰啲都係中國同政治上或者經濟上同南韓好，但是北韓咧唔會採呢啲嘢，一定是軍事上對正呢個南韓，因為佢對正唔係淨係南韓，是美軍啊。
6: 好，咁最後一單咧就即係其實都是小新聞嚟嘅啫，因為咧即係巴拿馬運河巴拿馬政府咧早前咧就沒收咗。香港長江即係李嘉誠嗰間啊，長江長和經營嘅兩個港口，哇話佢咧違憲，咁啊沒收咗佢資產，就即係自己咧就即係攬咗上嚟做。咁好啦，而家長和咧就正式向呢、這個國際投資條約嗰、那個國際法庭嗰度控訴呢個巴拿馬，要佢賠償$150 million咁。咁咧，即係呢單嘢咧，我咁覺得咧，即係只不過係都係即係政治 show 嚟嘅啫。咁你話巴拿馬叫巴拿馬賠$150 million啊，攞佢命咩？呢個咁嘅國家仔嚇。咁另外咧就即係話咧，不過咧呢件事咧就睇出應該係喺中國背後咧，應該係中國背後叫呢個長和咁樣做嘅。咁但係其實咧，長和去告佢咧都冇用嘅。關鍵就係話咧，應該係中國政府咧，而家咧最近呢幾年咧已經對呢個巴拿馬咧實行了呢個制裁啦，好多咧巴拿馬嘅註冊嘅船咧都去唔到中國啦，咁咧佢搞到咧巴拿馬咧而家咧窮到窿啊，咁但係巴拿馬冇辦法，因為佢只不過係美國嘅一個棋子啫，對呢個長和對呢個巴拿馬運河咧，佢冇話事權嘅，點都要問過美國，咁所以呢單嘢咧，我諗始終都係解決唔到嘅。
7: 大家都睇到啦，特朗普一上台嘅話咧。一完全咧就想咧，即係南美洲啊，北美洲至南美洲方面咧一線圈自己控制。但係咁嚟講咧，你巴拿馬嗰個問題嚟講咧，即係兩收翻長和兩個港口方面嚟講咧，亦都係美國政治策略嚟到嘅，大家睇到嘅。所以嚟講咧，連而家就長和咧就話頭先你講話中國背後指使長和去同巴拿馬傾嗰方面。即係協助呢兩個港口個賠償$50億啊！我覺得$50億啊嚇冇乜用㗎啦！呢啲你巴拿咁我講得咁窮個國家，佢點嘔出錢俾你啊？係嘛？而家到你收翻嗰兩個港口嚟講咧，巴拿馬個運河嗰個運輸量啲一跌到
6: 跌
7: 到慢慢唔認得啦，係嘛？當年有中國個通過長和方面咧，全部嗰個運輸。哇！賺到啲巴拿馬盤滿盤滿，而家根本上嚟講一落千丈啦。所以又講啊，呢啲啊，只不過係政治嘅色彩啫，冇用噶。
6: 唉，所以咧呢個世界咧，乜都係假嘅，要講實力嘅啫。啊，即係如果你冇實力咧，就乜都冇得講。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
14: 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438一隻，足7磅包三食。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V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7: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VC 补贴添。
16: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7: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18: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8: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9: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0: 作有压力，
21: 生活好压迫，
20: 点算啊？
2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唔
4: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5: 扮咧，有个人咧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 思乐兵团
4: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5: 何志迪牧师、
4: 李建达、
5: 张志文、
4: 詹
5: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4: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4: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加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号，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这宗是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兰里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御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拍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拍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稍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以6月的升幅是持平。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8: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较6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 1.9%， 同6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 10.8%， 交通上升 5%， 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 4.9%，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0.9%， 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 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指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10: 见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上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8: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华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W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航班是早上的10点已经完全爆满的了，11点航班也是近完全爆满，12点航班大约是90%倍满的，余下在4点前的航班大部分都是爆满或者至到90%倍满左右的，4点打好少少，大约是有90%满，真真正正比较多位置要等到今晚的8点，现在大约是有60%满左右，尾班船9点近9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W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大约是有90%满，其余航班位置平均都是90%至90%半满，公众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上到船，情况一直十分恶劣，至到起码今晚的尾班船。柯舒比许靓游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80%满的，12点10分的亦都是80%满，如后晏昼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朝早晨，8月20日星期四，我哋啊能够啊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每一日嘅生活，其实啊都并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理所当然嘅设施，有时啊都会出问题，变得咧并非理所当然。这些设施就包括水、啊、电、啊、汽车、啊、internet、啊、wifi 等等。过去这两天我的生活中突然就没了 internet 互联网，才感到原来是这么不方便的。这个星期一早我如常打开电脑上网找资料，准备我的平心而论节目和第二日的时事烽火台，但是工作了没多久就发现上不到网，电脑提示、啊、是没了 internet，冇咗 internet 就万事不能，想继续工作咧都唔得。于是咧就走到附近一间商场，我 用开 Internet 嘅 S 字头嗰间电信公司嘅门店去问，原来已经有好几个人咧问紧同一个问题。嗰、那个职员啊问咗我嘅住址之后咧就回复话，因为出现技术故障，喺我哋列治文沃尔玛商场以北整个地区嘅 Internet 咧都 down 咗。如今啊，佢哋公司嘅工程人员咧正系展开抢修，佢只系营业人员啊，答唔到我哋几时啊可以修复好。叫我哋翻屋企啦，就慢慢等。我以往嘅经验，呢一类缺电啊、缺 internet 嘅事故咧，一般三几个钟头就搞掂啦。不过呢次啊，大出我意料之外，足足啊接近两日，喺星期二傍晚咧先至回复正常。呢两日咧就真系搞到我咧寝食难安，因为冇咗 internet 啦，平时嘅正常操作啊都打乱晒。好彩早几个月，我哋两夫妇嘅手机服务咧就换咗公司。再唔系 S 字头 R 字头嘅集团，呢、这个集团嘅 internet down 咗咧，我屋企嘅电脑上唔到网，电视机啊睇唔到电视节目，但系两部手机嘅运作咧就正常，仍然可以用手机嘅 data 上网查资料睇节目。这个星期一我哋靠住部手机去工作嘅，当然咧就冇用电脑咁方便啦，而且手机咧就联系唔到去打印机。资料啊，冇办法打印出嚟。星期二朝做时事烽火台啊，我都只系啊对住部手机嚟到做节目嘅。星期一当我翻电台做时事风云节目嘅时候咧，有同事知道我嘅处境之后啊，就教我将手机嘅 data 接驳到电脑，即系电脑啊使用我手机嘅 data 上网。结果真系行得通噃，可以啊用翻电脑，好多事咧就容易解决啦。包括用电脑去录我的平心而论，就算有 NG 都可以随时删钱。星期二朝我再忍不住去那间 S 字头公司的门市部门，各个职员都是同一个答复，说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他都答不到是几时可以恢复正常。好彩当日傍晚就终于可以恢复有 internet 了。昨日我睇本地媒体嘅有关报道啊，据嗰间 R 字头公司发言人对媒体话，系佢哋喺列治文嘅光纤缆线遭人蓄意破坏，令到 Bridgeport Road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同周边嘅地区咧几千名用户嘅互联网、电视同埋家居电话服务都中断晒。由于出事的光纤缆线是位于正在使用中的铁路沿线上面，维修人员要同铁路公司协调通宵进行维修，而且人为破坏造成的故障比较复杂，要花了三四倍的时间，因此要搞了接近两日才修好。这间公司表示，自2022年以来同人为破坏有关的服务中断总时数增加了四倍几，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修改 C14 号法案，打击盗窃铜线破坏和影响重要基建的犯罪行为。以我的理解，这间公司发言人这样说，是否就暗示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互联网断缆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人盗窃铜线的缘故呢？如果是，这些人就真是无良了，他们的贪念影响了数千人的正常生活。按常理吃开大茶饭的贼人是不会冒险切断电缆的铜线去卖的，想到这样偷光纤缆线的很可能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今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列治文，而不是在温哥华，和近年列治文亦都多咗无家可归者同吸毒者有冇关系呢？相信皇家骑警应该心中有数。今次断缆时间长同埋范围广泛，我相信造成嘅经济损失会相当之大。我哋普通市民就话睇唔到电视、用唔到手机啫，生活系大为不便啫。如果你话系靠 internet 上网工作或者做生意，咁就真系损失惨重啦。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人，这两天就可能没有了网上的 order， 甚至用不到信用卡去结算，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要求赔偿呢？我的儿子目前一个星期还有几天在家工作，靠的就是网络联系， 好彩佢屋企喺列治文中区，唔受今次断缆事件影响，否则佢就有可能搬个电脑去有网络嘅公众图书馆啊，或者去麦记上班啦。讲真，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以汽车为家，佢每日上网工作就系去图书馆同埋有网络嘅餐馆打趸嘅。人系要适者生存嘅。经过今次事件，我得出一个教训啊，就系鸡蛋啊，真系唔好放晒喺一只篮里边。正如我刚才所讲，早几个月啊，我阴差阳错将我哋两夫妇手机嘅服务啊，由 R 字头嗰家集团咧转咗去另一家全国网络服务公司。因此今次啊，即系家中设施啊系用唔到互联网，而两部手机仲可以正常运作，甚至可以将手机嘅 data 驳去电脑使用。如果唔系咁，我所有网络活动都被呢一次断缆系锁死。喺我所住大厦嘅一啲长者朋友啊，佢哋咧唔少人嘅晚年生活咧都系依赖手机支撑嘅，用唔到手机就等于啊与世隔绝，变咗又聋又盲。我哋真系啊唔好睇小日常一啲唔起眼嘅服务啊！当冇咗呢啲服务，我哋遇到嘅麻烦同埋不便咧系颇令人烦恼嘅。其实最影响我哋生活嘅咧系水同埋电，冇咗水，暂时可以买瓶装水去解渴，可以去公众泳池冲凉，但系冇咗电咧就真系大件事啦。现代家庭几乎所有设施都系要用电推动嘅，冇电就煮唔到食，手机、电脑、电视罢工。我哋呢啲系住柏文大厦嘅咧，冇咗电梯服务就要爬楼梯。仲有大厦停车场嘅闸门都开唔到咧，有车都用唔到。我都试过几次啦，想出车翻电台翻工，但系咧临时出唔到车，翻唔到电台，唯有喺屋企用电话去做节目。总之，我哋能够过正常嘅每日嘅生活咧，都由好多因素组成嘅，能够正正常常都应该感恩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4: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拜拜。
1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上星期呢，就台湾爆出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陈杏瑜已经和丈夫离婚。这个本来是没什么新闻价值的，一位落台差不多20年的总统的女和丈夫离婚，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台湾就封存了好几日。主要原因是陈水扁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位政党轮替上台的民进党籍总统。而陈水扁本人呢也是一个非常贪污腐败的总统来的。因为陈杏瑜是总统千金，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案当年被揭露之后呢，台湾记者呢就对陈水扁的家人呢日日穷追猛打。咁當然啦，就包括咗陳杏瑜啦。當年咧，尚係年輕嘅陳杏瑜喺記者嘅不停騷擾之下咧，就對記者破口大罵，更指名道姓爆出民進黨嘅高層咧好多都收過陳水扁嘅錢嘅。咁此言一出就民眾譁然啦，民進黨人啊個個爭相同陳水扁切割。呢件事咧喺當年咧台灣就鬧得滿城風雨。而陈杏瑜也不幸因为在大庭广众怒骂记者，被人冠上泼妇骂街的称号。但陈杏瑜呢没有涉入到她父亲家族的贪腐案里面，但她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呢就有涉嫌利用陈水扁的关系来谋取利益。陈杏瑜呢也因为这个缘故跟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关系搞差了，最终就离婚收场，可以说是个悲剧。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杏瑜可以说是可怜生在帝王家。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不是陈杏瑜， 而他的父亲陈水扁。陈水扁是一个基层出身，努力打拼成为律师，再从政成为第一位政党轮替的总统。他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呢？刚刚好上个星期，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就因为他清廉，并且痛恨贪污。这要令人想到独裁是不是就一定会贪污，民主是不是一定是清廉呢？在26年前，即是2000年那次台湾总统选举，陈水扁就打着清廉的旗号打败了国民党。原因就是台湾的贪污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威权统治，人民就敢怒不敢言。及至到90年代初李登辉主政之后，就台湾开始走上民主化。但不幸的是，李登辉走的是黑金政治路线，贿选买票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90年代令到台湾的贪污风气很流行，黑社会就渗入了政治，令到台湾人民就痛恨不已。更离谱的是9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拉法叶案，台湾海军在1990年和法国采购拉法叶战舰所产生的重大军购弊案，涉及的高额非法佣金高达300亿台币，受贿行贿涉及的人数数以百计，包括台湾的、法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高层都有。调查这件贪污案件的海军上校尹清峰更是被人谋杀了，涉案至少有14人在案件调查当中在台湾和法国意外身亡。这次事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丑闻，所以当陈水扁打着反贪的旗号，加上国民党连战和宋楚瑜的分裂，陈水扁就在2000年那次总统选举就冷手执个热战堆，成为民进党在台湾的第一位总统。当年的选举结果对国民党来讲是失算和失望，但对陈水扁来讲是既惊讶又手足无措。记得在选举胜利当晚，陈水扁和幕僚还向群众借票之后，就转身问幕僚一句话：派一部怎么走啊？这个是当时时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照后来讲的。因为陈水扁从没想过会当选，亦不知道怎样做总统，但阴差阳错他就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再加上4年之

0: 到最后啦，乜嘢都做唔到，但係有权不用就到期作废嘛。於是陈水扁就同佢太太吴淑珍就拼命贪污掠水，我就视为无耻啦。嗱，当然佢咁样做呢就令到陈水扁后来身败名裂，更加係祸及家人啦。陈水扁已经系历史嚟㗎啦。但陈水扁之后八年啊，民进党就再次上台。台湾嘅贪污问题呢似乎冇减少到。贪污案件啦、弊案啦层出不穷。本来蔡英文在2020年那次大选呢应该就不会连任的。但是因为民进党巧妙地利用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乱事件，就令到蔡英文可以连任。到2024年了，蔡英文落台了，台湾普遍出现了叫讨厌民进党的呼声，因为民进党施政无能，贪污问题不断。在选举之前呢，国民党和民进党没有联合一起对付民进党，结果又被赖清德侥幸当选。26年前台湾人民寄望民主能够选出一个清廉的总统，结果是失望。同样大陆在过去30年经济没错是发展得不错，但是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即使是中国领导人都经常说贪污会令到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用铁腕的手段打击贪污，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打了十几年中国贪污依然是禁之不绝。难道贪污真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又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讲法，因为贪污问题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国际透明组织的青年指数呢，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里面呢，中国只是排名第76，不算很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的比比皆是，而且很多都是被公认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即是说民主和青年并无必然的关系。即使当年大陆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大陆就经常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是无官不贪、无利不污，但这个亦非事实。记得40-50年前，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和总统蒋经国都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治人物。所以不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必然就会贪污，朱镕基就是一个好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华人主政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自奉甚谦，对贪污是零容忍，所以一直以来新加坡在国际青年指数都是排前三名。即是说贪污是人性，但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青年和贪污或者民主和独裁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是视乎领导人自身是否清廉，还有有没有打击贪污的决心。有新加坡这么好的例子，我认为华人社会杜绝贪污是有希望的，不过前提是领导人要有反贪的坚定意志，制造一个全民的共识，配合良好的制度和教育，假以时日，贪污杜绝是可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下午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

0: 讨论过呢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同埋铝关税将由50%降到25%。加拿大官员嘅目标系喺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嘅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系冇透露任何细节。喺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佢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嘅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基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基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3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部分市场进行了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电台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这些调整虽然是艰难决定，但却是有必要，目的是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在之前 ,Chorus 在早前经已裁减了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加西地区，今次是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部分。Ch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是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母公司的股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好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324点，跌7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994点，跌46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99点，跌231点。黄金每安士做4,572.4美元，升27.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6.64美元一桶，升2.25美元。一加元兑72.54美仙，升1美仙。一比特币兑99,698加元，升5,011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689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6898。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前喺新界元朗发生嘅狗咬狗命案咧，有啲社会嘅回响咧，即系确实系始料不及嘅。就算连行政长官啊，话喺啊百忙当中啊，都两度开腔咧去回应事件。不过呢件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就一只咬人的狗啊，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那个狗主是不是应该呢 是用嚴刑進法來到嚴懲呢，是以作為呢一種的警惕。但上今次事件就有很多的特別角度呢是以前沒有的。簡單來說，如果這件事件發生在一年前呢，我相信個社會迴響呢沒有那麼廣泛。事關呢關鍵就是香港最近啱啱呢就推行呢個人寵共融嘅一個嘅美麗嘅社會願景。我哋嘅食肆咁啊，符合某啲條件，你又願意申請呢，就可以呢讓狗隻呢係同主人一齊去進食。咁呢個嘅政策推行呢嗱好特別。佢就唔係有咩崇高理想啊，或者呢個我哋邁向呢個先進社會。純粹政府推政策就兩個字，就是經濟，就為了刺激經濟，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啊交出盤咧靚啲嘅帳，香港經濟咧好快就恢復等等咧，而忽略咗咧要做一個人寵共融嘅社會咧，其實係需要咧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係發生喺一個咧。其实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大型的新界商场。咁亦都是呢一次比较上媒体是高度关注的一个的例子。咁啊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在香港的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一隻呢其实几具杀伤力的一隻的大型狗隻呢，在没有狗主情况下呢就在商场呢就流浪。咬死咗咧，系别人的贵妇狗。后嚟呢个狗主亦都咧系被警方揾到佢啦。咁啊住喺元朗啲村屋。嗱，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咧，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系狗好叻，系能够咧喺自己嗰间村屋咧，唔知点解走出嚟咧，就走到咧一里以外嘅商场咧，喺商场咧去溜达。咁狗何以咬狗呢？呢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呢佢长期呢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呢啲嘅因素呢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呢確实引起咗呢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隻狗同埋个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来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这种生活习惯的推行呢，其实之前呢都需要做好这个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的配套。而政府推出这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愿景，出发点是好的，冇咩人呢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是心里面呢未敢諗囉，哇我就怕狗，我唔鍾意狗嘅。咁你叫我去到一间餐厅隔篱一台呢同啲狗一齐食嘢，我唔鍾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囉。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个让狗隻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有啲冇得揀㗎喎。譬如行商场就冇得揀啦。咁越嚟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晋升到呢一个真係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呢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係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呢香港相关嘅法例呢其实呢未全面嘅。而特别是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呢亦都未全面嘅。所以今次事件真係睇到一样嘢，就係点样嚟到去教啲狗主。而特别啲係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呢。咁对啲小狗嚟讲呢又係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係极大威胁。咁呢啲咁嘅问题呢喺狗主世界里面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实际上香港这个城市，我们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呢，其实有我们呢先天性的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了，压力太大了， 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呢？於是啲狗啊，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呢，会喺新界喎。咁嗱，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但嗰个主人呢，唔知点解呢，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於是呢，竟然俾佢呢係走咗去商场里面呢係行凶。咁啊，狗主系咪受到刑罚呢？嗱，呢个呢其实有法例可以嘅，就唔系话呢因你中唔中意啊喜唔喜欢狗而有所嘅分别。咁但系呢啲法例之外呢，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系我哋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文化嘅建立。事实上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隻嘅社会地位，提升狗隻嘅更多嘅活动空间，我哋更加系需要咧有相关法例咧嚟到令到每一个宠物嘅主人咧都知道你系有负责，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系唔可以咧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啊，各方面嘅挤迫程度啊，闷热嘅天气咧，其实就唔系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嗱，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啲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就睇见咧，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系养狗嘅。佢每朝早我翻工嘅时候六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翻嚟，即系佢选择系五六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系咧啊，你要咧都要早起身。但系咧，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咧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是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系呢个真系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嘅责任感，但香港嚟讲咧，你发觉咧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咧，我需要咧去填补去教育。
10: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Hot Day。
11: 远观天下
1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伊朗和加拿大相隔一个大西洋那么远，但是如果你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对伊朗的谈判和他对加拿大卡尼政府的关税谈判策略，两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套特朗普式的谈判策略套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手身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对加拿大这套策略目前仍然是相当有效，对伊朗就明显是撞上了更加硬的墙了。美国原定的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和加拿大达成初步协议，只是需要最后落实文件，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但是美伊方面6月达成的60日谅解安排已经失效，特朗普目前已经公开表示没有安排和伊朗谈判。两场谈判其实有5个高度相似之处的。第一，特朗普的做法就是先制造危机，对加拿大方面危机就是威胁要加 50% 关税，对伊朗方面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制裁和封锁。第二就是不断提高要价，对加拿大方面在关税恐吓之下，特朗普就提出更加多计划的要求，对伊朗方面首先就是要求他停止核计划， 唔听，于是就封锁佢嘅海湾。咁而伊朗就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而美国方面咧就对佢加强军事压力。第三，制造最后限期。对加拿大方面，8月19号就是关税的死线了，而对伊朗就有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限。第四招就是公开羞辱或者是施压。特朗普对加拿大说，指责加拿大不公平占美国便宜，对伊朗就要求他投降，公开威胁。第五就是谈判和威胁是同时进行，对加拿大方面，一方面就同你谈，一方面就准备加关税。对伊朗方面，一方面就话寻求接触，一方面就加大制裁同埋军事威胁。呢一种就系特朗普最典型嘅压迫式谈判方式 （coercive bargaining）， 即系首先令到对方感受到，如果你唔接受我嘅条件，代价会非常之高，然后就开始埋台倾啦。特朗普并唔系先问你愿意俾啲咩我，而系先建立一个既定事实。即是我可以令你的情况比现在是恶劣很多的，然后才将取消这个威胁变成谈判筹码。对加拿大方面，7月特朗普启动1930年的关税法 Section 338， 提出额外 50% 关税，本身就是典型的 leverage building， 即是用少少力、金钱或者时间创造优势，产生巨大的压迫感。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加拿大怕输，伊朗就感到。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咁所以特朗普嘅计算非常之简单。我加多你 50% 关税，加拿大嘅出口商就会受伤啦。咁加拿大企业就会向渥太华施压，而卡尼政府就面临经济同埋政治压力。咁最后加拿大就会提高让步嘅幅度啦。而且加拿大唔能够轻易闩门，因为加美贸易额巨大，供应链高度整合。咁所以加拿大即使政治上非常不满特朗普，实际上仍然必须要坐低倾。对伊朗方面呢嘅谈判逻辑呢就完全唔同啦。对伊朗嘅谈判逻辑系，你可以制裁我，但系你唔能够保证我会因为咁样投降。伊朗有一张加拿大冇嘅超级王牌，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啦。伊朗可以令到全球能源市场付出代价。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和其他海上交通路线增加美国和全球经济成本，希望借此迫使华盛顿让步。换句话说，加拿大的筹码是你都会受伤，而伊朗的筹码是如果你逼我，我可以令到全世界和你都受伤。所以特朗普对两者的威胁可信度亦都不同，这个就是特朗普策略最核心的一点了。谈判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credible threat， 即是这个威胁是不是真的这么可信的。特朗普对加拿大说，如果你不让步，我就会加你 50% 关税。加拿大知道特朗普真的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威胁有效。但是特朗普对伊朗说，如果你不投降，我可以继续军事行动。伊朗的问题就是，那你究竟愿意打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如果美国真的全面开战，特朗普自己都要承担美国会有军人伤亡、全球油价暴升、美国通胀、中东盟友被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俄罗斯可能介入，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成本亦都可能会好高。咁所以伊朗可以反过来质疑，特朗普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打到底，抑或只是希望我先跪低先。这个正正是特朗普意图将伊朗推到临界点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了。特朗普这种公开威胁、侮辱和最后通牒式的外交，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已经撞墙了。反而加拿大更容易被特朗普逼埋谈判桌。特朗普并不是一定要加拿大投降，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将加拿大原本认为没得谈的事变成有得谈。例如美国可以有更加多的乳制品进入加拿大，还有就是加拿大重新被美国走上架，或者是改变汽车原产地规则，更改美国零件比例计算方法，增加能源合作，或者是更改加美贸易协议。所以特朗普真正公明的地方是，他将 50% 关税本身变成谈判筹码。例如美国原本是要加加拿大 50% 关税，因为加拿大让步，于是美国就将关税减到 15%， 这个时候特朗普就可以大大声地说，各位国民，我帮美国在加拿大度拿到重大让步，即是拿到好多着数啊。咁但係伊朗呢就陷入互相升级嘅陷阱啦。原本美国施压希望令到伊朗让步，於是美国就解除部分压力。呢、這个应该係特朗普最希望建立嘅交易。咁但係实际上呢就变成美国施压伊朗就反击，美国再施压伊朗再反击。咁结果6月嘅两架备忘录最终都冇真正落实。60日期限已经过去，美国拒绝延长，而伊朗就要求解除封锁、美军撤退和战争赔偿。特朗普就拒绝这些条件。结果就变了被伊朗咬回转头，跟加拿大可以说非常不同了。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就是特朗普很喜欢短期见效。特朗普的思维不是传统外交官那种先建立信任，然后建立框架，然后经过多轮谈判，于是确立一个长期制度，最后就大家签约。特朗普呢就喜欢先制造危机，然后逼对方，跟着突然间宣布我们有协议，跟着就暂停威胁，去到下一轮再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加拿大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了。他突然宣布说要交 50% 关税，要在期限之前达成。于是卡尼就直接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就宣布达成协议，最后就暂停三日，不过文件仍然未完全确定。这个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谈判风格了，先宣布胜利住先，之后再处理细节。所以伊朗其实暴露了特朗普谈判模式的弱点。特朗普的模式在面对高度依赖美国但是又不想真正对抗美国的国家的时候是非常有效，加拿大就是典型了。但是如果对方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亦都愿意同你长期抗争的话，那特朗普的策略就会遇到问题，伊朗正正就是这样了。伊朗就可能会计了，究竟美国愿意为这件事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愿意油价升多少，还付出多少的外交成本。那总结来讲，特朗普对加拿大和伊朗的谈判底层逻辑是完全相同，就是先制造痛苦，然后定出期限，要求对方让步，最后将取消痛苦当成交易筹码。不过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加拿大有很多东西都想保住，所以比较容易被逼谈判。但是伊朗就有霍尔木兹海峡这种足以反过来令美国和全球付出巨大代价的筹码，所以可以选择和你一起通。所以究竟是不是应该企硬，就是要视乎自己有多少筹码，同埋是不是愿意忍受痛楚了。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4: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6: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7: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8: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上昼10点。
18: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0: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已经邀请伊朗前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赞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 巴列维一直被视为是带领伊朗重返民主的最佳人选。在星期四早上，博利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与巴列维进行视像通话的截图，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温哥华看到加拿大波斯裔社区给予他巨大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伊朗自由民主变革的期盼，又说加拿大应该没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财产，用来支持伊朗人民。博利兹在星期六于 BC 省一次活动上告诉公众，除了发出邀请之外，他都将会与巴列维进行网上会晤。礼赞巴列维的父亲曾经以国王身份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为止。博利兹并未表示支持巴列维，相反，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里面，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就做了一场名为波斯市政厅的活动。博利兹说，这是一个讨论伊朗侨民民主和安全问题的机会。博利兹其办公室分享一份在8月15号活动中录音，表示加拿大或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告诉伊朗人民应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但伊朗应该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掌握于伊朗人民手中。当日的宣布引发了场内人群热烈掌声。现年65岁的巴列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他一直是认为自己是取代现伊斯兰政权并监督伊朗走向民主选举过渡的最佳人选。前安省省议员高迪·格雷里在今年春季提交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面也都写到，礼萨巴列维亲王经已成为伊朗过渡民主团结并获得全国认可的领导人，但巴列维的批评者就指出，他的父亲曾建立一个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并指责巴列维流亡期间未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执政纲领。多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于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宣战以来，这种论战越来越激烈。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至 1.7%， 人数都增加大约3800人至大约66000人。另外，上月通胀 1.7%， 升幅较6月稍为温和。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至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和4月至6月的数字相同。失业人数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大约145000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是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就微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1.7%。 人数亦都增加大约3800人，去到大约66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值得关注。另外，上个月通胀 1.7%， 升幅比6月份温和，主要是由于政府在7月份提供差饷宽减。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 1.9%， 和6月份的相应升幅相同。在各类组成项目入面，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升幅最大，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会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香港电台记者廖盈雪报道。
0: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way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了，12点钟航班亦都是爆满，1点钟航班达到九成半满，2点是完全爆满的，3点打后所有航班平均是大约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好少数可能会有八成半满。情况一直是一度恶劣至到今晚的尾班船的，八点钟航班黄昏算是最好了，大约是有一半满。第二朝早上航班也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九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way 回来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有八成半满，上不到这班船是十一点钟亦都是八成满。预后时间打后大部分平均都是九成至到九成半满的，黄昏四点钟更加达到 98% 满，情况一直持续到今晚的尾班船。赫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 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头回来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早上十一点钟大概有四成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你仲再请咧系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你讲一讲咧，我哋一年几集咧，由星期一到星期六咧都会有嘅特别 segment 啦，就系关 Sisley 嘅。Daisy 你好啊，
24: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哇，今日礼拜四咯噃，咁寻日咧，哇，我喺呢个空气同大家分享咗法国 Sisley 有个遮瑕膏啦，而呢个遮瑕膏咧仲可以即时做埋呢个 treatment， 就系帮我哋去我哋眼部嘅浮肿啦，同埋黑眼圈。咁个回响好好啊，原来咧我发觉咧温哥华生活嘅朋友咧好多时都有熊猫眼，同埋瞓得唔冧噶。而呢个遮瑕膏唔净止遮盖到我哋嘅黑眼圈，调色之外，仲可以做埋一个 treatment 嘅作用。咁你谂下，我哋朝头早化妆前做咗呢个遮瑕嘅动作，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水肿咧排解好多，咁咧成个妆咧就会好贴同埋好自然咯。
5: 嗯，咁 Sisley 咧品种即系应有尽有啦。咁啊，头先你都提过一样嘢，就系、是、要介绍一个 eye mask 俾大家。
24: 是啊，因为眼部是我哋灵魂之窗啦，好多时咧出卖我哋嘅年龄咧就喺呢个地方，同埋我哋真系好疲累啦。咁、我发觉咧好多朋友生活喺温哥华，成日咧有 jet lag 啊，或者甚至乎咧，因为你知咧亚洲嘅时间同我哋唔同咧，成日要倾电话，咁啊搞到只眼就红掹啊，好攰啦。咁而喺 Sisley 里边咧，已经攞咗好多无数次嘅成就奖，就系、是、个 eye mask。咁呢个眼膜咧就非常简单易用嘅，只需要咧我哋一个星期做佢一次至两次，肌肤完咧。我哋轻轻地一浸咁，好似啫喱咁样踩喺个眼度咧，佢系好冰凉，同埋咧好渗透嘅。佢个作用就系可以即时同我哋眼部咧系做一个运动，就系叫做通淋巴、去水肿。咁同时间亦都去个肝门系非常之有效嘅。咁只需要咧短短地敷佢10至15分钟咧，你会感觉到个眼纹咧同埋个眼套咧系减淡好多，同埋特别眼部敏感啲嘅人士都可以用嘅，因为佢系冇酵素，亦都冇果酸嘅成分，全水分嘅植物元素喺度。同埋佢最主要咧，有呢个 lavender 嘅 extract 喺度咧，就变咗舒缓，令到我哋咧做完之后就系好舒适瞓觉咧，都系非常之好一个效果。咁、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做一两次，咁跟住咧再配合翻 Sisley 佢嘅眼霜啦，因为佢眼霜都有好几款嘅，有一款咧就特别针对抗皱收紧嘅，系俾成熟肌肤啦，一款咧系。普通水分俾翻我哋一啲年輕啲缺水嘅肌膚，但係有一個咧就專係針對黑眼圈嘅，咁就係嗰個 black rose 啦，就係呢個黑玫瑰啦。我哋前幾日都提過啦。咁因為點解咧？佢呢個咧有一個 ceramic， 我哋所講嘅搪瓷嘅棒咧，就當我哋擠佢適量嘅份量踩個眼度咧，你做一個打圈動作。第一，搪瓷係非常之冰凍，咁我哋做呢個動作打圈咧，佢就可以幫我哋做呢個眼部嘅運動，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好啲。你會即時感覺到一個眼咧係。冇咁攰之外咧，久而久之，你用得佢个零礼拜咧，你见到黑眼圈真系减淡好多。但系当然啦，治标一定要治本，又唔好谂住我哋有 mask 用啊，有眼霜用，大家唔瞓觉就唔得嘅。呢样嘢系可以帮助大家减到最低最低嘅效果咯。
5: 有化妝品啊，有遮瑕，又係掃斑啊，又係眼睛部分啊，咁仲有好多塊敏感咁點算
24: 呢？其實咧好多時咧，好多朋友咧就做一啲譬如做一啲微型嘅微創嘅面部嘅叫做護理啦，甚至乎有啲入侵性嘅facial 啦，做完之後咧，啲好多時打完針咧，啲皮膚會比較紅啊，會刺痛，甚至乎有換皮嘅現象咧。嗱喺呢個時間咧，佢 Sisley 咧有一支特別嘅面霜，係得一支嘅啫，係寫明。sensitive skin 係 for soothing 嘅，係幫助我哋舒緩敏感嘅狀態。譬如我哋啱啱打完水光針啊，做完一啲特別嘅醫美之後咧，啲皮膚係好紅，好反應好大，會腫。嗱，呢一個敏感嘅面霜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幫我哋修護。 修復，同埋令到你哋嘅村民更加持久啲，唔會咁容易甩皮同埋傷害我哋肌膚。所以呢個咧係差唔多可以每一個朋友都愛嚟看門口。嗱，譬如轉天氣，或者我哋食物敏感，或者我哋突然間起紅疹咧，呢個時間好痕嘅肌膚咧，呢個 soothing cream 咧就絕對係針對到我哋呢啲突發性嘅敏感嘅肌膚，係舒緩得好好噶。譬如我哋頸骨位啊、頸位呢啲咧，好多時有啲紅紅咧，一搽落去你覺得好舒緩同埋好舒適嘅感覺。咁所以咧喺 Sisley 裏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係想試下佢個特別嘅 treatment 咧，冇問題。因為我哋聽日星期五啊嘛，五六日三日都有一個專業嘅化妝師試下佢嘅靚靚彩妝之餘咧，都可以有機會試做到我哋法國 Sisley 嘅 facial。因為呢個 facial 當然係好珍貴同埋好特別啦。咁只需要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啦，我哋嘅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法國 Sisley 另外最耍家嘅系列，就係我哋嘅護髮系列啦。
5: 非常之好，咁啊，听朝早再同你倾偈，拜拜 ，Daisy，
24: 拜拜。
6: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自形自美十点钟，
8: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6: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去照顾自己的健康问题呢？有没有定期去做一些定期检查，好像是验血、验小便或者量血压？因为很多时候出现一些病之前都可以透过一些定期检查，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真的验出有问题的话，当然就可以看看怎样去处理一下那个情况。我知道有一些人就会用另一些方式去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不理不验和不正视。其实这个做法又解决不到一些问题，始终是有病，始终就是有病。反而就是应该当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怎样去积极去面对和处理它。看看有没有一些不用用药的方法去帮自己先。好像是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好像吃少一些糖、盐分或者油分这些、肥猪肉或者是鸡皮那些尽量不要吃，间中吃少少应该都 OK 的。例如又好像做一下运动，早一点睡，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没有改善的话，如果医生建议食药的话就需要食药了，这样可以将那个病情可以控制到，而且不要恶化，也不要因为是怕一些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去食药。其实医生是会衡量过你的情况之后才会用药的，那药物那方面可以帮到你的话，就等你不好就因为没有控制好而令到那个病情恶化，甚至是引发一些并发症，那一定要病向浅中医，那控制到同埋咧好翻嘅时间就会更加快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之余啦，咁其实咧都系对于你嘅家人嚟讲咧，都系会更加嘅放心啊。嗱，因为一个人病嘅时候唔系单单一个人嘅事噶，因为你嘅屋企人咧亦都会担心你噶嘛，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讳疾忌医，一定咧要好积极咁去面对自己嘅健康问题啊。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就会请嚟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啦，同大家详细咁样讲下我哋嘅脑部结构同埋功能啦，亦都会讲下脑震荡啦、脑炎同埋脑膜炎方面嘅问题。咁多系关于脑神经方面嘅专业知识，咁当然就要由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拆解啦。这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返嚟，继续会有自形自美十点钟。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介绍有两个节目俾大家。咁第一个咧就系夏日龙舟嘉年华啦。咁时间咧将会系今个星期六啊，8月22日上昼嘅9点至到晏昼嘅6点啊。地点咧就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Creekside 公园啦，同埋温哥华福溪一带命界科学馆天车站嘅对面啊。嗱，到时咧将会有好多队嘅龙舟队伍咧参加赛事啦。咁啊，包括咧部分系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这个世界锦标赛之前呢可以看到他们比赛、现场也都有连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在主舞台上面有个重量级的歌手音乐会、也都有老少咸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的示范，精彩内容就应有尽有、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活动就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就可以浏览这个网址，就是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嗱 ，regatta 咧就系 regatta， 个网站咧讲多次啦，就系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咁呢个嘅夏日龙舟嘉年华咧，就将会喺8月22日今个星期六上昼嘅9点至晏昼嘅6点咧就会举行噶啦。咁跟住咧就到第二个嘅节目啦。咁第二个节目咧就叫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咁呢个嘅活动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六啦，就系8月29日啊，朝头早嘅11点至到晏昼嘅4点，地点咧就会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咁啊欢迎大家咧一齐去参与啦，认识一啲嘅海事行业啦，以及系了解港口咧系点样协助加拿大嘅货物运输。嗱，现场亦都有好多个精彩嘅娱乐表演啦，有互动展览啦，亦都有航海工作嘅示范，亦都有介绍咧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啊，仲有系适合唔同年龄人士嘅活动。咁啊，欢迎一家大细可以免费入场嘅。咁详情可以浏览呢个网址，就系 canadaplace.ca/portday。Port 就是 P-O-R-T， 即是港口啦。咁啊，记住呢个活动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六8月29日嘅上昼11点至晏昼嘅4点啊。
1: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我知道你们 Ultra 这部仪器啦、效果好好啦，很多客人试过之后都赞不住口。跟你开计，原来这部机有个中文名的？
6: 当然啦，它现在这个 Ultra 纳米激光其实呢是一部很好的仪器，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它。为什么呢？我越帮客人做得多，我就发觉它的好处多到不得了。我稍后又逐一告诉你听。
0: 好
6: 啊。当然啦， Ultra 纳米激光在江湖上很响的个名字。它有一个中文名叫什么呢？陶瓷机，即是那些骨瓷碗碟那些呢、完美无瑕。 亦都有啲客人咧，我都唔知噶，佢话俾我听，诶、哎，我想打电话嚟问下嗰个玻璃机嘅激光吓。啊玻璃机哦，原来又有形容佢玻璃机，
0: 系系
6: 好啦。点解佢哋叫陶瓷机或者叫玻璃机咧？但系佢哋梗系有创意又叻啦。其实系有原因。点解我话我做好多客人，尤其是新客，好多时都系我帮客人讲解啦，我帮佢做啦。越做得多，我越中意呢部机，因为好多时好多医美嘅仪器啦，譬如话超皮秒，其实系一个去斑神器，系好好嘅。超皮秒点解好法呢？第一，剪层斑、深层斑、老人斑啊、雀斑啊，或者系有啲客系冇雀斑、冇斑都嚟做，点解咧？佢块面黄啊，好黄啊，面色好暗哑。佢可以同你净白肤色。咁讲 Ultra 同佢哋咧，唔系单一嘅功效。超皮秒系单一，最主要系去色素，去斑。Surf 系一个好好嘅深层收紧啦，就有超声刀效果，亦都有热玛吉嘅效果。好啦，都系最主要收紧去纹。但系 Ultra 佢唔系单一，佢最主要咧系改善皮肤质地。好啦，点样改善呢？譬如话你有皱纹啦。有干紋啦，你有眼袋啦，你亦都如果有毛孔粗大啦，肤色唔均匀，好多客其实咧喺额头两边啦，啲色素系聚嘅，聚出嚟。我哋点解咧？第一，我哋做得多啦，经验够，肉眼我自己睇到，但系咧啲客睇唔到嘅，做个皮肤检测，Visier 就会话到俾你听，你皮肤系点，唔使三分钟，全部讲晒，无论你嘅色素啊、紧致度啊、皱纹啊、毛孔啊、血红丝啊、晒斑啊，或者荷尔蒙斑啊，有冇死皮，一次过讲晒俾你听。但系 Ultra 咧系可以去色素，你暗疮印、粒凸洞，所以我觉得咧 Ultra 呢个陶瓷机呢个纳米激光咧系改善你皮肤肤质，所以唔系净系话我要收紧，但系你皮肤好差，好多色素，尤其是咧好多去斑嘅仪器啦、激光啦，做荷尔蒙斑要好小心处理。但我发觉呢 Ultra 呢个纳米激光呢去荷尔蒙斑是超非常有效果。咁当然操作嗰个都要讲佢经验个 setting 系点啦。同埋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唔单止可以做面头疗啊，记唔记得？
0: 是啊是啊。
6: 我哋做好多帮好多客人呢是头发佢是慢慢稀疏慢慢剥落。咁呢我哋就会揀客人，唔系话我要做我俾钱。如果佢系已经光头或者系。

0: 物的精华素，
1: 是
0: 那个精华素呢跟你查，那个精华素是用来做两样东西，是再生和修补，所以就是一定要靠那个纳米激光 Ultra 开回管道，然后再查那些精华素，跟你刺激回那个毛囊生长回的头发，修补回它，令到它再生回的头发出来，效果非常显著。
1: 那啊，多谢 Rebecca 跟我们讲解得这么清楚，这部 Ultra 的仪器带给大家，无论是面部有得啦，头发都得的啊。那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试下呢部仪器的效果的话，有没有优惠给他们啊？
0: 有啊，头五名的听众打给我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呢，只需要半价，你就可以试到一次陶瓷肌 Ultra 面部或者是头疗一次的。
1: 听众朋友咁啊，即刻咧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2: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日我夜我，你丽我。
7: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8: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7: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8: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7: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9: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8: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3: 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2个钟，只是得1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1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 每次就要攞足够大家

0: 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抌咗去，都唔好靠气味或者试食嚟判断食物仲可唔可以留低。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健康嘅夏天啦！
1: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2: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嘅。Hello， 谢医生你好。
3: 你好啊 ，Linda。
2: 谢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下脑部方面嘅结构啊。
3: 好啊，咁我哋可以由个头开始讲先啦。
2: 嗯。
3: 咁头第一层咧就系有个脑骨啦。咁个脑骨咧就包围住，其实有三层嘅脑膜。咁脑膜里边咧亦都系有呢啲嘅脑髓液嚟保护住我哋个大脑啊、小脑啊。呢啲嘅脑髓液同埋个脑膜咧，其实唔单止单单去保护任何嘅冲击啊、撞击啊，亦都可以保护个脑咧，防止任何嘅细菌啊、病毒去感染嘅。咁、我哋个脑咧，亦都会分开大脑、小脑同埋脑干。大脑佢本身咧，亦都会分开唔同嘅叶啦。譬如喺个额头对入嗰个咧，就叫额叶；耳仔侧边对入嗰个咧，就系睑叶；头顶咧就系顶叶；后面咧后脑嗰度咧就叫枕叶。大脑每个叶咧都有唔同嘅功能。
2: 咁谢医生啊，其实都有听过啦，就话啊，我哋脑部唔同嘅部分咧，就系负责唔同嘅工作噶。咁我谂呢一样嘢咧，好多朋友都好有兴趣知道，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3: 好啊，咁简单嚟讲咧，大脑咧本身亦都系分开左同埋右两个半球嘅。左半球咧，其实就控制右边嘅身体啦，通常都系负责写字啊、讲嘢啊、数字啊或者逻辑呢啲嘅嘢。右半球咧就系控制左边嘅身体，会比较负责啲比较艺术性嘅，例如画画啊、音乐啊，或者有啲创意成分嘅。咁讲一讲每个唔同嘅叶啦，额叶咧就喺前边啦。可以是大脑的策划者的，那这些呢就会负责譬如我们的判断啊，或者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事啊，而作出适当的情绪和反应。这个额叶呢也都负责言语的表达、我们即是用适合的词语啊，或者词语的关系等。颞叶呢就是耳朵对入去那个位置、这个呢就负责记忆，负责、我们的听觉啦，同埋言语嘅理解。头顶嘅顶叶咧，就系、是、处理唔同嘅感觉嘅信息，亦都会操控运动神经啊，亦都系有帮助咧理解语言嘅。后脑嗰个枕叶咧，就系、是、负责我哋嘅视觉最主要嘅中心嚟嘅。咁仲有小脑啦，小脑咧就系、是、控制平衡啦，同埋控制身体嘅姿势。最尾咧就系、是、个脑干啦，咁你可以谂下脑干咧就系、是、个脑同埋嗰個脊髓之間嘅通道，咁其實腦幹好重要嘅，就係控制我哋隻眼嘅喐動啊、心跳啊、呼吸啊，我哋清唔清醒咧，都係個腦幹去操控嘅。
2: 哇！咁原來都即係個腦咁多嘅唔同嘅部分咧，會負責唔同嘅嘢。咁謝醫生啊，咁即係話其實譬如我哋一啲嘅腦部邊一個部分受到一啲嘅損傷啦，係咪即係話就會影響到我哋嗰方面嘅能力嘅咧？
3: 係㗎，即係譬如如果一個額葉受傷，咁你會發覺咧呢位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情緒啊、佢哋嘅反應，就算佢哋判斷能力咧，係會出咗問題噶，咁亦都要睇究竟係左腦啊、右腦啊，或者因為兩邊都受損咧，咁當然啦，嗰個影響咧就更加大。
2: 咁如果講到即係左右腦嗰啲啦，咁我就喺度有一個問題咧，都想問一下謝醫生嘅。嗱，我哋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用右手嚟到寫字，即係用右手嗰邊啦，譬如嚇食飯啊、揸筷子咁。咁但係有啲朋友咧，佢用左手寫字、左手揸筷子嘅喎，其實又點解會咁嘅咧，謝醫生？
3: 絕大部分人咧，其實都係左腦比較發達嘅。咁所以咧，左腦發達咧，通常咧就係、是、會右優啦。但是呢，其实就算是左右的呢，有一半以上呢其实都是个左脑发达的、 點解其實就未必係真係咁清楚，咁但係唔同嘅科學嘅研究咧都係發現呢一樣嘢嚇，咁、就唔係話啊左右一定係右腦發達啲，有一小部分係右腦發達，但係有啲咧其實都係左腦發達嘅。
2: 嗯 ，OK， 好啦，咁啊，謝醫生，不如我哋又講一下一啲嘅腦部疾病啦。嗱，第一個聽起上嚟咧就好似係即係撞親嘅情況啊，咁就係腦震盪。咁其實乜嘢係腦震盪啦？佢主要有啲咩嘅症狀嘅咧？
3: 腦震盪其實是一種比較輕微一點的腦部受創的病、
2: 嗯
3: 啊、例如啦，譬如個頭啊、塊面啊、頸啊，或者身體的各部分受到衝擊啦，呢啲嘅衝擊嘅力量咧傳到去個腦，咁就引起腦震盪。例如車禍啊、跌親啊，或者運動撞親咁樣樣，都會引起腦震盪嘅。啊，咁最普遍嘅症狀咧就係頭痛啦、啊、頸痛啊、睇嘢有啲朦啊、頭暈、嘔、怕光、怕聲，呢啲都係比較普遍啲嘅。嚴重啲咧，可能咧記憶有困難啊、注意力唔集中啊，或者個情緒比較緊張啊。甚至失眠都是腦震盪的普遍的症狀來的。
2: 嗯，謝醫生，不如再跟我們講一下即腦震盪那方面的診斷和治療方法吧。
3: 好啊，其實診斷那方面其實第一部分就是看看究竟即譬如出了意外之後、
2: 嗯、
3: 那個傷者他的情況是怎樣。譬如如果那個傷者是不省人事的，咁好可能呢個唔係單單腦震盪咁簡單，可能係比較嚴重少少嘅腦受創啦。咁、
2: 嗯、
3: 第一樣嘢當然要打911，跟住如果你係覺得佢嘅頸部可能受傷咧，就最緊要唔好移動嘅傷者。咁去到醫院咧，先再作進一步嘅診斷。如果譬如發生意外之後咧，傷者其實係意識清醒啊，帶呢個傷者去睇醫生，通常咧都係通過問症啊或者檢查身體咧。其實就可以診斷到腦震盪，但如果醫生發現他的症狀有些其他的症狀啊，或者身體檢查出有其他的問題，那可能就要再進一步去照 CT 啊，或者磁力共振，看一看腦究竟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話呢，這個都有機會是腦震盪。假如個 CT 或者磁力共振咧睇到係有腦嘅損傷喎，咁呢個就唔係腦震盪，而係比較嚴重少少嘅腦受創噶啦。至於治療方法咧，通常如果係腦震盪嘅話咧，我哋都會叫病人咧頭24小時咧係盡量去休息，就唔好做任何嘅譬如日常嘅活動啦。咁呢啲包括係睇書啊、睇電視啊、用電腦啊、用手機啊等等嘅。假如過咗一日之後啦，咁個症狀咧慢慢慢慢有改善，咁就可以慢慢慢慢咁樣恢復日常嘅活動啦。但是如果咧個症狀咧繼續有持續，咁可能咧再需要再睇醫生，睇下究竟有冇任何嘅新嘅症狀啦，或者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幫助或者控制唔同嘅症狀。
2: 系啦，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如果真系唔好彩，即系撞亲个头嘅话咧，都要即系睇下头先好似阿谢医生咁讲一啲嘅症状啊，可能就要快啲去睇医生啦。好啦，咁啊，谢医生啊，第二个嘅脑部疾病咧，我啊想即系请你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脑膜炎啦。咁其实乜嘢系脑膜炎啦，同埋脑膜炎系有啲咩症状嘅咧？
3: 咁我之前都略略提過啦，咁大腦咧其實係有三層嘅腦膜保護住。咁當呢啲嘅腦膜發炎嘅時候咧，這個就叫腦膜炎。通常有兩種嘅起因，第一咧就係病毒啦，第二就係細菌。如果病毒嘅話咧，通常咧就唔係特別危險嘅。通常咧，譬如病人入到醫院做個初步嘅檢查之後，驗過啲血啊，都冇乜大嘅問題。知道係有病毒性嘅腦膜炎咧，其實佢哋都未必需要任何嘅特殊嘅治療，而會自己好翻。咁但係細菌嘅引起嘅腦膜炎咧，就其實係通常都係非常危險嘅。如果嚴重嘅咧，會導致譬如大腦損傷啊，有學習障礙啊，或者甚至死都會有可能嘅。咁當起病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時都係會同譬如傷風感冒咧，好相似嘅喎。例如發燒啊、頭暈啊、頭痛或者肌肉痛。但係咧，腦膜炎咧，通常咧可能病人咧遲啲都會有譬如嘔啊、出疹啊、怕光啊、頸梗啊呢啲嘅情況。再嚴重少少咧，病人可能會神志不清啊、抽筋啊，甚至昏迷。最嚴重咧，可能24小時裏面咧就死都有可能。
2: 嗯、
3: 假如是 BB 啊或者小朋友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不会懂得跟他们父母呢去解释哪里不舒服的。所以父母就除了看看究竟有没有发烧之外，其实要看看他们整个的精神状态或者他们的活动的情况。即譬如他们喝奶啊吃东西会不会突然没有胃口啊，或者会不会他们好像很累啊不想玩啊。当发现有这些精神或者平时是即出了很大的差别呢，或者活动情况跟平时不一样的话呢，就真的要比较担心，可能真的要快点去看一下医生了。
2: 嗯，那谢医生你讲到是 BB 那方面，其实脑膜炎是不是任何年纪的人都有机会染上这个脑膜炎的呢？
3: 是啊，其实什么年纪都有机会的，但是普遍一点通常呢都是 BB 啊小朋友啊甚至青年人呢比较普遍啲见到嘅。
2: 嗯，咁如果你讲到譬如真係有唔舒服嘅话去见医生啦，咁一般你哋係点样去即係诊断佢真係患上呢个脑膜炎啦，同埋治疗嗰方面又系点㗎？
3: 係，咁都系即係同其他病一样㗎啦。
2: 嗯，
3: 第一步呢睇医生嘅时候呢都会问症呀同埋检查身体啦。咁，如果即係有怀疑係脑膜炎嘅话呢，係即刻要入院去验血。下一步呢就是抽这个脑脊液去看看究竟有没有细菌感染。抽完血啊和脑脊液之后呢，其实就即刻要打这个抗生素的了。
2: 嗯，
3: 如果打这些抗生素打得快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几个钟啊或者甚至24小时呢就会见到有些好转。当然啦，做完这个整个疗程啦才会完全好返的。
2: 嗯，
3: 病人和家企人要注意呢，就是有些的细菌性的脑膜炎呢是会传染的。
2: 哦，
3: 所以呢如果是真的确实了呢，或者有怀疑是有脑膜炎的话呢，就要尽量避免跟这些的患者呢有太过密切的接触。
2: 嗯嗯，系啦，谢医生其实都有听过咧，就话脑膜炎咧系有预防针打嘅，呢方面不如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3: 系啊，咁其实喺加拿大同埋好多西方国家咧都有呢啲防止脑膜炎嘅疫苗。咁呢啲嘅疫苗咧，其实咧通常都系防止某一类嘅细菌性嘅脑膜炎，就系、是、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啦。
2: 嗯，
3: 咁喺加拿大咧，其实好似12个月大嘅 B B 同埋咧。年青人12岁以上咧，都可以打呢个嘅疫苗针嘅。
2: 系啦，咁就可以即系预防到呢一方面嘅问题啦。谢医生啊，时间关系，我哋不如唞唞先啦，唔该你。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2: 好啦，咁啊，谢医生，跟住落嚟，我想请教你嘅咧，就系另外一个嘅疾病咧，就叫脑炎啊。其实佢同脑膜炎咧系争一个字嘅啫。咁但系脑炎嗰方面咧，其实又系啲乜嘢嘅疾病啦，同埋个症状会唔会同脑膜炎又差唔多嘅咧？
3: 嗯，咁脑炎咧，通常就系个大脑发炎吓，小脑啊或者脑干呢啲咧，就仲更加罕有嘅。
2: 系。
3: 咁脑炎咧，主要系分两种啦。比较常见啦，就是病毒传染性的脑炎，就是病毒引起啦。第二种咧就是比较罕有啲嘅，就是免疫性脑炎。
2: 嗯，
3: 免疫性脑炎咧就是通常小朋友啊或者女性嘅患者比较多嘅。通常呢一个免疫性脑炎咧都是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而引发起， 咁呢啲嘅淋巴嘅細胞咧，會自己製造一啲抗體攻擊翻自己嘅大腦，形成呢個嘅炎症。而症狀方面咧，其實同腦膜炎一開始咧，其實好相似噶，就係同可能傷風感冒啊都差唔多，就又係包括發燒啊、頭暈、頭痛、肌肉痛。但系咧，腦炎咧通常係會影響大腦嘅邊緣系統啦，同埋呢個嘅海馬體。海馬體就係控制我哋嘅記憶個地方啦。咁所以咧，好多嘅病人咧會出現功能失調啊，例如又見到幻覺啊，或者全身抽筋啊。最嚴重嘅患者咧，甚至可能會長期喺度抽筋，以致咧腦細胞可能會有窒息，而引起唔同嘅併發症。最嚴重嘅亦都係會死嘅。
2: 咁謝醫生，你頭先講到啦，就話嗰、那個、免疫力嗰方面啦，點解你係會有講話小朋友同埋女士們比較係常見嘅咧？咁男士們咁呢一方面又點解又會係比較少嘅咧？
3: 嚇、啊，咁完全點解咧？其實就大家都唔係太過清楚嘅而家啊。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咧，某啲嘅腫瘤咧，其實是會影響到引起這些的免疫性腦炎，還有其實呢我們都知道有其他的不同的病，其他的免疫系統的病呢，其實都是女性或者小孩子是比較普遍一點的，也都為什麼呢？其實我們就不是太過清楚，但是很多不同的這些病呢都是這兩類的病患者比較多的。
2: 是啦，咁啊，謝醫生，咁至於腦炎嘅診斷同埋治療方法，又會有啲咩方法呢？
3: 咁其實診斷咧係比較困難啲，因為咧佢哋嘅症狀咧其實同一般嘅知覺失調啊或者癲痫症咧未必有好大嘅分別。咁但係我哋通常咧都係通過驗血啊或者抽腦脊液啊、磁力共振啊呢啲去睇下咧究竟腦係咪有冇發炎。同埋最後咧，亦都可以用腦電圖咧去睇一睇，究竟係咪有癲痫症嘅。治療方法咧就比較複雜啲啦。咁首先咧就係病毒傳染性嘅腦炎啦，就係打呢個嘅抗病毒嘅藥。但係免疫性嘅腦炎咧，首先咧就係盡量去清除體裏邊唔正常嘅抗體。咁第一啦，就係打類固醇啦，令到呢啲淋巴嘅細胞咧唔會太過活躍。是減少這些抗體的數量。不過呢，很多這些免疫性腦炎的病人呢，其實血裡面呢已經藏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抗體，所以呢就算類固醇呢都未必有用，所以這些病人呢就可能要去洗血啦，去趕走這些抗體。如果洗血都沒有用呢，可能就要用一些的真物製劑，是希望呢這些免疫系統呢有一個比較長一點的時間呢是受到抑壓，等個病人咧可以慢慢慢慢咁樣康復翻。
2: 咁謝醫生啊，聽你咁講咧，好似腦炎就仲嚴重過腦膜炎。咁嗱，頭先你話即係腦膜炎啦，就都會有即係傳染性嘅。咁呢個腦炎又會唔會都有傳染性嘅咧？
3: 嚇，通常咧就唔會有傳染性嘅，除非係有啲比較罕有啲嘅病毒啊，嗰啲咧，就即係例如某啲嘅地方先有嘅病毒啦，呢啲咧就先會有傳染性嘅啫。
2: OK， 謝醫生啊，我哋就講開啦，例如我哋左手右手啊，有啲朋友咧就係用左手，有啲媽咪咧就發覺，咦，點解我個仔女咧係用左手嘅咧？咁有時咧就會強迫佢係去用翻嗰隻右手喎。咁其實呢一個做法又好唔好嘅咧，謝醫生？
3: 通常咧，我哋都唔會主張咧，家長咧，佢哋逼啲小朋友咧，譬如如果佢哋係天生係左右嘅，左手左腳比較靈活少少，我哋又唔建議家長咧去叫啲小朋友用右手去寫字，因為其實有部分嘅小朋友咧，可能因為個右腦比較發達，所以咧佢哋係左右嘅。咁反而咧，有啲醫學報告寫咧，其實如果咁樣叫佢哋用翻右手寫字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哋嘅腦部發展添㗎。咁所以我哋一定係唔會建議嘅。
2: 咁即係都係嗰句啦，順其自然係咪，謝醫生？嚇，佢譬如用左手就左手，右手就右手，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咁啊，謝醫生嗱，既然我哋嘅腦嗰方面係咁重要啦，咁你有冇一啲嘅護腦嗰方面嘅方法咧，教下我哋點樣可以保護我哋嘅腦部啦？
3: 咁其實有四大嘅長老嘅方法嘅，咁啊呢啲就係運動啦，注重嘅飲食啦，點樣去做啲認知嘅運動啊，同埋控制三高嘅。咁首先就係講運動啦，其實香港中大咧都做一啲研究咧，係話譬如耍太極咧係有幫助個身體健康啦，同埋有幫助去護腦啦。定期嘅帶氧運動，例如跳舞啊、急步啊咁樣走咧，每個星期至少兩次，每次40分鐘咧都有幫助嘅。咁但係大家就要注意啦，即係譬如如果中意去踩單車啊、滑雪啊呢啲嘅運動嘅朋友咧，最緊要咧就要保護好個腦，就唔好受傷，就係要戴頭盔啊咁樣樣。如果唔係咧，冚親個腦有腦震盪啊，或者腦受創嘅話咧，咁反而咧會傷咗個腦。至於飲食咧，其實就冇話有啲咩嘢特別咩保健品係特別應該食去補腦嘅。咁最主要咧就係每日咧多食啲蔬菜啊、水果咧，同埋魚呢樣嘢咧，就有幫助去補腦或者護腦。呢啲嘅方面，有啲就唔应该食噶啦，就系譬如咧比较咸嘅、比较多油嘅，或者比较甜嘅嘢咧，呢啲咧尽量都少食。咁当然啦，唔好食烟啦，或者唔好饮咁多酒，其实都有帮助。至于咧做多啲认知嘅运动咧，譬如睇多啲书啊、打麻雀啊、捉棋啊，甚至去旅游啊、影相啊、去织啲衫啊呢啲咧，其实都有帮助嘅。最尾咧就係呢個社交嘅聚會咧，都幾有效噶。可能有啲朋友出嚟啊，或者喺啲唔同嘅媒體度多啲同朋友咧去溝通咧，其實都有幫助。咁最尾就係控制呢個三高啦，高血壓啊、高血糖同埋高血脂啦。咁如果已經有呢三高噶啦，最主要咧就係去睇家庭醫生啦，去 check 下呢啲血壓啊、血糖啊、膽固醇，盡量咧控制住咧。咁其實咧，長遠嚟講咧，就會對個腦啊同埋個身體有幫助。係仲有少少嘅其他嘅就係、是、好多時病人都會提起啦。就係、是、關於睡眠啦。其實如果睡眠咧比較充足或者比較定時，其實咧有幫助提升嘅注意力啦。亦都要 make sure 咧，就係嗰個心情啊，保持愉快。亦都有帮助，可以帮助个脑嘅运行嘅。
2: 呢啲即系 tips 啊，谢医生俾嘅 tips， 其实唔单止可能对我哋嘅脑，对我哋身体都一样啊。谢医生睇住嗰个三高嘅问题。咁啊，谢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呢一样啦。嗱，头先我哋都讲开咧，就系呢个脑震荡嗰方面。嗱，如果真系尤其是啲小朋友啦，咁譬如佢哋真系即系有时冚亲呢个都好平常嘅啫。咁我哋即系如果系家长啊，又即系点样去恢复翻呢啲小朋友佢哋啊？几时去翻学啊？或者几时开始去做翻运动咧？
3: 系，咁如果医生啊或者家长都 check 清楚啦，个小朋友咧系真系咁脑震荡嘅话咧，头24小时最好休息啦，就唔好做任何嘅日常活动。如果隔咗24小时之后咧，觉得个症状比较好啲啦，咁可以慢慢恢复日常嘅活动啦。咁首先咧，通常都系屋企先嘅，观察24小时。如果都慢慢都适应啦，都冇话症状越嚟越严重嘅话咧，可能下一步咧。就會翻學先啦，咁睇下喺學校適唔適應。如果都 OK 啦，咁就慢慢咧，可能進行翻啲體能嘅活動，例如做啲運動啊嗰啲，咁睇下佢哋適唔適應咯。
2: OK， 好啦，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阿謝醫生啦，好詳細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係有關腦部方面嘅疾病啦。咁等大家咧都可以增加多啲呢一方面嘅知識。咁啊，多謝曬你謝醫生 ，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
3: 拜拜。
6: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翻嚟自营至美10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华侨之声嘅一个年度嘅歌唱比赛啦，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啦，而家已经接受报名噶啦。嗱，初赛嘅日期将会喺2026年嘅9月13日星期日，咁初赛地点咧就会喺列治文嘅众艺200。嗱，参赛者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啦，咁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呢啲嘅殊荣啦。嗱，得奖者咧除咗可以获得丰富嘅奖品之外啦，嗱冠军咧仲可以独得啊现金奖系1000元。嗱，咁欢迎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啦。嗱，入围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啦。咁更加有机会咧参加华侨之声啦，同埋其他机构啊举办嘅表演项目噶。嗱，报名嘅方法咧有三个嘅。嗱，第一个方法咧就当然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嘅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我哋嘅地址咧就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喺 Richmond 嚟嘅。嗱，报名嘅时候就要填妥报名表啦。咁跟住咧就报名费咧就系30元，再加咧系半身嘅近照一张啊。嗱，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在线报名，咁可以上网www.am1320.com。咁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同样啦，都系上我哋嘅网就系www.am1320.com 啦，就下载报名表格啊。咁填妥之后咧就可以电邮嚟呢个嘅网址咧，就系 sgsc@am1320.com。sgsc@am1320.com 嘅嗱，截止报名日期咧，将会系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嘅下午5点啊。嗱，决赛嘅日期咧定咗噶啦，就系2026年嘅11月8日，呢个系星期日夜晚嘅7点钟开始啦。咁决赛嘅地点咧就系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啊，即系 Michael J. Fox Theatre 喺 Burnaby 嚟嘅。咁想知道最新嘅消息同埋查询咧，当然可以打我哋电台嘅热线电话啦，就系604-263-1320 604-263-1320。咁啊，中意唱歌嘅你，或者你身边有亲戚朋友都中意唱歌嘅话，记住快啲嚟报名啦！
5: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上午11点。
5: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9: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7: 占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9: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 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手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竟然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丽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佳琪已经表示，在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御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竟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ra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国将吉尔吉斯及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证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适用国家范围里面。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及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来华。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的 Tuasson 至 Victoria Swansea 航线方面，在下午3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不可能会有位置的。3点钟航班有90%满的，4点打后平均大约也是9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5%满，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8点钟今晚航班相对是比较多少少位，大约有60%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ansea 回到 Tuasson 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钟，大约有90%满，其他所有航班呢一路打后去到今晚尾班船平均都是90%满的，个别有两班航班可能会多少少的船位，3点钟和8点钟黄昏大约是有80%满的，算是最好两班的了。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大约有98%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70%满，其余下午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大约是有35%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0: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5: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0: 皇氏保险总店兵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8。
1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5: 我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6: 时事风云，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8: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十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22: 你好啊燕卿，我也问候下我们收音机前边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尚算顺利啦。
21: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东西就我发觉很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也好，都说踎低起身见头晕、啊、我自己经常都是这样，特别现在还是比较多一些、要去 garden 做事啦，在 garden 做事的时候即肯定要踎低、啊、要、做、不同的一些、劳作啦，但是真的起身那时候会晕一晕的，特别即比较快的时候，如果你是慢慢呢就 OK 的。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呢，亦都唔係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呢我成日得个50几嘅就咁。Maggie， 係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呢？咁同埋贫血係咪真係会导致血压低，或者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呢 ,Maggie？
22: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一点的风险是会血压低的。但是这两样东西呢其实是非常之不同的。那简单来讲呢，贫血是因为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红蛋白或者是我们的血红细胞不够啦，那导致我们平时这些、血红细胞呢是帮我们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但系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细胞唔够啦，或者系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 帶唔夠氧氣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會好攰啊，會頭暈啊，會心跳好快啊，氣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後都係比較容易手腳冰凍一啲嘅。咁低血壓咧，另一方面咧，佢就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個血壓係低啦，咁就仲比較容易有嘅一啲症狀咧，就係你供血不足，即係當你個血衝唔到上個腦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會有呢、這、一個即係會好似我哋頭先講嘅踎低起身見頭暈啦，或者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好似眼前發黑啊、好攰啊咁樣嘅感覺啦。咁通常低血壓咧係因為我哋脱水啊，或者係食藥啊，或者係心臟方面嘅問題嘅，咁呢兩樣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經常會見到佢哋係同時存在嘅，咁但係其實佢兩個嘅原理咧就唔一樣嘅。
21: 係啦，嗱，原理雖然唔一樣啦，但係即係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係有少少嗰個血色素唔係幾夠啦，咁係咪因為即係有好似好難補得足佢啊？即係嗰個所謂嘅貧血咧，我又未至於話好嚴重嘅貧血，即係有少少咁啦。咁樣樣嘅話，係咪會導致我哋即係因為你唔夠血啊？醫生以前都話你都唔夠血，咁你點樣會嗰個人會strong 咧？點樣會咩？即係有冇關係嘅咧？即係話如果即係話長期嗰個血色素比較低嘅話，係咪都會對血壓有影響嘅咧？
22: 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係佢個血唔夠嘅時候咧，就等於我哋個血壓係由有幾多血衝去我哋個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係唔夠血嘅話咧，咁本身個血壓就係會低啲。咁所以話咧，就好多人會有貧血嘅時候，佢就會有低血壓咁樣。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如果我哋話去補翻個血色素嘅話咧，就其實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咁一般女性咧，都係因為我哋身體缺鐵啦，咁所以先至會話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21: 是啦，咁即係咁講啦，如果係即係長期呢個處於貧血嘅狀態咧，血壓低有呢個咁樣樣嘅傾向，咁但又唔一定㗎，係咪？嗱，咁同時間咧，我又發覺啦，如果真係嗰個血色素唔夠啦，同埋咧即係成日見到冇力啊，比較攰嘅人咧，好似都係偏向比較咧呢個瘦弱少少嘅喎，咁係咪即係話我係比較大隻嘅人就唔會貧血嘅咧 ，Maggie？
22: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首先呢，我们就个答案就是不是的。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很多大隻的人呢，其实他即是好好大份啦，咁但係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呢，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呢就系贫血即係以前嘅人呢，因为佢如果系比较瘦嘅话呢，一般佢可能嗰个营养吸收唔够呢，佢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佢吸收唔够嘅时候，佢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係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一个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21: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 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22: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怎样去吃药的，因为低血压一般也都没什么特效药可以帮到低血压的朋友。最好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低血压的朋友是可以喝多些水，我们的血压就是可以高翻少少。如果我们只是血压偏低，但是你又没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观察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是比如说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令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21: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五啊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八十几九十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22: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一般如果我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出现高血压的情况，那我想现今社会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营养过剩啦，慢慢就是再加上是我们的年龄。上咗去之后咧，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一般就系通过食药啦，而且系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系到咗八九十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系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唔净止系个代謝是慢了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是停药的。
21: 即是说呢，原先是吃开这个高血压的人士，到了他们的血压反而呢就是变回低的时候呢，就那个用药的方法和这个其他的作息啊，或者其他的飲食啊，可能呢都要有这个调节的了。好啊，那其实呢贫血和这个低血压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也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原因啦。不过呢，不同年纪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发生的一个状况在这里。可以讲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呢要具体分析才可以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好，讲到这里我们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们也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22: 好，转头再倾。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在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甲五街，电话60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0: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1: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已经开通了，亦都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了电话进来的。首先有阿May，是你好阿May。
26: 两位好，早晨。我呢就我最近呢就四日前我个头呢一转身就晕。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阵时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可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
21: 是阿May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26: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21: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26: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21: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啲 clock 正唔正常啊？
26: 哎呀，未 check 过。
21: O K， 好。
26: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21: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22: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May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21: 佢冇 check 到啊，
26: 未 check 过，
21: 佢未 check 过啊。
22: 好，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那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 可能佢一个唔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啲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咧就系、是、佢、自己你冇做错啲乜嘢，但系佢自己就有可能会跌咗落嚟嘅。咁喺呢一个结晶佢喐嘅时候，佢如果唔小心跌咗去我哋耳仔嘅另外一个结球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一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咁通常咧每一次可能系几廿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佢就 OK， 咁佢嗰个动即系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咧，就会慢慢缓解嘅。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夜晚瞓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系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异食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异食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嘅时候咧，佢会头晕嘅。咁如果真系系耳石症嘅话，我哋医生啦或者系理疗师咧，一般就系会帮我哋去做翻一个少少嘅测试啦，去睇下究竟系左边定系右边，定系即系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咧，咁样咁会做翻一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做翻一次到两次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系咧，佢一旦跌过出嚟咧。

0: 自己不要亂去做這些動作的。有時如果我們是頭暈，但 是跟即是除了頭暈以外呢，我還講嘢講不清，然後手腳無力，或者聽力或者 視力突然之間下降的話呢，就有可能不是普通的耳石症，就要盡快去就醫和去排除我們的一些神經系統的問題。但是我聽阿 May 的描述呢，我覺得是耳石症的可能是比較高的。
1: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2: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个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個人咧好攰，會唔會影響我呢個耳石症咧？又
0: 咁其實我哋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有可能會有影響啦。咁比如話，如果我當時係跌親，然之後可能嗰一下我個耳石跌咗出嚟嘅，即係跌咗喺一個唔應該有嘅位置。咁然之後喺嗰一次之後，我就會出現呢一個耳石嘅情況咧。咁就解釋，即係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係個腰唔痛，但係行路條腰會覺得好重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因為我哋可能跌親之後呢九個幾月嚟咧，我哋嘅因為我哋要康復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係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好重啦，同埋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1: 嗯，系啦，咁啊，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样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就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7: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7: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

0: 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講起我都記得啦，當時咧佢係跌親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時候咧，佢都打電話過嚟就話：條腰仲係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是其實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試過咁樣嘅情況，都係跌親個腰骨啊，或者係嗰、那個那個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遇到的这些這樣的情况，他们真的要卧床半年，真的痛得很辛苦，我们又帮不到他什么手，所以呢老人家到了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就千祈千祈记住就不要说那么心急，一些动作啊，起身啊，踎在那里要起身啊，或者是要起身走路的时候呢，记得要即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 Maggie？
4: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70多岁、80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亦或是係企啦，亦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0: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是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5: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系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的肠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0: 好，想请问黄生有没有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的检查，或者是怎样？
5: 有去照过大肠。
0: 没事的，正常的，是不是？
5: 你就当时就扎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0: 嗯，系几年前嘅事啊？
5: 五年前。
0: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4: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说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重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就是是固体的。咁然之后它亦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说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然之后你体重亦都是正常，亦都没有说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於你話之後夜晚或者傍晚嘅時候會比較多屁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似係我哋個氣量，即係個氣體個量比較多，就唔似得係發炎嘅情況嘅。咁比較常見嘅原因啦，可能係食得快啦，或者係食飯嘅時候比較多嘢講啦，或者係飲汽水啊，或者係豆類啊、洋葱啊、奶製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咧，佢都會容易係導致呢一個情況嘅。咁有時咧，有啲人佢天生個腸道個菌膜咧係比較擅長發酵嘅呢一個動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係會比較容易會有會有屁嘅問題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唔算係一個大嘅問題。咁如果以前我哋係做過五年前其實都唔算係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係之前做過呢個大腸鏡啦，然之後有切過息肉啦，咁然之後呢一個息肉當時仍係淨係得兩粒，亦都係去檢查過又冇乜太大問題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太擔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係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個家族入邊有冇其他人係有呢個大腸方面嘅問題。咁如果係冇咧，咁我就唔會太擔心嘅。咁73歲咧，其實我哋係可以係再去追蹤多一次去做大腸鏡又好啦，做呢個糞便檢測又好啦。我會比較建議咧，就係可以每兩年去做一次呢個糞便檢測，睇下糞便入邊有冇血啦。咁如果係有嘅話咧，先至再去做一個大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0: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6: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 即係頭暈少少，即係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係好少暈暈地。咁我一間行行下係就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係如果我著對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會覺得暈暈地。咁啊行行下一間就冇事。呢啲係咩問題啊？唔該。
0: 想請問啊，劉女士，你嘅血壓有冇問題？
6: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一百二十几，中就三十唔知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一百几，中就好似
0: okay,
6: 二十几咁，下低咧就八十，
0: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啊，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是、咁样样啫系嘛。
6: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一般日着个对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会晕晕地，一阵间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咧？
0: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4: 是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说阿 May 的情况呢，他就可能是跟这个耳石是比较有关联啦。咁但是呢他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明是很明确的，就是个耳仔的问题，咁尤其是夜晚的时候啦。咁但是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虽然是关联于我们的头晕的情况，咁但是事实上呢他的情况呢就是不同的。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这样。即使是即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还有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也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百二啊九十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白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體位性的低血壓，或者就是叫做體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見的情況，尤其是對於女性來說，尤其是對於一些偏向於低血壓的女士來說，這個是很正常的情況的，那就不需要說去看醫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擔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說到說戴帽啦，或者穿比較高的鞋會覺得頭暈呢，那這個呢我就會為什麼我剛才會說說有少少平衡方面的問題呢，那就是因為這個啦。那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系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翻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 去糾正呢個體位性嘅低血壓嘅話咧，就係、是無論你係起喺牀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係、是、要慢慢慢慢咁。比如話你瞓覺朝頭早起身，我可以喺牀上邊即係喺坐住喺個牀邊坐一分鐘左右啦，然之後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樣。咁我踎低咗之後都係嘅，就係、是、我首先要扶穩我身邊嘅嘢先啦，咁然之後再係用30秒到60秒嘅時間慢慢起身咁樣。咁再加上咧，我哋日頭嘅時候可以保證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個血壓係唔會話偏低啦，咁會比較好啲。咁關於呢一個鞋同埋帽嘅問題咧，其實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個鞋唔好話著得好高啦，亦都我哋個鞋係唔適宜太軟淋淋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如果我哋個鞋底係相對比較穩健一啲嘅話咧，我哋個大腦係好快可以調節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會話遮住我哋視線嘅帽啦，或者咧一啲鬆啲嘅帽啦，令到頂帽唔會話撳住我哋個頭啦，咁樣咁可能都會改善到我哋劉女士嘅問題嘅。
0: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7: 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1: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1: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1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604-267-1320。咁啊，线上边系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14: 哦，系啊。O、okay, K， 妈妈听。啊，系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咧，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屘我问佢乜嘢情况啦，佢系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0: 吓，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咧？吓，想
14: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0: 系。
14: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去染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唔系呀，咁我就想知道一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50岁。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0: OK， 好，咁Maggie，
14: 系
6: 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4: 我想
0: 醒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4: 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0: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6: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是他去醫院檢查到他是有這個淋巴系統的事情，即是他有做過chemo做過六次，見他都有甩頭髮過，現在半年後呢，好像上兩個星期前又去再驗回，他說好像都不是幾好，又要住醫院什麼，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0: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4: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0: 系啦，冇错啦，
4: 问题咧，
0: 系。
4: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係無論係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係類似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因為信息唔夠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講一講嘅。咁如果之前確實係淋巴瘤嘅話，咁半年復查之後個效果又唔係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幾個可能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時候，做化療嘅時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將呢一啲細胞去根除啦，咁令到呢一個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個位置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依家其他個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樣，咁呢一個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係唔係腫瘤嘅本身嘅，而係佢做完化療之後，佢可能會出現感染啦，或者係血細胞過低啊，或者係肝腎功能異常等等咧，都有可能係需要去翻醫院去處理。咁翻醫院處理咧就唔一定代表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好多時咧係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有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里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给你。它如果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不到50岁其实是很年轻的年龄来的，其实它反而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果是 OK 的话，是可以承受一些更加激进一些的治疗方式的，比如说一些二线的治疗，或者是一个移植，或者是我们依家最新的 CAR 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 是乜嘢情况啦，佢即系佢原先系乜嘢情况，咁依家个复查系边一度唔理想，系佢复发咗啊，亦或是系喺其他嘅细胞，即系喺其他器官嗰度有发现啦、啊，咁样，咁佢究竟呢个复发系因为佢之前清得唔够干净啊，亦或是系佢有其他嘅原因复发，咁同埋第四个问题咧，就系、是、一定要问医生，我哋之后嗰个治疗嘅方案究竟系点样，咁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因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再加上呢就是他、可能他、即发现到现在隔了半年的时间他之前做过 chemo 然后他对 chemo 是有反应的话呢可能都是一个好现象来的我们、作为家属呢也都是要保持一个很正向的思维还有现在其实在淋巴瘤方面呢有很多很多新的一个药物啦所以如果他是四十零岁五十岁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年纪我们就是要积极去治疗了
0: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系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即系同之前系有好啲咧，抑或系维持现状咧？讲句唔好听，或者系更加系严重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咧，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咧，都会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咯。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咧？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系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4: 其实虽然淋巴是我们全身都有但是通常呢如果我们是出现淋巴瘤的话一开始都是比较局部的一开始呢就是某一些淋巴的结节是开始变大或者我们某一个淋巴的器官是变得比较异常这样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它才会通过这个淋巴的管道去传播去其他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也都有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呢是有淋巴瘤并且是蔓延到头即是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係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呢佢依家亦都係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0: 嗯即係话其实呢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呢都可以呢係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呢係可控嘅。好咁好多讯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係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呢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4: 係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中午新闻专辑。
1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16: 大新闻
1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7: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温地区和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北川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经已进入了第四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ogin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19: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 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17: 双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Mark G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19: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17: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三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回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缅省省长 Rob Kino 表示，如果加拿大为了贸易谈判要各省放弃美国酒类重返上加拿大酒房的货架，本国的消费者就应该必要购买美国货。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敲定一项协议，以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日前总理卡尼经已同各省省长讨论过这个潜在协议。不过 Kino 在星期四于其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尚未同意这项要求，更加表示如果缅省最终要根据潜在的贸易协议将美国产品重新上架，就要求加拿大国民应该别买美国货。他说，美方希望美国的酒在加拿大酒房的货架上出现，那么大家就别去买，让美国的酒继续留在货架上，应该改买加拿大出产的酒来支持本国，让加拿大人发出一个信息，说国民并不喜欢特朗普贸易手段和他对待加拿大人的方式。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部分市场进行了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电台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这些调整虽然是艰难决定，但却是有必要，目的是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在之前 ,Chorus 在早前经已裁减了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加西地区，今次是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部分。Ch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是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老公司的股权。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已经邀请伊朗前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赞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巴列维一直被视为是带领伊朗重返民主的最佳人选。在星期四早上，博利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与巴列维进行视像通话的截图，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温哥华看到加拿大波斯裔社区给予他巨大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伊朗自由民主变革的期盼，又说加拿大应该没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财产用来支持伊朗人民。博利茨在星期六于 BC 省一次活动上告诉公众，除了发出邀请之外，他都将会与巴列维进行网上会晤。礼赞巴列维的父亲曾经以国王身份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为止。博利茨并未表示支持巴列维，相反，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里面，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就做了一场名为波斯市政厅的活动。博利茨说，这是一个讨论伊朗侨民民主和安全问题的机会。博利茨其办公室分享一份在8月15号活动中录音，表示加拿大或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告诉伊朗人民应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但伊朗应该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掌握于伊朗人民手中。当日的宣布引发了场内人群热烈掌声。现年65岁的巴列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他一直是认为自己是取代现伊斯兰政权并监督伊朗走向民主选举过渡的最佳人选。前安省省议员高迪Grammary 在今年春季提交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面也都写到，礼萨巴列维亲王经已成为伊朗过度民主团结并获得全国认可的领导人，但巴列维的批评者就指出，他的父亲曾建立一个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并指责巴列维流亡期间未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执政纲领。多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于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宣战以来，这种论战越来越激烈。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帕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Fletcher 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话，北美洲并无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黎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 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丽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佳琪已经表示，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御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落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15岁少年因为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黄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号，并引发前线警员和黄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三项控罪。警方指，这宗是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 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0: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0: 哪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3: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號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2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2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2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24: 国际新闻，
17: 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昨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区，正按预定计划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的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甲板上工作。天文指航母正在喺阿拉伯海航行。 美军部署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7: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7: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9: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7: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9: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2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26: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27: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8: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9: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8: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0: 中港台新闻。
17: 中港台新闻方面，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昼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诉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对恒大地产判处人民币罚金70亿。至于许家印则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港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7: 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国将吉尔吉斯及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证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适用国家范围里面。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及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来华。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6月稍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而6月的升幅是持平。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个百分点至到1.7%，人数都增加大约3,800人至到大约66,000人。另外，上月通胀1.7%，升幅较6月稍为温和。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Swiss 飞航线方面噶，喺晏昼三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三点钟有九成满，打后咧平均大约系有九成满至到九成半满噶，八点钟算系最好啦，大约有一半满，其余咧系极度需要预订船票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iss 飞翻嚟 图瓦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完全爆满，两点钟航班达到九成满噶，三点打后航班咧全部平均都系九成满，个别可能好少少会有八成半满，公众亦都需要预留位置噶。柯舒卑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一点二十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余位置算系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豆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十二点十五分噶。不过因为早前咧船只有事故关系会出现延误，可能会迟到十二点半先开得船。

0: 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324-7411，604-324-7411。装修公司系请帮工，系要自备汽车，电话系604-318-8923，604-318-8923。同舟共济货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6: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9: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0: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9: 1月13日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3: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喂，好靓啊！嗰啲女人
1: 真系咁靓，
0: 梗系
1: 咁啊！睇下先啦，好唔好啊？
0: 吓
1: 嚟咯噃，嚟咯噃，睇靓女咯，
0: 帮手。

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人很多时候都会思考到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人生的方向定位是不是正确呢？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有没有想过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而你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今天的小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对泥土这样说，他说泥土啊，你整个生命啊都是在地下上面无声无息，只是被人家踩来踩去，又没有一些漂亮的外衣去衬托你，你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泥土就这样回答他，真正的智慧是隐藏住的，而真正的才华是在于沉默。我虽然生长在地上，但我可以让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得到我的滋润，得到我的供应。植物养分无缺的时候，花草树木就能够生长得茂盛蓬勃。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寂寂无名地在地下，只要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我生命的价值，我是能够去帮助其他人的呢，我在哪里又有什么所谓呢？而且见到那些高大的树木，美丽的花朵长得那么茂盛蓬勃，那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是就是在这些地方显露了出来了吗？生命的价值贵重的地方不在乎我们在哪个位置，而是在乎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方向。而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方向，其实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那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会感到富足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有其他小故事同你分享的。明天见，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佢哋经已获悉喺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嘅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话佢哋接报喺128街及96 Avenue 10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嘅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喺最新嘅声明里边话，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手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号，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呢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呢宗系一宗独立嘅案件，涉及喺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冇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嘅约束。喺香港，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喺明年1月9号开启，每周将会有3对嘅航班。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率团完成访问中亚，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国泰航空宣布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每个星期将会有3对航班，已经开始接受预订。国泰航空将会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国泰话，作为哈萨克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和旅游发展开拓更多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会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航线能够推动两地的贸易和旅游发展。
4: 阿拉木图呢亦都是可以讲话是哈萨斯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讲话它是成为中亚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我们开拓一带一路这些的沿线的城市的市场的客源也好、货源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本身中亚这些地区呢，即是跟我们香港可以讲话它们是内陆的地方啦，咁我们香港是海滨的地方啦，咁对于我们去吸引在中亚的地区的这些居民市民嚟香港旅游呢，我想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喺度嘅。
3: 另外，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快修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维修保障平台。运输及物流局形容是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前线
5: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亦过一个星期扩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Omni Blinds 回收 Cassette 拉成窗帘，因为该个百叶帘不符合拉成窗帘法例，令到儿童有窒息风险。 Whole Food 回收墨西哥洛里酱、加洛酱、沙沙酱和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黑州鸭回收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虾的成分，主要在东岸有售。Acre Jams 回收日式天婦羅炸蝦，因為標籤未有列明含有蛋類成分，在 BC 省、亞省及安省有售。 Medewell 回收 V 領長袖外衣，因為不符合紡織品阻燃標準。 Salam 回收多款中東食品，因為未符合標籤上含，因為標籤未有標示含有小麥、芥末及芝麻的條例，於本省和多個省份有售。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9: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有1/3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嘅安全时间唔系两个钟，净系得一个钟。喺夏天野餐或者 BBQ 嘅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嘅西瓜、烧肉或者剩低嘅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晒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食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抌咗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低。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啦。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呢个星期嘅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祝紧投资时机。
10: 喂，阿妹啊，阿嫂，多谢你喺槟榔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11: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10: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紧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嚟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11: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12: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7: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I 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Nanai Siming, Sub Msu Lam, Zi Yamai Heko, Sink Yu Libyan, Sip Hodong Chung, Dolap Ngon Kin Yi Bei Hong, Wang Gai Kang Bill Sia, Badu Sub Yi Ho, King Hong, Ti Bo Wa, Hai Wilu Bai De Kui, Yamai Guiman, Hai Yu Hau Yun Fat Yin, Yaming, Maxan Lam Zi, King Yun Hafugan, Mandal Liming Yi Fan, Chui Ho, Yi Fei Fat Yamok Hong Choi, Hong Kui Tachu Tiso, Bei Go Kui Lau Ti Chutting Ho Wok Sing.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拍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拍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落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ra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 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 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日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4: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4: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100年传奇和平饭店，
4: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利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5: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8: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法国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a 蓝莓站的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现在卖2盒10磅只是69.99而已。
10: Niza 今年还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的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和黑莓等，是响应 BYBC 最好机会。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的 Niz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的事竟然向真实地发生了。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的震撼力，因为呢个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咁，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怎样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 類似的事件亦發生了在 MIFFL5 的測試。這個模型在針對 GitHub 項目的進行供應鏈攻擊的時候，它展現了純熟的社會工程學。為了將惡意代碼拼入開源的項目，它偽造了多個虛假身份互相背書，甚至針對特定的開發者切換語音體系，例如它很精準地使用丹麥語對一位丹麥的開發者施壓，宣稱這是一個緊急的修復，要求跳過審核，因為使用母語溝通，那個開發者就誤以為是同一個真人對話。而講回 OpenAI， 在7月9日至13日期間，攻擊 Hugging Face 的行動在短短數小時裏面就執行了超過17,600 次的自動化操作。這種機器速度的滲透，這種驚人的速度，令到監察人員意識到異常的時候，管理權限已經易手。這類型的攻擊已經令到本身的防禦能力徹底崩潰，已經不是單單解決程式漏洞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在沙盤限制權限已經不成立；第二，就是人類的反應速度始終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當 OpenAI 聯繫 Hugging Face 詢問對方是否受到漏洞影響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發出的憑證就是因為正在攻擊 Hugging Face 而被對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邊界模糊性。為了便利測試，沙箱往往預設了不必要的網絡通道，這種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備了接觸 TOR 和 SSRF 的起點。第四，就是簡單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無意義的，模型會合理化它的行為。入侵系統不是為了傷害，而是為了幫助人類完成測評。當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開發的模式完全不變，我們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於幫攻擊者磨你一把更鋒利的刀。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實施精簡化的網絡控制。網絡訪問必須由預設開啟轉為主動證明的必要性，每一筆出口流量都應該視為潛在的模型圖日。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動切斷開關，這個必須是獨立模型之外的行為偵測器，它不能夠依賴模型的自律，但偵測到非預期的權限提升或者跨賬戶的協作，應該在微秒時間之內實行硬性的攔截。最後，就是強化代碼審核身份路徑驗證，將所有 AI 貢獻視為高風險的社交工程，建立嚴格的信任路徑。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輔助的 PR 必須經過多重非線性的身份驗證。總括來說，測試環境必須重新設計過，業界亦應該坦白承認模型是具備了逃出魚缸這個本能，要解決它才可以有一個安全的測試環境。今天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跟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白居易是唐朝人，距今大約是1200年。他在德宗贞元年間登進士第，是朝廷的高官。但是他最著名的不是他的政績，而是他的詩文，融通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對後世影響頗大的。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参禅的，他跟随圣善子迎公禅师参禅，以渐进的方法静坐观心。迎公禅师教他八字口诀：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后来迎公圆寂之后，白居士写了一首八渐偈，以表示他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这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的。白居易在唐朝的诗坛上是顶尖人物，遗留很多经世佳作，但是他在佛法的修持上亦相当有见地的。晚年的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他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 参加法会，所以时人称佢为香山居士。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诗：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家温满瓶书满架，伴儿生计入香山。爱峰岩山烹松盖，恋月潭边坐石灵。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香山寺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山的附近，风景优美，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空门寂静伴鸟随云的清修生活，对他来说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勾心斗角，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一不小心不单只是祸害人民，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持斋，在和风之中烹月松岭，恋月潭边默然念佛，有无限的清日情趣。所以他说：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自远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令人百读不厌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话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本拿比发生强行禁锢打劫嘅事件，骑警特别系向性工作者作出警告。骑警话，事发喺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喺不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嘅住宅，事主冇受伤。
2: 警方而家致力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嘅性工作者作出提示，其警呼吁公众提供资料。
3: 其他嘅消息，一名男子上个月喺素里市遭一部巴士撞到之后，已经系死亡。张若良报道。
4: 素里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到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佢哋经已获悉喺7月11号晚该中交通意外中嘅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
2: 警方话佢哋接报喺118街及96Avenue16号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嘅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喺最新嘅声明里边话，目前佢哋冇最新调查嘅进展。素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警方认为巴士喺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系停住噶，并认为意外发生喺巴士站。佢哋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嘅对面行车或者路人嘅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嘅详细经过、当时嘅情况同案发过程，但系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系冇关。 CHMB
5: AM3208，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大温地区同大域多里地区嘅巴士员工有限度嘅工业行动已经进入第4日，工会话暂时唔会向对外公布几时会进入下一阶段嘅工业行动。张玉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同埋大域多里地区嘅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不穿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经已进入咗第4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佢哋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嘅工业行动。 代表岸山巴士公司员工嘅工会表示，佢哋嘅成员喺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冇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vin McGingle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好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嘅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7: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 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2: 双方谈判组喺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系在提交俾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 PC Transit 工会 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佢哋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 McGringle 话，如果佢哋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佢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嘅意愿，佢哋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We're
7: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2: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Chorus 集团公布佢哋旗下嘅电视同广播公司咧要进行裁员。张若良报道。Chorus
2: 集团公布佢哋旗下嘅电视同埋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喺部分市场进行咗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 Global National、 News640电台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呢啲调整虽然系艰难决定，但却系有必要，目的系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 喺之前，Chorus 喺早前经已裁减咗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喺加西地区。今次系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一部分。Ch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嘅净亏损系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老公司嘅股权。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航班已经满座，下午五点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傍晚六点就九成四车位满，晚上七点就八成六车位满，至于晚上八点就六成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八车位满。另外下午三点四十分、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亚阿富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个地区都有震感，目前是没有受伤的损毁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亚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2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的行动，表示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港台方面，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一个位于南海的低压区清晨在海南文昌市沿海登陆，预计受其影响，华南部分地区会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有暴雨。中央气象台维持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表示受到低压区以及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到星期六，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雨量可能多达300到400毫米。中央气象台又说，除了华南沿海地区之外，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间暴雨等对流天气，相关地区需要防范风险。在香港，对于有报道指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的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目前接获三宗的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的机制跟进事件，公署是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及学生的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的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以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的辅导和支援。教育局同时提醒所有教育工作者，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尊重学生的私隐，守护教育专业，以建立社会的信任。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纽约股市下跌，三大主要指数低收近1%或以上，美国国债业息率止跌回升，打击股市的表现，大型零售商沃尔玛上季同店销售不及市场预期，拖累零售股，油价上升令到投资者忧虑美国通胀升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7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6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41点，跌66点。沃尔玛收市急挫超过9%，拖累同行嘅表现。另外，油价上升推动标普能源指数升0.4%。在加股方面，加股是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5点，跌3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2点，跌5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4: 1320天气报告，
5: 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下昼3:11，同大家攞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会系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系零嘅，日落时间8:20。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多云啊。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7度，体感去到32度嘅，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同埋星期日都系有骤雨嘅两日。但系去到星期一咧，好啦，天晴同埋阳光普照，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同埋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3度，就睇感系似27度嘅吓，相对湿度69%。
4: 1320马路情报，
5: 星期四下午3:12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喺呢个嘅狮门桥咧，就系、是、中间线咧系封咗嘅，因为系有呢一个嘅坏车嘅问题啦。咁、那个中间线封咗，咁而家咧就系、是、开翻啦。咁呢条咧应该就系、是、北行线嚟嘅。应该是北行线嚟噶吓，咁而家松翻咧，咁嗰个嘅交通挤塞情况咧系会即系松翻噶啦。咁因为较早之前嗰个嘅狮门桥一塞咗，咁变咗中间嗰条线一塞咗咧，就影响到双方向嘅交通嘅。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方面咧，包括系99号公路嘅狮门桥嘅北端嗰边咧，而家好多车主要嘅原因因为喺呢个 Taylor Way 落去 Marine Drive 咧，上呢个桥嘅位嗰度咧系多车。另外咧就系呢个 Second Narrows 桥咧 Mountain Highway 由 Lynn Valley 落嚟之后咧，南行嘅方向咧非常之繁忙啊！南行跟住又转东行嘅方向，即系穿过呢个卡斯吞路之后咧，系非常之繁忙啦。咁嗰度咧，大家需要留意一下。翻翻嚟呢个温哥华呢边咧，就系丽街桥现时北上咧系有车龙啦，喺呢个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一路延伸到去Canby Road 嗰条天桥下边啦。咁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都系多车噶吓，呢个情况就系喺 Number 6 Road、Number 7 Road 咧，第六、第7路都会多车。除此之外咧，喺呢个99号公路嘅南行啊，向 Marcy Tunnel、Stevenson Highway 嗰、那个入口嗰度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嘅，有机会咧嗰、那个车龙咧系会塞到去呢个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咁啊，北行嘅方向咧仍然系开始多车噶啦，慢慢咧都系得一条嘅北行隧道线啊。咁所以大家咧就预咗嗰边咧，一阵间咧就会非常之嘅忙碌噶啦。好啦，咁啊 ，Alex Fraser 桥啦，仲有就系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会非常忙碌，同埋行车咧系繁忙嘅，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688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就系下昼嘅3:15，即系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梗系林国安 Dicky。
13: 你好，
5: 林国安你好。
13: 你好，你好。
5: 今日林国安咧好醒神啊，着件好浅色嘅 T 恤，
13: 晒啊嘛。
5: 系咯，我就觉得今日你真系着得非常之应景啊。
13: 平时
5: 斯斯文文咁行入嚟，
13: 平时怕冻就吸热。今日就比较热啲，就唔好吸啦。
5: 咁啊，所以而家你唔系吸，你而家放唔到冷气出嚟，
13: 放唔到。不过都有少少汗嘅，因为咧我哋入唔到嚟啊嘛。今日即系好多棚嗰边啊。
5: 哦，系今日晏昼我哋呢边嘅电台嗰个管理层咧，即系管理处啊，我哋呢个地方管理处咧有一个免费 hamburger day。
13: 哦，
5: 系咁啊，又有歌，又有嗰啲 music 听啦。
13: 表演
5: 啊，咁啊又有 hamburger 食啦，系有薯条啦。咁食咯，
13: 唔
5: 係 hamburger 就攞一個，但你再去攞佢都唔會唔俾你嘅。
13: 都認得你啦，咁多人。
5: 佢就算認得你，佢仲好開心。你攞多啲係咪？
13: 多謝你，多謝你，你少啲翻屋企㗎。
5: 又有雪糕，又有汽水，又有水任攞，係咪？咁啊，一年一次咯，一年一次啦嚇。啊，咁就係好熱鬧嘅。大家即係喺個同一個嘅 building 嗰做嘢嘅一個一層裏面，好多唔同嘅單位，大家未見過，咁大家坐埋一齊，你咬一啖我一啖，好唔好食啊？誒好食啊！誒真係好啊！係啊，第日唔使俾錢添，仲好添啊！咁啊，即係有啲福利咯，叫做咁
13: 啊，所以你
5: 嚇
13: 你唔通知我？
5: 唔係我冇份啊！
13: 你冇份咩？
5: 我都冇嚟啊！
13: 點解？
5: 啊，因為今日有約啊嘛。
13: 哦。
5: 但係我哋有啲同事，今日大部分同事有嘛？有有有。
13: 俾個 pack 走嘅。
5: 吓，俾你要阵间，同我啲同事讲吓，有啲留俾你嘅。你净系我哋 Anson 哥哥都有两袋啦。
13: 哇，系食，咪
5: 我头先佢讲噶，你而家做嘢唔好食啦，带翻屋企慢慢食啦。
13: 梗系啦，成个礼拜可以。
5: 点知？
13: 两袋啊！你话讲紧
5: 个几礼拜？
13: 个几礼拜？
5: 一日食半个啫嘛，系咪？咁都系好事嘅，俾大家聚下头，认识下咁啦，系咪？电台嘅嘢系咁多嘅情况啦吓。喂，有一样嘢咧喺。我要话俾大家听，唔知有冇用 one password 啦，一 password 呢个服务咧，你哋
13: one time password
5: 唔系 one time 唔系 OTP， 而系一 password 呢一个嘅
13: apps
5: software 平台 app 啊，
13: 冇听过
5: 呢个一 password 咧，佢就帮你管理你所有嘅 password for different account。
13: 哦，okay.
5: 你听过啦，系咪
13: password manager
5: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个原来咧，佢系用一个付费嘅平台嚟嘅。你要俾錢佢一年俾一個 plan 幾多，咁佢幫你控制曬咧。你有乜嘢嘅 account 要咩 password， 佢幫你控制曬。咁啊，呢一個嘅 one password 呢個平台咧，佢發咗個警告。佢話而家發現出面市面上咧有一啲嘅電郵釣魚電郵，話係由呢個一 password 發出嚟。就話俾你哋聽咧，你哋喺你哋嗰個付費嗰個 account 嗰度咧，有啲嘢要 update。咁你唔知噶嘛，因為你有用嘅話咧。咁你以為真係 update 咧？咁佢個有個嗰個嘅內容入邊咧就有個 link 嘅，佢就叫你撳落去嘅。咁你撳咗落去咧，佢會去到個假嘅網站，假嘅網站睇到好似係 one password 嗰個網站，就攞你啲資料噶啦。咁佢哦，你係啊，我哋而家要 update 嘅，你俾啲資料我，我同你 update。咁你俾啦，我係個林國安陳建邦，你個 credit card number 12346789咁，佢咪有曬啲資料。其實就唔喺 one password 度嘅。好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平台咧。就話俾大家聽，千祈記得唔好撳嗰個 link。而家佢話發覺咧呢啲咁嘅電郵咧釣魚嘅啫。你一定要睇清楚係咪由 One Password 呢一個平台嗰邊發出嚟。佢話你最好咧就係有 link 嗰啲你就唔好撳佢。你如果知道係 One Password 嘅話，你直情自己去揾 One Password 嘅 Customer Service， 即係個客服嗰度，然之後同佢 confirm， 話你哋係咪發呢個電郵，因為有一間嘅網絡安全公司咧就 check 到，就話喂，你哋係咪嗰啲 one password 嘅 data 係咪俾人哋 hack 咗，所有你唔資料啊咁？佢話原來唔係，佢話原來唔係，佢話 one password 話我哋嘅 data 係冇俾人哋 hack 到，冇俾人 breach 到。不過佢哋係冒用咗 one password 呢一個嘅網站同埋佢嗰個電郵地址咧 send 去俾你，俾佢俾我，咁然之後咧就呃你哋咧一個唔留神撳咗佢個 link 咧，等佢攞咗你啲資料。
13: 佢依家俾人 hack 咗大件事啦！
5: 系啊，如果你系啊，如果你俾人 hack 咗咧，好大件事噶。
13: 佢俾人 hack 咗大件事啊！
5: 边个俾啊？哦，系啊，
13: 佢 hack 咗。
5: 但系佢话佢冇， 佢話佢嗰個佢自己個 data bank 嗰度咧冇事，佢係冇俾人 hack 到，但係啲用户啊，用户用呢個 one password 嘅用户咧，你就要好小心啦。佢因為如果你個電腦或者你個手機有用 one password 嘅，你嗰啲銀行户口啊，你 credit card 嘅户口，你 account 嗰啲 number 同埋你個最緊要就係你個 password 有曬，係啊，咁你一定要小心，唔好亂 click， 一 click 嘅話咧大鑊。而家真係好麻煩啊！
13: 係真麻煩。
5: 因為我跟余君这两天做节目时都说了，现在那些集团呃人的集团，他说如果是说香港那个猜猜我是谁呢，这个这样的诈骗集团呢，一年里面找到7亿、有什么好做过这些公司，
13: 那是不用给税，
5: 又不用给税 是不是你又追不到他的，他又逍遥自在，钱是骗了你
13: 是不是
5: 所以你说即大家呢，你真的要小心，因为现在实际上太多这些 service， 这些服务你都有时候被他搞到你不知道真定假。
13: 是啊，有时候都是找手写找阵。
5: 哎，我成日都觉得是啊。
13: 是啊，
5: 你用手写分开它、最多你说我。
13: 不见本簿都大件事。
5: 不见到簿啫，不见到簿没人知道是谁啊。是啊，是不是，但是你最好整两份。我成日都讲的。
13: 第一份。
5: 啊，
13: 枕头第一份，书房一份，
5: 啊床头底啊下边又放一份，
13: 系啦，月饼盒又放一份，
5: 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自己稳阵啲，因为你如果全部靠晒啲电子嘅媒体咧，如果电子媒体一 whack 咗咧，你又咩都冇晒，或者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嘅系统，你自己记得嗰个系统系点样去set up 嗰啲 password。
13: 不过而家咧通常都要你验证噶啦，都安全啲嘅。
5: 不有些他直情
13: 驗證都可以冒埋的，
5: 他不是有些他幫你、有些直情是用什麼呢，就用 bio sign、即是用你的 facial、他都不用你的 password 了，總之是你的樣子，
13: 用你張相
5: 得不得啊，相
13: 片我不
5: 如果得的話，你拿相來我幫你、不得的，他因為他看你對眼的 bio sign 是看你對眼他那個那個 character，我試過的，
13: 我見嗰啲視頻咧，咁啊，即係後佢老公瞓得覺咧，對個電話佢邊知得唔得嘅？我諗緊啫，
5: 唔係手指模就得。
13: 佢媽後佢瞓覺咁對佢咁，睇佢擘機擘去啫喎，嚇佢又得嘅喎，
5: 得噶得噶，佢都好 sensitive 噶嘛。
13: 但係佢冇擘大眼嘛？都未必嘅，佢有啲戴眼鏡，有啲冇戴眼鏡啦，又有啲分別嘅。
5: 我而家唔係啊，你去做嘅時候佢冇戴眼鏡噶，佢你做嘅時候你唔使戴眼鏡噶，即係你如果包山咧。到你戴咗眼鏡一樣睇到你嘅，
13: 係咩？
5: 係啊，
13: 哦 okay、
5: 一樣睇到你嘅。另外一樣嘢咧，佢話：，佢瞓覺啊嘛，瞓著咗啊嘛。但係你嗰個輪廓嗰邊俾人咁 match 到你會著。另外咧就係、是，如果冇唔係用 facial 嗰啲咧，用手指模咧，瞓著覺啊嘛，仲好啲，
13: 仲容易啊。
5: 用你隻手撳一撳啊，開咗咯。
13: 咁如果我用第二隻手指，呢啲未必人知喎。
5: 咁你睇下佢用開邊隻手指，你咪知咯。你梗係熟悉自己嗰啲先噶嘛。
13: 通常手指公啦，係咪？
5: 咁咪隻隻都試下咯。
13: 咁我用手指尾咁樣嚇，
5: 當然可以噶，唔係。你咁嘅，佢嗰、那個即係呢個生果牌嗰只咧，佢就要十隻手指都做曬。
13: 哦，十隻手指。
5: 你可以十隻手指做曬。
13: 咁、
5: 你十隻咪長啫嘛，即係你個時間長啲咁解啫嘛。
13: 咁即係十隻是是打隻得嘅。
5: 是打隻咯，係咯，你十隻做喎。但係我話俾你聽係你冇可能嘅，因為你十隻做咧，佢會亂嘅。
13: 十隻手指有長短啫，咁點會亂咧？
5: 因為你嗰個手指紋，
13: 係咯，
5: 佢好得意嘅。你一撳咗嘅時候咧，佢要
13: percentage 噶嘛，
5: 佢要你整幾次嘅，
13: 係咯係咯。
5: 咁要 read 幾次咧，佢先至得嘅。咁當然你五隻手指又得，十隻手指又得，佢冇問題噶。
13: 唔會咁聰明嘅，算啦，唉。
5: 唔係喎，而家佢又
13: 穩陣啦，
5: 佢哋用 BioSign 嘅係安全多，安全好多。
13: 係，我都覺得係。
5: 你嗰啲機係咪用面容識別嘅？
13: 我唔係用手指公，
5: 你用手指公啊嘛。咁你話俾人聽，你用手指公，人哋知。
13: 我而家話俾你知。
5: 冇用啊，用腳趾公好啊，
13: 系咩？我識今晚改嘅，
5: 用腳趾公嘅，次次開心都除鞋
13: 嘅，系啦，
5: 肯定冇人用。一見你除鞋，你梗係知你
13: 講。走，
5: 仲唔走？係嘛？好啦，記住啊 ，One Password 咧，呢個係一個平台嚟嘅，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計啊！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4: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6: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17: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7: 食保济丸啦、
18: 啊！晕车浪，想呕啊！
17: 食保济丸啦、
1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7: 食保济丸啦、
1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7: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阿林国安，我问一问你，1800呢啲电话号码系代表乜嘢咧？
13: 免费，
5: 免费。1866咧？
13: 1866都系免费。
5: 1888咧？
13: 都系。
5: 1877咧？
13: 1877唔系。
5: 877唔系。
13: 877有机会唔系。
5: 有机会唔系。833咧？
13: 833未打过。
5: 我告诉你，有个听众很心碎清的，他其实在、做了一个资料搜集，所有1800是因为是不同时段推出来的，原因1800原本我们在北美洲很流行，但因为那条线路满了、
13: 哦、
5: 就要加改呢，就是888跟着就是
13: 866、哦、
5: 跟着 又差不多满了，又877、
13: 哦、
5: 满了就差不多是833、哦、其实这些是属于长途的免费电话来的，即係如果你收到個電話 caller ID show 到呢個咧，就唔係一定唔係話一定係詐騙嘅電話嚟嘅，因為有好多我成日都講嘅啦，總之係1800啊、888啊、877啊、833呢啲咧，其實係一個長途免付費嘅長途電話，即係接嗰個電話唔使俾錢、嗯，你打呢個電話俾嗰度都唔使俾錢，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咧喺我节目当中咧，曾经有个主持咧就话：我一见到1877咧，我知佢诈骗噶啦，我就唔听啦咁。
13: 咁未必，
5: 咁就唔系啦。所以我特别强调一样嘢。
13: 咁冇个一字得唔得咧？
5: 唔系一定有噶，佢冇又冇一噶。
13: 我就系冇一啦，今日收到个。
5: 你今日冇嗰个直情，嗰个假噶咯，嗰个。
13: 我都
5: 所以你冇听咯。
13: 咪就咁800啫嘛。
5: 啊，你唔好听咯，所以。
13: 我冇听。
5: 系啦，咁总之你记住咧，嗰啲完全咧唔系代表诈骗电话，不过骗徒咧佢系用一种叫做 telephone spoofing。
13: 嗯、
5: telephone spoofing 嘅咧就话佢可以咧冒呢啲咁嘅机构免机即系免费长途电话嘅机构嗰个电话号码咧，系 put 咗落去打出嚟嗰个 caller ID 喺你嗰度
13: show 出嚟啊嘛，系啊。
5: 咁我都讲过啦，我曾经我哋有个主持咧，佢嗰个私人嗰个手提电话咧，竟然啊出现咗喺一位听众嘅电话手机嗰度，佢、嗯、打电话上嚟问啊，你哋呢位主持系咪打电话俾我咧？我一知系睇系个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佢唔会知道我屋企电话噶，或者我的手机电话噶。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你嗰个 caller ID show 出嚟，未必一定系咧嗰个真真正正打电话俾你嘅人，佢系 spoofing 嘅。正如我哋有好多时候啲平新闻报告就话，喂，有人收到我呢边系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咁你 show 出嚟真系 VPD 嘅电话号码喎。咁佢就呃你咧，就我哋係警察局打嚟嘅。而家有咩問題？乜問題？咁你最好咧，就而家嗱一聲就 act 啊，即係行動。
13: 嗯、
5: 你唔信啊？你轉頭你打電話俾我啊！嗯、我哋呢個電話你打得噶啦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用他接听这个电话即时再拨呢，
13: 就中了，
5: 就中计了。因为你的电话在那个那一刻里面你收了线，你以为他都收线。

0: 中計，因為你好多時有啲人急急，哎呀，要警察抓你喎，是是，哎，我打翻過去，我嗱我打俾你，你唔使咁，咁你就用咗我同一個電話咧，你就中計噶啦。啊，咁呢樣嘢咧就再提一提啲大家，因為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啊，不過我覺得呢樣嘢咧係可以再提。
1: 但係而家冇改進到咧嗰啲科技。
0: 冇啊，佢不嬲都用呢樣嘢呃到你錢，我使乜改啫？
1: 即係我諗，即係佢可以 hold 嗰個時間長咗，或者會唔會咁樣用？
0: 佢有啲方法係可以 hold 住你長啲嘅。啊，咁所以你咪更加要小心咯。你唔可以自己走咗去一個嘅地步，你自己 become vulnerable 咯。
1: 係，最好用人哋嘅電話啦。
0: 係啦，冇錯啦。呢個時間咧就等緊大家自己要去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中計啦。咁另外咧就係 toll free number 咧，好多時咧佢哋係 free。如果你 make 個 call with 嘅 landline。即係你個電話係用屋企嗰啲電固網電，如果你個手提電話咧係冇
1: 用 minute 嘅就
0: 用 minute 嘅啦，咁你就要俾 minute 嘅錢，唔係俾個長途電話錢。OK， 呢樣嘢係個聽眾咧係提醒我哋嘅。
1: 係啊，
0: 好，我哋許許廣告翻嚟咧接聽電話。
2: 迎中秋，送大禮，總值1000蚊現金信用卡從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0: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9: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1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系林国安 Dicky 林公子。好，嗱嗱声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吓，系啊，林女士，
1: 林女士好
0: ，Hello， 系咪林女士啊？
12: 系啊，阿帮主，
0: 系你好，
12: 阿林安，我系啊。是啊，林杰啊，我呢，你刚才讲的 SecQ 呢，我上个礼拜已经在我 email 那里收到，他 charge 了两，他不是 charge 了很多钱，他 charge 2.99而已。
1: 我这么少？
12: 就是讲那个 SecQ 那里啊，帮我的话SecQ 就是帮我，你刚才讲的节目呢，
0: One password，
12: 但系我系冇参加过嘅，乜嘢都冇嘅。
0: 哦 ，OK。
12: 佢而家咧，佢依、這个佢喺我信用卡攞咧，系喺英国嗰度攞嘅。
1: 哦，咁你又俾佢？
12: 我唔系啊，佢自动攞咗我嘅，我佢 send 个 e， 佢仲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都唔明点解佢会话有我个 email， 又有我个 credit card number， 因为我冇 order 过依个咩 secure， 佢系写 secure， 佢仲有埋个佢个 local 出埋嚟俾我睇嘅。
0: 系咩？

0: 系咩？
1: 咁我觉得吓，
2: 咁你有冇取消佢啊？
1: 我咪即刻电话去credit 嗰度取咯。
0: 哦，
1: 即系个 payment 咯。佢虽然系299啊，但系都唔值啊嘛。佢直情系喺英国嗰边差存我嘅。
2: 嗯，
1: 差存我个，
2: 你唔好掉以轻心。
1: 所以我唔明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credit 卡，又知道我个 email， 咁喺 email 度 send 俾我，话差存我299，就系 for 呢个 security， 帮我睇住个。知睇住啲乜乜乜都寫咗好多咁樣，咁我嚟啊，我又冇篤佢，又冇手提電話，又冇依個我 email 又冇依個出俾我，我就覺得點佢會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同埋我個 email， 我覺得奇啊。
2: 咁個 credit card 有冇真係 charge 到299？
1: 系啊，真系差住我299啊！个 email 我仲未 delete 噶，我仲 keep 住咗喺度嘅，即系睇一睇。
0: 你系咪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已经话咧，你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就话已经喺你嘅信用卡咧过咗299嘅 payment 啦，咁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其同时咧，我哋查呢间公司咧系喺英国啊。
0: 嗯，
1: 我哋。在英国那里查住我们的299啊，所以那些骗徒真的无孔不入啊，不论任何一个国家。
0: OK， 咦，那这样真的够 QK 喎，你没有用过他的服务，他怎么可以有你的credit card number 还在英国？
2: 流了出去的呢，
0: 你的credit card， 你说你在英国有个credit card 的，你不是英国的credit card， 加拿大direct credit card
1: 的。我不是英国。是加拿大的 credit card，
0: 咁啊真系好，咁啊好恐怖啦！即系佢，你系冇 subscribe 到嘅 service， 佢可以过到你。
1: 同埋 email 添啊 ，email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email 啊，即系因为 email 咧，我手提电话有 email 啊嘛。
0: 系，
1: 有个 email 咧，佢可能佢通我手提电话攞咗我 email 咯。
0: 你方唔方便将你嗰个 email 个 sender 嗰个地址咧？電郵俾我哋啊，等我可以同你睇睇係咪 One Password 嗰、那個，
1: 可以，
0: 好唔好啊？你有冇我有冇我哋 Scan Buster 個電郵地址啊？
1: Yeah，
0: 有啊，
1: 你我而家喺你個電郵，
0: 我哋嘅電郵地址係好簡單，係 Scan Busters 啊 ，Scam 啊，即係 Scam 嗰個詐騙嘅 Scam， 係啦，跟住就 Busters。
2: 你串多次啊，
1: 你
2: 串
0: S，
1: 你串俾我啊，
0: 好啊 ，S 啦 ，S for sugar 啦 ，OK，C for cat 啦。A for apple 系啦 ，A for apple 啦
1: ，A for apple，M
0: for mother 啦
1: ，M for mother
0: 啊 ，B for boy，B
1: for boy，U
0: for
1: umbrella，U for umbrella，S
0: for sugar，S
1: for sugar，T
0: for Tom，
1: 吓
0: ，T 啊 ，T for Tom，T
1: T for Tom
0: 系啦，
1: 哦
0: ，E for Eddie。Scam Busters、E for Eddie、yeah. 還有 E for Eddie
1: E for Eddie
0: R for Robert
1: R for Robert、
0: Scam Buster 有個 S for Sugar 最後尾最後尾有個 S
1: 哦、S-T-E-R-S
0: 是啦是啦 Busters 沒錯
1: okay,
0: at am1320.com
1: at
0: am
1: am
0: m1320
1: 20.com
0: 系啦
1: ，OK，
0: 你 forward 俾我哋得噶啦，你 forward 俾我，我帮你睇睇。
1: 好，
0: 唔该晒你，多谢你林女士。
1: 我都冇啊，仔啊，阿妈点解咁怪嘅？
0: 系咯，
1: 喺佢嗰个地址，佢个我哋查佢嗰个喺我哋 credit card 度英国噶。
0: 哦，个总部可能喺英国，个总部喺英国，佢登记咗系英国嘅公司，其实可能加拿大呢边 charge 你都唔出奇。不过你 send 俾我睇睇，我希望可以揾到啲蛛丝马迹啊，帮你睇睇好冇？
1: 好啊，
0: 唔该晒你，多谢你，唔好咁讲。
1: 我晏，你晏啲
0: 俾你啊。好啊，多谢你，林女士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咧由 Susan，Hello，Susan 你好，
2: 系 Susan。
3: 诶，帮主林公子
2: 好，
3: 系啊，我今日讲咧或者讲得唔系几好啊，喺屋企叹世界瞓觉。
2: 哇，真系开心啊，真系
0: 开心，真系开心。
3: 系，我想讲下我个仔咧，讲俾我听啊，即系关于诈骗啊，嗰个证书 同埋論文啊。佢話美國咧好多名校啊，而家用咗好多人力同埋錢啊，成功發明咗 AI。你係咪喺嗰間學校讀咧？啊，你問 AI 就講俾你聽噶啦。佢話你喺嗰度讀過，你有冇畢業咧？又知喎。
2: 嗯。
3: 咁喺對於佢哋嗰啲名校咧，係好唔公道咯。如果你啲人一二百蚊啊，攞到假嘅證書走去呃人。
0: 嗯嗯。
3: 是讲不通的，
0: 没错没错。
3: 所以呢，美国他是用了很多资源做这件事，
0: 嗯，
3: 那么等人都诈骗不到呢，
0: 没错
3: 啊，是啊，考你根本上啊，现在很多诈骗啊，我个仔说你有时呢静鸡鸡拎架手机入去呢，出猫呢，佢睇到啊，佢知道啊，
0: 嗯，系啊系啊，
3: 系啊，加拿你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个机师啦，啊，佢个证件系假嘅，十几年咧做到退休啦，唔系咧，你哋嘅节目都讲过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3: 以前系好多呢啲咁嘅诈骗嘅，
0: 嗯，
3: 而家用咗 AI 嘅，
0: 系啊，
3: 你真系冇办法诈骗到噶啦。
0: 冇错冇错，
3: 佢讲话美国嗰度已经系啲学校用咗好多呢啲。
0: 系啊系啊，
3: 顺便讲俾你哋听咧，我话讲得麻麻地啦。
0: 唔好咁讲，多谢你提供啲资讯啊，多谢你啊 ，Susan， 你休息下啦，休息下，多谢你，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下昼3:42。
4: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陈先生，和陈先生聊聊天。
2: 好啊。
0: Hello， 陈生你好。
2: 陈生， Hello， 到你了。是啊。
12: 我很多时都听你的节目，有很多 caller 呢，我 agree， 有很多我不 agree。
2: 嗯。
12: 但是今天我只是想问一样东西呢，就是 1-800 那些 number 是被人打入去的嘛。不应该他们用 1-800 那些 number 打给人的嘛，是不是？
2: Am I right？两种情况。
0: 他因为有些 office 有总机，他都用100打出去的嘛。
12: 哦，他可以用100打出去。
2: 有人都给了钱的了。
12: 但是。哦， OK， 我只是想 clarify 这件事。我以为只是100是给客户打入去的。
2: 太多到都係，但你有啲佢啲譬如打電話嗰啲咁嘅嗰啲工作人員咧，佢有機會方便嗰個客户再覆佢電話咧，所以佢用翻1800嘅電話係俾你覆翻同樣嘅 number 嘅。
0: 冇錯
2: 啊，咁所以係即係方便，係一個方便嘅啫。
12: 哦 ，OK，
2: 係啦，
12: 我淨係想，
0: 好啊，
12: 我想明白依樣嘢啫。
0: 好啊，好啊，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2: 拜拜，
0: 拜拜。啊，呢個係一個 good point 嚟嘅，因為1800電話咧，佢係一個嘅 package 嚟噶嘛，即係佢同電話公司話我要開一條1800線咧，係 both way 噶嘛，即係打出同打入噶嘛，係咁，所以基本
2: 啊，
0: 唔會一定係話你打電話呢個俾佢咧，冇錯，佢方便你打翻轉頭咁解嘅啫，所以佢 show 個 number 俾你睇。佢唔會，佢唔會用第二個電話話俾你聽。我用第二個電話打又 show
2: 第二個電話，佢就會 show 另一個電話 number， 可能個總機啦，
0: 係啦，
2: 或者間公司嘅總機，即係當地嘅，即係你唔知邊個國家先啦。
0: 冇錯，
2: 咁你未必會打翻嗰個同樣嗰個國家嗰個area code，
0: 要
2: 打
0: 要
2: 收錢噶嘛。
0: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佢係方便啲人去回覆電話。
0: 嗱，有一樣嘢頭先咪後咧同阿林國安傾開咧，佢講呢個 point very very good 嘅，就係。剛才林女士說她的卡被人家扔了兩個九個九，其實你說其實你還更加要小心，叫林女士
2: 不能要掉以輕心，因為很多時間的騙徒呢，他就先試你的張卡得不得的，那得了之後來說，他就會過一個即不同的數銀碼在你的張卡上，那其實真的這些小數目才更加要小心。
0: 沒錯，因為我記得在我節目我初初開的時候呢，有個聽眾提醒大家打電話來跟我說，他說如果你張卡被人哋盜用咗嗰啲資料啊，佢唔會一開始就幫你做大事嘅，佢通常咧，佢將嗰啲卡咧攞出去試啊，因為佢用啲細銀碼咧，你未必會留意到嘛，個卡主未必留意到咧，就可以過咗數。到佢知道咗呢個卡第一係有用，佢就慢慢會同你整筆大嘅數。
2: 係啦，
0: 啊咁，所以頭先阿林女士咧，佢話：，我唔知點解佢知道我卡 number 啊，又釘我兩個九毫九啊，雖然好細數啫，但係我都冇 subscribe。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你張卡嘅資料可能洩漏咗啦。
2: 冇錯啦。
0: 咁啲人咧攞咗你張卡咧，就逐啲嚟到試。如果你而家即刻 stop 咗佢咧，有機會你可以止損啊。啱唔啱啊？
2: 甚至乎你換咗張卡，佢重收。即係如果你發覺張卡邊已經被人盜用咗啦，或者你同樣嘅 transaction 有咁上下嘅都係，
0: 係啦，
2: 咁你不如就換咗張卡佢啦。
0: 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咁話，因為有好多時咧，未必一定係詐騙人哋收錯數，只不過你個 credit card number 點會可以俾人哋知道你有冇用過佢個 service 嗰度先至問問題啊嘛，係咪？
2: 冇錯啦。
0: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同佢信用卡公司咧就話俾信用卡聽，喂。佢我冇用佢個服務，但佢冇理由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嘅，知道咧，佢話我會唔會係有佢有其他嘅已經用過呢間公司，佢唔記得咗
2: 啊？
0: 有你嘅電，有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都唔頂，
2: 盜用咗個機會大啲嘅啲。
0: 即跟佢而家咁樣講係咪？盜用機會大，咁就最好嗱嗱聲咧，阿林女士咧就同同呢個信用卡公司講，我唔要啦。
2: 啊，又或者設嗰個 alert 個界限低啲咯。即係 alert 嗰個 amount，
0: 其實佢而家自己可以 lock 卡嘅喺個網上。
2: 通常你兩幾蚊嘅你唔會知噶嘛。
0: 係咁啊係。
2: 係嘛？我都唔會，你都唔會 set 到蚊做一個 alert 啦，係嘛？
0: 唔會，
2: 通常廿蚊啦。
0: 通常係啦，通常都50蚊以上噶啦。
2: 啊，冇錯啦。
0: 咁我而家入有都係㗎。
2: 唔知啦
0: 嚇。如果我入到有100蚊嘅，咁佢話俾我聽
2: 㗎嘛。係
0: 啦。咁你可以用嗰個卡 alert 亦都可以嚇。咁啊，所以林女士嗱嗱聲，好似阿林國安話齋咧。是找信用卡公司告诉他可能你张卡是被盗用了。
2: 不
0: 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就即是 request 就换个张卡。我就最安全的这件事。甚至乎呢转 password 又得不得呢都没用。
2: 不得没用你有 CVV。
0: 因为他有 CVV, 是他 CVV。是的他 CVV 可以被人拿到。所以这件事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聽眾朋友自己咧，真係要好小心、好細心咧，去 check 你哋嗰個 statement。好彩林女士 check 到 statement 喎。
2: 係啊，係啊，佢好嘢就係。係
0: 嘛？咁所以佢可以追得到呢個咁嘅情形啊。我相信好多聽眾朋友其實都好醒神啦，林女士嗰啲好醒噶啦。不過好似阿林光話齋，換咗張信用卡佢咧，我諗係安全好多嚇。好，跟住有李太喺電話度啦。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2: 李太，到你啦。
13: Hey, 你好啊！就头先听到嗰位女士话，关于佢 credit card 即系俾人哋收咗两个几，系英国嘅系咪？
0: 系啊系啊。
13: 咁咧就谂，俾我谂起咧，我曾经啊，三个几月前咧就收到一封信，嗰封信就好奇怪嘅，佢就系一个 accountant 嘅 company 嘅，就总公司喺英国。咁但系我收到信咧，佢嘅地址寄过嚟咧，就系喺加拿大嘅。 咁嗰封信都好長嘅，佢就話佢哋 account office 嗰度咧就go through 嗰 old file， 就揾到咧就一個 unsettled 嘅嗰啲錢就係 settled 嘅，而嗰筆錢就好大筆嘅。咁佢就揾嗰啲檔案，就唔知點解揾到我個名字，就 related to 嗰個 deceased 嗰個 person。咁所以咧，佢就寄你封信就俾我，就叫我 contact 佢哋，就有一個電話同埋有一個地址嘅。咁就叫我 contact 佢去 settle 你筆好大筆嘅數，但係佢又冇話嗰度嗰度幾多錢嘅。
0: 冇講，冇錯。冇錯，
2: 通常都幾個億嘅啦。
13: 好明顯咧，就因為聽得你哋電台多啦，就知道係 scam 嚟嘅啦。
0: 係，我都收過。
13: 無端端咁啊！
0: 我都收過。
13: 佢揾我，但係佢又有我地址，有我名
0: 嘅。係啊，係啊，我都收過啊，李太，我都收過啊，我知你講嘅嗰封信係寄由渥太華寄出嚟嘅。
13: 係啊，喺加拿大寄出嚟。
0: 冇錯啦，個內容咧係一模一樣，除咗個名改咗。佢話咧，佢經過佢嗰個嘅search 咧，佢發覺呢個過咗身嘅人咧，同你咧係有一個親戚血緣關係啊。咁因為你個佢將嗰個名字改咗嘅，譬如你姓陳，佢又話嗰個係姓陳；你姓李嘅，佢又話嗰個係姓李嘅。佢就改咗呢兩個地點嘅啫。所有嘅嘢同你講嘅一模一樣，係 scam 嚟嘅呢啲。
13: 系啦，咁我高夫我就奇怪，我就即管上网睇下佢嗰间公司嘅名字，佢有个公司名喺度嘅。
0: 系啊。
13: 高夫嗰个 Google 咧 ，Google 直情有嗰个名喺度嘅。
0: 系啊。
13: 但系佢话 This is a scam company。
0: 啊，你好醒目、啊，李太，你可以上嚟帮我做节目啊，李太。
13: 啊，得闲得滞啊嘛，即管 check 下啦，佢又咁讲嘅。
0: 唉，好嘢，哇！一流啊！我哋啲聽眾而家個個都醒啊，真係
2: 勁過你啊！你收工去啊，可以可以
13: 咁所以你話即係嗰位太太，你話佢喺英國嗰個俾人哋即係整咗個 credit card， 我諗度度都有噶啦，唔止啊東南亞嗰啲地方或者加拿大，
0: 冇錯，
13: 係啦，就 worldwide 噶啦。
0: 係啦，分析得好啊，好啊，多謝曬你李太，多謝你支持嚇，多謝 ，thank you， 拜拜。嗱，真係啊，講啱嗰封信我都收過。有聽眾朋友都收過，同埋係俾咗個 copy 喺 email 俾我睇，係一模一樣啊！
2: 梗係啦，我哋個個都大佬幾百億身家嘅，我哋未攞嗰啲
0: 打私益就有，
2: 唔係封封信都過百億㗎。
0: 啊，打私益㗎嘛，啊，你打幾多個億都有。
2: 咁我冇，我通常我得兩億嘅啫。
0: 咁少，
2: 我比較 humble 啲，一個回憶，一個失憶。
0: 唔係，頭先李太講得好啱嘅，佢自己都知㗎。佢點會有無啦啦咁嘅封信寄俾我？有名又成，
2: 咁白我呢啲祖宗冚唪都中國人嚟嘅，都會有啲。
0: 其實我想特別強調一樣嘢咧，你知道你想揾阿林國安嘅名同埋佢嘅聯絡地址容乜易啫？佢名人嚟噶嘛？
2: 係咩？你試下揾，
0: 一上 Google 就揾到啦，係咪？情歌王子、慈善歌手，
2: 好似冇 disclose 噶嘛？
0: 唔係佢會有噶，佢有資料噶。For some reason， 佢攞到你資料嘅，係咁所以基本上咧，如果佢想知道你嗰個嘅情況咧，唔難。我記得喺香港做嘢嘅時候咧，有時我哋要想去 check 一間公司嘅底，我哋揾一間嘅
2: 公司註冊處。
0: 啊，唔使揾公司註冊處，你揾一間公司，佢嗰啲專門係幫你做 company search， 知道曬佢唔係淨係話，喂，你係幾時註冊咩？佢好多 detail 嘅幫你俾錢啫嘛。
2: 啊，咁啊係 ，check 埋 credit，check
0: 埋 credit， 係啦，你俾錢佢，係原來可以咁嘅。
2: 有，
0: 所以呢啲詐騙嘅集團咧，根本上佢哋想起我哋任何一個人嘅表面資料唔難。
2: 俾錢買得，
0: 要俾錢買得噶啦。但係你話要知道埋你個 credit card 啊，嗰啲 number
2: 呢啲就有啲困難。
0: 呢啲就深入咗好多啦，就唔係一般嘅啲公司可以俾到你嘅，因為嗰啲屬於係 privacy 嘅嘢嚟嘅。但係你公司係咩名？有冇改過？而家邊個揸緊 fit 啊？做啲乜嘢？佢有啲乜嘢嘅成功，或者佢有咩嘅問題？佢會喺嗰個 search 裏邊 search， 你俾錢啫嘛，係咪？咁所以啊頭先李太講得啱嘅，收到呢啲你停一停先，唔好咁快信佢，因為即係好似你話齋，冇咁大隻鴿乸隨街跳嘅。你話我有幾多個億，唔係個問題。就算我哋冇億都好啦，你都唔可以為呢個咁嘅嘢嚟到貪，同佢 contact。你一同佢 contact
2: 仲計。收到啲信，我就覺得好惆悵。
0: 有幾惆悵？
2: 點使咧？如果攞到咁多錢，我冇諗過嘛。所以諗好耐，我先覆佢要。
0: 啊，你都有覆佢？
2: 冇，梗係冇。
0: 你諗咗好耐啦，都係唔覆佢。
2: 唔覆佢，真係唔知點使啊嘛。
0: 唔系你应该复佢，我好多谢你通知我，但系我而家发觉有个好大嘅问题，我唔系惊我冇钱，我系惊有钱之后我知点使。
2: 系啦，冇错。
0: 你咁样话俾佢听，佢会教你
2: 嘅，系嘛？
0: 吓，佢会教你，跟住话俾你听你点样去使。最紧要你而家咧切 sign the dot line， 俾晒你啲资料，我过数俾你。
2: 冇错啦，吓，咁帮你冚唪唥晒咗，就虚拟货币。
0: 冇错，好啦，咁我哋要停一停之后去新闻报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再诈骗照镜。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6: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8: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都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同家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3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Mnon Yi Gai Yao, Chun Hung Wa Bodo Liji Sunman, San La Lok Summer Lanka, Bot Rich San For Yin Yi Mei Sau Hong, Silvon Yan Yun Bilsi, Jok Manga Forsai Yao Joy Chi Wood Yoga Chick Chang.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强风，消防要加紧灌救，火场面积扩大去到超过22000公顷。受到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屋企，不过就要做好随时要再疏散的准备。其他的消息，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面，希望赶及在星期六新的关税限期届满之前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与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 50% 的新关税。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缅省省长表示，如果各省要放宽美国酒类产品重返本国的酒房的货架，消费者应该不要购买美国货。张玉良报道。
3: 缅省省长 Rob Kino 表示，如果加拿大为了贸易谈判要各省放弃美国酒类重返上加拿大酒房的货架，本国的消费者就应该必要购买美国货。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敲定一项协议，以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日前总理卡尼经已同各省省长讨论过这个潜在协议。不过 Kino 在星期四于其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尚未同意这项要求，更加表示如果缅省最终要根据潜在的贸易协议将美国产品重新上架，就要求加拿大国民应该别买美国货。他说，美方希望美国的酒在加拿大酒房的货架上出现，那么大家就别去买，让美国的酒继续留在货架上，应该改卖加拿大出产的酒来支持本国，让加拿大人发出一个信息，说国民并不喜欢特朗普贸易手段和他对待加拿大人的方式。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上机被指违反规则。张玉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etcher 发起。 F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定制轮椅登机。Fetcher 同一啲倡议人士话，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系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话，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嘅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系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嘅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 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九成半车位已经满，晚上七点就八成六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五成九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九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咧，搭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指，以色列嘅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同儿童在内嘅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嘅违反停火协议嘅行为表示密切嘅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以及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的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港台方面，吉尔吉斯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的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表示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以及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宣布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在香港，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的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助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一派代表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以及协调机制。今次的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之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及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参与的政策局或部门亦都就应急处理方案、跨部门沟通机制及协同决策流程进行了情景分析及应变预案讨论，为日后口岸运作做好准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四的下午4:08，跟你讲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没有新的交通意外或者坏车报告，非常好。但是交通方面各个桥梁和公路已经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包括丽街桥的北上和南下，还有就是99号公路的南下北上，尤其是北上那些只有一条隧道线，肯定那里是非常繁忙。另外仙门桥的北端也是很繁忙，只有一条的这个的仙门桥只有一条线是南行的，两条线是北行的。另外就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南北行的方向都是非常繁忙，再加上91号公路的东行车龙可能见到塞到去火车路 Shell Road 的火车路那里。另外就是其他的 Pascal Sea Tunnel 出来向东行的方向也都非常繁忙，这个时间肯定都是多车的，大家在这方面记住就要小心驾驶。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尖士小厨再现新油饭足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7: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至凌晨1:00。尖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0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咧，依然有我拍档咧，就系Dicky林国安。
11: 系
4: 咁啊，有样嘢想介绍俾大家。
11: 好啊，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咁啊，开谢我哋阿林国安龙啦，
11: 搞一搞，
4: 919就搞一搞佢，由 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在9月19号咧会盛大举行啦。当晚咧系特别云集啊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同埋深情啊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嘅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咁啊，大佬，电影主题曲唔简单，
11: 梗系啦，
4: 好多靓嘅歌，好多电影嗰啲靓嘅主题曲咧，喺当晚咯，好常会欣赏到噶啦。嗱，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等我介绍俾大家吓。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系 Charles 啊，蔡国雄啦。咁啊，再创高峰奖咧就系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就系 Susanny 邝小霞，最佳演绎奖就系 David 蔡峰嘅。咁第二届咧包埋咧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三料嘅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哇！呢、這个真系拍人手掌吓、啊。金钻嘅银奖系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都会喺呢一个嘅919 Live 演唱会系大家表演嘅。嗱、啊，以及咧仲有两位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冠军嘅阿 Ray 刘家辉。咁至於大會司儀方面咧，好嘢啦，係佢哋都係第一屆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嘅 Elvin Lee 李嘉維同埋 Joey 朱允兒嘅。嗱、啊，仲有負責吉他嘅咧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2阿 Jason 啊黃俊成，而負責打鼓係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5嘅 James 何卓禮。哇，陣容鼎盛啦！
11: 你講都講咁耐啦，
4: 梗係啦，演唱會日期。听住啦，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下昼5:30。好啦，演出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6:30，请你哋大家准时入座。剧院地址就系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 West 41街，即系西41街喺温哥华嘅。
11: 系
4: 咁啊，阵容咧就好鼎盛噶啦。咁啊，门票咧而家正在发售啊，每张35元嘅 VIP 门票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嗱嗱声啊，604-263-1320，玉面向鱼，嗱拍购票啦！喂，而家已经系啦，差唔多
11: 啦，快啲买
4: 水噶啦，9月19啊吓，记住啦吓，9月19一齐参加。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照镜。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哇，呢个919 live 音乐会真系好劲啊，真系
11: 咁多人，
4: 咁多人，
11: 第一个
4: 十四位，
11: 我都买咗飞啊！
4: 我知道，我一早睇到你个名啊！
11: 哇，咁啊，我名，
4: 唉，睇到你个名，我知道。喂，我哋电台搞嘅噃，又1320，
11: 仲要我都要买飞喎，仲要
4: 啊，梗系啦，我哋支持啊嘛，
11: 梗系啦，系
4: 啊，十四位歌手真系唔系简单，我喺我哋本地里边咧，真系好多啲唱歌精英，包括你啦，
11: 高手云集
4: 啊，真系大家各有擅长啦，
11: 同埋好多即系真啲参赛者，之前啲参赛者咧，咁佢啲其实。冇乜點樣展露過佢真正嘅才華，佢除咗唱歌之外咧，玩樂器都有手噶，
4: 有
11: 係咯，所以嚟講，真係其實都係值得去支持佢哋。
4: 即係其實呢一班嘅歌手咧，各行各業都有，
11: 係
4: 都係佢哋嘅業，佢哋專業嘅即係嗰種嘅精英嚟嘅嚇。
11: 佢哋係業餘嘅專業。
4: 業餘的專業是
11: 的，
4: 哇，真係，所以我成日都好欣賞林國安咧，佢能夠將一啲好簡單嘅嘢，就係能夠將好精警咁將佢一字金錢都講出嚟，
11: 所以我都好欣賞你嘅你引導咗我講出嚟。
4: 誒嗱，呢樣嘢咧就要大家互相嘅嚟到去
11: 係嘛
4: 支持嘅，你撐我，我撐你，大家一齊撐。好，我想回覆啊，頭先啊林女士啊，你嗰個電郵我睇到啦，我睇到啦。同我講嗰個 one password 係唔同嘅，
11: 兩樣嘢。
4: 嗰個 one password 咧就係 handle 咩，就係處理咧你。在你嗰個手機啊、電腦入邊有好多嘅 account 嘅户口嘅一啲 password
11: 係啦，
4: 你嘅 email 嘅 password
11: 係啦，
4: 或者你嗰個銀行户口嘅 password
11: 係啦，
4: 或者你去每一個網站，你去登入去個網站去睇一啲嘢，佢叫你入會或者登入去 register 嘅時候，你一定要有個 password 嘅。
11: 係啦，
4: 嗱嗰啲全部都係。而家你俾我睇嗰個咧，我知啦，佢收你錢咧係正路嚟，係正路，但係我唔知呢個咧係點解會有你嘅資料。因为它这个叫做其实是手机的网上的 antivirus， 即是一个防毒软件。
11: 那
4: 这个防毒软件是专门是 design 设计给手机用的。
11: 啊、
4: 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是有人帮你
11: 申请了
4: 、啊、而给了资料给了这间公司，而它到期了，那它收你的费用而已、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那变成你最好问清楚了、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一只嗰、那個軟件
11: 嗰個嘅
4: app 個 app 喺度，
11: 係啦。
4: 如果有嘅話咧，即係證明你係已經
11: 裝咗喺度啦，或者俾緊錢用緊噶啦。
4: 冇錯啦，冇錯啦。可能你自己用緊。
11: 哦 no， 或者個可能嗰啲free trial 啦。
4: 如果係 free trial 嘅，佢應該有個嘅 note 俾你。
11: 佢所以你咪係可能俾張 credit card 佢，跟住你都過咗個
4: 試用期，
11: 試用期啦，佢咪要收你錢咯。
4: 佢收你錢，
11: 有可能㗎，
4: 有可能冇錯，係啦，有可能。
11: 你又可能唔記得咗唔取消佢啊咁樣㗎。
4: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阿林女士啊，呢個咧就唔係我講嗰個一 one password 嗰個嘅情況，呢個係嗰個。電話裏邊嘅手機裏邊嘅防毒軟件嗰個嘅公司收你錢，喂2.99就老實講唔貴嘅，
11: 一個月啦講緊。
4: 佢幫你防止俾人嚇黑到喎，咁可能你嘅手機可以安全啲咯。
11: 因為呢啲就係會冇廣告啊嘛，其實
4: 肯定嚇，因為佢收得你錢就冇廣
11: 告。免費嗰啲就會多啲嘢，即係夾雜。
4: 免費嗰啲佢就會有，所以林女士或者你 check check 啊。睇下你嘅手機，如果你唔知嘅，揾你位公子幫你 check check， 係咪喺你嘅手機上咧有呢一間公司嘅軟件係好出名嘅呢間，你網上嗰個 app 度都揾到
11: 嘅，好行
4: 係啦。咁即係唔好誤會咗，可能你保
11: 可能真係要保障
4: 保護係啦，保障緊你嘅電話
11: 就冇咗保障。
4: 咁你就唔係喎，佢話佢冇喎，佢走去同信用卡公司講叫佢 cancel 佢喎。
11: 係咯。
4: 咁如果你真係有嘅話，好冤枉嘅。
11: 咁唔係啊，咁你咪當重新嚟過啦，又有 free trial 啦，又3個月咁。
4: 話點都好啦，即係證明 我覺得佢唔似係呢一個詐騙，因為佢根本上冇叫你點擊任何嘅連結啊，佢只不過話俾你聽，我收咗你錢咁解嘅啫。咁所以希望咧呢樣嘢能夠幫你澄清咗呢個嘅事件嚇。好啦，咁另外有一宗咧，喂呢輪咧好多啲集體訴訟啊，記唔記得喺我節目當中我咪提過咧？而家你加拿大最出名嘅就係楓葉糖漿啊嘛，係
11: 啊
4: 係
11: 啊。
4: 咁呢個楓葉糖漿咧？最即係最盛產最多嘅地方喺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喬北省嘅。係
11: 啊，
4: 咁啊喬北省咧，所以有好多啲咁啊楓樹糖漿嗰啲公司咧，就採呢啲楓樹糖漿，咁然之後就製造咗糖漿賣啦。點知道咧？而家有一間嘅公司咧，佢就欺騙觀眾啦。
11: 嗯，
4: 佢嗰啲糖漿裏邊咧係加咗啲係
11: 糖，
4: 唔係糖漿，唔係楓樹糖漿，真係糖漿嘅糖漿，非楓葉糖漿，咁就當係100% pure maple syrup 咧就賣出嚟。咁而有好多嗰啲雜貨店咧，竟然間信佢，就擺咗喺佢哋嗰個假相架度賣。好啦，而家咧喺喬北省咧就有一個嘅市民咧買咗，就發覺原來係假嘅。咁佢就先頭咧，佢就向嗰個鋪頭，即係向嗰個 grocery 嗰個雜貨店投訴。雜貨店咧翻嬲咗之後，就同間廠去投訴。咁而家嗰件事件就未完嘅，因為呢個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揾到一間律師肯同佢出頭，就話咧呢個咁嘅情形可能有好多消費者已經中咗計啦。咁而家咧就發起咗個集體訴訟，咁呢個集體訴訟咧就係會代表一啲消費者咧就向呢個嘅廠方嚟到去發出呢個嘅控訴，等佢咧嗱嗱聲咧要賠償。
11: 系
4: 咁啊！即系你买嘅钱系俾100% maple syrup，
11: 系啦系啦，
4: 嗱你俾咗啲糖浆佢，咁究竟呢件事后续会发展点咧？我就会留意噶啦。咁如果
11: 阁下有冇公布边个牌子啊？
4: 佢会有噶，
11: 我买翻啲咯。
4: 佢会有噶，你而家买嗰啲可能100%。O 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多谢咁多位，唔该晒，唔该晒啊 ，Dicky 啊。咁我呢个时间咧就要交咪啦，交俾咧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风云咧，哇！今日讲嘅嘢又同诈骗有关系，
11: 特别啦，
4: 就系呢个欺诈。用分片欺詐，然之後就長居加拿大。咁等阿李保安咧同節目主持咧就一齊到分析同埋講嘅呢樣，睇下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
11: 佢有經驗咩？
4: 我唔知啊，咁可能聽眾朋友有好多俾 input 佢都唔定咧。點解你問佢有冇經驗咧？嚇呢啲嘢，
11: 我趁佢唔喺度先。
4: 呢啲嘢冇乜經驗嘅啫。OK， 時間差唔多，交咪啦。多謝咁多位收聽，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拜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9: 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0: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 James 小厨找到 James 聊天。 James 好，
21: 你好啊，威哥，哇，咁快又见面。
20: 是的，又跟你聊天了。这 James 小厨的地址在哪里来的？
21: 地址是2683 East Hastings， 正確來說就是在 Hastings 和Renfield 和文蘭南湖中間， PNE 以西兩個街口。
20: 是的，我就想問到這件事了，你們知不知道小廚即是很近PNE 的，PNE 暑假開了 PNE 遊樂場，那些人附近就來你那處吃東西的嘛。
21: 系啊，咁啊，咁啊，梗系嚟我哋食嘢，梗系平喺入边 PNE 食啦。咁 PNE 个游乐场就开咗，叫 Playland 咗。咁啊，正确嚟讲，嘉年华咧就喺8月22号到9月7号咁样噶。
20: 咁啊，今日就已经系礼拜四，即系嚟紧礼拜六就22号噶啦嘛，去到。
21: 系啊，嚟紧22号就正式开，即系 PNE 个嘉年华会咁样就开始噶啦。咁啊，我哋一路都系。就同 PNE 一步之遥啫，咁好多人都出嚟食嘢嘅，咁啊呢度啊方便啦，咁
20: 嚟到你哋嗰度，你有酒牌饮饮下啤酒啊，咁都好啊嘛。
21: 系啊，我哋有生啤，就唔系好多糖餐馆有生啤嘅，我哋有生啤供应，仲要做特价添。如果 Happy Hour 下昼4点到6点钟，10点钟夜晚到 late 即系 close， 即系到收市，咁就系 Happy Hour 叫做。 15.99 一揸生啤吓，货真价实噶。
20: 咁你呢个 Happy Hour 里边除咗系饮呢个啤酒系有特价之外，咁仲有啲咩食啊？
21: 啊，有叉烧炒饭啦，跟一批啤酒啲一杯啦，咁有咖喱鱼蛋啊，炸鸡翼啊，炸云吞啊，咁样啦。啊，六粒咖喱鱼蛋加一杯啤酒都系12.99，平一酒吧平一半咁就系、是、吓。
20: 哦，嗱，呢个就系 Happy Hour 啦。咁我食大餐喎、啊，又点啊？
21: 哦，大餐当然啦，大餐我哋有啊，大小餐我都有嘅。如果你话吓、啊、一只龙虾跟三个小菜，五六个人都足够食噶，都系139.99啫嘛。或者一只蟹加三个餸都129.99。一只蟹任何食法嘅，可以椒盐啊，或者可以海香珍珠啊，或者我哋最耍家嘅手本名菜嘅咖喱蟹啊。叫独步单峰咖喱蟹煎三个餸都是129.99，跟埋糖水，跟埋泥汤。首先我强调一样嘢，我哋嘅泥汤唔系味精水，系真材实料。每日嘅泥汤系20磅猪骨、5磅鸡骨咁样搭配去煲嘅，熬出嚟咁样嘅，真材实料。我哋有个名叫做足料靓汤啊嘛，即系靓嘢啊。
20: 咁咪又要食食足料靓汤之余啊，就乳猪全体呢啲又点食法、啊？
21: 乳猪全体都系啊，我哋成个乳猪成6磅葱噶，咁啊都系跟三个餸都439.99啫嘛，都系好抵食噶啊！可以堂食外卖，咁啊有做过好多外卖，因为有啲老人家或者行动唔方便啊，咁我女方屋企食咁样都得噶，冇问题噶、嗯啊。我哋系帮你系切埋添噶，就唔收加工费噶吓。
20: 外地客嚟到食啊，阿拉斯加皇帝蟹都啱噶喎，系嘛？
21: 啊，皇帝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嘅。
20: 系咯系咯，
21: 我哋好多啲外埠客啊，有啲 Calgary 啊、Edmonton 啊咁样。咁啊，我哋成年其实皇帝蟹成年一年四季都有嘅。咁啊，咪、提早一日预订咁啊，好啲啦。
20: 属马年嘅朋友，你有啲咩 check 数俾大家噶？
21: 哦，马年啦、啊，好多翻成嘅马年咁样，你马年叫满60蚊。打税之前，咁啊即时送半只海南鸡，啊咁啊即时得鸡嘅吓，就系因为今年系应咗个主题嘛，今年系马年啊嘛，咪话马年帮衬60蚊打税之前，消费60蚊即送半只海南鸡，咁啊我哋海南鸡咖喱牛腩都出晒名噶啦吓。
20: 咁啊讲下你嘅营业时间啦，
21: 啊我哋营业时间就系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一星期七日营业噶，我哋就系2683 East Hastings， 就系打横一条街叫做 Slogan 咧。
20: 咁啊，一点前嗰个叫打冷打冷宵夜喎。
21: 打冷宵夜我哋提早啊，叫做打冷宵夜就晚饭现场版嘅啫。8点嚟到，你叫一个白饭鱼，譬如讲咁，定我哋一送白粥嘅，即基本上系叫一样嘢都可以送白粥俾你食噶，唔会话唔使叫满几多钱几多钱嘅咁样啊！我哋嘅电话咧60433621100，60433621100吓，
20: 60433621100就系 James 小厨，揾阿 James， 多谢 James 你好介绍啊！
21: 多谢 James， 好 ，OK， 请
20: 啊！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5点，跌3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0.47，升9.8 ；Manulife 报58.64，跌1.42 ；TD Bank 报161.42，跌2.2；新科 Energy 报93.82，升5.2；TSX 60指数收市报2132点，跌5点。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规模，不过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咗70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15.1，跌7.1；可口可乐报90.5，升0.5；亚马逊日报260.1，跌5.73；Tesla 系报345.13，跌5.99。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67点，跌26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嘅报311.3，跌5.53 ；Intel 嘅报92.13，跌6.7 ；Microsoft 报481.15，跌2.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41点，跌6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2，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4.88。对新台币23.12，对欧元系62.11，对日元系115.3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71.4美元，升26.1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8.88美元，升2.3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34.74美元，升14.26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6.95美元，跌2.6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7.83美元一桶，升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盛。

0: 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嘅舒适安乐窝，对于我哋嘅睡眠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电力工程顾问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嘅种类、安装同保养维修嘅建议。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8月20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翁黄立仁。
6: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5: 你好。咁啊，今日有 Harold 钟孝阳。
7: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5: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时事风云咧就诈骗照妖镜嘅延续版啊，诶、放长版啊，继续诈骗落去，
6: 加长
5: 加长版啊，
7: 加长诈骗咁
5: 啊。诶，点解？咪因为我哋今日讲假结婚啊。嗱、哦，喺、假结婚咧，其实咧，佢啱啱我就睇到单新闻，就是、美国司法部咧喺过去即系一个8月12日咧就宣布正式拘捕11名涉嫌犯罪人士咧，提出刑事起诉。咁佢哋被指控咧喺过去10年期间咧，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嘅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過1000宗中國人同埋美國公民之間嘅假結婚交易，藉此咧就騙取美國嘅綠卡嘅。嗱，根據個傳媒嘅報道話咧，呢個紐約嘅南區聯邦地方法院咧，21頁起訴書裏邊就披露啲犯罪集團咧嘅運作內情。嗱，呢啲咁嘅婚姻詐騙計劃係自從2016年咧到2026年，即係10年之內咧，被告嘅幾位人士，佢哋咧就係、是。利用呢個計劃咧，就用詐騙手法咧，咁佢當呢個美國司法部嘅指出話咧，呢項犯罪計劃絕非係臨時嘅，即係啊就度橋嘅，而係咧持續咁多年嘅啦，牽涉到數百萬美元嘅地下產業，目的係以非法手段咧協助原本冇辦法啊依呢個美國公民外籍人士或者合法居留身份而申請嘅，咁啊中間有好多程序，咁今日嘅話題咧就唔係講單講嘅美國呢單嘢提起佢。是一個最大宗係詐騙嘅婚姻嘅問題啦，嘅之一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咧喺北美洲啊，或者好多國家，無論就算香港啊，而家都一樣有噶，咁嘅情況咧一樣嘅。咁但係可能我又要即係關注翻我哋加拿大，如果你真係做嗰陣時咧，牽涉好多刑事法喺度噶，大家都好少。同埋今時今日咧，唔同昔日啦，今時今日嗰啲移民局咧真係好，佢哋根本即係職業噶嘛，佢哋好有方法咧係處理呢啲咁嘅假結婚嘅情形出現噶啦。嗱，今次美國呢單嘢咧，就都即係成10年咧，聯邦政府先至話揭露咗出嚟咧。其實都即係以我哋理解咧，就過去幾十，我諗半個世紀嚟咧，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根本就一直存在噶。嗱，會唔會特朗普因為佢走埋上任之後咧，對嗰啲非法移民啦、或者用假資料嚟提攞移民嘅，包括埋依類咁嘅假結婚啊？喂，嗱，佢話到明啊，你就算今時今日你當日攞咗假結婚。用假結婚或者欺騙咗政府咧，全部就算你係美國公民一樣掃你走啊！特朗普係咁樣噶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嘅可能咧就加速咗依類咁嘅起訴噶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於就係呢啲假結婚當然啦，你情我願啦。咁即係以我理解啦，當年嗰啲都係即係啲中介嗰啲人咧就係話嗱喺外國有邊啲人咧？就想過嚟，但特別是印度都好多喎嚇，
7: 好多
5: 啊！印度好犀利添啊，近年反而多過咁多過中國添。咁啊，佢哋就即係吸引佢嗱，你總之俾一筆錢啊，咁啊你咧就可以過嚟咧，我哋揾人咧就以公民嘅身份咧就同你結婚，咁啊能夠咧就幫即係當然啦，你要俾啲錢落嚟，咁佢分落去俾佢啦。咁假如收你對方5萬咁樣，咁佢就可能俾翻30,000嗰個公民，咁自己中間都得20,000咁樣啦。咁當然啦，佢係幫即係今時今日咧，以前可能就簡單好多噶啦。咁啊，即係以前嗰啲移民嘅程序好鬼簡單啫。你真係結婚咧，到時都申請過嚟咧，又快又成噶，好快噶。你所以咧變咗嚟到之後咧。就根本就算話考咩入籍試咧，都好鬼簡單，因為你結咗婚咁樣，你趕唔得佢走噶嘛，你結咗婚啊咁樣，你唔識講英文，你都要俾你住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啊咁嗰啲人今時今日

0: 即係要做到一樣咧，佢要做得好多功夫，因為移民局咧好叻嘅，而家今時今日審查你呢啲咁嘅，因為佢知道，咦，實在太多人用假結婚嘅藉口而咧就欺騙咗移民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真係無論你即係你過往嗱，你短期識咗幾耐啊？你點樣認識之下認識到佢啊？你喺當地有冇擺酒啊，或者係有影婚紗相啊等等嘅事項嗰度啊，咁先即係證明咗好多嘢嘅。咁所以而家可能越嚟嘅資，即係審查嘅資料更加嚴謹咧，就變咗咧機會就低咗啲。就算你嚟咗之後咧，就係都可能出現日後佢可能佢翻趕翻你走㗎啦。咁當然啦，問題就話好啦，咁當然啦，你即係你有張良計，咁嗰啲中介公司係個過牆梯㗎啦，咁所以咧都好容易有一樣係有漏網之魚嘅。但問題漏到網之魚之餘咧，係咪咁幸福咧？嗱，好多時咧，佢哋嚟到之後咧，就結完婚咗一段時間啊，咁啊叫做話住埋一齊啊，咁啊，但係以前咧，我記得啲古仔聽翻嚟啦，好多都唔使住埋一齊嘅。咁今時今日咧就避開移民局啊，即係嚟隨時睇下你有冇兩個一齊住啊，或者係咪真係一同生活啦咁樣，嗰啲即係比較嚴謹啲啦。但問題就話好短時間之後咧，佢哋隨即嘅離婚㗎啦嚇。咁離婚之後，咁佢咪嗰個擔保人咧即係佢咪走咗去咯。咁佢可能做打單啦，係嘛？咁所以咧曾有啲個案咧，一個人咧可以即係離婚三幾次都得嘅咁樣。咁啊都唔講覺得奇怪咁啊。即係加拿大可能有咁嘅傳統啦，或者嚟講啲唔出奇啦，離婚好普通嘅啫咁樣，所以咧，但係唔知啲人喺度揾緊錢嘅嚇。咁但係問題好多外地嚟到嗰啲，無論新娘好啊新郎好，咁嚟到咧就嚟到之後，本身咧第一可能喺個唔習慣本地生活啦，甚至佢嚟到之後咧，可能咧揾唔到工做啦。就算佢有個身份喺度，可能個語言有問題等等，而導致咧可能咧都被依類咁嘅中介公司咧就係、是。帶入呢個歧途噶，包括可能啊，即係做從事淫業啊，或者係非法嘅毒品啊等等咧，乜都有。因為佢當初好多佢係冇錢噶嘛，佢目的係想出國，佢唔知世界係乜嘢咁啊，出到嚟之後先知道。咁佢冇噶，佢啲人吸引你嚟嗰時候，得我同佢戰住先，到時你要嚟到咧就要幫我揾翻錢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容易落塔，都屬於一個真係大規模嘅詐騙啦。咁啊，但係簡單嚟講咧，好多都。仍然都有唔係一定係集團式嘅，咁啊以前我哋理解好多都係個別式啊，不過我就唔能夠證實啦，我知道係有啲個別式就話，我識得你，你想咁啊，咁中間我咪賺筆錢咯，有人咁做㗎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亦即係呢個移民局方面都幾難捉呢啲，除非你真係一個大集團嚇，咁啊個別做呢樣嘢嗰時咧，咁中間好多出錯咧，就即係變咗嗰班人就唔理你噶啦咁樣。當然啦，依個係非法嘅做法啦，咁樣所以咧，移民局方面咧都係有個刑罰程序喺度噶。6042673220，我哋歡迎正打電話嚟咧，就有關呢個以婚姻嚟咧就詐騙呢個移民局而攞取無論我哋加拿大好啊，美國綠卡好啊，咁你又點睇法咧？咁或者你中間有冇知道或者係聽到一啲個案，俾大家分享一下咧？咁Bill。點睇法咧？
1: 嗱，就而家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我相信就係2000年之後，然後先多出嚟嘅。二千年之前咧，通常嘅就喺依度嘅人咧，單身人士咧，翻去鄉下娶老婆或者揾老公，咁有依一回事。咁正話未開麥之前，我同你講過笑話啦。不過係真事，不過就。在這裡不方便說太多了、在當年呢就很多人呢就回鄉下找老婆、在這裡他當然事業不是很得意啦是是想找個老婆、急手急腳一起捱生活、那時候我記得我曾經見過一單在報紙上大大隻字寫著緊急尋妻
0: 哇！咁犀利，
1: 喺明報啊、星島啊都有登。
2: 定係創一個新嘅？
1: 嗰陣時最多係點咧？好辛苦咁樣幫一個，譬如係老婆先算啦。喺大陸幫佢申請過嚟嘅。咁嘅時候咧，申請過嚟，佢淨係想攞居留嘅，於是乎搬咗入去啊，同佢。做曬所有應該簽嘅文件之後咧，漏夜走咗去。 咁喺嗰個就儲埋好多錢，又買機票，又揾移民律師幫你搞。啊，你嚟到兩下手勢走咗喎，啊點搞咧？咁啊，結果要搞到經去報警啊。咁但係通常警方係唔理呢啲嘅。
0: 嗯
1: 啊，咁啊，結果我哋知道喺個報紙度有依單嘢。咁當年咧，我做餐館嘅關係。即係識得好多人啦、閒談亦都聽過好多故仔啦，甚至乎係俾移民局揾到，佢都唔趕得佢走。
0: 哦，梗係啦，
1: 因為你經過正式法律程序，不過你嘅動機不純，咁又要去到另外一個層次，睇下點樣去驚動，有冇犯罪行為啊，又成啊，咁所以喺當年咧，就好多人無論男女喺大陸過嚟。不履行嗰個婚姻的實質嗰個大家的道德標準或者道德承諾咧，走咗係大有其事。
0: 嗯、
1: 啊，我相信啊，好多人都唔多唔少都面對過或者知道有咁嘅嘢。咁、另外咧就我好似正話同你講過嗰個所謂笑話啦。
0: 嗯，
1: 因為你本事唔多，你如果做個大廠都話。好多人工，哇！你做個雜工，你真係好奀嘅喎，時薪係$2，你係$2喎，你儲你即係好難儲錢。當你儲到一筆錢，啊，申請另外一半過到嚟之後，佢兩下走咗，啊，咁啊，我同你講過嗰笑話，佢走咗又真係病死咗啊，咁佢喊得好傷心，啊，咁啊，因為錢啊使咗啦。啊！美滿嘅回憶啊，只得一個禮拜到，所以佢嗰個喊得好傷心。啊，點解喊得咁傷心咧？咁呢度唔方便講啦。啊，喺咁嘅情形之下，
0: 係
1: 依個喺2000年代之前咧，係好少存在嘅假結婚。話喺度要俾錢啊，幫人申請，你又可以代一嚿。但是2000年之後就多了。
0: 咦，不是喎，我慣翻又覺得2000年之前就多喎，嗰個年代反而多喎。
1: 唔係噶，嗱，
0: 但可能嗰啲唔係即係企業式啦，可能比較。
1: 唔係你就算企業式都少啊。
0: 企業式都少
1: 啊。你大陸喺1997年，你知啊？大陸自從喺依個1986年之後。正式的廣州交易會容許外商參加，然後大陸的輕工業開始在1990年代慢慢起飛。
0: 嗯，
1: 去到2000年之後，大陸然後才全面的經濟獲得推動。2000年之前咧，大陸的輕工業咧都唔係話好似今時今日咁迅猛噶嘛，係咪啊？所以你話喺2000年之前咧，就已經有咧依個唔係咁足信。
0: 嗯、
1: 因為我做餐館嘅時候認得好多人，亦、都見到好多嗰個環境嘅改變。
0: 嗯、
1: 但係喺2000年之後咧就開始啦，尤其是2016年之後，即係而家佢政府話要檢控，美國政府話要檢控，佢由2016年之前，我都嫌佢檢控得少啊。哇！得個11個，你睇下美國咁大，每年有咁龐大嘅人流，希望喺美國唔走嘅。嗰陣時，另外仲有一批喺委內瑞拉、喺南美過嚟咧，
0: 操過去啦。
1: 哇！好鬼多嘅，所以而家佢淨係檢控11個，話少唔少啲啊？
0: 嗯，
1: 系咪有啲刻意放生啊？系嘛？
0: 唔係殺雞儆猴啦，冇辦法啦，
1: 係咪？但係你又放到今時今日咧？最近的日子裏面你看看有多少個人再是好像以前那麼沉醉想過來北美洲生活呢、不是沒有有、但是少了很多很多、相反
0: 即要付錢就不用了、
1: 你還要付錢更加不用了不用錢都還可以、我嫁你啦我娶你啦還可以但是今時今日、我哋北美洲嘅導金世界咧就已經退咗色啦，唔
0: 係
1: 好似昔日咁受歡迎。
0: 咁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咗啦，咁我哋睇清楚嘅世界，咦？俾翻然後自己國家都 OK 嘅喎，
2: 係啊，
0: 咁變咗唔同咗啦。喂，聽聽下個信息翻嚟，俾阿 L 分析下。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齐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3: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今日我哋话题咧讲以婚姻咧就系诈骗呢个移民局，咁而攞得个身份嘅，咁当然啦，因为冇鬼咁成人嘅，中间一定有人系即系啊，即系串谋啦。咁佢今次嗰单新闻系美国啊，十一人被拘留，刑事起诉啊，第一次咁啊。佢被形容係美國呢個婚姻詐騙史上咧就其中最大宗之一嘅，其中六個人咧就通當嘅協調人，透過即係口講啊、社交媒體啊同埋各式廣告，向嗰啲外國人推銷虛假嘅移民服務，主要客户係來自中國，咁啊當然仲包括即後期我哋加拿大好多係印度添啊。嗱咁當時被告宣稱話能夠安排假結婚咧，協助客户申請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嘅。咁啊，假結婚咧，美國公民可以獲得即係嗰個有身份嘅人咧，就攞30,000美金；而招募嘅中介公司啊，攞5,000佣金啊。咁啊，係咪咁樣唔情況？咁但其實咧，有啲公司攞到最高成100,000美金咁多噶啦。Hello， 點睇法啊？
10: 啊嗱，我哋美國唔好講啦，因為我覺得美國好似頭先阿彪哥都講話點止咁少啊？啱唔啱先？即係其實嗰個，我覺得係標題多於咩？咁但係我哋睇翻加拿大啦，我覺得加拿大對我哋比較有切身啲啊。咁嗱，首先我哋講咩之前先講咗刑罰先啦，好嘛？咁啦，喺呢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保護法裏邊嘅第127条咧，都講到好明噶啦。如果你係明知提供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咧去移民局嘅話咧，最高嗰個刑罰咧係10,000加幣，或者係同埋最高可以監禁5年。咁就算係咧比較差啲嘅，即係冇咁嚴重嘅咧，都可以最高罰款係50,000，亦都係可以監禁2年嘅。
0: 咁所以個擔保人定
10: 係總之就係你俾虛假出資料，唔係一定講緊假結婚啊。
0: 明白。
10: 其實有你即係呢啲嘢係好多假結婚只係其中一類嘅啫。
0: 所有欺騙移民
10: 係啦，所以呢個就係移民法裏邊嘅一個條例嚟嘅。咁先講到呢個刑罰先啦。咁我哋睇翻2025年嘅嗰個實際數字啦，其實你睇翻。 2025年咧，實際咧有大概39万多人咧係申請呢、這個PR 嘅 ，OK， 咁而且裏邊咧經濟類型咧大概20万左右，20万多啲，另外家庭類型咧就係93000多，然後難民咧或者係受保護人士大概57000，人道及其他大概11000，咁其實睇到咧。呢、這個所謂嘅家庭類別咧，其實佔咗大概20%左右嘅啫。OK， 大概20%度。咁家庭類別咧就唔係全部都係結婚嘅。OK， 亦都係有伴侶同子女啦，即係配偶啦、伴侶啦、子女啦，或者係父母或者祖父母，你都可以申請。即係裏邊係咁樣嘅。咁但係加拿大咧係冇一個數字話明咧係有幾多咧係係假結婚之類處理啦嚇，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呢啲，即係裏邊係有咁多申請，裏邊有幾多個申請係唔過嘅咧？冇講嘅，咁所以係唔知嘅。咁但係咧，另外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加拿大咧已經積壓咗好多嘅呢啲所謂嘅 PR 申請咧係未做到嘅。而每年咧，而家我哋個目標咧係希望，譬如2026年嘅目標咧，希望今年有38个个案咧係可以申請到 PR， 但係喺嗰個佢哋嘅手裏邊咧，仲有90几万，接近將近100万嘅個案係未申請得到嘅，所以其實大家都排緊隊嘅。有講個講法咧，就係而家加拿大講法大概係希望一年左右，即係12.6个月咧，或喺境外申請啊。如果喺境內喺加拿大申請，大概14个月咧就可以做到佢呢個申請啊。至於批與唔批就佢都係只話 process 嘅啫。咁但係呢個咧都係而家都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數字啊。咁所以睇翻。又再睇翻，其實除咗我哋話假結婚又好，或者呢個虛假報嘅資料嘅，唔係淨係 PR 申請，因為其實每年咧，就喺2025年咧，加拿大咧大概有750万宗嘅所謂嘅臨時居民申請嘅，其實嗰個概括好大嘅，因為呢個所謂嘅750万宗，嗰三頭先講30几万咧，唔係呢個裏邊噶，750万咧係純粹係為。就係嚟做工作啊，工作許可啊，或者係學生簽證啊，有啲係嚟咗延期居留啊，或者有啲叫做 ETA 啊，呢啲係700几万宗，其實係好多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如果一下子講話，喂假結婚好多，其實唔係嘅。第一，政府冇數字，就算你而家睇翻嗰個所謂申請到個 PR 嘅喺家庭團聚嗰方面，即係屬於家庭類別嗰方面，都係得80000零，得20%零，得個80000几人，咁其實個數字係好細咯。
0: 嗯，系啊 ，OK， 好，咁啊，604-2673，听听阿 Susan 电话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到你啦。
11: Hey， OK， 主持人，黄老师，钟 Sir 好，系啊，黄老师话斋，而家都好似少咗呢啲过埠新娘啊，唔知系咪因为中国佢本身嘅环境好咗咧？讲到诈骗。結婚咧，美國同加拿大咧，過去都有好多嘅，印度人啊，比中國人啊，仲多啊！喺20年前咁上下咧，我都認識一個奇英朋友，佢個細佬咧，本來係一個大好家庭結咗婚嘅，咁佢啊～他想扮他的家姐不是他妹 在中國來的，跟他老公就假離婚，就扮了個妹做的，當時的事件呢都爆得很厲害的，那就因為呢 他帶著個小朋友來的，咁啊，成日蝦阿伯阿婆啊，佢有個阿媽媽嘅，咁啊，嗰個阿媽媽唔係純良媽媽嚟嘅，咁啊，直頭係日日鬧佢咧，佢就攞警呢個伯阿婆，哇！呢個伯阿婆狼起上嚟啊，殺咗佢啊！你哋軍事都可能聽到啊，係 grandma 殺咗。殺咗佢個 grandchildren， 我初初以為冇理由噶，咁後尾原來係假新娘啊，即係過埠帶一嚟嘅。咁啊之後咧，咁嗰家人都冇面喺温哥華生存啦，咁啊走咗去埠仔。呢個婆婆咧要拉咗過去， 终身监禁啊！你睇下呢啲咁嘅假婚姻，系导致咗好多悲剧噶，好多时都好啦。我分享系咁多啦，多谢多谢。
0: O、okay, K， 多谢你意见啊！咁啊，头先睇假婚姻系悲剧咧，其实有一单咧就大家当年咧。叫做麥當勞相思案嘅，好似喺2009年嘅，咁當時咧，深夜喺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列治文市一個麥當勞餐廳裏邊發生一單咧就五部嘅命案啊，三人之間咧到底有咩深仇大恨咧？竟然喺大街中間嚟殺人咧，咁啊其實嗰單嘢咧都係因為佢哋婚姻咁仲假結婚嘅情況啦，最得意就話喺度幫人哋擔保嗰個咧就先自己兩公婆離婚。啊，咁啊離咗婚之後咧，就叫對方咧就嗰邊喺中國嘅嗰個有兩個又離咗婚，咁啊跟住咧翻嚟咧先至攞個身份就結婚，到翻出嚟咧就好快就即係又要離開婚，咁你變咗分開咗啦，係嘛？咁啊咁喺中國過嚟嗰個咧，就跟住咧就要儲翻隔當日離咗婚嗰個翻嚟，咁啊帶埋啲仔女過嚟咁樣，因為咁嘅事嘅，咁就中間咧牽涉到好多問題，導致咧。就後期出發現一個命案添啊，正如阿Susan所講嘅啊，咁所以咧就依類嘢就我諗故事都好多嘅都冇，但係有啲即係好似阿 Harry 話齋咁，有好多案即係移民局都證實唔到一樣嘢，因為好虛無縹緲嘅，因為其實咧嗰啲刑罰咧其實都唔止咁大嘅，但係通常移民局咧唔會去到咁盡去真真正正係要告上去法庭作為刑事啊。聽聽客户嘅信息啊，我哋翻嚟歡迎聽眾打604-267-1321發表你嘅意見。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6: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7: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名15岁少年早前咧威胁要纵火焚毁一个住宅，被高桂林警方拘捕。张日良报道。
23: 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黄家骑警起诉。 案发在5月17日，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这是一宗独立的案件。